他的恋爱观，他的人生观。但是为什么有的人很容易就找到他的知己伴侣，给别人机会，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这一点，并不是

0: 接受这个事儿，
1: 因为这个事儿离婚了。
0: 除了这一点以外，还有其他的，就这样。
1: 你为什么特别接受不了他抽烟这事儿？
0: 就我一闻烟味，我嗓子疼。
1: 那这个婚姻有多长？
0: 婚姻大概有一年左右吧。
1: 有孩子吗？
0: 没有，
1: 只有这一段婚姻呢。
0: 对。
2: 应该是那个婚前不是像人说的婚前睁大双眼，然后婚后睁眼闭眼。另外像这个抽烟吧，说实话，可能每个人要求不一样。对我来说，可能对大多数来说都不是啥原则问题，并且人家又在室外抽了，是吧？可能还有其他原因吧。但是这个事儿，他能说出来，也是在心里边可能也有过不去的地方。
0: 我现在想哈，就是说。找吧，一定是就是说有感觉有眼缘。
1: 还有什么其他择偶要求？什么是不可以的？
0: 我不想找抽烟的人。
1: 抽烟不行，喝酒呢？
0: 喝酒可以。
1: 养宠物呢？
0: 养宠物不太能接受。
1: 也不行。
0: 不太能接受。
1: 抽烟跟养宠物不行。还有什么其他不行的？
0: 不想找外地的。
1: 必须是北京的。年龄上呢？
0: 年龄上上下5岁，可以。
1: 电视机前的朋友想要找我们小金的话啊，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这个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添加小助理的微信，可以获得他的一些信息。当然，我们也有线上线下的很多活动，通过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大家都可以参与到这其中。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有的男女嘉宾已经悉数登场，那么今天场上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最终选择环节。我们来问问一号先生手里的玫瑰献不献？
3: 今天我就不献了，
1: 不献，没有特别合适的，是不是？好，老裴，
4: 我不适合这三位女士。谢谢。
1: 行。我们也通过我们的这个选择时间俱乐部哈，加这个小助理的微信，可以了解到我们当期的所有单身男女的信息。其实今天呢，我们是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献花哈，就是我们的崔先生跟我们的二号女士哈。但因为崔先生他住得非常的远，因为我们的录制大家看到的时候，其实我们是经过一整天的录制，已经非常的晚了，所以他就提前先离场了。但是崔先生给您留了一句话，是他是愿意把玫瑰献给您的，那看您的态度，您愿意接这朵玫瑰吗？
5: 我非常愿意接受崔大哥这个玫瑰花。
1: 哦，太好了，恭喜恭喜两位啊！虽然我们在现场没有牵手，我想两位已经在心里完成了牵手这个动作，那么场下你们两人可以再继续的沟通。如果能够开花结果的话，希望我们再下一届的集体婚礼能够期待到你们俩的身影，好不好？
6: 谢谢。
1: 好，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7: 穿搭处处有讲究，
8: 就自己就是穿什么衣服配什么鞋首饰。
1: 那你的衣服鞋首饰是不是特别多？
8: 很多，凉鞋加这个鞋得10多双，就这个衣服长的短的，还有半打那个，就是一个星期可以不重样。
7: 他体魄强健。
1: 您这个个子，要以前在学校的时候没有打过什么篮球排球之类的吗？
8: 打篮球前锋，反正我是什么滑冰滑雪啊都会，都是学校运动员。
1: 滑雪？
8: 我们高级赛道，像我们的年龄去滑人都很看感到不可思议。
1: 对，因为其实对体力的要求非常高。
8: 对对 对, 对。
1: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是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 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

0: 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 穿搭处处有讲究，
2: 就自己就是穿什么衣服配什么鞋首饰。
3: 哦，那你的衣服鞋首饰是不是特别多？
2: 很多，凉鞋加这个鞋得10多双，就这个衣服长的短的，还有半拉那个，就是一个星期可以不成样。
1: 他体魄强健，
3: 哎，您这个个子，要以前在学校的时候没有打过什么篮球、排球之类的吗？
2: 打篮球前锋，反正我是什么滑冰、滑雪啊，都会，都是学校运动员。
3: 滑雪，
2: 嗯，我们高级赛道，像我们的年龄去滑人都很看感到不可思议。
3: 对，因为其实对体力的要求非常高。
2: 对对 对。
0: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者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很高兴在每天晚上的9:09，您准时守候在电视机前收看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燕。那参与选择的方式，我们的热线电话6331-2752、4009005211。那除了我们现在还有友伴小程序之外呢，我们现在还有选择时间俱乐部，大家可以扫描这个二维码加入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加这个小助理的微信，我们当期节目当中所有单身男女嘉宾的情况，您都可以获知。那么今天呢，我们现场也是来了很多的朋友，小燕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是我们的专家团队，心理专家王颖，演员导演物理欣，欢迎两位。那另外现场呢，还有来自各个俱乐部的朋友们，同样把掌声送给他们。好，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位要登场的女嘉宾了，她又会是谁，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人生故事？我们掌声把她请上来，有请我们的1号女士。

0: 这个我们一号女士闪闪发光的就上场了哈，哎，衣服是黄色的，头发也是黄色的，就是黄金的感觉，
1: 吉祥。
0: 对，这个
1: 光快的一天嘛，开始。
0: 平常的穿衣风格就是这样，是吧？
1: 对，我就是就自己就是。穿什么衣服配什么鞋首饰
0: 哦，那你的衣服鞋首饰是不是特别多？
1: 很多啊，对，
0: 就衣服有多少件，能给我们描述一下吗？
1: 凉鞋加这个鞋得十了双，旅游鞋得十，像衣服像这样可能就这个衣服长的短的，还有半拿那个，就是一个星期可以不重样，反正就喜欢嘛，东北人嘛，喜欢爱美，嗯，就是
0: 这个东北的姐姐们真的是特别美，
1: 对，就是自己取悦自己吧，都是。
0: 东北哪儿啊？
1: 黑龙江哈尔滨。哦，
0: 嗯，怪不得的呢，就感觉哈尔滨真的出美女。
1: 对，这可能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嗯，就我们母亲都80多岁了，我们去买东西，先给她买，我都要时髦的，不时髦不要。嗯，可能是我们东北就从小就是父母的熏陶，
0: 所以都讲究。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
1: 是，因为我以前卖过服装嘛。就现在是在到天津了以后，就是卖洁具，因为我们那边东北那边东西都很洋气，到这服装吧卖不出去，完就改行了。嗯，反正什么都卖过吧，就是。
0: 所以这一天就是原来您是在哈尔滨生活，现在天津的是吧？
1: 对对。
0: 我们来正式的认识一下我们的一号女士，她的

0: 基本情况。张秀梅63岁，离异，工人退休，天津户籍。
1: 这个女士第一印象感觉怎么样啊？
2: 还行，房子卖的不是特别好，外表还行。
3: 我要找就找一个农村的，是这个老太太。哦，吹洋气了，我养不活她。
0: 那张女士是个什么样的人？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来看她的关键词有4个。私人定制，要精致，要自信，时刻保持自律，不是不爱，终究离别。私人定制是指什么？
4: 指的我们是做全屋定制。
0: 哦，就您现在做的这个
4: 行业。我原先就做了，就来到天津以后，再开始给你打工嘛，后就做洁具，后就单独去做全屋定制吧，就整个屋给你设计，从床啊，你想需要什么，全屋都可以给你做，去做。哦。
0: 那意思就是说，拿到一个毛坯房，比方说我们找到您，
4: 对啊，
0: 然后您是把房间给设计
4: 规划，前要什么什么那个清简的法式美式，你需要什么风格的？哦、但装修不后就不做，我们就光做全屋定制这一块。
0: 哦，是这样吧？那生意好吧？
4: 以前可以，就疫情以后就不是很好了。然后我去年就撤了店面。
0: 原来您是自己做店面是吧？
4: 就店面嘛，有店面嘛。完了，现在就孩子一个店面了，完我有单就上孩子那儿去签去。
0: 等于是您把这个又传给孩子了。
4: 对，我们那时候我们孩子，我孩子跟我干以后，就自己分给自己干。我在西青这边干，他在。
0: 所以最好的时候您是做了几家店？
4: 最好是2家，也就2家，没用，搞不过来。你得要品质，你搞多了，你品质上不去也不行，你管这好几家店你都经营不过来也不行，我没有品质。现在我爸还就剩一个店了，就搁这。现在生意不怎么还好，就是现在价格也不怎么贵，
0: 因为房子卖的不是特别好了，所以装修的可能就变少了。
4: 对对 对, 对，
0: 所以很多可能都是重装的，是吧？
4: 对对对，
0: 那您做这行做了多久啊？
4: 做了18-9年。哎呦，
0: 那也很资深了。
4: 是那时候做的时候还可以，就这几年
0: 那会儿利润高，是不是？
4: 是那时候那可不啥，那一天都开好几单。以前说我们的好时候我们赶上的。我们做属于高定，在全屋定这块我们做比较高品质的，就环保各方面，不做低端的，我们中高端的东西。你到时候有什么哪嘎看不合适的，先给你讲，别等到出现问题了，这是你的问题，是我问题。给你认真做，要做每一件事要去认真做，准确的尺寸，就不准确的是差一点都装不上。
0: 那个准确要到毫米吗？还是
4: 对毫米做的肤尺，走好几遍，都不是一次。我们给人家，我们做是认真嘛，装完了就是那个都完事儿，哪嘎不合适有变动，我还去，有时去2-3次，那有时出现错误呢。
0: 那错了怎么就在重返工？
4: 错了就是重新给你做哪儿错了给改，后期好了，再是损失好多的，就是每年都是
0: 对
4: 这样式。
0: 那做是怎么着？是您有自己的厂子？
4: 我们都是沈阳的，我们厂，我们自己孩子也有投这个厂子，不搁那儿住。我们货都是把单子传到那儿，完了给我们发版了，物流发过来。
0: 所以有专门的制造厂商，
4: 制造厂商，
0: 然后你们就前期有自己的品牌在卖，是吧？
4: 对对对，
0: 明白了。
2: 我觉得这人我佩服，人有了环境有条件的，人有了智商啊，我觉得我这人值得珍惜。
4: 这是法式，就是装完了以后客户给发过来的。
0: 就这里边的柜子就是你们来定制的？
4: 对，
0: 是吧？
4: 整个的全屋的吗？
0: 但如果这么讲的话，我觉得您自己家应该设计的也是特别好吧？
4: 还可以吧。
0: 这客厅里的家具也都是你自己设计的？
4: 都是自己设计的。这有鞋的，装包的都有，这个就是。
0: 哎呀，讲究人儿。这衣服你看人家就干净利落的。我跟你讲，我见的最干净的哈，除了你们家就是王老师家，就你们就能把那个包啊、鞋啊都搞得那么干净利落。就我那包都是那种要从那个柜子一格一格里边扒拉，今天要用什么扒拉出一个来。你看人家那个摆的那么干净利落，
4: 其实就是个习惯，养成习惯就好了。
0: 我从来不会把这些东西用玻璃型的展现，最好是全塞在里边，扣上就可以了。
4: 我们干这个就是自己有自己的什么， 自己有自己优势。
0: 我们问问这两位美女啊，姐姐，你们家，我觉得你们家肯定是干净利落的。
5: 我也是很利落，
0: 对吧？一看您就是那种干净利落的人儿。
5: 嗯，我这个多余的东西，只要不用了，觉得它没有太利用价值了，基本上我不留，我就丢掉了。
0: 我都不舍得，我一想我还没穿过呢，不能扔，所以就
5: 当然是肯定也已经放了一段时间了，最后没办法了，就只能就断舍离。因为你老往里头进嘛，你那个你不穿了，也有一段时间不穿了，最后其实刚开始也是舍不得，最后还就最后还得扔，所以就是还是
0: 对。您呢？
6: 我家也是挺干净的，呵呵，对，我喜欢收拾，在家里边打扫卫生。
0: 哎呀，这都真好的习惯，看你家也是干净利落呀。哎，再就是你们家那个花，你们发现没有，就是那个错落有致的花架就搞得特别美。我们看很多朋友家里那花可能就是全堆在地上平面的。
4: 我这次旅游待了一个月，死了很多呢，原来摆得很漂亮。
0: 去哪儿了？
4: 去东北避暑去了，待了一个月。
0: 哦，回自己老家了是吗？
4: 对，因为我弟弟和我妹妹在日本回来，今年都聚得比较全。就都回去了，待了
0: 一个月。您这小日子挺美的
4: 啊。对，我自己就一个人，就是哎呀，怎么舒服怎么过吧，就是。
0: 所以你看，真有个单也可以交给闺女，
4: 对啊，
0: 让她来做，这个工作也没停，然后自己夏天北京热了回东北避暑，东北冷了咱们再回北京用暖气，是吧？多好。
4: 这我这不这次回来就是这不接了一单吗？我的单子吗？这不刚复发的，说妈你还不回来呀？这该配货了，给人安装了的。
0: 哦，是因为这个才回来的。
4: 对，要不也该回来了，你不能老让孩子，我还有个猫咪呢。
0: 对，你走这一个月猫怎么办？
4: 都我女儿给弄。她就是五六天给去弄一次，那猫咪很可爱，一点不给你拆家，什么都不给你动。
0: 就她也不会啃哪儿、啊、
4: 不，哪儿都不会，就我回来就我那个床单她就都不扒，可可爱了。
0: 哦，几岁了？
4: 四岁了。
0: 还是这个壮年呢啊。哎，那如果未来找另外一半，有的人可能挺介意养宠物这事儿，
4: 那肯定。
0: 您会在意养宠物吗？
7: 我养猫，有猫。
0: 行，可以。您呢？
8: 以前养，现在不养了。
0: 但您介意未来一半会养一个小宠物吗？
8: 不太介意。哦，
0: 这行。
4: 但肯定要接受我的猫咪的。
0: 所以将来如果未来一半儿，你这个先生您特喜欢，但他比方说对宠物过敏，他真的完全不能接受、
4: 那完全不能接受，那倒是再考虑呗。倒是、但是最希望，我主要可能还要去接受我这个猫咪的，
0: 还得先。这个猫是要放在自己的放前面的，
4: 对，因为小动物们你要去善待它。为啥我最后回来没有一次我们回老家，我把它寄存了一个星期，它不吃不瘦了，我就那就是他们说这猫咪厌你主人，就先去把它抛弃了，它不吃不喝，
0: 抑郁了，
4: 就抑郁了。完我就再次我走了，我就搁家给它猫砂的整几盆给它放到一起，水给它煮了，它搁家这不放弃了，就这样我以后就不再寄存了。
0: 哎，不过你这个猫是挺可爱的，
4: 可可爱了。
0: 这是什么？
4: 银渐层纯英短，英国的纯种的，这个是，可可爱，可懂事了。
0: 是，
4: 一点都就我回去出那，哎呀，嗓都哑了，就跟我说话，意思你都不要我不理我了，就跟我说话呀。
0: 你能听得懂吗？
4: 能，都我一搁那化妆啥的，就搁那说话，意思你又要走了，就搁那尾，就搁我那坐那化妆就这么就喵喵的，说你又要走了。
0: 那你今儿出门的时候跟他说
4: 的啥呀？我走了，说了，我说要走了，我这次我对不起啊，我说我错了，再不走这么长时间了。完最后走，我这那回晚上就回来，一走他就叫，
0: 他听得懂吗？
4: 能听懂，他在跟你说话。实际猫语有猫语的，这个你没养，你养可治愈你了。
0: 我们这先生养了，你们家猫能听懂你说话吗？
7: 听懂啊，每次回来蹭，往腿上蹭。我说去，出去，你自己跑。
0: 今儿跟他说了吗？你今儿是出来找媳妇儿了？
7: 没有。
0: 那你看你这不交代，那这今天回去带了个女朋友，那猫不对吧？你说你今儿出去遛弯去了，回来怎么多一人？
7: 时间长了，可能太会喜欢他的。
0: 哎，那这两种猫会打架吗？
7: 我觉得不会。
4: 猫和
7: 猫之间好像不是真的那时候，就那个二八月的时候，我觉得不会打了。原来小时候养了一只小花猫，小三三的，才一个月养，一直养了15年。哇！就是当时那天就是走的话，哎呦，给我哭的稀里哗啦
5: 养了。
0: 所以很多人因为这样的一个场景，以后就不再养了。
7: 对，我就不养了，不是喂老太太，我就不养了。哦，老太太自己在家给弄了小猫，哦，自己没事可以说说话什么。
0: 那您现在是跟老母亲住在一起？
7: 对呀。
0: 您基本的情况给我们女士介绍介绍。
7: 我们俩同岁应该。啊。她就算我也就算了。哦。
0: 您是离异还是丧偶？
7: 2016年就。
0: 哦，也很多年了，十年了。哎，我们女士印象怎么样？您觉得？
7: 还行，你一看就像赛旗的，一看就是正黄旗还是？
4: 说的
0: 对，是，
4: 谢谢你的夸奖。
0: 我你看，这人家就比我会说话。
1: 对，
0: 人家我们女士上来，我说让我想到黄金啊，人家说你看正黄旗，那马上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实际上是吗？您民族是？
4: 我民族，但是我们属于怎么？我爸是汉族，我妈是满族，就我们大家称为，其实我是属于浓眉的，是那样式的，就是，嗯。
9: 大家好，我是张秀梅，邀请你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谢谢。
0: 你第二关键词说要精致，要自信，的确就很精致。你看那些衣服鞋子什么的啊，这运动鞋你说都有十几双，你是为了美还为了运动啊？
4: 我也运动。
0: 哦，做什么运动啊？
4: 运动就是有时跳广场舞。哦，
0: 是在天津是吗？
4: 天津
0: 就是跳广场舞还是跳交谊舞？
4: 不，交谊舞不跳，就广场舞。因为我是锻炼管理身材，再不说你吃的东西要去代谢，去代谢掉，怕年龄大了血糖高了。我家我妹妹我姐她们都是糖尿病，因为我一直在控制，我不是节食，我没减过肥，就是控制高糖高热量的饮食不要摄入，我就是。
0: 所以现在甜的不吃？
4: 甜的不吃，吃的很少，就水果也吃，但虽然我不是糖尿病，那量才5点多，我还不控制，你就是胡吃海塞不就那什么了？
0: 您都过了60了，您的血糖在5点几就非常非常好，
4: 5.8、5.7、5.6，
0: 对啊，非常好了。嗯，因为本身血糖就是随着年龄，它其实整个指标都会往上，
4: 对对，上说七都可以了。
0: 对，
4: 那我没有控制呀，不到那边缘了，你就很危险，离脚外脚可以迈过去。这不就是你去跳舞就出汗，它就代谢你所有的垃圾，吃的过多的饮食了都可以代谢掉。喝酒啊，以前喝点红酒。现在红酒什么都不喝了。嗯，
0: 您平常喝酒吗？
7: 我上班以前喝，现在喝的很少。哦，嗯，上班以前不是为了应酬嘛，就是喝酒，基本就一礼拜得出去3、4次。哦，嗯，现在就不敢了。
0: 那您的血糖控制的怎么样？
7: 我应该在6.3左右。
0: 哦，那可以，也还可以。
7: 嗯，三号六点七，
5: 三号六点不高，
0: 不高，
5: 不高，
0: 对，应该是在7点几之内。那怎么着？您也是平常运动啊？
7: 我喜欢玩，喜欢运动，喜欢
0: 玩什么呀？
7: 什么都想玩，啊，就除了跳舞不玩，什么都想玩，不会跳。啊，
0: 那您都平常玩什么呢？
7: 嗯，老太太在家没事弄完了，我就自己没事去公园，跟他们一块儿就是凑热闹，就是跟他们一块儿就是在当观众嘛，跳舞啊，不是跳舞，唱歌呀。
0: 刚说了自己不跳舞，
7: 不跳舞，
0: 不小心就说漏了啊。
7: 我也不，
0: 然后还唱歌呢。
7: 唱歌你跟他们凑热闹也不太会唱。
0: 啊，你给我们来一首呗。
7: 不会，不好意思，我不。
0: 要跟他们踢毽吗？
7: 也踢的少。
0: 打球吗？乒乓球。
7: 乒乓球，羽毛球都打。哦，
0: 这些您应该都会吧，爷？
4: 嗯，都会，都会一点，反正是。
0: 哎，您这个个子，要以前在学校的时候没有打过什么篮球、排球之类的吗？
4: 打篮球前锋。哦，嗯，还得过奖。
0: 得什么奖啊？
4: 那属于2等奖吧，全就是各个学校高中时候。嗯，反正我是什么滑冰、滑雪啊，都会，都是学校运动员。
0: 滑雪？嗯。哦，冰上运动滑冰是可以理解，
4: 滑冰会，
0: 你们那儿几乎都会滑冰。
4: 都会。
0: 这个滑雪是？
4: 滑雪也会。都我们都每年都滑，去年晚上极限滑了，我大姐比我岁数好多，她都会滑呀。
0: 那您滑什么道啊？
4: 我们高级赛道。但那高级不是那很高，那像人专业运动员那个那样事儿的那种的，就
0: 不用那样事儿的。
4: 对，咱就
0: 我跟你讲，就那个初级赛道，你在底下看说这是算啥，滑 你一上去以后，你从那个角度往下看，它就不一样了。
4: 对，
0: 所以您那个高级赛道，哇，
4: 嗯，
0: 都是年轻的时候学的，还是后来学？
4: 年轻时候学的。
0: 哦，
4: 那时候像我们的年龄去滑人都很看，感到不可思议。
0: 对，因为其实对体力的要求非常高。
4: 对对对，
0: 嗯，尤其您那个高级赛道那个滑道，我天哪！
4: 是，
2: 小时候就守着什刹海，守着后海。

0: 游泳、滑冰，什么都干。
1: 大家好，我是张秀梅，邀请你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谢谢。
2: 您单身多？
1: 我单身两年多。
2: 哦，那为什么过了60反倒离婚了呢？
1: 这个就是那什么，他后期就是因为我做生意，他搁家洗衣做饭我不管嘛，我后期他就耍钱，就管不了了。我说你把工资卡给我，我工资卡要了，他不给，那我就起诉了嘛，起诉离婚，他不干，不同意。开庭那天他说咱俩还有没有可能了？说这我给你一笔钱，我说余钱没有关系了，你这个恶习我已经永远不了。底线嘛，这就是。
2: 他已经欠债了吗？
1: 不，现在都是我离婚以后，他说借别人钱，我家亲家还有他朋友的钱，我这后期知道。我寻思玩就那点工资，可就能玩哪儿去？就不知道，他就是，就赌博这就上瘾，就是原则问题了，就是我容忍不了，就是。我俩这相识都6-7年才走到一起，他对我母亲也很好，但这个问题我就是。你赌博了不行，你管不了你。你要假设你工资卡给我了，你可以，我可以控制你。你不控制不给我，控制不了啊。还有一个就是这三段，第二段是咋的？就是我们认识，不长。这头一个是我大嫂介绍，第二时候大嫂介绍的。介绍呢认识了就结婚。
2: 第一段是那个时候你应该很年轻。
1: 对，很年轻就初恋嘛，那就是嫁给他了，也是做买卖做生意。后来他就跟我大哥合伙倒腾木材，完就赔了。赔了回家又开的木器厂，木器厂又赔钱了，赔钱回来他赔钱，你家里没有了，米啥都没有，你不得出去再合一合一是怎么再进下不还咱需要生活。

0: 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 在我们朝夕生活的这座城市里，每天有很多中老年朋友正在遭遇视力问题带来的困扰。两副眼镜看远看近需要来回摘来回换，日常看手机读文字总是模糊费劲，这些视力上的小困扰已经成为很多中老年朋友生活中的大麻烦。为此 BRTV 生活生活特工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聚焦中老年朋友的视力痛点，用心守护每一位长者的清晰世界。
2: 近日茂世清北京西城门店内一场暖意融融的会员专属活动温情启幕，店内装点精致温馨，茶点鲜果整齐摆放，一众佩戴茂世清智能花镜的叔叔阿姨如约而至。作为品牌忠实用户，他们早已摆脱远近两副眼镜交替佩戴的麻烦，长久以来的视力困扰迎刃而解，门店如同温馨大家庭，新朋老友相见分外亲切。
1: 欢迎大家来到茂世清西城店。
3: 活动现场，茂世清品牌营销总监杨小丽登台致欢迎词，她娓娓道来品牌深耕中老年视力健康的发展历程，真挚感谢各位会员长久以来的信任陪伴与鼎力支持。
4: 19年前，我们公司把渐进片的技术应用到了青少年近视防控的领域。那在2004年的初期呢，我们又隆重推出了中老年定制的品牌，也就是茂世清智能花镜。在座的各位现在戴上的就是咱们茂世清的智能花镜。咱们茂世清呢是主打中老年人的群体，是1:1量身定制的智能花镜的品牌。我们有专业的26步验光流程，涵盖我们的眼表、眼底健康的筛查，咱们的视功能评估，以及我们屈光度数的一个检测。我们从前期的花镜选配到日常的眼睛的养护，提供全程一站式的服务。那茂世清呢，用心对待每一位朋友，让大家回到茂世清门店就像回家一样的感觉。
3: 分享心得环节气氛热烈，多位叔叔阿姨踊跃登台，以亲身经历诉说最真实的佩戴感受，句句皆是发自心底的真情。大家轮番讲述佩戴茂世清智能花镜后的生活改变，朴实话语直击人心。
5: 无意中呢来到这里边，我说我看看，因为我也要验光了，也要又该换眼镜了。当时呢第一个接待我的是这个郭老师，他就把我叫到这里，他说的您先呢那个做一个眼部护理，再贴个眼贴，说先感受一下再验。我一看他们这个店呢非常的专业，就不是说急着你来了以后就马上让你赶快验光，赶快怎么着消费是怎么着，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一点呢我特别感动，我就觉得到了这店以后就像到了家一样。我每次有时从这儿路过，不管他们忙不忙，我都要走到这个店里来溜一圈，然后再回去，就是看看这个齐主任，然后再看看这些老师，就心里特别踏实。

0: 近视加老花等视力问题困扰，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或者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能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还有全面的眼部专业检查，免费的专业眼部护理，同时还能参与冒时清的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守护长辈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美好，也能安心享受自己的专属乐趣。
1: 我们老年人啊，眼睛花了，可不能随便买花镜。这配花镜啊，验光很重要，度数精准了，戴着才舒适。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2: 配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才舒服。冒视清智能花镜，戴过了才敢说好，不然我就不会做这个广告。
3: 这是德国设计的双面复合渐进式镜片，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
1: 眼花就戴冒视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视清。
2: 我是朱世茂，选花镜认准冒视清。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啊，站在身边的两位呢，一位是我们的热心观众王阿姨，欢迎。中间这位呢，是我们的辽宁国深渔业集团的徐晨浩，徐总，欢迎。
5: 大家好，我是徐晨浩，现在是吃海参的最佳季节，欢迎参与国深渔业集团一年一度的优惠时刻大连海参进补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海参界的豪华产品干海参。
6: 就这干海参呀，超市里总见到，可贵了，
4: 是，
6: 就这么一小盒的，卖2000多呢，还都锁在柜子里，摸都摸不着。
4: 没错，
5: 没那么神秘。二位放心啊，只要你想吃点好海参，就差在价格上的话，今天我让大家人人都吃得起。
4: 哎呦，徐总啊，我告诉你啊，但凡来我们栏目组的厂家啊，说有优惠活动的，那基本上都是哭着出去的啊。你看，不愧是大厂啊，有魄力啊。那赶快来介绍一下。
5: 有人说了，这么一小袋海参它好在哪儿？
4: 好在哪儿啊？这是我看看。哎
5: 呦，来，二位请看盘里这个怎么样？
4: 真不错啊，这是正宗的辽刺参啊，你看啊，都顶尖带刺儿的呀。
5: 他们啊是一样的，他泡发好后就是他，这是我提前泡好的。
4: 哇，
5: 来，
4: 不错，
5: 你看啊，我这杯子里就是这么好，顶级辽参，这是顶尖带刺儿。二位尝尝啊，这跟你们以往的有什么不一样？
4: 好嘞，赶快尝尝尝尝尝尝。怎么样，阿姨？
5: 对吧，
6: 这么好吃的海参我还真是第一次吃的。
4: 是
6: 的，这鲜味儿啊真是享受。
4: 哎，这海参啊口感特别鲜，有弹性，有嚼劲儿，这海参啊真不错。
5: 这是特级海参，5颗星星的特级海参。咱们对比一下这颗3颗星星的高级即食海参，同样是海参，看出来状态不一样了吧。
4: 没错没错，
5: 从营养价值上来说，干海参是这颗海参营养价值的15倍。
6: 15倍，一根顶15根。
5: 对，一般便宜的海参用的是3到4年的小海参，而我们的干海参用的是7年以上强壮的大海参，差这3年啊，营养价值天差地别。
4: 哦，等于说他俩现在差3年，
5: 3年时间差别就太大了。海参是一种既娇贵又坚强的生物，它娇贵就娇贵在这温度要是太高或者太低了，它在海里就会化掉，那就没了，所以必须保持海里的温度，这只能靠大自然的给予，不能靠人工干预。
4: 是，
5: 越大的海参，年份越高的海参，存活下来也就越难。所以自古以来，辽宁大连这块海域就是天然的优质海参聚集地。医书上就有海参产辽海者良，有刺者名刺参，无刺者为光参的认识。
4: 哎，那为什么说它又坚强呢？
5: 不坚强它就活不到7年以上。海参体内有特殊的再生细胞可以自身修复，包括肌肉细胞、神经细胞和消化细胞等。当海参身体受到损伤时，这些再生细胞会重新的一个分裂再组合，恢复受损部位的功能，让身体再生重生。要是把活的海参切成2段，分别投放到海里，再 再过3到5个月，它们又会各自长

0: 和一个完整的海参，这就是海参的坚强与神奇。
1: 天哪，这么神奇，就是断成两节都可以再生啊。
0: 即使是这样，完完整整的活七年以上也非常的不容易。
1: 嗯，
0: 这需要的是七年的风调雨顺，别有大风大浪，温度必有大起大落。
1: 嗯，
0: 否则啊您就吃不到它了。
1: 哇，
2: 太难得了。
1: 是啊，
2: 所以这干海参呀都是精品是吧？
0: 干海参是用特别完美的方式来保留海参的原始营养，因此啊它的营养价值比即食海参高十多倍。以往干海参啊泡发非常困难，现在我们做到了泡发简单。这个专用的泡发杯，你就像我这样装满热水把干海参放进去，十个小时之后就可以吃了。
1: 哎，这倒是挺方便的啊，相当于头一天晚上泡，第二天早上正好就吃上了，营养价值也非常高，而且啊我觉得它一周啊吃上一次也够了。
0: 没错，
2: 我觉得这个高级享受啊适合老年人，还可以常温保存，不用放冰箱，一周吃一次还特别方便。
1: 是，
2: 徐总，快给我们说说价吧，合适我就买点。
1: 没错，
0: 这一盒啊，七年的特级干海参，市场价格2560元。
1: 嗯，
0: 今天给大家优惠，买一盒再送一盒一模一样的。
1: 嗯，
0: 这个原价要5120元了。
1: 嗯，
0: 到手两盒，今天只要2560元，五折优惠。
1: 干海参的价格高，我们也知道，但是呢，你今天一直说有大优惠，结果呢，给我们报一个这么高的价格。太不够朋友了啊，
0: 这还高。
2: 嗯，
0: 二位参加过海参专卖的活动，看看这特级干海参多少钱。
2: 嗯，
0: 这真不贵啊。
2: 海参专卖活动啊我还真去过。
1: 嗯，
2: 也不便宜，现场很多人呀都是不买的。
1: 对，
2: 即便就是有买的吧也是冲动消费。
0: 没错，
2: 这回家呀还后悔。
1: 没错。
0: 嗯，
2: 您这干海参呀确实挺好的，我承认，就是价钱不好。
1: 哎，高了。
0: 这个价格可是批发价，您到市场上随便比。
1: 哎，不行不行不行啊，这么着吧，我啊说一个朋友价你看行不行？
0: 朋友价可以，得靠谱啊。
1: 嗯，
0: 咱们吃海参本来就吃的不是便宜，是营养。
1: 朋友价啊，那这样我说一个价格啊，在你刚才五折的基础上，哎，咱们再打一个五折，相当于啊以不到1300块钱两盒，我觉得啊这个价格差不多。
0: 这价格你买半盒差不多啊。
1: 嗯，
0: 这不到1300到手两盒，那经销商都能直接来节目组进货了。您说这价，你有多少我要多少。
1: 哎，我知道啊，这个价格呢可能是有点不太合理啊，而且经销商啊也不能让他们来我们这儿进货。
0: 是，
1: 刚才你说了人人吃得起，我认为啊一个月200多块钱，这半年呢就不到1300块钱，你看这人人也吃得起了，你的承诺啊咱也兑现了，咱们啊就给大家50个名额，给大家一个到哪儿都买不到的优惠价格。您看，拿出咱们国神集团的实力宣传一波，您这是大厂对不对？也不差这点钱。
0: 50个名额啊。
1: 哎，
0: 那这买到的真是赚大了。
1: 嗯，
0: 这5000多的海参卖1000多。
1: 是，
0: 那这50个名额必须得是真实的观众。
1: 好，
0: 收货地址必须在居民区，而且每个家庭只能限购一组，这个我们后期要核实的。
1: 没问题啊。哎，我看这保温杯也不错啊，阿姨。哎，这泡发专用是吧？
2: 是。
1: 哎，这样你把这保温杯啊也送一个。
0: 这又打进去100多块钱。
1: 嗯，
0: 行吧，咱们优惠到底。
1: 哎呦，太棒了。哎呀，太好了阿姨。哎呦，今天价格真的太划算了啊，而且呢我们是快递到您家门口，所以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大连国参渔业集团出品的干海参特卖活动开抢了，七年参龄的干海参到手两盒不到1300元，送专用保温杯一个，补充营养，吃法多样，大连原产地，质量有保障，聚会吃提高档次，礼品包装送礼也有面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本草纲目拾遗》中记载，海参性温补，足敌人参，故名曰海参。正宗的大连海参肉质丰满，没有异味，身体呈圆筒状，背部隆起，腹部扁平，外表光滑。由于这里的丰富藻类、贝壳等纯天然食物。

0: 海参在海底寻找食物，自然的生长，各种精华在体内长期累积，身体肥大，体力健壮，生命力顽强，体内营养非常丰富，颜色多为棕褐色或者棕黑色。
1: 我保证这是正宗的辽宁大连海参，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辽参、大连海参、辽四参，这每一根都是精选的七年以上参龄的优质海参，是我们大连国参渔业集团特供栏目的优质精品。大家请看啊，无论是泡发好的状态还是干的状态，它表面都有非常明显的刺儿，刺儿特别尖，这就是正宗的辽四参。而且我跟大家保证啊，这些都是野生海参，可不是饲料海参。干参之所以被高端人士认可，就是因为它与一般的海参在营养价值上有天差地别的不同。如果您以前没吃过干海参，我建议您尝试一下，每周一到两根，这个组合能吃半年，花钱不多就能体验到不一样的享受。
2: 这海参呀，能常温保存，
3: 是
2: 不用放冰箱，也不占地方，我挺喜欢的，在家里备着点，随时都可以吃，有备无患。
1: 高级的营养品是家庭常备，尤其是老年人，在这个季节一定要通过使用优质海参来补充营养。我们这种干海参，它完美的保留了海参的营养价值，无论您想吃它的蛋白质、氨基酸、海参皂苷，它的精华，由于使用了最新的低温烘干技术，它的营养价值得以完美的保存下来。这海参啊，老人应该吃，上班族应该吃，每周一到两根，给您的体验肯定不一样。我建议有条件的老人要坚持吃海参，海参里面特有的海参多糖、海参酶、海参肽还有精氨酸等营养成分太适合老人了。
3: 您啊，要是能保持这个优惠的话，我们都可以天天吃啊。
1: 哎，别别别，这可绝对做不到啊，还请大家多多担待。
3: 哎呦，你看看啊，我们开玩笑呢，看把你吓的啊。但是呢，机会不多，名额是非常有限，而且啊，买两盒还送您一个保温杯，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0: 大连国参渔业集团出品的干海参特卖活动开抢了，七年参龄的干海参到手两盒不到1300元，送专用保温杯一个，补充营养，吃法多样，大连原产地，质量有保障，聚会吃提高档次，礼品包装送礼也有面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几分钟咱就可以吃了，我觉得我今天真的多囤两组，送爸爸妈妈几盒吧，家里兄弟姐妹送几盒，回到家，哎，
1: 包括咱们现在这个我们的套餐呢，也是按这个市室内净面积计价，包括咱们也是有赠送的，包括你看咱们这个屋里边看到的，咱们这个实木家具，纯实木家具咱们赠送的，包括咱们断桥铝窗户，包括咱们暖气片，包括咱们入户的防盗门、烟机、灶具，这些都咱们在搞活动的时候都是赠送的。
2: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价，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项装修。
3: 解决了计费的问题，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是不容忽视的，那就是增项，这让很多业主很头疼啊。所以今天刚好问问，就是这个增项问题哈，到底是商家的恶意套路呢，还是说有很多我们消费者不明白的这个底层逻辑或关系？
1: 这个可以说是一个行业信息差，就比如说咱们装修的并不是1到2道的工序，还是上百道工序，就是一般咱普通业主不可能把所有工序了如指掌，或者是了解特别清楚。所以说咱们在这个计算方式或者是在施工的时候啊，出现一些这个信息差造成的增项啊，再就是一个什么前期这个界定呢比较模糊，前期呢业主喜欢看价格，一看价格低我就选择这个公司了，实际他没看里边包含的项目，实际比如说咱们这个前面的处理特殊处理项目什么的，这必须要做的，但是这个报价单里边没体现出来，但是你不去做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完成下一道工序，所以造成了增项。
3: 哦，所以其实很多增项是从一开始就埋下了隐患，那我们怎么才能把这个被动的情况变成主动的？
1: 首先一点呢，就是咱们这个刚需项目一定要纳入咱们这个起始最原始的报价当中，比如说咱们水电改造拆除或者什么墙面处理，比方贴砖，这些项目是必须要做的，入住之前你如果不做这些项目的话，你是达不到这个入住要求的，所以这个项目咱必须做的项目必须再纳入咱们这个报价单里边来。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如果是有个性化的，比如说咱们是说做什么造型顶啊，或者是做这个电视背景墙啊，这些套餐里是不包含的，属于个性化设计，即便是不签到咱们这个报价单里边来，也得必须罗列一个清晰的单子，比如说这个吊顶你要做的话，产生费用大概是多少钱，你自己心里清楚，就避免后期的时候咱们做的时候工人满口要价。
3: 那针对这个增项的问题，我们精心到底是怎么做的？
1: 首先我们精心呢，就是为了就是避免以上的增项和漏洞什么的，我们研究了一个套餐，这套餐首先比如说水电改造这块吧，咱们有一般的咱们以老房为主，老房不是水电改造基本上是必须要做的项目，你看咱过去的时候咱们水电改造的时候可能是按米量，量的时候业主认为你按米量的话你是不是绕了，针对这个问题咱们改成是数点位，那数完点位以后呢，好像业主又认为哎呀你的点位包含的少，到最后加点位又加不少钱，造成增项了嘛。那现在我们这个套餐是这样的，只要是你进了咱们那个入户门里边，咱们所有的水电路改造你想走多少走多少，就是没有点位限制，所以说不用担心这个增项。另外一点呢，咱们包含的项目是特别全的，刚才不说了吗，它有个行业信息差，但是我们为了弥补这个漏洞，尤其老房呢先拆除完之后呢你再修复完了以后才能达到咱们施工的要求，但我们包括什么拆除啊修复啊这些东西全都包含在里边了。包括这个你看一下，我们这款套餐啊特别制定了一个郑重承诺卡，这个卡呢就是我们是说承诺零增项就零增项，下边不是有一句话吗，说就是如果咱们在施工过程当中咱们施工人员强行的给业主加项，经过咱们公司核实，我们是双倍返还的，比如说他增了您1000块钱，我们会把这1000退给您，以后我们再返您2000块钱。
3: 那前面的环节已经梳理得很清楚了，最后这个签合同的步骤也很关键哈，想要杜绝增项，我们最后在签合同的时候还需要注意点什么？
1: 基本上可以注重3点都可以了。第一个呢，首先我们看着合同是不是正规合同，别是人自拟的，自拟的所有这里边这个内容呢是对您不利的，所以只要是正规合同就可以。第二点呢，假如说咱们看这个施工报价单，也都是咱们 咱们项目清单。首先呢，您把您要求告知对方了，对方有没有把你所有的要求和施工项目包含在这个报价里边？如果没包含详细的话，你一定前期充分沟通，不沟通的话，到后期肯定会造成增项的。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咱们在签订合同的时候，一定也关注咱们这个售后的方面，比方保修多长时间，或者是哪个项目。

0: 比如说咱防水多长时间，什么水电工多长时间，这个售后这块一定要体现出来。对，
1: 装修签约是杜绝增享保障权益的最后一关，您可千万不能马虎。签约时啊，咱们优先核对正规制式合同，逐条核对施工项目清单，确保所有施工需求全部明细落地。同时重点锁定售后保修条款，明确水电防水等核心工艺的保修年限。咱们呀，白纸黑字落实权益，彻底规避后期纠纷和隐形增项。
2: 金九银十了哈，咱们金星有什么优惠给到消费者吗？
0: 首先呢，咱们这款套餐呢是按室内净面积计价的，这样呢咱们可能是省去30%。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会有赠送，比如说咱们赠送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者是全屋的定制家具。另外呢，就是咱们会赠送你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还有呢咱们入户的防盗门，还有咱们全屋的暖气片，还有咱们这个断桥铝的窗户，这些都是咱们赠送的。另外呢，咱们优惠力度比较大，我们这个名额呢是有限制的，仅限前99户。
3: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线改，电路点位，局部抹灰，石膏找平，网格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享。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材料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10侧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享，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的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5: 价格打到底。
4: 对，
5: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4: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5: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4: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6: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4: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啊、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嗯、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6: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4: 太好了。
5: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

0: 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嗯，
1: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嗯，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嗯，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0: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1: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2: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1: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2: 哎呦，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1: 结实吧？
0: 这个使劲儿啊，结实啊。
1: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2: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1: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2: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1: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2: 没错，
1: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嗯，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0: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1: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2: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0: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1: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

0: 酱来说，它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见的一个食材，就是黄花菜。那我们平时吃的这个黄花菜呢，实际上都是经过我们这个后续的处理晾干，然后呢脱水之后变成的这种黄花的这个颜色啊。但是呢，我们鲜黄花里边其实呢膳食纤维的含量是要更高一些的啊。但是有一个前提啊，一定要长时间的这种炖或者焖，把里面的这个一些有毒有害的这种秋水仙碱呢给它处理掉啊，然后再去进行一个食用。
1: 这会儿呢，咱把这个所有的配菜全都下锅。
2: 好，
1: 土豆、玉米，再来点扁豆，加点胡萝卜。关键就是咱这个夏日花鲜黄花菜，它里边有对人体不好的物质，所以说呢一定要充分烹饪熟透才可以正常食用。
2: 好，谢谢您的提醒哈，慢慢炖着啊。接下来就是我特别喜欢吃的一个粘卷子的做法了。怎么做的特别有嚼劲，然后还能入味层层分明。
1: 对，今天我做这粘卷子啊，不单好吃，颜值还高。哇，这面呢我已经提前和好了。咱们这里边呢水用的非常少，就是南瓜咱把它去皮之后给它蒸熟，蒸熟之后呢给它直接捣成泥和在面里边，哎，出来就是这种颜色金黄，关键营养还丰富。
2: 哎，还有南瓜香，最关键的是它也富含膳食纤维，也在排行榜上，榜上有名啊。
1: 要想做好这个卷子啊，其实也很简单，分三步，这三个重点缺一不可。一，面要软。第二呢，我们擀的时候啊这片儿要薄。这第三步呢，就是油要匀，刺儿要多。
2: 哎，那我们就一步一步跟着学起来了哈。
1: 咱们擀的这个厚度啊，其实你我们可以看一下，基本上也就是两个硬币的厚度就可以了。
2: 非常薄了。
1: 接下来呢，咱给它上面滴一点油，这也是出层的关键。
2: 哦，刚才说油要匀，
1: 来拿个小刷子把这油给它刷匀，咱给它对折之后啊，就是叠成三层就行了。
2: 就是左右都往中间一叠。
1: 对，然后呢咱就给它切成宽窄一样的条。咱在家做呀，没必要做那么大，可以做小一点。
2: 是，
1: 对，
2: 精致一点，
1: 又好入味还好熟，是吧？
2: 对对对。
1: 接下来呢咱就非常简单了。咱给它顺着一边一搓一卷。
2: 小剪子，
1: 来，来试试吧。哎，我们这个手呢是两边同时发力。
2: 是这样的。来吧，李老师，先来试试。
0: 来试试。
2: 我知道李老师也是个美食家，平时也特别喜欢吃。
0: 其实
1: 简单的话呢，我们就是把它两边一拧。
2: 我是这个手法。
1: 拧成麻花状就可以。
2: 挺有意思的，我们可以全家人一起忙活起来，还挺有乐趣的。你看，这么一拧，我拧怎么样？
1: 非常漂亮。拧的时候呢给它往两边稍微拽一拽。
2: 拽一拽。
1: 因为它一会儿受热呢，它可能还会怎么样，它还会收缩嘛。
2: 我们可以拉一拉，稍微拉长点。金黄的卷子啊，我们就可以这样一排一排的下锅了，给码整齐。其实这时候水分还是有一些的，汤汁也多一些。炖煮多久？
1: 盖上锅盖，这卷子呢下锅之后咱们再耐心等待15分钟。
2: 这就是它越来越有嚼劲，有这个麦香味儿，然后能吸汤汁的过程。好，我们等一会儿，这时候我们来问一下李老师了。李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个高膳食纤维的排行榜，可以减轻我们肝胆的负担，可是第一名这个艾恨草到底是什么，你还没揭晓。
0: 那我们现在呢揭晓，就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个药食同源性的植物，叫做鱼腥草啊，也就是我们平时呢在云贵川渝地区啊，这个炎炎夏日非常非常依赖的一个调味食材啊。它的膳食纤维非常高，可以比下面的呢高出来接近于1倍，是吧？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它达到了每100克11.8克的膳食纤维。一般情况下，我们用鱼腥草呢，除了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特殊的这种香味之外啊，那还能够起到清热解毒啊，尤其适用于我们的这个炎热的夏季，来去帮助人体加快代谢，从而呢起到我们肝胆保护作用。
1: 时间到，咱呀再撒上点葱花，配色增香，这菜呀就可以开灶了。
3: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0: 家有经理，换新如意。大家好，我是小王姐。这两年呢，北京的新房呢，基本上都是精装房。那么精装房呢，对于很多业主来讲，就是省心省力，省去了装修的这一步。但是很多精装房看起来很美，住进去之后呢，会有很多的这个问题。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精装房的问题。
1: 我觉得以前的精装房呢，给我的感觉只有一个字儿，就是拆，质量呀，设计啊，什么都不符合我的需要啊，所以以前买过的精装房，主要是都基本都给拆掉了，重新装。近些年来呢，我觉得精装房的质量是有所提升的。
2: 我呢是买的是也是时间比较久，但我和陈总不太一样。我虽然有的地儿看不过去啊，觉得不太好，但是觉得这个重新装修要拆掉的话，可能钱有点多，所以呢想了想，忍受也就住了。比如说马桶、洁具，一些五金龙头，比如说厨房、厨电，这些容易有品牌的，一般精装修交付的普遍都还是做得不错的，一般也都用一些较大的品牌，还都可以，至少你都清楚的啊这些品牌。那么有一些容易去品牌化的，比如说地板，比如说房间门，尤其是全屋定制，普遍做的都不是特别好，所以说做了很多很多这个柜子，甚至墙板，其实在品质上和实用度上普遍还是有所欠缺，这是我自己的感受啊。所以呢，整体的质量的水准还是大幅提升的，但是在产品的应用上还是有强烈的这种反差感，就厨卫普遍做得好，而到其他的收纳空间呢，甚至于有些墙板和门的材料普遍距离拉的是比较大的。
0: 像我是2020年当时是在亦庄买的这个精装房，因为自己做了这么多年这个装修的服务，家装的服务，就觉得装修特别麻烦，特别烦，所以当时想一定要买个精装房。这是我第一次买精装房。我看到房子之后呢，我也觉得因为它是一个简单的这种叫轻奢法式的这么一个这个风格，我觉得哎还干干净净的，一下看上去很美啊，很舒心。然后搬进去之后呢，我发现选家具的时候很困难，因为它那个风格确定了，你要买的家具跟这个风格要匹配，其实是很难的。所以我就没想到，就在挑选家具的时候就很痛苦。我是住进去之后我才觉得有很多的这个问题。他的那个柜子给我做的是52公分，咱们正常的进身应该60，
2: 对，
0: 是吧，我那是52。然后这个衣服吧，展示个10件衣服，那个柜门没有问题，你要是放了50件这衣服，是所有的衣服都挂进去之后，柜门关不上了。第二一个问题就是它所有的地方不是以你真正生活进去那个东西去设计的，完全是为了展示。比方说我的客厅有一排书架，它那个书架所有的隔断是死的，然后全是特别高的，就是你只适合摆点艺术品。所以我就说就是好像这种精装房我们看起来很美，但实际上交付之后它用起来是非常不方便。我想问问陈总，就是这种精装房它这个标准到底是什么？
1: 其实这些设计师的设计水准是相当高的，
0: 嗯，
1: 但是他们并不是在家装方面相当高的，他们对消费者的理解啊就是比较浅，考虑的问题呢，它不是从你的实用的角度去考虑的，就从你未来生活啊，你的生活方式啊，或者你生活习惯啊，还有一些你的这个以后的清洁啊，保养啊等等，就考虑比较少，完全是为了这个开发商卖售房的这个角度去考虑的。
0: 很多人我觉得买这个精装房基本上就看样板间，样板间一见钟情之后可能也就好看，也就买下来。那有人把这个精装房叫半成品。
1: 是的，其实你看着很热闹，觉得很好，但是呢你收了房以后你发现没法住。为什么没法住呢？因为这时候你才注意到当时销售给你说这个不在交付标准内，那个没在交，你当时没太注意，觉得这么多东西呢少一点没事儿。结果你自己收房一看，哎呦，这也没柜子，那也没柜子，我衣服往哪放呢？除了全屋定制少很多以外，那么你还有软装配饰，这些都没有，你还得去采买啊，包括灯具啊，不仅是要采买还需要安装，所以它就是一个半成品，没法住的。
2: 你看样板间颜色搭配的挺漂亮，颜色搭配的漂亮的过程中，如果你把家具窗帘撤掉的话，可能在装修当中有些元素有些颜色就会忽然就变得很突兀。一旦没有这个搭配的过程当中，你就得需要以后做在设计上做填空题， 压力就很大。第二个问题，像您说的那个柜子520精神，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它往往呢都是可能一开始设计的时候，它预计都是600的设计，但是它可能是建筑它有尺差的过程当中，建筑因为都是不是标准化的这种作业啊，所产生的建筑可能有的户型可能也许是600，有的可能是580，会有尺差。那么它为了加强柜子的标准化生产，它就强行的把有些尺差扣掉了，以方便整体批量化生产、批量化交付。那么第三个问题，刚才你说了一个满屋墙板的事情，我说一个很危险的事情，就是它以后有可能会入住进来会产生叠加超标。就算我们用 ENF 的板材，如果数量多，它也会产生以后的超标。我相信精装修它用的板材一定是环保的板材，但是呢，它如果在过程当中，比如说底下我用板子做了基底，我又做了墙板等等，那么你最后验收房子的时候，它可能也是 OK 的，但有可能家具进来收纳进去，你自己买一定东西再进来，可能就会产生超标。因为在精装修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是希望它能在设计过程中、工艺过程中，能把板材的尽量的数量压到最低，这样的话能给你后期你要做配饰和收纳，能给你让出这部分空间。
0: 那这个我们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标准化，但实际上这个大家真正住进还是需要这种个性化。
1: 大家一说这个精装房是千篇一律的，大家都一样的东西，但一般人理解个性化可能都是从这个风格上理解的个性化。实际上这个跟每一个消费者去入住到里面以后，这个个性化不只是指风格，也有生活方式上的，也有家庭人口的啊，也有生活习惯的等等一系列的，也有审美上的。所以它这个里面就是以一个不变应万变，就是我以一个标准化的产品应对所有不同的人，千差万别的这个住户，确实是有很多问题的。
3: 叔叔阿姨，打扰了，我是您的专属 AI 设计师金小李。东御盛科技精灵换新家，解锁边住边装新体验，全程限时征集100户换新体验官。现在报名享三大特权：第一 ，AI 黑科技专属会一键生成全屋效果图，所见即所得，同步精准报价，承诺零被动增项，预算不失控；第二，装修更自由，独创触发式产品线，厨卫、收纳、智能，拿不好改哪里，无需全屋重装，省钱又省心。换新热线18610374509。第三，施工零打扰，全屋无尘施工，分区隔离，最快7天完工，不搬家，防尘施工，生活起居两不误。现在抢定，立享三大礼遇，免费全房精简，价值1000元三套设计方案，享10000元换新补贴。换新热线18610374509，科技换新就找经理。
0: 那接下来就想问问二位，那我拿到这个精装房之后，那我是怎么办？我是立刻改呢，还是说我再凑合住几年再改？两位什么建议？
1: 现在随着这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包括精装修总体质量水平的提升吧，大家就觉得不愿意全拆改，那怎么办呢？所以有些人就自己就买点家具，或者再请人做一下这个补充一些这个全屋定制的，自己弄点配饰就住进去了。结果我们会发现，哎，这里面弄的，说难听点叫乱七八糟，就是跟那个样板间那个看着就差别非完全，
4: 完全
1: 对，就是买家秀和卖家秀的区别啊。
4: 对对对，
1: 因为消费者往往自己在搭这个时候可能问题更大，因为后期这个工作对于专业的人员来讲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但是对于非专业的消费者来说，自己去搭东西，自己去凑东西，那出来的东西那简直是。说难听点叫惨不忍睹。
0: 那陈总的观点是什么？是干脆直接不满意就直接砸了重装？
1: 现在其实我们根据住建部好房子的标准，其实也不太建议这个大拆大改，所以我们现在就推出一个业务，就是专门给消费者做这个精装升级的。收到的精装修房首先给它完善，缺什么东西补什么东西，

0: 已经下台的董然再次匆匆返回手术台。
1: 来，给我戴个手套，让一下。对，林志刚。
0: 在心脏外科手术中，左心室后壁是一个极其特殊的位置，这个位置一旦发生破裂，因泵血多缝合难，患者可能在短时间内死去，这是心脏外科医生公认的棘手难题。
2: 我记得60岁的一个女性病人，左室后壁的缝合呢，反复的修补，但是仍然是，没有办法把血止住。后来呢，这病人就死在手术台上了，很绝望，也很害怕。
0: 更要命的是，此时停跳的心脏已经恢复跳动。
3: 来，过个心包片。
0: 行。情况紧急，董然只能在跳动的心脏上继续补针。
2: 因为这个工作它是容错率很低，就是你不能犯错误，它出错就是一条人命。
0: 他谨慎地跟随着心跳跳动的节奏下针修补，所幸这颗心脏和它的主人终于被救了回来。这里是北京安贞医院心脏外科第11病区，跻身于此的病人多数患有急性心梗和心梗带来的严重并发症，无一例外他们的心脏都出了大问题。而这其中不同于常见搭桥手术，危重症冠心病一旦发生，患者就只能求助于心脏外科，劈开胸骨修补心脏。
3: 你身上痒吗？
2: 病人很弱呀，护长，这个人啊，给他做一些这个护理，基础护理，一个是把头发给他看看能不能给他洗洗，
4: 行，
2: 后背啊用温水给他擦一擦。
5: 术后啊没有这个明显的神经系统的并发症，今天是准备出院。
2: 带着这个东西怎么让他出院？
5: 拔了
2: ，这不看，至少你今天拔，明天出院，或者昨天拔，今天出院，你这现拔现出院。
0: 在中国。心血管病患者正陡然增加，这其中包括不少年轻人。
2: 我遇到一个病人，就是这个病人非常年轻，才30多岁，这过去是个程序员，他有一个不良的生活习惯，就是熬夜，发现这个病人的心脏已经扩大到很大了，心衰的症状非常明显，外科手术呢给他可以恢复血供，但是他的心脏呢再也恢复不到正常的这种大小。
3: 你们稍微等我一下哈，我一个一个的看。哎，血糖还可以，你过去有糖尿病吗？
6: 有，一直有。
3: 现在血糖控制得很好，想起你来了，看你那个样，这孩子很孝顺啊。手术以后到现在有1年多了，是吧？把这个药停掉它。抽烟吗？
7: 抽。
3: 抽得很厉害。
7: 也不算，一天一包。
3: 一天一包还不厉害啊？
7: 一天一包厉害吗？
3: 一天一包当然很厉害了。天哪，一天一包还不厉害？
7: 一天两包，一天三包这种。
3: 哎呦，那他那就太多了，有点。
6: 不必要加叉了吗？
3: 不需要
6: 叉。
3: 哎，别客气，那回去吧。啊，
6: 我回去了。
3: 哎，好，
6: 那回去了啊，
3: 回去吧，慢点，路上注意安全。
0: 在过去，很多年迈的冠心病患者不会选择手术。但现在随着医疗水平大幅提升，越来越多70-80岁的患者走进了手术室，董然必须在最紧急的情况下做出最准确的判断。

0: 岁的出场很特别，被禁止剧烈运动的他忍不住向病友即兴献舞，由此我们得知老崔非常热爱跳舞，而他心脏上的毛病正是在内蒙最热的那天由跳舞引发了一场意外所致。
1: 他呢没有窗，就一个门，没有空调，没有电扇。我领几个教我教

0: 对呀、啊，干胶不会啊。完了就生点气，生点气，就是眼睛这一睁一闭，一闭一睁就完事儿了。完了我往底下这一瞅，这裤腿这嘎达往下淌的是水，不是说滴的汗，淌的是水。完我这下就有点毛了。
1: 高温诱发了严重的心梗，老崔心脏上一根重要的血管被完全堵死，心脏前壁更是产生了大面积的梗塞。随着长时间的血流冲击，老崔的心脏破裂处慢慢出现一个巨大的瘤子。
2: 您是他的
3: 老伴儿
2: 啊啊，夫人，您是他的孩子啊。
3: 他的左室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室瘤，7到8个公分。
2: 正常的心肌，他给撑到这个比原来扩大1倍以上，就单纯这个瘤子的直径比心脏的正常直径要大出1倍来。我也没见过这么大的室瘤，它等于说应该是在心脏上再长出一个，
4: 是另外一个
2: 心脏。
1: 出现了2个心脏，让老崔随时可能心脏破裂，继而发生猝死。董然要借助20多项检查来谨慎制定手术方案，而老崔要一个人在医院住上1个月。
5: 你哪儿都走啊？
6: 哪儿都走啊？
5: 那人家医生让吗？
6: 让啊。
5: 咱别乱窜了，咱回自己房子，
6: 没事。我还没做手术呢，
0: 在家干啥呢？不行。
6: 啥时候然后换衣服了呢？
0: 啊？啥时候那件换的？
6: 你不是不穿病服吗？
0: 不穿病服不行了。
6: 你不说你是不听话的人吗？
0: 啊，对，是我不听话的。
7: 有点香蕉。
1: 这段时间，热情的老崔跟病友混成了朋友。
5: 喂，哇，人休息呢。
1: 但他也很清楚，很快自己也会像这样倒在病床上。
8: 我问他现在咋样，他说挺好的。
7: 他汉话不懂
5: 是吧？一句都不懂，
7: 一句不懂。完了给他姑娘前天，
5: 你当翻译是那意思吗？
7: 对，那我还总翻译。
5: 你还有职能了啊？走吧，咱回去吧。
6: 坐这儿了。
5: 那块那个什么酸奶啥多喝点。
7: 那你朋友留他呀？
5: 你多喝点，你赶紧马上你算上你日子，后天就手术了。这两天
7: 我
5: 一定要，
7: 我一定要开心，有一气喝没的呢。
5: 那我一会儿给你带一份饺子过来呗。
7: 明天的，明天赏我啊。明天赏我，就是你给我买一件那个。
5: 你买什么一件？我天天给你送，你买那一件饭
7: 也是啊。
5: 我不嫌费事。
7: 你不嫌费事，我还嫌费事。那该回去吃饭，吃饭去。啊，你就反正主要你跟你妈你俩吃好休息好啊。
5: 没事儿。
7: 别把我好了，你们再有一个倒了，麻烦了。
5: 啥事儿？
7: 我有接班的了，哥。
5: 那啥接班？
0: 去医院接班了呗。
5: 手把手。他爱喝这饮料，这个比较爱喝。
0: 我这主要是，哎，多喝一天算一天吧。那钱不白花，就这么讲。
5: 知道。
0: 我一开始咱说白了，我不想来。我主要就为了我孙子，他爷爷活的他就高兴呗，就联系一次，我不敢给他打。他补课呢，他准备考大学，一天补好几节课。我也想他，我实在憋住了，前天给他打个电话。

0: 微流非常巨大，要危险，要切除，然后还有一个史前阁穿孔的封堵，还有一个应该是冠脉大桥，还有一个可能修复或置换二尖瓣、三尖瓣。这是哪儿？是南北。
1: 这自己做实惠点儿，完吃着还放心，还是贵点儿，收贵。
2: 收贵。
1: 那这豆角的现金十块吧，咱那嘎才5块多。
2: 随时都猝死，人家告诉我了，就是你用这个药只能是维持，但是你不要干体力活，你尽量少走步。上次不3月5号来的吗？然后22号我们回去了，然后等那个医生通知，然后那个他还说呢，说那个北京的土豆贵，说4-5块钱一斤。来之前在我们当地批发市场买了20多斤土豆，自己我妈她住3楼，自己咔咔20多斤抬上来了，1块钱一斤，说都带了上北京，气死了，天哪！
0: 我觉得背着一口锅，上哪儿都吃的比较好，然后还便宜，走到哪儿吃到哪儿。
2: 现在钱肯定是压力挺大的，但是你这个你比不过命。
1: 这20万你将将巴巴的。
2: 只要命在，钱慢慢赚。
3: 当地医院已为老崔下达过几次病危通知书，老崔的家人很清楚，即便董然主任冒险手术，老崔也不一定能平安下台。
2: 看人大夫说的，你现在已经没有路了，你就是不做，就是等我死。那你说我能眼看着我爹死，不可能的事儿。
3: 在纠结与煎熬中，老崔终于等到了救治的机会。但手术前，董然还是要把话挑明，毫不隐瞒。
4: 我呢就不再说你们知道的东西，我只说呢你们可能不是特别了解的东西，它的这个生存率和死亡率最多最多是对半开的情况，病人现在一般状况也挺好。这个我拉你手使去，他有可能下不来台，或者有可能出不来监护室。我希望家属呢，你们确实有这个思想准备。
2: 我爸假如说要是不做这手术，就没路了，是吧？
4: 不做这手术，他的死亡率是100%，这个我敢肯定的告诉你。而且他近期出问题的可能性很大。我建立体外循环之前，他那个心脏的巨大的室瘤随时都有可能破。等待的过程我觉得对病人是特别煎熬，对医生呢也是提心吊胆，不做这个手术呢绝大部分病人呢会死掉，做这个手术就有可能人财两空。所以从家属这个角度呢，如果是他能够理解医院和医生的行为，这是这个病人得到救治的最关键的一步。
5: 36吧，你看那个
4: 在哪？但是它流速很高，500多，压差100多。
3: 从凌晨4点接到抢救电话，董然已经连续工作了16个小时。如果没有特别的事情，他几乎不会离开这个病房。
4: 我觉得我很胆小，如果在病人出现阻断时间过长，心脏跳得不好的时候，我会特别紧张。
3: 心脏外科手术有一条准则，绝不能出错。因不同于其他手术，医者在心脏上动刀，万万没有二次修复的机会，几乎是一次定生死的冒险。所以突破心脏手术禁区的过程，常伴随着血泪的教训。
4: 印象特别深的就是有一个12岁的一个小孩，诊断呢就是动脉导管未闭。我觉得这个动脉导管未闭呢，过去跟着老师呢也做过好多了，做起来呢就还是不是很紧张的，用的力量呢过大了，就把那个导管扎破了。

0: 扎破了之后，就整个胸腔一下子就血就满了，孩子的心脏呢就基本就血压就掉下来了，心脏就跳不动了，后来这个小孩就死掉了。12岁的一个小孩，你承担不起他这些东西，因为一个家庭里头养一个孩子养到12岁。哎呀，咋不拍这个？
1: 万一我要是真要回不去，我看不着我孙女，我就遗憾在这儿。我孙女是我的宝贝，是我的孩儿。
2: 夜深了，董然还在为老崔的手术做着周密的准备。明天，这个家庭的命运会因此发生改变吗？

0: 就是医生所说的大瘤子。老崔心梗后，左心室的心肌因缺血大面积坏死，失去弹性，无法收缩。心肌伴随着心脏的跳动被不断拉扯变形，向外膨胀。当被心脏内的血液填满时，这个部位开始变得巨大，就像是长出了一颗大瘤子。
1: 这种室壁瘤造成的左室的容积能到340多的话，这种还是挺少见的。
0: 陡然的挑战来了，术前心脏超声显示，脑髓受损的左心室容量已是正常人的3倍大，心肌最薄的地方从14毫米变成了3毫米。仅3毫米厚度的心肌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很可能打开胸腔的这一步就会震碎这颗脆弱的心脏。
2: 这个手术的难度呢非常大，你如果是给它分级分5个星是最难做的话，它相当于5个星的这么一个手术。
0: 而一旦发生不测，心脏中的血液将大量外流至胸腹腔或体外，老崔则会在数分钟内死亡。
1: 这种病人的这种出血有时候是灾难性的，控制不住的。
0: 老崔胸腔被谨慎地打开了一条窄缝，令董然没想到的是，老崔左心室与胸腔有严重的粘连，他需要在心脏跳动的情况下将粘连的部分一一剥离，使左心室暴露。
3: 把固定器接好了。
0: 手术室内异常安静，董然再次配合着心脏的跳动下刀剥离，终于在1个小时后，左心室暴露与体外循环建立同时完成。而老崔的心脏不再供血，原本被撑大的心肌部分就迅速变成了一个干瘪的口袋，整个左心室的形状完全被破坏了。
2: 这是乳头肌，还好没侵犯到乳头肌。
1: 纤维化的坏死的心肌
2: 不是一个洞，它是一堆烂肉，就是坏死的肌肉堆在那中间的薄弱的一个区域吧。
1: 有的时候切掉之后呢，往往这个病人的容积不够用的。
0: 这是最为艰难的时刻，由于坏死的心肌范围太大，左心室的形状被破坏严重，一旦去掉损坏的部分，董然就不得不由修补左心室升级为重塑左心室。
1: 切多少剩多少，这是这个手术最关键的地方，最难。
0: 因为左心室是立体的，如何在它干瘪的情况下预估所需部分不多不少，刚好重塑出一个左心室，董然需要一个帮手。
2: 正准做那个小球球拿上，
0: 这是一个神奇的水囊，灌上水后立体的水囊将模拟出心室的形状。

0: 现在就不敢了。
1: 那您的血糖控制的怎么样？
0: 我应该在6.3左右。
1: 哦，那可以，也还可以。
2: 嗯，
3: 餐后量不高，
1: 不高，
3: 不高。
1: 对，应该是在7.几之内。那怎么着？您也是平常运动啊？
0: 我喜欢玩，喜欢运动，喜欢
1: 玩什么呀？
0: 什么都想玩，就除了跳舞不玩，什么都想玩，不会跳。
1: 那您都平常玩什么呢？
0: 嗯，老太太在家没事弄完了，我就自己没事去公园。跟他们一块儿就是凑热闹，就是跟他们一块儿就是在当观众嘛，跳舞啊，不是跳舞，唱歌呀。
1: 刚说自己不跳舞，
0: 不跳舞，
1: 不小心就说说漏了啊
0: 啊！我也不
1: 然后还唱歌呢，
0: 唱歌就跟他们凑热闹，也不太会唱。
1: 啊，你给我们来一首呗？
0: 不会，不好意思，我不
1: 要跟他们踢毽吗？
0: 也踢的少。
1: 打球吗？乒乓球？
0: 乒乓球、羽毛球都打。哦，
1: 这些您应该都会吧，爷？
4: 嗯，都会一点，反正是。
1: 哎，您这个个子，要以前在学校的时候没有打过什么篮球、排球之类的吗？
4: 打篮球前锋。哦，嗯，还得过奖呢。
1: 得什么奖啊？
4: 那属于二等奖吧，全就是各个学校高中时候。嗯，反正我是什么滑冰、滑雪啊，都会，都是学校运动员。
1: 滑雪？嗯。哦，冰上运动滑冰是可以理解，你们那儿几乎都会滑冰。
4: 都会。
1: 这个滑雪是？
4: 滑雪也会，都我们都每年都滑，去年完上极限滑了。我大姐比我岁数好多，她都会滑。呀，
1: 那您滑什么道啊？
4: 我们高级赛道。但那高级不是那很高的，像人专业运动员那个那样事儿的。那种的就
1: 不用那样事儿的。
4: 对，咱就
1: 我跟你讲，就那个初级赛道，你在底下看说这是算啥？滑，你一上去以后，你从那个角度往下看，它就不一样了。
4: 对，
1: 所以您那个高级赛道，哇，嗯，都是年轻的时候学的，还是后来学？
4: 年轻时候学的。哦，那时候像我们这年龄去滑，人都很看，感到不可思议。
1: 对，因为其实对体力的要求非常高。
4: 对对对，
1: 嗯，尤其您那个高级赛道那个滑道，我天。天哪，
4: 是
5: 小时候就守着什刹海，守着后海，游泳、滑冰什么都干。
4: 大家好，我是张秀梅，邀请你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谢谢。
1: 您单身多？
4: 我单身两年多。哦，
1: 那为什么过了60反倒离婚了呢？
4: 这个就是那什么，他后期就是因为我做生意，他搁家洗衣做饭我不管嘛，我后期他就耍钱，嗯，就管不了了。我说你把工作卡给我，我工作卡要了，他不给，那我就起诉了嘛，起诉离婚，他不干，不同意。开庭那天他说咱俩还有没有可能了？说这我给你一笔钱，我说一钱没有关系了，你这个恶习我已经永远不了。底线嘛，这就是。
1: 他已经欠债了吗？
4: 不，现在都说我离婚以后，他说借别人钱，我家亲家还有他朋友的钱，我这后期知道。嗯，我寻思玩就那点工资，可就能玩哪儿去？就不知道他就是，就赌博这就上瘾，就是原则问题了，就是我容忍不了，就是。我俩这相识都6-7年才走到一起，他对我母亲也很好，但这个问题我就是。你赌博了不行，你管不了你。你要假设你工资卡给我了，你可以，我可以控制你。你不控制不给我，控制不了啊。还有一个就是这三个第二段是咋的？就是我们认识，不长。这头一个是我大嫂介绍，第二是我大嫂介绍的。介绍呢认识了就结婚。
1: 第一段是那个时候你应该很年轻。
4: 对，很年轻就初恋嘛，那就是嫁给他了，也是做买卖做生意。后来他就跟我大哥合伙倒腾木材，完就赔了。赔了回家又开的木器厂又赔钱了，赔钱回来他赔钱，你家里没有了米啥都没有，你不得出去再合一是怎么再继续下不还咱需要生活啊？完就他就不管这些家里事情了，完出去下象棋。我一看这样不行了，家里都没有米油了，我给我妹妹那借点了，我不能维持这样事，完之后就起诉就离婚就走了。
1: 孩子是第一段婚姻的，
4: 对，就是第一段的、
1: 啊、所以你把孩子带走了？
4: 我孩子走是没带，因为那孩子我头次离婚还10岁了，才10岁，但他中间又回去，他又给他个机会，还是不行，用这事轻描墨迹，估计是不要紧，下一步真怎么去？他不对，光墨以前的事有什么用啊？我又走了。第二次这个事吧，也是我嫂子介绍的，我们也是我们老家，但他好像是河北的，上我们东北那边去了。我大嫂姐认识，完了又在一起，不了解吗？完他就是挣钱行，不让你花钱。完他比我大点吧，花什么买东西他就不愿意，我上偷着买的。

0: 还小心我也是喝大酒，喝酒磨叽，一宿磨叽，
1: 就不停的跟你说话嘛，
0: 就说话磨叽以前的事情呗，就是喝酒了就说那个真的假的，咱也不听了呗，就是。所以现在我这次肯定烟酒不找了，抽烟喝酒就不找。
1: 这里三次都是你主动离婚？
0: 对，都是我。其实都是我们之间不是说感情出了问题了，都是这些事情触碰我的底线了，也都是。
1: 所以您的关键词说不是不爱哈，
0: 对，
1: 但是因为其他的原因。
0: 对，
1: 所以看来对您来说底线这个事儿是很重要的。
0: 很重要。
1: 那咱现在就说说择偶要求的底线在哪儿？
0: 其实男是起码有责任心，就是两个人呗，就是同频的。但是这个家庭不是一个人的经营，得跟两个人去经营。你说你光去洗衣服做饭凑一个人不可能吧？但是我做饭不好吃，饭我也会做。东北就乱炖嘛，拌菜还是可以的，就是这几个都是他们做饭，我不做，就是几乎都是。
1: 所以你希望他会做饭，是不是？对吧？
0: 对，最起码对对对。
1: 还有的底线是什么？不抽烟，不喝酒，不玩牌。
0: 对对对对。啊，
1: 还有呢？
0: 对吧？最起码有自己住处，独立住处，有车有房嘛，经济也独立，做过生意的更好。
1: 有车有房，这个房在哪儿您是可以接受？
0: 就是本市的呗，天津和北京呗。
1: 天津跟北京。
0: 对，
1: 别的呢？比方退休金。
0: 退休金这个就是他要是以前有点积蓄了，现在都无所谓，就看有没有积蓄，做没做过生意是什么样的，这个就看看是。
1: 我是觉得，就是因为大部分的先生哈，他大部分是不做生意的，
0: 对，都是。
1: 然后可能到这个年龄，像您这样还在干的也是少数，因为先生到了一定的年龄吧，他就想好好玩一玩，放松一下。
0: 对对对，就以前做过生意，现在都不能做。
1: 所以经济条件很有可能赶不上您。就您做生意，他现在利润再低，您成了一单也比他们的退休金要高。
0: 对，现在我也属于不干的状态。就给我们孩子了嘛，有单子他有我的单子，要是他要给我不给我就不要了，就是这意思。就是咱就说俩人就是有点积蓄，就是俩人工资以外再开销，有点自己积蓄可以能拿得出来，起码得这样的，有点积蓄对吧？就是不管能挂靠生活。
1: 所以需要哪方面的开销？出去旅游？
0: 就去旅游呗，平时家庭需要置的什么东西，买点什么的，这俩月不都有了，不用买太多，现在没这么大的开销了。
1: 那男士可以住到您那边去吗？
0: 这个是个不可以，这个就是要求我肯定是男方有房，我说要上那边不会租的，不要求不会上我。
1: 那
0: 我有房，我现在租这一部分。
1: 您自己是有房的？
0: 有房，我租去的，我这个是工作室吗？租的工作室。啊，
1: 对，您自己的房子租出去了，您又租了一个这个房子。
0: 对。
1: 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底线吗？
0: 那倒没有。就有责任心嘛，就主要男有责任心，担当互相担当，没有那什么。
1: 沈先生觉得您合标准吗？
2: 我觉得不太适合。
1: 刚才我觉得你们俩其实聊得挺好哈，就是在哪个方面您突然觉得两人不太合适啊？
2: 就觉得刚才说的是什么，不能到对方住，那有的男他不愿意去女方住，他就把
0: 这个，到时候偶尔你说
2: 门槛给卡死了。
0: 不是，你说长期住，你偶尔上我们那住也可以。
2: 长期住也行，让我说我也可以长期住，两个人之间相爱在一块怎么不能住？
0: 你要过去住，不说那长期住，可以是短暂的上我那，你去上
2: 吧。替别人问，不说我们，
0: 我
2: 还不住。北京我两套房，我们家就我一孩子，全是我的。
0: 不是
2: 要什么孩子，这孩子有房子，
0: 你可以就是可以住，不会说你说长期说你说你要没有房子，
2: 就长期住，我就是这回住半年，这回不住半年不行，就不行。
1: 沈先生的意思是他有房，他肯定不会去女方那儿去住，但是一定有先生，他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情况，比方说在您那儿住半年，在他那儿住半年，这可以吗？
0: 那倒是可以，倒是就是，但是那，倒是我那个可以说，就不租，可以说自己那房子收回来可以。
2: 男的去你那生活，你肯定不能，是吧？有人那就是。
0: 那你要长期，
2: 你把门槛卡死了就不好。
0: 不要长期生活，肯定不，也就是，是不是？你要是偶尔的去住一年买半载，去这一共有房子。
1: 就比方说，您第三段婚姻那个先生，您是住他家还是他住您那儿？
0: 他不住我，他这有房子。哦，
1: 那你们俩在一起生活吗？
0: 你再开始不在一起，头几年就是我自己有空孩子嘛，后期他有房子我才去。
1: 所以你们俩人其实真正在一起生活的时间没有那么长，
0: 没有那么长，就十年吧，真正。啊，
1: 但就说这十年你们俩是住在一起吗？
0: 住在一起。
1: 住在他的房子还是住在您的房子？
0: 大概是就是我们在一起就住他自己的房子。
1: 嗯，哎，问我们这位先生，你是离异还是丧偶？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3: 两位嘉宾同台交流。
4: 我姓郭，郭知孝。嗯，今年66周岁。什么66？76周岁。太激动，不是，太激动了。
1: 看着美女激动也很正常，
4: 嗯，是吧？
3: 他有着这样的择偶要求。
4: 我的要求什么要求啊？55到85我都要，只要是是那回事我就要，不是那回事的靠边去。
1: 啥叫是那么回事？
4: 对，
1: 什么叫是那么回事？
4: 就长相一般般，说得过去就完了吗？有钱多了咱会花，钱少咱也够用，咱不能没有心态。
1: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是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5: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

0: 本节目由润源装饰冠名播出，润源装饰环保担当。
1: 家装问题频发，业主利益受损，
2: 都已经没法正常的推进了，
3: 大面积停工，而且工地还很多，
4: 一出现问题就是几百个工地。
1: 价格暗藏陷阱，切勿轻信低价。
4: 这两家公司报的价格它为什么不同？
3: 你不了解材料的质量，你又不了解公司的情况。
1: 明晰选购原则，筑牢安全底线。
4: 材料变了，然后你给我增加服务，我就把钱给你了，
2: 你就是想骗姐钱呢，
4: 对吧？肯定是不行。
1: 洞悉行业门道，有效规避风险，
2: 是有三个数值要共同检测的，
3: 这个是未来所有装饰公司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
1: 本期生活家家装攻略，邀您一起变清思路，避开陷阱，顺利打造品质家。
2: 各位，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润源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润源健康家，环保家装润源担当。提醒您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预约到店了解详情。那最近装修圈呢可谓是风波不断，家装公司资金周转困难，人员欠薪，供应链款项滞后等一系列的问题不断的出现，有些施工工地呢都已经没法正常的推进了，项目交付呢也出现了停滞。看到这些报道呢，好多准备装修的业主开始就心里打鼓了啊！哎，我要装修，那到底选哪家公司才不会遇到这种情况呢？近几年好像出现问题的装修公司还挺多的，
4: 家装行业现在进入到了一个我们叫拐点也好，或者说一个大洗牌的这么一个阶段。大家也知道这两年好像每年都会有比较知名的这个装企呢出现问题，我觉得它主要的原因其实就是资金现金流断了。这两年出现问题的这些公司它有几个特点，就第一个特点呢，资本入驻，你像住范啊，像包括这个外地的吉姆家呀，那么这些都是曾经资本入驻的上亿的。然后第二一个呢，我觉得就是说他们都是以这个流量起家，从网上购买一定的这个流量维持企业的这个发展。第三一个呢，我觉得就是我们讲的家装行业的这个三座大山，是吧？你比方说店面的这个压力大，几千平米甚至上万平米的每年的租金就很大，然后人员
2: 人工
4: 养100人和养几百号人，对吧？那你这个压力是不一样的啊，尤其现在又有些公司它还是这种自有工人，他可能比方说他的五险一金呀，他基础工资啊，他就都有，他比普通的或者我们讲传统的一些装修公司他可能压力就更大。刚才也讲了这个靠流量，那其实这是一个切营销的费用，所以我就说作为企业来讲，它多方面原因生存的很困难。另外从市场来看呢，新房这个数量下降，是吧？然后现在都是存量房，比过去挣钱少了，所以他现在掏钱我觉得我得算一算，是吧？你比方说像我，那我肯定没有人家比方说30岁40岁的这些人对未来那么有期待，那我觉得我未来这个身体状况那可能是一年不如一年，那这个时候花钱的时候我就会去算计一下，是吧？我就得想想我有没有必要，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现实的这个问题。最后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说因为行业这些年我们卷价格，不卷产品，不卷服务，所以呢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现在老百姓没有信任感，对吧？我这钱交到 A 公司我能不能顺利完成，能不能给我服务好，我交到 B 公司还是交到 C 公司，那哪个公司好，很困惑。我这两天其实采访东映盛的这个陈辉总的时候讲了一句话，我觉得就是真的很扎心。他说如果我是一个普通的业主，我去这些平台上去看那些博主的这个避坑日记也好，然后知识点也好，他如果我是个小白，我根本分不出来谁好谁坏，谁是对的谁是错的。他说现在因为我是专业，我干了这么多年，有些东西他说完以后我还得打个问号呢。我们专业的人对这些内容哈，我们都不能把握，你说老百姓装修小白他怎么去把握？所以就是说多方面的原因，然后让整个市场呢，我觉得就是现在处于一个特别困惑，老百姓不信任装饰公司，而且你说问题都出在装饰公司，大家也不认，说方总这个你们装饰公司造成的，方总肯定一肚子委屈啊，不可能，我一直在提上服务质量，提供产品质量，那怎么会？所以我就说它不是一个企业两个 企业的问题，它是整个行业的这个问题。
2: 为什么现在在这个市场上很多人依然会被低价所诱惑？不合理的价格存在，那肯定会导致不合理的竞争，就会导致业态发展的这种畸形，从而导致这样的一个结果出现。我们要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找到正确的方向，让大家都有一个准确的认识之后，然后做正确的选择。那接下来我们来问问方总哈，您是从业者，而且已经做了这么多年了，
3: 32年了。
2: 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3: 主要是互联网公司和传统公司之间的一些博弈。互联网公司呢，它是有资本的属性在里边，消费者看到的就是你为我装修，其实背后呢就是投资人的这个意图，老板的意图或创始人的意图。我看你一月签多少单，然后我拿到这个数字，我要上市，然后我要快速变现。这是资本的一个想法，要多快好省。这个多呢，就是要数量大、业务量大，那符合这个互联网特征。同时呢，投资人能看到这个数量，要全国布店，原因就是要数据。你在一个城市里的数据不够，所以说在这地方呢，就是它的这个管理啊，整个的价格投入的这个资本是很高的，就要快速的成长起来，快速的要把这个业绩撑起来，然后赶紧上市变现，并不是想我要做很多年，我要去把这个每个业主服务的怎么样怎么样，设计的水平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我觉得这

0: 可能投资人并不关心，那传统公司那就不一样了。传统公司大部分老板是从这个行业走出来的，我自己是干木工的，我是从一个工人干上来的。你说融资我都不懂，这个资本这个东西我都不懂，你知道吧？我就把活干好了，把这个产品做好，服务做好，设计做好，这是大部分就是行业类的。比如说刚才讲的陈辉总，他也是行业类出来的，都是从这个建筑啊、设计啊、施工啊走出来的，他是有情怀。他是真的想干这件事。像我吧，我就觉得我这辈子除了这个行业别无选择，甚至我也没有兴趣。所以说呢，干的就哪怕不挣钱，我也会很认真的去干，我会坚持很久。那资本就不给你时间。
1: 我觉得因为这个方总最初白手起家哈，我觉得他是有他的这种基因在里头的。我就想干好这个，我也没有想着说做多大。当然我们讲成功学呢，你不就是要做强做大吗？但实际上未必所有人你有想法你就能做强做大，这里头是有规律和这个游戏规则的，对吧？方总呢，他想法很简单，做一个公司，那我通过我的努力，然后我服务好客户，我一点一点做好了，然后能够持续长久。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做企业最原始最朴素的这么一个想法。但是资本他不会这么想，我投你几个亿，然后我不挣钱，我为什么呢？他要有一个模式，他能够快速复制。所以你看这些企业，第一它的标准化，第二它那个高流量，第三一个呢价格都不高，在卷价格。传统的这个商业讲叫什么薄利多销，我一单的我利润很薄，但是我通过流量，然后呢我靠多我来弥补这个。但实际上装修市场我觉得跟其他的不一样啊。我们现在讲说今年我们把这个房子由这个投资变成了这个消费品，那你消费品我们买件衣服几百块钱，那我喜欢我还可以再买换个颜色，对吧？但这个房子我喜欢，我能多买两套吗？
0: 很难了，
2: 我也没那钱呐。
1: 这个理想很美感，但是现实还是很骨感的。
2: 我们前面说到的是互联网公司为什么要发展那么快，因为它是要一轮融资、二轮融资，有可能之后就上市，它是要急速的进行一个扩张和变现。但是就是装修它有它的特殊性，我们收的每一笔钱它都不是你自己的钱。

0: 我们是一个这个栏目，我们服务什么样的这种企业，然后我们节目要做的怎么样，为了这个多挣点钱，我能不能就丧失我做节目的这种初心。我曾经拒绝了1亿的这个广告投放，因为当时我已经做了将近10年的家装了，那我太了解家装这个行业了。如果说你一夜之间一个城市突然出现了一个公司，然后规模又那么大，投那么多广告，你的售后怎么办？第二一个，为什么强调这种出身，就是方总他是从这个行业做起来的，他知道这个行业的难，对吧？他知道这个行业的痛，但是你资本入驻，他对这个行业不了解。
1: 我自己有个理念，就是流水不争先，真的是滔滔不绝。你需要一个长远的考虑，你要不是说哇，今天我吃撑了，明天我饿死了，这种我是不干的。因为我在这行业里干了这么多年，我不想因为一个冲动，然后把钱把所有的家当砸到一个篮子里边，然后就赌一把，这是不干的。在这行业里边，我自己能把风险控制好，质量设计选材，由此我们的环保和我们的定制家具以及我们的这个交付能力，能把成本控制得很好的。无论它市场发生什么样的风险，润园我觉得给客户不会造成损失，这是我的底线，不会给任何客户和我们的员工造成任何损失。就从今天到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我可以很自信的说，因为我们在控制风险的时候，不是控制这个当下的风险，你要控制未来3到5年的风险，而不是说像有的这个公司，它资本进来的就是要逐利的，就是要快进快出，它时代的产物，想做大做强，我可能想做得远，做得久一点而已。我的本质就是1是1，2是2，咱们真实。
0: 有时候我也不太能理解哈，你说一个公司它已经亏本了好多年，为什么它还能够持续下去？我们一般来讲，说我家里头如果我超支2个月，
2: 我就头疼了，
0: 我这心慌。我今天早上一起来之后，我就开始这个，哎呀，怎么办？这个月钱怎么还上？我就去想，对吧？但是作为企业，我觉得很多时候就头晕了。懵了，有时候是在赌，所以我是觉得真的就是在这个过程之中，老板这一把手很重要，你是不是能够坚持初心？
1: 特别难，就是说有时候吧，我们的设计师跟你讲，经常讲方总，人家真相多，我们为什么非要把它抱全了，把单子让别人签了呢？但是说你坚守不了初心，最后你知道吧，口碑就烂了。王老师给了我们很多这种服务好客户的价值观吧，对客户好一点，对吧？因为客户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2: 现在装修旺季，
1: 那必须给大家送优惠啊！每个月5个名额的润巴环保整装。很抢手，我们的100平米房子能给你省3到5万。我们有很多像水电改造不限量啊，拆除啊，吊顶啊，像我们的这个瓷砖地板木门等很多不限量。由此，我们的爱格板定制家具不限量，就是洗柜、衣柜、餐边柜、电视柜、橱柜，无论你是一字型、L 型还是 U 型的，低柜和高柜。都是不限量的。另外我们还有7、6、8套餐，然后呢我们有一些老房改造，垃圾外运免费啊，免费搬家，还有免费仓储，免费开房保洁，还有我们的基础工程质保等等啊。另外我们还有一次这个主材升级，在11期间我们有大动作，叫三节同庆，国庆节、中秋节，还有我们润园的家装节。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了解我们的活动详情。
3: 靠谱公司如何选择？
2: 两位给支支招，
0: 应该看几点，
1: 知道什么情况下你要注意，你不能去选择。
3: 装修资金怎样支付？
1: 腻子都刮完了，就等于上涂料了，交30%，
2: 这就是第二个三了。
3: 环保到底检测什么？
0: 甲醛达标，但是我的柜子味道很大。
2: 是有3个数值要共同检测的。
1: 装房子，我一再讲它的核心意义是健康舒适的生活。
3: 施工如何完美交付？
1: 确定的时间到了时候就安装。
0: 有问题，公司
1: 面解决。我公司负全责，是面对这客户去解决，我不害怕任何问题。
3: 别走开，更多精彩马上回来。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润园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润园健康家，环保家装润园担当，提醒您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预约到店了解详情。前面两位呢，对于这个家装市场呢做了一个非常理性的啊客观的这样的一些分析，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如何才能找到一家靠谱的装饰公司。那两位给支支招。
0: 我觉得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强调，选择一个好的装饰公司应该看几点。第一点还是看公司的这个年限，你要去多个渠道去了解这个公司有没有比较大的这种事件，它的口碑怎么样，老百姓反馈怎么样，就是你不要因为有几个差评然后你就否定它。

0: 我觉得是这样，装修这个事儿这么复杂，环节这么多，工种这么多，然后对接的人又这么多啊，我觉得出问题那其实是比较正常的。但是你要看出什么问题，这个问题是大是小，是不是影响到整个装修的这个进展和交付。如果不是这些问题，我觉得 OK， 没有必要说全盘否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觉得你要来公司，你要看，我要知道这个马桶长什么样，我要知道这个地板什么样，对吧？颜色在灯光下和在普通灯光下它到底是什么颜色，是不是我喜欢的。我觉得哎，一定要到店面去看一下这个所有的产品。然后第三一个，你要了解这个设计师他干了多少年，他做了多少案例，你要跟设计师沟通。然后第四点呢，我是觉得还是要找一个能够跟公司常年长期稳定捆绑在一起的这样的工长，找一些工地一定要去看，你一进去你就知道哪儿好哪儿不好。最后一个再提醒一个付款方式，出问题的这个公司，因为我看了业主呢给我的他那个签的协议，他的付款方式是两笔，第一笔60%，第二笔40%。然后第二笔呢是在水电改造完成之后就付这40%。所以像在他这个工程呢做到了1/2墙，他这个到定制家具这一块了，他的所有的钱已经全都交完了。出现问题之后对他也没有保证。那我们现在为什么讲一定要3331啊？我觉得他对业主你的这个资金啊、监管啊什么各方面权益，我觉得是一个保障。我觉得至少从这几点上去做比较踏实。
1: 我的建议啊，我来讲几点，知道什么情况下你要注意，你不能去选择。很多业主呢在选择装修公司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看价。因为你不了解材料的质量，你不了解公司的情况，甚至对报价的内容也不懂，工艺也不懂，然后就因为价格选择。这个是我们很多业主后悔的根源，又到低价去签了这个合同了，或者被更多的优惠去签了这个合同了。本身要的是内容，最后买的是因为优惠签了单了。那回到内容这一块的时候，真正到设计落实到施工重要阶段的时候，然后各种增项、各种设计翻车呀，各种的这个工人拖拉或者是管理混乱等等，交付很长。这个我就觉得呢，是真的不要选择最低价格的，最低价格的就面临着你的风险陡增。因为在市场竞争当中大家都很透明了，我去给你报实价，那肯定要比很多这个虚价要高出来。那这就说明一个什么呀，说明这个企业已经敢把这个底盘亮出来，这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底气，你自己一定要有这个识别能力。第二点，在市场不给他这个机会，你急别人也急啊，你知道吧。在这时候如果智慧的人要把资金留着，能够后续走远一点点，这时候的成本是最高的，稳一点，再稳一点，饭要一口一口吃，你对不对？所以在不选择的时候，就是类似搞营销极大优惠让你立马交很多钱的。如果你明天开工可以，如果明天不开工，我就讲你付5000块钱左右，风险自己去评估一下。现在这个好多什么套路你知道吧，在前就今天来了你别想走出我这门，然后要给你留住，层层的加码给你优惠，优惠到你交钱为止。所以在这一块呢要注意一下。
0: 就我遇到的这个业主也是比价格，最后就选了那个低价的。说的不好听点，这两家公司报的价格它为什么不同，为什么有高，为什么有低，就是你要真正了解了你再做选择。你不要光看一个最终的总价，你要看包什么。首先它的面积就不一样，
1: 材料也不一样。
0: 比方说你一个地板你有多少个品牌，你有多少个花色，是吧，能够选。第二一个呢还有级别高级别低的。有的业主说我就想马桶用的好一点，我舒服一点，那你就选一个智能马桶，钱可能就高一点多一点。所以在这里头它有很多不同。我最近我在家里头换那个纱窗，当时我跟那商家沟通好的，我说我想换成金刚网，说 OK 没有问题，那我们就谈好了一个价钱。最后这个产品一来一看，我说你不是金刚网啊，你这就是这种普通的软网啊。他说姐，我再给你做服务，我再给你弄好了。所以我现在交了一半的钱，前两天说哎姐你那个后一半的钱能不能那个给我。我说不对啊，你现在不是金刚网啊，你不能说你这个材料变了然后你给我增加服务，你口头上今天一个姐明天一个姐，你给我哄高兴了我就把钱给你了。
2: 你就是想骗姐钱呢、啊、
0: 对吧。
1: 我再讲一下不能选的，环保不能给你保证的不能选。就我们今天装房子我也在讲它的核心意义是健康舒适的生活服务，花钱最后买一个让我健康都没有保证的房子，这个环境啊，属实的说，我在这行业做这么多年，我认为不能接受。装修当中因为价格低材料便宜，最后装个房子一测甲醛翻倍长

0: 招标，我现在在网上直接发现了好几家公司，客户直接晒出来了。严重超标的数据了。
1: 我觉得有时候会讲消费者真难。你说甲醛是无色无味的，对吧？然后但是我们家柜子是臭的，当初就是说它味道很大的时候，其实我并没有想到它是甲醛超标，我是觉得它可能有一些其他的那种化学的这种东西。最后一经过检测了之后呢，其实呢它等于是说漆里头可能是用的不好，然后它有一些东西和甲醛结合在一起了，刺激甲醛发生了这种化学的这种反应了，所以就是这个味道就越来越大。
2: 柜子现在解决了吗这个问题？
1: 在那楼道里搁着呢。我也遇到这样一个业主，是青岛的一个业主，他说我们家检测环保哈，甲醛达标，但是我的柜子味道很大。
2: 原先我自己装修完了之后做检测，当时那个检测人就说，他说我建议你不仅仅只做甲醛的检测，还有空气检测。空气检测呢是有毒有害气体的总和的这样的一个检测，还有一个检测是什么呢？是氡的检测，就是在天然砖当中它会释放出的一种有毒有害物质，是有三个数值要共同检测的，而且国家都有相关的这个健康标准。
0: 你在买这个沙发，我们的窗帘、床垫这三大件，你就买好的。
1: 床垫其实是甲醛超标最大的
0: 重灾区。像我们的沙发，我经常也给业主讲，不要买5000块钱以下的，看上去挺好的。我告诉你，后面你看不见的东西，对你身体有伤害的东西，你根本不知道。
1: 这个东西你就把它当成第一重要的，它是一，
2: 后面都是零。那我们前面说了这么多啊，教大家应该怎么去避坑，应该是怎么去选。那润源呢？
0: 我们设计师要有一个真子，真实丢掉了真，后面就虚，你知道吧？一虚后面就有问题。从设计选材到交付，我们的员工设计师来讲，卖的是专业服务能力，价格不是由他来定的，优惠也不是由他来定的。所以说呢，设计师呢一定要面对结果，你不能去误导，所承诺一些超出公司规定的内容，
1: 公司做不到的。
0: 对，然后是虚夸，是答应啊，不写在合同里边，这是不允许的。
1: 遇到这样的设计师，万一发现会有什么样处理？
0: 立即走人。我对员工，就客户谈不下来，我不怪你。你只要是真真切切的去讲，你要是撕开了本章，然后你签了，最后你让我来处理问题不行。这个东西你骗客户了，你让我来处理，那肯定不行。如果你本真的去签了这个单子，后面客户产生各种争议、
1: 各种问题，公司
0: 我公司负全责去面对这客户去解决，我不害怕任何问题。
1: 这是有担当的老板。
0: 这一点上，我觉得呢，我们公司是能做好的。第二点呢，我觉得我们公司呢是有特色的一个公司，在环保这一块，我是很骄傲的。
3: 10月5号到6号，城市副中心绿星公园，大运河音乐节，好运通达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4: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5: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3: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员。
6: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8: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3: 每周六，转在北京。
9: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0: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3: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笔墨中国征途壮科，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首都博物馆。点泽唐宋书画展，故宫博物院。迎寸千里，黄双水、黄鹏内画艺术传承创新展，中国工艺美术馆，木石有岩盆景赏石艺术展，中国园林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1: 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12: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11: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13: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4组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11: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12: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4: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啊！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14: 我们要让。

0: 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1: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2: 谢谢。
3: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4: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5: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6: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3: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每周六晚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7: 先介绍一下在我身边的健康导师，中国非公立医疗协会的委员副主任医师高一博。高主任您好。今天我们为什么站着开场？要给大家做一个小实验。
8: 我带了一个临床中我们常用的啊，就是这个直径啊长度的这个牙根。
7: 刚才我在场下啊，看高主任是专门拿一个单独的包装拆出来的，
8: 对，
7: 现拆出来的种植牙的牙根。
8: 没错，
9: 谁没牙赶快给镶上，现在别浪费了。
8: 因为这个一打开之后就不能用了啊，因为每一个牙根呢都是无菌的包装，它只有在种的那一刹那才能去打开，如果打开我们拿到手里边就是有菌了，就不能放到体内了。
7: 那我们想体现它到底结不结实，您打算往哪儿种啊？
8: 往这个模拟的这个颌骨的模型上。
7: 嗯，那罗叔叔您今天可以当助手了。
5: 好的
7: 啊，螺丝刀。
8: 哎，对，这时候呢把它放进去之后。
7: 郭阿姨您种过是吧？
9: 我种过啊，但是种的这过程不知道，不疼，
5: 麻药
9: 一点都不知道。
7: 我们看啊，给大家准备不同的尺寸的瓶装水，大家觉得这个一会儿的挂钩，拿种植牙根做的一会儿的挂钩能撑多重的水？
10: 我觉得啊，
7: 这是500
10: 小瓶儿的了。
7: 小瓶儿，您觉得小瓶儿？
10: 这个我都害怕，
11: 我这个都觉得够呛啊。
7: 能？那这样，您来试试这小瓶儿的。
11: 方主任，这牙根挺贵的，能试吗？
10: 别给弄坏了啊，在现场。哎呦喂，
7: 没问题，
10: 真棒哎，
11: 真够棒的。
10: 哎，超乎我的想象了啊，这一个
9: 还有空间，
10: 还有空间，
9: 还可以加重。
11: 我可以再给加个重吗？
8: 可以，
11: 真的可以。
8: 可以。
11: 哎呦。天也禁得住吗？我
9: 慢慢，主要是他提两个动
11: 作，慢慢来，慢慢来，
5: 没事没事。
8: 我是担心叔叔的手能不能禁得住。
7: 没问题，
11: 太厉害了。
5: 反正我下面要种牙，我能感受到他的力量。
9: 你真挂得住哈？那你提得住了啊？我试试，仨是不是都能搁上去啊？您这多少斤啊？多少斤？你看看，这是5升的，
10: 对，
9: 5升的，10斤哈。
11: 对对对，
9: 我提了都费劲。
10: 真是
9: 罗叔叔，
7: 罗叔叔行不行？
9: 我觉得你行吗？
11: 我
7: 稍等，高主任，您带来这牙根真没问题是吧？行，
9: 那别砸脚啊，别砸脚啊！我一挂上去，后来你砸着脚了，哎呦，我都哆哆嗦嗦的。
10: 我觉得您挂都费劲。
11: 哎呦，
9: 真没问题。
5: 真结实，而且呢，实际往下有差不多10毫米，嗯，对吧？
8: 对，
5: 镶进去了，
8: 对，嗯，10毫米的这个牙根就这么结实，因为现在牙根呢是刚刚种上，其实真正的和我们颌骨啊是长在一起，
9: 长好了，
8: 对，其实要比我们想象中还要结实，
11: 还这么结实啊？
9: 还能再挂吗？
8: 其实还能再挂，
5: 我手也哆嗦。
11: 罗叔禁得住，
9: 不是牙根不是牙根受不了了，是
5: 指甲。那不行了。
7: 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材质啊？这么结实？
8: 它是一种钛的材质啊。这种钛呢，它和人体的生物相容性是最好的，所以它能和颌骨啊长为一体啊。好多人以为是牙根啊是用螺丝给它拧上去的，其实它这个真正的这个结合呢叫骨结合，是和骨头长为一体，这个时候它力量是最大的啊。
7: 因为刚才我们主要给大家看到的呢是牙根儿，外头我们额外给它加了一个小挂钩，所谓的小挂钩，为了我们挂水方便一点。那如果说真的在我们口内的话，肯定就会安上这个牙
9: 帽、
8: 牙冠。
7: 对，就正常使用我们肉眼可见的这种牙齿，如果说安上去了之后，它还能像现在这么结实吗？
8: 也是一样的啊。今天为大家带的这个模型，我们可以做一个实验，牙冠呢可以拿下来
7: 哦，下头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牙根儿，
8: 没错啊，
7: 这是搭了一个台子，
8: 对，
7: 现在就是要嫁接我们的牙齿了，
8: 没错哦，
9: 嗯，可是您这怎么拧上去呢？您这都镶好了，
8: 我们是通过修复螺丝，很小的一个小螺丝，对，这里边是六个哦，
5: 六个螺丝，
8: 六个螺丝啊，每一个小螺丝呢，大概和大米粒儿这么大哦啊，
9: 主任，您这螺丝才那么小，它能跟那个固定一块待得住吗？
8: 我们通过实验，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7: 哦，高主任现场就要给我们把这个牙冠给安上了。
8: 通过小螺丝呢，我们把它固定上，嗯。因为口腔呢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一个、
10: 哦、我想问了，那您这固定这个螺丝了，那那个牙那个位置不有一孔啊，面有孔，它吃东西不塞吗？
8: 这个孔呢，我们会通过补牙材料把它完全补上，
9: 都是一块
8: 啊，就看不到了
9: 啊、哦，都是一块来操作哈。
8: 是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已经通过固定啊，把这个牙呢已经固定到模型上了，哦，我们可以检验一下它的强度。
9: 那我还用刚才那个方法，用这个水，
8: 可以的。
9: 那我就直接用最重的，
10: 那我帮您拿最大的，这回我来拿大的
9: 得了，行吗？你拿，
10: 您这个这太沉了，这个
9: 太沉了，
10: 确实太沉了，真的行吗？
9: 慢慢的撒手啊，
10: 真的行吗？
9: 别扑通一下，
10: 对，哎呦，真害怕，哎呦，
2: 真够沉的，哎
10: 呦，松手了，
8: 松手吧，
5: 我觉得，哎
10: 呦，太厉害了，
9: 你觉得这儿动了吗？这已经是
5: 很稳定了，
10: 很稳定了。哦，哎呦，真不错耶！嗯，
5: 我开始有个误区，我还以为那个钛合金是牙齿是钛合金的，
9: 不是，原来是
8: 没错。
5: 因为我们有镶大金牙的，镶钛金牙。哎，
9: 你这是银的了。
5: 对对对。啊，
7: 而且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哈，表面上可能我们看着跟之前的这个牙齿差不多，但是里头它是钛的，嗯，它这牙根是非常结实的，
8: 没错。啊，
7: 当然，如果说您也有种牙的需求，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我们的大家庭。来详细的了解是半口、全口、单颗还是多颗，具体的治疗方案有哪些不同。那我们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几个关键点。首先第一个，钛结石一个实验，认识牙根大力士，金秋种牙正当时，权威专家为您算清三大账。第二个，缺牙不种危害大，老掉牙不是宿命，做好牙周守护，终身都能有好牙。第三个，高龄基础病人群也能舒适化种牙，专家定制个体化方案，半口全口缺牙一次性修复。先来看第一个啊，钛结石一个实验，认识牙根大力士，金秋种牙正当时，权威专家为您算清三大账。其实啊，这关键点一当中，这牙根大力士我们看出来了，真是大力士。嗯，但是金秋为什么种牙正当时呢？嗯，您还要给我们算三大账，这三大账分别是什么呀？嗯，
8: 其实这个通过大数据来说啊，秋天呢，种牙的人最多，随着这个天气的一个变化，不像夏天这么烦躁了，而且呢，我们在秋天呢，睡眠也是更好了，因为天气凉快了嘛，啊，所以说休息起来，我们的免疫力啊会更好，所以对于种牙来说恢复得更快啊。再一个，我们想想，秋天到了之后呢，很快就到了这个春节了，那现在种上牙之后，正好春节就能装上牙去吃饭呀，去见一些朋友啊亲戚，哎，这个时候呢有牙了，哎，心情也好，也好看，所以说呢，种完牙之后，它需要一个时间，正好呢赶到我们的春节，啊，还有呢就是说，马上就是我们的爱牙日啊，所以说呢，到了爱牙日，所以提倡大家呢，对于口腔健康呢，一定要重视起来。所以说呢，各个地方呢也都会出现，哎，这个秋天呢看牙的一个高峰季节。
7: 一个呢，就是因为这个季节温湿度可能相对来讲比较合适，因为以往我们也说，大热天夏天不适合做手术，
9: 对，
7: 就怕这个伤口什么愈合的不太好啊，或者说人比较受罪。
8: 对，
7: 那如果要是天气转凉了之后，的确是还可以。
8: 可以。
7: 像您刚才提到的，现在这个时间，做完了之后，春节过节的时候，哎，有牙了。吃喝的时候，对，更舒服更爽了。还有第三个，就是您提到这个外部的因素哈，可能各方面的宣传都上来了。
8: 对，
7: 那是不是我在想也会有相应的这个优惠跟福利啊？当然大家也可以啊具体的去考虑一下。如果您也想解决您口腔内的问题，现在可以赶紧扫码进入我们大家庭当中啊，详细的了解一下情况，同时呢跟专家来交流一下，看一看我现在到底应该怎么去具体的解决自己口内的问题。
12: 牙齿缺失置之不理，潜藏不少健康隐患，即便高龄身患基础疾病也可以实现舒适种牙。
8: 进去的时候啊，我们的护士说阿姨，然后戴完牙之后说，哎呦，这不是大姐吗？ 20岁他就说牙就开始脱落了。他会夫妻之间、子女之间、父母之间都会相互传染。
12: 专家专属定制方案，半口全口缺牙一站式修复，
8: 不是化妆。有一些人是睡着了还打呼呢，等他睡醒之后说，怎么还没开始啊？其实我们这牙已经。

0: 那老人明明是有四个孩子，怎么就和居委会扯上关系了呢？
1: 其实关键啊，就在于一份协议之上。那这份协议呢，是老人跟居委会签的遗赠抚养协议。这个协议啊，白纸黑字把自己名下的房产和财产都留给了居委会。
0: 嗯，那这可能听大伙儿都挺好奇的哈，这协议到底是怎么签的呢？老人为什么把家产留给了居委会，而不是自己的亲骨肉呢？
2: 这个案件我们赢就是要赢一个道理。
3: 纠纷发生时，顾先生还是居委会的工作人员，而他所在的居委会也正是争取遗产的原告一方，另一方则是去世老人的四个儿女。让人不解的是，居委会为何会和当事人的儿女争夺遗产呢？据了解，当事人曹先生和前妻吴女士育有四名子女，二人离婚后，四个孩子跟随吴女士生活，并且改了姓氏，随吴女士姓吴。之后吴女士再婚，四个子女没有去看望和赡养过曹先生。对此，曹先生的儿子表示，他们是有所顾忌。
4: 我们去了他父这个后来继父啊，他心里有阴影啊，他还很不快活。你怎么我们怎么好违背他？我们不能来，不太欠妥。
3: 在世期间，曹先生独自一人生活，以打零工为生。
2: 他能自理的时候，我们只要关注他一下就可以了。因为生活上他能自己做饭自己弄。
3: 随着曹先生的岁数越来越大，养老问题摆在了面前。
2: 当时他有一个弟弟出来协调，包括后事全部交给那个社区，后来写了一张协议。
3: 协议中约定居委会按一定待遇负责曹先生的生活，为他养老送终。去世后他名下的财产交由居委会处置。协议签订后，居委会就依据约定派专人照顾曹先生的生活起居。
2: 他看病都付全部免费，都是由我们社区出的，这个都有记录的，都有票证的，一直服侍到他临终前一年。
3: 曹先生去世后，他的子女得知父亲名下的财产将交由居委会处置，提出了反对的意见。
4: 这样你看，这协议就是协议上面写的，动产不动产全部属于社区，是社区写好的，社区写签字。我让你这个不太妥当，不太合法吧？我让他有四个子女。
3: 曹先生的四个子女要求继承父亲的遗产，协商无果，居委会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这份遗赠抚养协议有效。庭审现场先后有两名证人出庭作证，他们表示，曹先生在世期间，居委会的工作人员以及村民对其轮流照顾，当曹先生生活不能自理时，居委会又将他送到敬老院。2019年，曹先生去世，享年94岁。而对于他名下的这份房产，居委会的工作人员表示，房屋拆迁前实际房屋面积只有24平方米，当时的安置房没有那么小的面积，居委会出钱补贴了90多平方米，为曹先生购置了一套100多平方米的房子，
2: 就是买下来的，社区付钱的，他们想拿走。我觉得法律上也不可能，你们没有尽力义务，哪有这种道理？
3: 那么法院这边是如何认定的呢？
5: 阳明居委会在长达16年的时间内，对独居的老人进行日常生活进行了辅助，如妥善安排了老人的住处，并专门安排人看护，为其垫付了相关医疗费用，所以法院依法认定了阳明居委会对被抚养人曹已经尽到了抚养的义务，法律无法来还原阳明居委会对于老人照顾的具体情形。但是，曹老人活到94岁高龄才去世，这一事实本身也说明了一切。
3: 无锡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涉案的遗赠抚养协议有效，曹先生的遗产归居委会所有。二审维持原判。
6: 讨论这个案件的时候呢，就坚定地认为，在这个案件上不能搞平衡，不能和稀泥。
7: 尽了赡养义务的这个主体能够继承老年人的遗产，使那些不履行赡养义务的子女部分遗产或者是少份遗产，真正是尽了义务的权益得到合法的维护。
3: 在这个案例里面就出现了一些这个法律知识点了，就像这个有一个叫遗赠抚养协议，那它和遗嘱有什么不同呢？
8: 遗赠抚养协议它指的是遗赠人，也就是需要别人抚养自己的这个自然人，遗赠人与抚养人，这个抚养人需要是法定继承人以外的组织或者个人都可以，也就是说遗赠人他给自己找了一个抚养自己的人，然后双方要以签订协议的方式来约定抚养人成。

0: 担对遗赠人生养死葬的义务，然后在遗赠人去世之后取得遗赠人留给他的遗产，
1: 而遗嘱则是单方的法律行为，遗嘱受益人也不需要为此承担相应的义务。此外，遗赠抚养协议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当多种遗产处理方式并存时，优先执行遗赠抚养协议。
0: 需要注意的就是签订遗赠抚养协议呢，并不是说有人赡养他了，那子女们就完全对自己的家长都撒手不管了，并不是这个意思啊。子女的法定义务是不能免除的。
2: 您看啊，这居委会十几年如一日的照顾老人，老人最后呢90多岁了，走得也很安详。法院把遗产判给了居委会，这叫谁出力谁受益。
3: 这个案子啊，也给咱所有人都提了一个醒，子女呢是有赡养的义务的，老人呢也有选择的权利。您是平常怎么对待老人的？其实要说啊，老人心里面都有杆秤。
2: 没错，而且这个案子啊，也让我们看到将来养老不仅仅是光靠家庭，社区社会力量都得跟上。这个判决呢，就是给所有愿意为老人付出的机构打了一剂啊强心针，谁实实在在的出力，谁就应该得到老人的信任和托付。
3: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现在啊，像赵一鸣、好想来那种量贩零食店啊，在咱北京的门店真的是开得越来越多了。想问汪洋有没有去过？
2: 我记得赵一鸣，我好像之前去过丰台的一家店，然后我就一进店发现那个小商品的种类非常多，五花八门的啊，什么比如说糖果啊、巧克力啊、饼干、薯片啊，而且大多啊都是那种散装称重零食，单价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不等，而且关键是小包装嘛，所以就是你每样都拿一点儿，然后不用担心说我拆开一大包装吃不完，
3: 没有负担。
2: 对，就是觉得性价比还是不错的，拿一个购物篮自己挑一挑、捡一捡，最后一算价觉得还行。
3: 因为买的杂啊，件数多，这结账的时候啊，很多人可能会扫一眼，这总额就付款了。很少会去核对明细，当然啊，也有细心的消费者会看一看小票，或者呢是瞄一眼这秤上的数字，对不对？可是啊，谁能想到这种量贩零食店，而且是其中的头部品牌，会相继啊被曝光存在缺斤短两的现象。
2: 就在今年8月10号，河北沧州的李先生去一家赵一鸣零食店啊，买了很多的零食，其中呢有4块牛肉干，店内称重显。

0: 面影响确实很大的，这孰轻孰重，品牌管理方心里面必须要有个谱了。
1: 没错，就算商家呢不会故意为之，但是员工操作失误了，多收了钱，至少能够证明商家对于消费者是不够负责任的。试想一下啊，咱们消费者谁愿意当冤大头去这样的店里去消费呢？所以说，门店的数量越大，品牌方对于门店的管理就更得上心了。这店里的电子秤啊，称量的不光是商品，还在称量消费者在商家心里的分量。只有把消费者的这种尊重真正落实到商家服务的每一个细节当中，这样的商家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当中立于不败之地。
0: 下面咱们要说到的这件事啊，真是让人瞠目结舌。前些天，江西高速交警在吉安一个收费站例行检查，一辆白色轿车呢因逾期未年检被交警拦了下来。而让人感到意外的是啊，车上的司机称他压根儿就不知道车辆还必须要年检。
1: 更离谱的是啊，交警一查，这辆白色轿车竟然是有70条未处理的违法记录。对此呢，司机表示啊自己毫不知情。
2: 下午3点，在鄱阳高速清然南收费站内，高速交警开展日常执勤，查到一台白色小车，车子早就逾期没有年检。一番询问下来，交警哭笑不得，这位司机压根儿不知道车子还要年检。民警现场帮他下载注册查询，一查直接傻眼，整整70条交通违法还没处理。
3: 70条未处理，你怎么开的车？你这样你怎么去年检？你这个未年检的状态有很大的隐患，为什么我们要处罚你？道交法的规定是你这个车子未年检不能上路的。
4: 我怎么那么多闯红灯呢？没有吧？
3: 所以你平常没关注嘛？这个车逾期未检验上路行驶，依法对你处罚200块钱记一分。
2: 民警再三提醒这位司机抓紧处理全部违章，按时完成年检，千万不要心存侥幸。
1: 您看看啊，70条交通违法记录，这司机真应该好好反省一下了。而且他也应该明白了啊，糊涂可不是交通违法行为的挡箭牌，真要是把法律当儿戏啊，这后果很严重。
0: 下面咱们要说到的这名女子啊，也很离谱。在浙江金华，看到有人吸食笑气极度亢奋的视频，这名女子呢是心生好奇，出于找刺激的心理啊，她呢是在网上主动找人购买了笑气。
1: 这女子呢是买了10罐笑气，开车返程的途中呢，她就吸食了9罐。不过还没容她亢奋呢啊，民警就出现在她面前了。民警说啊，女子被查获的时候，整个人都不好了。
5: 当日，民警根据指令开展信息研判，锁定了嫌疑人的位置。
6: 下车，下车，下车，配合检查。
7: 当事人的话，当时是有点那个神志不清的，那个眼神迷离，然后动作这边也是那个比较缓慢的，全身乏力吧。一共10瓶，然后吸了9瓶，还有1瓶没有吸食。
5: 经专业检测，民警现场查获的罐体均装有笑气，当事人经过几个小时休整才慢慢恢复清醒。据交代，他因无聊在网上看到他人吸食笑气极度亢奋的视频，就心生好奇，想寻求刺激。
7: 刷朋友圈，然后那个知道了有卖笑气的，后面跟对方联络的话，约定是在我们金华市金东区这边进行取货，根据相关的法律的话，对他进行罚款。
5: 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1: 这笑气啊，已经是被列入了我国的危险化学品目录，储存、贩卖、吸食笑气，那可都是违法行为。而且作为一个成年人啊，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不该有的好奇心别有。
0: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旅游专列，现9月21号团期已经满员了，静待出发。为了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呢将于10月11号特别加开一班，行程同样精彩。
1: 这趟专列呢，全程往返仅需12天，会带您游览古都西安、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塔尔寺、莫高窟、扎尕那、茶卡盐湖、鸣沙山和月牙泉等众多的景点。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8: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银发旅游专列，适老化服务进一步升级，拥有保障权、景点多、用时短等优势，广受游客欢迎。现9月21日团期已经满员，静待出发。为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于10月11日特别加开一班。9月没有抢到位置的朋友，10月团期千万不要错过。专列由北京始发，前往四川、陕西、甘肃、青海，全程仅需12天，带您走遍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甘南秘境扎尕那、敦煌莫高窟、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花湖。

0: 湿地、大茶蛋翡翠湖等著名景点，全列为多项适老化、娱乐化升级的软卧包厢，独立空间，舒适私密，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金秋十月的祖国大地，层林尽染，叠翠流金，正是漫游西部四省的好时节，邀您坐上专列，全程仅需12天，环游水的王国九寨沟、甘南秘境扎尕那、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中华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打卡古都西安、鸣沙山月牙泉、茶卡盐湖，以及塔尔寺、兵马俑、拉卜楞寺、甲午海熊猫园等众多景点。这是咱北京市民家门口的旅游专列，专车专线，中途不上下任何无关乘客，一站直达旅游城市，出发当天就有全陪导游和队医陪同，伴您一路安心游玩。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无忧定位，快乐出发。
1: 9月20号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呢与多种全身系统疾病有着密切的关系，比方说心脏病、糖尿病等等慢性疾病。那有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最主要原因，牙齿缺失之后要及时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益爱牙行动，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咨询热线是400-600-5770。
2: 9月20日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与多种全身系统疾病有着密切关系，例如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最主要原因，牙齿缺失后要及时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益爱牙行动，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咨询热线400-600-5770。
3: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4: 是是是呀，妈妈恢复了吗？
5: 继续去现场了吗？
4: 调查了吗？
6: 解决了吗？
7: 解决了。
4: 合理吗？
7: 有用吗？
8: 有用吗？
4: 靠谱吗？
7: 找谁呢？谁管呢？追踪了吗？
6: 回访了吗？
4: 后续了吗？
9: 您对我们满意吗？
7: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0: 生活帮帮忙，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今天向我们求助的是胡女士和她的儿子顾先生。胡女士呢，今年70多岁了。暑假的时候啊，主要的任务就是帮着儿子呀带孩子、接送孩子上课外班。但是没想到前不久啊，就在她接孩子下课的路上发生意外了。
1: 今天我们来到了海淀区清河街道青上园社区啊。那现在在我左手边的这位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求助人胡女士。现在呢，是因为一些身体的原因，可能现在没有办法长时间的站立，
2: 站不起，不能站
1: 啊，不能站。然后我们也看到，其实刚才坐在这儿的这个情况下，这个手啊，状态不是特别的好。
2: 这地上都是轻的，这地都是。
1: 这边也是轻的吗？
2: 这地你看吧，都是全都是这里，全都是这里很多伤口。这里很多伤口，这是断了的。
1: 你这是开刀了吗？
2: 动了手术的，都是几个小时得出来的。
1: 现在您这手的胳膊能抬吗？
2: 抬不起来。
1: 距离您做手术大概过去多长时间了？
2: 一个月了吧。
1: 一个月了。还不能抬呢。您这个，我看一直在颤，这个颤是之前就有还是现在才有的？
2: 就是这里在有的，我以前我是好好的正常的，你看我这个手是怎么样，你看我这个手怎么样嘛。
3: 说起自己这一身伤，胡女士至今还是心有余悸。
1: 您这伤这怎么弄的？
2: 就是在这里摔的。7月21号，我的孩子在这手哭嘛，我就从这里接孩子，从这里过来，他就我这个人这男的哈，我就没有迈过来，就那就摔下来了。
1: 胡女士摔倒这个位置，就是在这个位置。在这里，现在我们看这个位置，这边是停了个车。
3: 胡女士说，之所以走这条路，是因为接完孩子回家更顺路一些，但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意外。
1: 您孩子上学的那个是那边吗？是我看那边那个围棋道场吗？
2: 就是那楼上。
1: 是学围棋是吗？在那儿？也可以看到，可以理解啊。从那边过来之后呢，这边是居民区，居民区底下呢，这边都是底商啊。所以其实我们看周遭的这个环境，从这儿过来之后呢，其实说白了就感觉是抄个近道嘛。我在这儿看了一下，从那个地方跨人还是挺多的，还是有不少这个附近的人从这儿走的。您在那天卖这个地方之前，都从来没有注意到这有一个栏杆吗？
2: 注意了嘛，但是
1: 就之前您其实也知道这有一个栏杆，对吧？
2: 知道啊，知道，但是就没有迈过来。
1: 那天的那个迈步上，可能说是不管说是您，预估的它的高度不够，还是说您这个脚没抬那么高，啊，反正就是中间是脚绊了一下，直接就摔那儿了。
3: 胡女士说，摔倒后，路过的好心人也帮助她联系到了家人，随后她就立刻被送往了医院。
4: 急诊诊断是肱骨近端骨折。
2: 好害怕，我没有进过医院。
1: 也没动过手术，应该说。
3: 胡女士手术后休养了一周，而在休养的时候，她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儿。为什么那条路上要立个栏杆，影响大家出行呢？
2: 我又不是说。那个也不是路，我要在这里过来呀，你说是吧？他就这样堵死的，堵到死死的。他留一个这个我们人过的地方，你说谁还走那里去跨过来呀？你说是吧？他这样子拦的腰，你说人过得来也过不来。
1: 我有点明白您说这意思，其实就是说白了，这个东西这个高度来说，它是拦什么的？他如果说是拦人，你看他这个东西拦人的话，其实大家可以很轻松的看到哈，他其实稍微一抬脚就能过得去。我们这边正好有个米尺。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东西的高度哈，40厘米，所以其实它要是拦人的话，就在您的这个理解上，可能要再高一点，对吧？它要拦人，你要别让人过，你要不再高，你到1米，我也别挂了。
2: 就是嘛，我也不知道，搞不明白它到底是干拦啥呀？它合不合理嘛？
0: 胡女士的疑问呢也不无道理啊，就这个栏杆的高度，一般呢是用来阻挡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的阻车器，40厘米的高度啊，这行人都不会太在意，一迈腿就过去了。但关键是啊，如果是孩子或者老人，就真不好说了。就是您看这腿一软，重心一没，掌握不好，真有可能发生意外。那胡女士认为自己的这次被绊倒啊，肯定是自己有一定的责任，但是跟这栏杆的设置也有着直接关系。好好的通道上，为什么要设置这么一个栏杆呢？那现在这个关键问题出现在这儿了，这栏杆到底是谁放在这儿的？放在这儿是为了拦什么呢？在胡女士休养期间，她的儿子顾先生也去了当时事发的位置，他发现这事儿啊，好像没那么简单。
5: 老太太她从这地方摔，首先老太太本身自身她对自己的安全负责任是吧，每个人是自己的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 这个这么厚一摞，这是什么？
5: 这是宾利，总共费用是44000，医保报销完了之后，不含他的支具，医疗费用应该是18700。
3: 顾先生说，母亲这次的意外，一方面是自身的疏忽，但另一方面，绊倒他的那个栏杆也是一个原因。
5: 我和我爱人也都是有工作的，咱也不是好像指着这个东西去发财怎么着，你必须要陪我怎么着，咱也不是那种胡搅蛮缠的。但是呢，
1: 这个栏杆的方式，他行人的这个路权应该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3: 那说到这儿，这栏杆到底是谁放在这儿的呢？顾先生说，他在母亲摔倒后的那几天也到现场看了看，发现栏杆正对着的是旁边青上园小区的大门。
1: 在当时的这个视频里面，在这个栏杆这个大门上，也就是这个位置应该是在这里悬挂了一个牌子，消防通道禁止停车。在这个地方往前一点能看到底下有字儿，这个字儿虽然很模糊，但是我们结合现在现场我们能看到这个字儿，还是能看出来底下写着8个字，消防通道禁止停车。所以其实综合以上种种，在这段视频里面给到我们的一个感受呢，就这个地方呢，这块区域是一个消防通道。
3: 消防通道的标志是贴在小区大门上的，所以顾先生猜测这条路是小区物业在管理，那么栏杆就有可能是小区的物业安装的。可这也不对呀，这栏杆的位置正对着消防通道，那不就把消防通道给堵死了吗？不仅如此，顾先生还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
1: 这个地方呢，现场又出现了一个矛盾的点，我们看到这个现场这边是有湿化的停车位，有1、2、3，那边4个，有湿化了4个停车位，现在看也正停着车，所以这个是当时让这个顾先生有一些这个

0: 理解的地方。
1: 他既然说这是消防通道，为什么这个地方还要自己划设规划车位？
2: 按照规定，消防通道的黄色网格线上任何时候都不能停车，可现场停的车辆显然已经侵占了消防通道，那这又是什么情况呢？带着疑问，顾先生也找到了小区的物业，物业也承认了栏杆确实是他们安装的。而就在这时，顾先生又发现了一个情况，就在顾先生跟物业联系以后，那条所谓的消防通道跟之前不一样了。
3: 现在这个消防通道禁止停车已经被拿掉了，这个牌子。
2: 不仅如此，地面上的消防通道的字样也被涂抹掉了。
0: 这是水泥吧？已经被涂上了水泥。
2: 物业的举动让顾先生很疑惑，这条路到底是什么情况？如果没问题的话，物业为什么要做这些改动？这些改动又是否跟栏杆以及母亲发生的意外有关系呢？
1: 物业它存不存在过错，消防通道也好，它拉栏杆也好，它存不存在违法，这个怎么去界定，由谁去界定？
2: 而除了消防通道的问题，记者在现场也发现了一个变化。
3: 现在这个栏杆上一二贴了两个标语，叫禁止跨越，注意安全。而在当时拍摄下来的这个视频上，这上面是没有这个提醒的。
4: 首先咱们要看一下这个摆放的这个障碍，第一责任人到底是谁摆放的。那么如果你摆放这种障碍物的话，都应该是有一个警示标识的。物业当时在顾先生拍摄的这个视频里边，我们也看到了，并没有这个警示的一个标识。这个实际上对于行人来说根本没有起到任何的一个警示的一个作用。那我们认为，如果要追责，可能第一责任人应该属于是物业的一个责任。如果要说造成了行人的一个人身损害的一受伤，那么他肯定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1: 刚才你们在这儿也看到了，来来回回有不少的人都会从这儿迈过，是吧？如果说他这儿有存在违法行为或者存在相应的安全隐患，咱把这个消除了，为了咱们其他群众更安全地通过这儿，是吧？
3: 明白。
5: 的确啊，在记者拍摄的过程中发现，为了不绕远，跨栏杆走的人确实不少。这安全隐患不排除的话，后面啊可能还是会发生类似的意外。而且胡女士摔倒的这个地方呢，确实也挺奇怪的，到底是消防通道还是停车场呢？这两者可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啊。如果说是消防通道的话，那前面肯定是不能设立栏杆的呀，否则人消防车怎么进来呀？但如果不是消防通道，为什么之前挂着消防通道的牌子，地上还有黄色的网格线呢？为了了解这些疑问啊，我们的记者也是联系了小区的物业以及属地社区进行现场办公，对方也给拿出了一份小区的原始设计规划图。
3: 青少园社区的工作人员和我们这个物业的工作人员都来到了现场哈，然后呢也给我们看了这个当时的一个规划设计图纸，然后呢我们看到当时胡女士摔倒的这个位置就在这个位置，这个位置现在上面标注的叫17人行主入口，这是一个人行入口，然后实际上呢我们看到上面没有任何关于消防通道的一个标志。
2: 也就是说，从规划图来看，这条路并不是消防通道。
3: 那这个当时为什么在上面会有一个消防通道的牌儿？这个地方为什么会写着消防通道禁止停车？那个地方为什么会画一个就是所谓消防通道的网格线呢？
6: 具体的您得问我们领导，我不太清楚。
2: 但律师也告诉我们，即便不是消防通道，作为一个小区的行人出入口，也是不能随意设置栏杆影响居民通行的。
3: 那按来说，它如果是一个一级行人入口的话，它是不是更不能做这样的设计？
4: 对，更不能有一个阻碍行人正常穿行的这么一个障碍。
2: 问题调查到这儿，记者也有些摸不清头脑了。行人出入口设置了栏杆，规划了车位，还被挂上了消防通道的标志牌，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对此，记者决定去物业办公室寻找答案。
3: 现场我们看到的那个情况，那个地方明确了，就是它不是消防通道，
6: 对
3: 吧？在规划的设计图里边，它也不是消防通道。那之后，就是我想了解一点，咱们有没有自己去自主备案过，把那个地方进行过更改，变成了消防通道？
6: 没有，
3: 也没有，也不是消防通道。
6: 对，
3: 那后期为什么那个地方我们看到的当事人提供的视频里面，那上面会挂着消防通道的牌子，
6: 是
3: 底下会有消防通道的网格，前面会有消防通道禁止停车的提示标语呢？
6: 是，
3: 就这个是
6: 之前呢，就是应该是在2019年吧。当时咱们街道这块呢，就是安全这块呢，就是说，把小区的所有能 进出的口，嗯，就是怕这个车辆堵塞嘛，啊，所以说当时就设这么一个台子，当时是统一的，不光是青少园小区，其他小区也都设立了这种，就是这种设施，对
0: 对，所以他当时如果说是出于这个考虑的话，他可以设置成一个就是比如说此处禁止停车，比如说什么，对，当时为什么要把它设置成一个叫消防通道禁止停车？
6: 具体咱也不太清楚，因为我那是刚来，刚来到这个小区工作啊。
0: 下发这个通知当时有没有一些文件？
6: 没有，
0: 没有文件，口头的通知。
6: 对对。
2: 记者也跟街道的工作人员进行了求证，但由于时间久远又是口头沟通，目前也无从考证了。可即便不是消防通道，按照小区的规划图，这个位置是人行出入口，那既然是出入口，为什么又是封闭的状态，还在门口规划了车位呢？
6: 当时也是想在那个栏杆那块开一个门嘛，当时开业主大会，那个业主的意思是说门太多了，就是不安全嘛，要采取小区半封闭管理，所以说当时那口就给否决了。
0: 明白。
6: 当时其实那个周界门都已经安在那位置了，后来就因为没通过，所以说就取消了，之后始终没有开放，就是一直在锁闭状态。
2: 而在大门封闭后，为了解决小区居民停车难的问题，物业在门口规划了停车场供小区居民内部使用。
6: 因为这个底商这个块的停车场是全体业主的，现在目前里头停的这个车辆呢，都是小区所有的内部车场来使用。
2: 那么封闭小区大门并且规划停车场的行为是否合规呢？对此我们也咨询了专家。
7: 实际上小区的业主共同决定的事项，它可以分为管理性的事项和处分性的事项。那么把这个门只是关上了，上把锁，但是遇到问题可以打开，这是一个管理性的事项。只要经相应的业主的同意，这个行为它应该是合法合规的，这是第一个我们要明确的。第二个呢，如果是在大门以外红线以内，这个区间仍然属于小区业主所有，相当于占用小区的道路或地面或这种空间来规划的一个停车场或停车位，经过业主共同决定也是可以的。
2: 而物业的工作人员也表示，之所以设置栏杆，也是为了保障小区业主能够正常的停车。
6: 如果这块不封堵的情况下，所有的车辆都那就随意进出了。现在目前这个蹲的这个位置让人给扒了大概有10次以上，就是现在目前这种状况还给你扒开，把车停进去完了再扒开停开走。我们监控原来都有个找到这辆车了，我们当时也报警了呢。啊，因为他是私自把那个小区内的这个停车场当成自己的停车场了打开，所以说为什么要设这墩子，就是因为防止这种情况，你知道吧？
0: 对，能看出来那个墩子的高度也是防车的。
6: 对，
7: 设置一个栏杆来实现我们的管理目标的时候，这个栏杆可能会给他人带来一定风险，我们就要充分考虑到这个风险的存在。那现在这种栏杆的设置很可能造成一定的风险，比如栏杆的高度，要不你就完全让通行者难以去迈过它，要不你就足够的方便让它可以通行，同时又阻挡了汽车的通行。第二个呢，在设置这样的管理措施的时候，其实不仅仅要从管理功能上去考虑，也要兼顾到城市的美观以及多方面人群的这种通行的便利性，这样的话我们的管理水平才可以越来越高。
5: 的确啊，为了方便停车管理，设置栏杆呢并无不可，但诸如专家所说的，在满足管理需求的基础上，是不是应该把行人通行的安全性考虑进去呢？包括这个栏杆的高度和周围环境的一致性，这些都是未来啊物业需要去考虑的一个问题。
6: 这个栏杆的里边是车场，不是说人行通道。外边咱们这个正常的市政有行人的通道，对吧？这个不是说谁的必经之路，你这是我们小区红线以内，属于小区的内部的一个车场管理。
2: 物业的工作人员认为，对于这次的意外，胡女士自身也存在一定的责任。
6: 既然是成年人，说你要跨这个，那你就要对自己这个责任要付出，又不是说孩子三岁半的孩子，对不对？嗯。所以说这个是只能您自己的选择，对吧？
3: 嗯。一方面是这个，还有一方面就是我们的提醒义务是否到位嘛？在当时我们看到的就是可能说是七月底的时候，或者说在这就是老太太这个事儿发生的那个阶段哈，在那个阶段的时候，我们那个墩子也好或者什么也好，它上面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就没有做提示，
6: 是没有，
3: 对吧？
6: 对，
3: 没有任何的提示，它这里边就会造成一个问题
6: 啊。是，当时我们也已经跟这个保险公司沟通了，所以我们咨询的保险公司，当时他就跟我们说，未做提醒只能这个承担20%-30%的这个责任。当时我们林经理跟这个居委会和这个咱们家属可能谈的啊，后来呢，社区这边也积极的协调这个事儿，想把这事儿解决掉。后来我又跟行政说，我说这边呢，可能老太太摔得比较重，这个20-30%，人家可能接受不了，咱们看看就是增加一点。后来就是说最高能承担50%，因为我们没直接跟这个受害方来，就是说来对接。后来我把这情况呢跟那郑书记说的，郑书记也传达了这个，说当时呢就保险公司要这些，就是咱们住院这些票据，就是看看这一共发生了多少费用，进行核算一下。这个后来就是郑书记可能联系了家属，一直也没有再提供这些东西，这些票据啊进行核算，那可能就是不太同意这个比例，是吧？那就不太同意这个比例的情况，那就是属于民事之间的一个纠纷，对吧？那就应该就是通过法律或者相关部门来解决
3: 啊，我大概
6: 听
3: 明白了，
6: 是这意思。
3: 这正好顾先生也在这儿，想结合着这个事情，我们这边想要实现的一个所谓协商结果是怎样的？
1: 首先第一个，我们老太太她有自身行为在那儿，是吧？自身行为她从那儿过，但是刚才这个经理说这个话呀，对我听着心里很不舒服，知道吗？二一个，我就觉得之前这个处理整个过程来讲，我还是有情绪的。同时呢，就是在这个理赔这个，至于你保险那个地方，你的侵权责任你怎么承担？你的保险跟我没有关系，对吧？你愿意承担我的损失，你愿意承担你承担，至于你那边什么保险，那是你们内部，是你自己追偿的问题，
3: 刚才这个顾先生呢，其实他表达了一些自己可能情绪上的一些问题，可能就是说，对吧？你是成年人，你要对自己负责，大家都知道成年人要对自己负责，但是成年人要对自己负责，也有一个大的前提吧，最起码我这边明确的看到了，我知道这个地方就不能怎么怎么样，但是在当时咱们没有提醒到。对吧？这个大家客观承认，对吧？那我其实接下来想跟你们描述的一点就是，它是一个情感上的一个问题。比如说哈，我打一个比方，比如说在老太太出现这个问题之后，其实让我很费解的一点，为什么我们物业一定要通过社区来去传这个话？咱们为什么没有在第一时间有一个积极主动的，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主观能动性去？哪怕说打个电话呢，
6: 没有留任何信息。
3: 第一次的时候，咱不是也不是没沟通过，对吧？第一次也沟通过。那当时或许我们之间留一个顾先生的电话，因为传达中间找人转，他中间就是会有一些信息的损耗，或者会有一些时间的延迟。
6: 理解理解。
3: 这样的话，双方之间他可能。对吧？顾先生这边怪罪着咱们物业呢，物业这边会觉得这边我又没收到回答，那中间这个事儿一来二去的，
6: 是
3: 对吧？他就很容易岔劈了。在这儿呢，您能不能跟我们顾先生我们加一个联系方式，好吧？后期有问题咱们直接沟通，因为后期您还涉及到一些这个医药费材料啊，也得提供给他们。
6: 对于老太太这个损失呢，我尽快跟公司这汇报。
5: 希望双方呢能够尽快的协商出一个大家都满意的解决方案。但比赔偿更重要的是问题的根源。就像我们记者观察到的啊，每天从这栏杆上迈过去的人可不是少数，谁能保证跨栏杆的都是身轻如燕的呢？这安全隐患不排除的话，后期很有可能还会出现类似的意外。另外啊，记者在调查过程中也发现，小区里阻车栏杆以及消防通道的问题真的是要引起重视了。
3: 有一个情况是我们更想问的是，那个栏杆是不是还是要那么存在着，或者说我们后期有什么办法在那个地方能不能更加的说把这个安全性再提高，把这个所谓对行人的影响再降低。
6: 可以。对，现在也有那种叫道路拦马桩，那种带腿儿啊，或者带那个就是那种轱辘那种，就是锁臂那种，稍微高一点。
3: 其实我个人建议啊，因为现在我们其实北京整体都在强调一个叫城市家居的概念。城市家居的概念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把如果整个城市看作一个家，整个社区看作一个家，它里边所有的公用设施都是一个家居的一个组成。它要注意一种统一性、美观性、实用性。它要强调这种统一的话，那个地方为了阻止车进来，我可以有间隔的，我小于那个车宽是不是就可以了？这中间我不用全拦上。 是这种方案，你看是否可行的？
6: 因为这是围着咱们小区的一个车场的一个设施，
3: 对，
6: 也是属于青少年全体。

0: 这里是
1: 北京老字号
0: 紫光园后厨，58%的当日鲜鸡蛋遇上12%的醇厚水牛奶，不加一滴水，只凭高温催发面团自然膨起，烘出那一缕焦香，持久不散。百年匠心，手艺味真纯，真材实料见点滴功夫。这不是一块普通的蛋糕，这是按照清真老规矩揉出来的老北京味道，蛋香醇厚，奶香绵长，入口即化，抿嘴间全是细腻，百年的讲究就融在这一口绵密里。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身边这位呢是北京紫光园的何总，欢迎您。
3: 你好。嗯，
2: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蛋糕啊可不一般啊，它呢是紫光园秘藏点心，一般啊是不对外售卖的啊，今天啊是给咱们专门的制作了一批啊。
3: 对啊，这个呢叫水牛奶蛋糕，是我们内部啊专门招待贵宾的啊，它的用料呢特别的扎实，所以呢成本比较高，我怕这个价格呢出来之后呢大家有点接受不了。
2: 咱今天先不说价格啊，不管呢您平时卖的多贵，今天啊肯定得有优惠。但是啊，如果大家伙儿知道这蛋糕有多好吃，哎，那就不会嫌贵了。我跟您说啊，这很多人啊一辈子他都没吃过。哎，阿姨，您赶快尝尝，您就知道了。
4: 尝尝，
2: 您尝尝吧。
4: 哎呦，这么好吃啊！嗯，跟一般的蛋糕啊，它真的不一样。
2: 对，
4: 奶香味儿、蛋香味儿特浓。嗯，这辈子我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真的不一样啊！
3: 嗯，阿姨您过奖了，过奖了。那么这块蛋糕的做法呢，确实不一般啊，因为它里面呢包含了高达58%的鲜鸡蛋打发的，用的是这个水牛奶和的面。然后呢全程不加一滴水。
2: 哎呦，这用水牛奶和面，嚯，而且呢这全程一滴水咱都不搁，呵，鲜鸡蛋还占了58%以上，是吧？这营养不就算顶到头了吗？
4: 这里头啊裹着浓浓的奶香，嗯，跟普通的牛奶真的不一样，嗯，更浓更香。
3: 没错啊，这个就是水牛奶的功劳了。水牛奶的蛋白质含量和乳脂含量呢是比一般的牛奶要高出一大截子去，而且啊这个营养密度呢也更足，像这个钙和锌呢多种矿物质元素啊，还有这个维生素 AD 的含量呢也比普通牛奶呢高出很多。这个呢就是水牛奶了，你看多浓稠啊，是不是？您再看啊，这个水牛奶呢天然的挂了一层奶皮子，所以呢它的口感啊特别醇厚，特别丝滑。我们用这个水牛奶来这个和面的话，不加一滴水，就是为了保证这块蛋糕里边的湿润劲啊全是从水牛奶和鲜鸡蛋里边出来的，把绵密的口感呢和天然营养啊牢牢地锁在这个蛋糕里边。哎，这样做出来蛋糕呢您一口就尝出来了，那么蛋香奶香打骨子里啊透出来那种自然的醇厚。
2: 这鲜鸡蛋干嘛放这么多呀？这是有什么说道吗？哎，
3: 这个是老传统了。嗯，那么要不说呢我们这是秘传蛋糕呢，这秘方啊在我们家呢就传了百年了。那么像过去呢达官贵人大户人点心呢都得这么做，什么好往里边招呼什么，那绝对不能省一点的啊。像这个蛋液的打发的温度啊，还有这个搅拌的方向，还有这个醒面的时辰，那都是有定数的，差一点这个绵密劲呢都出不来。咱们老北京的清真饮食文化里边，这个糕点是顶顶要紧的一块了。那现在有很多企业啊讲究的是经济效益啊，像这么瓷实的东西呢基本都不做了，因为它呢确实好吃，然后呢东西也很好，但是成本比较高，
2: 是
3: 那么就是不卖钱。
2: 哎，这块蛋糕啊那绝对是紫光园100多年的传承啊，绝对好吃啊。这个大家伙啊以前肯定没尝过这么好吃的蛋糕，要不然我怎么非让人家何总做出来让大家伙尝尝呢，是不是？只要是好吃，只要不太贵，大家其实都能接受的。
3: 没错啊，大家看呢清真标识呢印在这儿了，然后呢食材呢打的是清楚啊。从食材的选购到生产加工，从头到尾严丝合缝呢都是按照清真的标准去走的。讲的是呢养为本，洁为要，德为先，食材呢必须要干净纯正，来路不明的东西啊绝对不能往里下掺和。这一块呢紫光园作为北京老字号肩上有这个担当，
2: 这么好的蛋糕啊指定不便宜。哎，何总来说说咱今儿多少钱一块？
3: 这要是搁外面面包房呢，一块呢卖您10块钱不离谱吧？
2: 是，
3: 原料本在这戳着呢，而且

0: 天呢，我们算了一下成本价，给大家呢不到100块钱，30块。
1: 30块啊？那我算算啊，合着3块多一块。其实说句公道话，我给担保，我觉得便宜。哎，但是吧，
2: 但是什么呀？
0: 我就怕您说但是。
1: 但是，哎，紫光园啊，那可是一块金字招牌。咱今天是为了卖蛋糕来的吗？那肯定不是啊，对不对？为的呀，就是让大伙儿能够尝鲜儿。因为啊，绝大部分人根本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蛋糕。哎，何总，我跟您说啊，这30块啊，这么一滴溜回去，嘿，马上就没了。
3: 就是，我敢担保啊，我就吃了2块，还觉得意犹未尽呢。哎，我把话撂这哈，无论谁买回家，保准后悔没多买点儿。
1: 就是阿姨，人家买回去的人就说了，说就给30块啊，给的少了。您看看何总，这不是影响咱紫光园的金字招牌吗？
0: 您这话说的，30块可真不少了。哎，
1: 我知道不少了。这个要怪啊，就怪这蛋糕太好吃了。这个我们没见过呀。那我是这么个意思啊，何总，既然呢是配合我们栏目组啊搞活动，那栏目组啊首先表个态，额外赠送4块，给前100个购买者啊！
3: 好，
1: 好，
0: 可以，可以，可以。嗯，
1: 哎，那紫光园怎么说呀？这样，何总啊，您就闭着眼睛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啊，这老人小孩啊围坐在一起，人手几块紫光园的水牛奶蛋糕，吃的是满嘴奶香蛋香浓郁的。出门啊，逢人就念叨：“哎，紫光园啊，东西真是好。”您就说这口碑值多少钱？
0: 哎呀，您这是挤兑我呀！嗨，要不这样吧。我呢，我也送4块得了
1: 啊！您可不能送4块啊！我们送4块，您可得超过我们呀！您这么大企业啊，那肯定的啊，得送6块，咱们啊凑40块，还是不到100块钱。
3: 好好，这
1: 没问题
3: 了，
1: 太好了啊！走吧走吧，怎么样？
0: 行，哎
1: 呦，太棒了啊！
0: 不就100个名额吗？哎，我们紫光园呢，这100年走到今天呢，靠的从来不是抠抠搜搜的1块2块。您既然是给补贴了，我们也不能不接着，是不是？
1: 对呀。
0: 好，就40块，还是不到100块钱，合起来呢，1块才2块多。为了方便大家送礼呢，把这40块分别装到10个礼品袋里边呢，每一袋呢都印着紫光园的标志和清真的标志。您看，这送礼不就讲究了吗？
1: 哎，太棒了啊，太棒了。真的啊，何总想的可太周到了，而且这价儿啊特别痛快。紫光园的水牛奶蛋糕啊，40块还不到100块钱，合着这1块啊才2块多钱，这价儿啊我给担保了。您啊是占着大便宜了，想要的啊放心的去抢吧。
4: 北京老字号紫光园出品，老北京的专属讲究，不加一滴水的清真水牛奶蛋糕开抢了，栏目组专属特惠，不到100元到手40块，鲜鸡蛋添加量高达58%，水牛奶添加量12%，蛋香浓郁，口感绵密，入口即化，甜度适合，不油不腻，营养丰富，老人孩子放心吃，送礼待客都是好选择。今日特惠价40块，仅100元，限量100组，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其实今天这个价格呀，我上来啊都没敢往这儿想啊，对不对？您看啊，北京老字号，再加上清真认证，我寻思着啊，这怎么着一块儿啊，给5块钱。但是结果可好啊，这合下来一块儿得2块多，这直接就半价了。嘿，您说说多便宜是不是？
1: 我总买蛋糕，这么好的蛋糕啊，一定要多囤点儿。我看了放得住，慢慢吃慢慢享受。
2: 那么今天这个价格呢，确实实惠啊，也是我们的一点心意，也是感谢栏目组啊这么多年的支持。
0: 看看这是给我们面子，也是给咱们大家伙的面子了。我呀为什么唯独对这块蛋糕啊有底，就是因为啊我自己的舌头尝过了。太适合咱们观众朋友们了。大家其实现在呢都有在家囤这个蛋糕的一个习惯，是不是？这个蛋糕啊对老人啊对小孩啊都太好了，水牛奶鸡蛋添加的特别足，奶香蛋香啊更加的浓郁啊。

0: 这口感还扎实，哎，特别的绵密，甜度呢还合适，恰到好处啊。
1: 就是清早起来啊，来两块水蜜桃蛋糕，嗯，蛋香奶香满屋子飘，嗯，下半场呢歇着沏杯茉莉花茶。再来两块蛋糕，香甜适口不腻歪，多舒服啊！它呢还是独立包装的，给孩子呢也能带两块，什么时候想吃了、啊、掏出来就可以吃。
2: 那夜里头啊，您饿了馋了，您别纠结，随手拿出一包呢当夜宵，哎，松软好消化，有营养，还不积食。
1: 周末，家里来人了，您把这紫黄圆的水牛奶蛋糕漂漂亮亮的往桌子上一码，北京老字号，哎，鲜鸡蛋58%。水牛奶和面，清真认证，啊，大家伙这么一尝，蛋香那个厚，蛋糕那个软，您说你这脸上得多有光啊！
0: 从清晨一睁眼到夜里临睡之前，自个儿吃，待客吃，老人吃，小孩也抢着吃，就没有这紫光园水牛奶蛋糕啊搭不上戏的地方。哎，最关键的一条啊，今天这价格呀特别便宜，
1: 对
0: 不对？哎，您要是稍微有点墨迹，哎，可能就真没了啊！听我的啊，赶快抄起手机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3: 北京老字号。紫光园出品，老北京的专属讲究，不加一滴水的清真水牛奶蛋糕开抢了！栏目组专属特惠，不到100元，到手40块。鲜鸡蛋添加量高达58%，水牛奶添加量12%，蛋香浓郁，口感绵密，入口即化，甜度适合，不油不腻，营养丰富，老人孩子放心吃，送礼待客都是好选择。今日特惠价40块，仅100元，限量100组，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儿这款紫光园水牛奶蛋糕啊，拿它送人那可太合适了啊！您就想想吧，逢年过节咱上亲戚家、亲朋好友家串门，对吧？咱啊就手里头哎这么滴溜两袋紫光园的水牛奶蛋糕，嘿，秘制的啊，别人啊外边买不着。然后啊，咱往人跟前这么一搁，哎，人家一瞅，北京老字号，还是清真认证的紫光园的，多有面子呀！
1: 那为了让您呢送礼方便，我们给您呢分开呢装好袋，40块给您呢装到10个礼品袋里边，人家一瞧呢就知道了。
0: 嗯，我呀就准备给我爸妈来上这么一组。您想想，给老爷子老太太，哎，递上这么一块，这老人啊这么一入口，蛋香奶香味啊特别浓郁，这口感那叫一个绵软，不硬不噎，就这么顺顺当当的咽下去了，这老人家得保准高兴。
2: 我呢也想给老伴来一块。
0: 嗯，
2: 他这么一嚼啊，蛋糕味真正蛋香奶香特浓，一点都不腻的哈。我呢就给小孙子书包里掖了两块，这小子放学回来直嚷嚷，奶奶，明天你还给我带着紫光园的蛋糕。您寻思寻思，一家老小因为这么一块蛋糕全高高兴兴的，这是多少钱能买出来的？
1: 可不就是这个理儿吗？我们紫光园呢做吃食100年了，图的就是这个老百姓吃完之后呢一抹嘴儿，心里啊蹦出3个字儿：安、值、面儿，安心，值得，有面儿。吃的放心呢，您就选北京老字号紫光园，100多年了，这品牌啊就靠这个戳着。
0: 所以各位，我们还有1分钟左右的时间啊，抢购就要结束了，优惠名额啊现在呢还剩几个，卖完啊立马恢复原价了。这末了的机会啊，您就甭掂量了，麻利儿的赶快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赶快抢，赶快抢啊！
3: 北京老字号紫光园出品，老北京的专属讲究，不加一滴水的清真水牛奶蛋糕开抢了，栏目组专属特惠，不到100元到手40块，鲜鸡蛋添加量高达58%，水牛奶添加量12%，蛋香浓郁，口感绵密，入口即化，甜度适合，不油不腻，营养丰富，老人孩子放心吃，送礼待客都是好选择。今日特惠价40块仅100元，限量100组，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
1: 你好。
0: 今儿个给大家推荐的是一道倍儿实惠倍儿地道倍儿好吃的老北京四喜丸子。您那边上眼瞧瞧啊，您看看，哎，这一大袋啊是四个大丸子，而且是个顶个的瓷实啊。我给您打开摆盘，您看看就知道了啊，大不大？
1: 是够大的，跟大饭店里的一样，
0: 是吧？阿姨，您看啊，这个呀是市面上的丸子，跟这个比一比，哎，您这么一看，您就能看出来了，是不是？
1: 差远了，
0: 是吧？大不少呢。关键的呀，咱今儿这个还是纯肉的，哎，可不像市场上啊有一些掺了什么鸡肉、鸭肉的，那糊弄事儿的。
1: 这个大丸子呀，真不小，
0: 是吧？
1: 这是纯肉的，肯定好吃。
0: 没错，阿姨，这样我先替大家伙儿尝尝啊。哎，真香，特别香啊！而且啊，这里边肉汁啊，就着饭，那真的是绝了啊！而且这肉丸子呀也软和，这老年朋友吃啊正合适。哎，阿姨，您也尝一个。
1: 哇，好吃！是老北京的味儿。咸鲜适口，入口的就三个字儿。滑溜嫩乎倍儿香，纯肉的呀就是好，炖得软软乎乎的，牙口不好的呀吃都正合适，这味儿啊正。这咋卖呀？有优惠吗？我想买点儿。
0: 必须有啊，待会儿啊咱娘俩呀就使劲往下砍价，好不好？
1: 好，
0: 把这大优惠呀带给大家。来，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杨总登场，有请。
2: 主持人好，阿姨好。
1: 哎，杨总好。
2: 各位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大家好啊。咱们这款四喜丸子啊，吃过的都说好，味儿好，实在，真材实料是它的特色。咱们看看啊，您呢买回去把它摆上桌，是又红火又体面。
0: 是，
2: 咱们拿市面上的丸子啊，跟它做个对比啊，您看啊，还不到我们家的一半大。哎
0: 呀，是对比很明显啊。
2: 是，
1: 我看了您这丸子呀，是100克一个的，真是够大的。我看现在呀，好多是掺了鸡肉、鸭肉，那个味儿啊没法吃，跟您这个差远了。
2: 这营养啊，肯定没法比啊。咱们这个是纯肉的，这纯肉的成本多高啊，对吧？而且呢，他对这个手艺的要求也高。这手艺不好的，他做起来这个丸子他就发柴，不是说老噎人。没办法啊，他就只能够啊添加一点鸡肉，这个着吧。再者说了，这个纯肉的它的成本高，它得多贵呀、
0: 是啊，
2: 贵了就不好卖。时间一长呢，就没人做这个纯肉的了。这就叫啊劣币驱逐良币。
0: 哎，还真是啊。我记得有一次我在饭店啊吃一个四喜丸子，哎呦，那柴的哟。给我噎够呛啊！我后来啊都拿水使劲往下顺呢、才下去。
2: 那估计啊，他用的不是好肉，
0: 是肯定的，
2: 那肯定不是鲜的。
0: 哎，
2: 咱们这个是鲜肉丸子。那今天为了来这个电视台啊宣传，我们特意提高了标准。现在啊，我们用的是这个7分的优质前腿肉，加上3分的精品五花肉。我一说这个肉的搭配啊，那会吃的、懂行的他都明白，这肯定错不了，肯定好吃。
0: 没错啊，您要是这么不计成本的做啊，那味道肯定好，对不对？
1: 对。
0: 而且您这手艺也不错啊，正宗的老味道。哎，我跟阿姨啊都已经盖章认可了。
2: 大家伙说的这个老味啊，其实呢就是传统的几味香辛料，不掺杂什么乱七八糟的。我们啊是严格的按照这个老传统工序啊，别落下，该有的咱们都做到。您放心啊，我们是大厂，我们这个丸子啊它营养安全踏实。色泽红润，汤汁浓醇。您尝尝每一口啊，都是肉香四溢、弹润有嚼头。我们这都是啊，可以直接的供这个饭店摆盘上桌的。您要是想吃了，开这儿这么一热，几分钟啊，它就上桌了。
0: 没错啊，这多省事儿啊，是不是？而且刚才我也看了啊，是常温保存，哎，平时呢也不占地方，哎，也存得住啊。
1: 有了这丸子呀，我这老太太可就省了大事了。再也不用费劲巴力的什么剁馅啊、调味啊、下油锅炸呀、每天吃都行。
0: 您听听啊，杨总，阿姨说的啊，每天吃都行，这个可是对咱们这产品啊最高的褒奖了。平时吃呢自己也解馋，儿女孙子来了呢一上桌是一道硬菜，就跟啊大馆子里边那180块钱一盘的是一模一样，而且、特有面。
1: 这个丸子呀，软花入味，肥瘦合适，特别适合我们这个年纪，对我们老年人呐、太友好了，想吃就开一袋，方便 福利价多少钱？赶快说说，我现在就想订。
2: 像咱们这么大的肉丸子，嗯，市面上怎么也得卖到小40一袋吧？今天啊，是我们大海食品啊做宣传活动，嗯，我们肯定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
0: 好，好，
1: 好，
0: 嗯，
2: 所以啊，今天按照批发价给到大家。
0: 哦，好，
2: 您看啊，
0: 啊，
2: 嗯，这四大袋，
0: 四个啊，
2: 看看啊，
0: 嗯，
2: 市场价160，今天啊，咱们卖这四袋，
1: 嗯，
2: 100块钱不到，怎么样，够意思吧？
0: 嘿，
1: 杨总啊，这四袋哪够啊？你看我自己囤两袋，我还得亲戚朋友分点儿。你说，这要不然您给我点面儿，再多给添点儿。这也不够分的呀，您看看。
0: 就是杨总，您看看着阿姨的面子，您啊得多搭一袋啊。
2: 行，既然不够啊，咱们呢也不让大家伙挑出理儿是吧？
0: 嗯，
2: 咱就再加一袋啊。
0: 好，
2: 嗯，一共五袋，才不到100块钱。
0: 哎，
2: 哎呦，大家伙您合计合计啊，这么大肉丸子，纯肉的，
0: 嗯，
2: 一个才不到5块钱，
0: 嗯，
2: 合适不合适啊？
0: 哎，合适，合适，特别合适啊！刚才呢，阿姨也都说了啊，您啊给五袋那是特别实惠的。但是啊，杨总，您看啊，电视机前的几万名观众朋友们啊，他现在还不能说话，对吧？但是大家伙的心思啊，我可都懂啊。我代表大家伙来说一句啊，能不能？哎呀，这给我们再添一袋，哎，凑6袋，嗯，合适。
2: 6袋，
0: 哎，
2: 这可比那个杂肉的小丸子啊还便宜呢。
0: 哎，那肯定的呀。
2: 哎，咱们这么大个的纯肉丸子，
0: 嗯，
2: 自喜丸子，
0: 嗯，
2: 这5袋都亏呢。
0: 嗯，
2: 再降啊，哎，我真承受不了啊，哎。真的，我做不下来啊！
0: 哦，就做不下来。
2: 5袋是我们的极限。
0: 哎，得，行，好，这也不为难您啊。这个人家这种个儿大的，对吧？给5袋啊，可能是真亏钱了啊。
2: 是。
1: 嘿，我还眼巴巴的指望6袋呢，主持人没面啊。
0: 哎，阿姨，您这是挤兑我呢是不是？我告诉您啊，哎，我今天啊，非要这6袋不可，哎。这么着啊，咱多出来这一袋啊，我们栏目组自掏腰包请大伙吃啊。今儿咱不到100块钱，6大袋的四喜丸子咱今儿就这么卖了。来，您给它放上，杨总，6大袋啊，这叫啥呀？这叫宠粉儿。哎，
1: 那感情好了。
0: 哎，
2: 6大袋，
0: 嗯，
2: 这么豪爽啊。
0: 没问题，
2: 这可是从来没有的价格啊。
0: 哎，
2: 来给您。
1: 哎呦，好
2: 了，您要是自己买材料不到100块钱咱也做不下来。
0: 那是啊，这24个大肉丸子，这不到100块钱肯定做不下来。不过啊，咱们今天只补贴100个名额啊，超过这100个，哎，您就只能拿5袋的，多了呀，我们也贴不起呀。
1: 行啊，栏目组经费不多，
0: 嗯，
1: 我代表大伙儿谢谢您。
0: 哎，好，今天这福利价够刺激吧，是吧？想给家里啊添到硬菜的，哎，或者说您想回味一下老味道的，那现在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但是只有100个补贴名额啊，抢空我们就停止了。
3: 滑嫩香软，各大味美，肉香四溢，越吃越过瘾的传统老北京四喜丸子开抢了。6大袋竟然不到100元，精选优质猪肉，搭配秘制酱料，老汤秘方制作而成，口感软嫩，鲜香多汁，营养丰富，吃法多样，老人孩子都喜欢，是家庭聚餐、日常美食、探亲访友的佳品。常温保存，不占冰箱，6大袋不到100元，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100组，先订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四喜丸子是一道承载着千年的富有吉祥寓意的传统名菜，更是很多人青春的回忆。四喜对应的是人生四大幸事：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有对应着福禄寿喜的吉祥寓意。无论是日常食用、家庭聚餐、走亲访友，四喜丸子都是一种万能的选择。
1: 今儿这一整个啊，我就习惯于啊，喜欢在家呀，直接拿着就吃，都不用筷子。你看，好吃，特别香，而且都是肉啊，纯瘦肉啊。
2: 咱们这个丸子啊，它妙就妙在肉筋道，弹润爽滑，一点也不柴，不油腻。您品一品啊，这个香味儿是慢慢的、悠悠的从嘴中散开，越嚼越有味儿，
1: 是吧？
2: 越嚼越香。嘿，
1: 您这么一说呀，我就又想吃了啊！你看我这自己准备好米饭了，已经啊，我就得意什么呀？就着米饭拌着这么一块儿吃，哎，我就直接来上，然后我再浇点汁儿，
2: 对，
1: 嚯，您看看啊，呵，这鲜亮亮的、软乎乎的丸子，然后再跟这雪白的米饭这么一和了，嘿，那叫一下饭，是不是？就是啊，给个神仙啊，咱都不换啊。
3: 我都想好了，以后懒得开火折腾的时候啊，就从这袋子里取出俩丸子，微波炉里一转，直接上桌就开吃，老两口啊齐活。
2: 老人爱吃这个丸子，那就对了啊，尤其咱这个纯肉丸子，那是妥妥的优质蛋白质，吃了攒劲儿。
4: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5: 北京西部，四季旅游好去处。
6: 9月20日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与多种全身系统疾病有着密切关系，例如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最主要原因，牙齿缺失后要及时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益爱牙行动，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咨询热线400-600-5770。2026大运河音乐节首批阵容发布，大鹏、二手玫瑰、黄子弘凡、蓝老、老狼、于是。10月5号到6号，城市副中心绿星公园，大运河音乐节，好运通达。
7: 这里面能装下什么呀？能装下全世界的漂亮。
8: 人人皆伪装，
9: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8: 光影定格，一人三面，真相难显。
10: 功德有戴安娜，
11: 真正的财神。
12: 没想到会死在自己身上，
13: 还跟你是自己。
12: 日本人面前就是自己。现在我知道了，最漂亮的是和平。
8: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老话说啊，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啊。今天咱们来说一个跟咱们老百姓菜篮子息息相关的事儿。相信不少人啊，最近去超市、去菜市场啊逛一圈，就很快会发现啊，这鸡蛋涨价了。
1: 对，而且鸡蛋这东西，因为咱们家家都得吃，都得买，所以它价格一波动，大家伙啊就是比较敏感。那为什么这个鸡蛋涨价了？鸡蛋到底涨了多少呢？这价格什么时候能降下来呢？我们的记者啊也去市场上走了一圈，帮大伙啊打探一下，我们一块去看看。
2: 上个月买了一次吧，好像涨了一点。鸡蛋基本上每天都要消耗的，一毛两毛那倒无所谓，因为市场行情是这样的嘛，上下波动一点也是可以理解的，是吧？就是涨幅别太多了。
3: 价格这几天比较平稳嘛，有变化过就是上个月。
4: 那么通过刚才的采访呢，我们也听到了有不少前来购买鸡蛋的市民呢，都表示最近啊这个鸡蛋价格确实是有上涨趋势的。那么这鸡蛋涨幅究竟是多少呢？对于市场上现在这个供应情况如何呢？今天我们也是来到新发地市场禽蛋交易大厅，咱们也来问一问这边的商户啊，现在这个鸡蛋的行情究竟是怎么样？
0: 那现在我们是来到了一家售卖这个禽蛋的商户内，其实能够看到整个这个存放的量还是比较大的。那也想问问你啊，咱们最近这个鸡蛋以及这个禽蛋类的销量怎么样？
5: 销量还是可以，到了九月份了，集中开学。

0: 哎，这是第一个，然后那个食品厂大量的备货，做蛋糕、做月饼用，大概7吨吧一天，比平常多个20%吧。
1: 刚才看您正在门口卸车呢，
2: 对，
1: 刚来的，
2: 对，刚来的，现在销量还可以吧？反正中秋节之前都比较好。
3: 这过节了，团购的，还有这个超市了。取货的礼盒比较多一些，量挺大的，都订单有时候接不过来。
4: 记者在新发地市场走访过程中，不少商户都表示，最近一段时间销量有所上升，但是这价格也出现了波动。
0: 是9年涨了9天，一天涨1毛多2毛，就这样子涨上来的。批发1斤4.3块，到现在的5.34块、5.45块，1斤涨了1块多钱。
2: 我们从机场拉货，它也涨钱。我这一车货跟那会儿一车差了7-8万，这本钱啊。
4: 那么这鸡蛋从什么时候开始涨价的呢？涨幅是多少呢？我们也采访到了新发地市场的价格分析师。
5: 相比较来说，就是蛋价上涨的，比较明显的阶段，主要集中在8月份。8月初的时候，新发地市场鸡蛋的批发的平均价钱是8.75块每公斤。到了月底的时候，8月25号的时候，就上涨到11.2块每公斤。去年8月份的时候，鸡蛋的那个全月的平均价是那个6.75块，就是今年比去年同期呢涨了50%吧，涨幅也是比较明显的。
4: 那么，为何鸡蛋在8月份会出现明显价格上涨的情况呢？
5: 正是因为去年的时候价钱比较低，所以养鸡场的补栏就相对就减少了一部分，所以到今年年初的时候，养鸡场蛋鸡的存栏结构出现了欠缺，再产的蛋鸡，老的老，小的小，中间差了一波青壮年鸡。新鸡呢，从雏鸡到开产，一般呢是125天。4个月呢，就是当时补栏的那些鸡在最近刚开始开产，所以前段时间呢涨势是比较迅猛的。
4: 价格分析师表示，因为中秋节前期鸡蛋需求量大，再加上蛋鸡存栏结构发生了变化，因此鸡蛋价格出现了上涨。但是新发地市场并没有因为价格上涨而出现缺货的情况，整体的鸡蛋供应量是十分充足的。那么这鸡蛋价格什么时候能有所回落呢？
5: 现在已经开始出现缓慢的回落了，最近这1个星期蛋价回落到10.57块一公斤，这个价格呢比8月底的时候已经下降了5.63%，这个下降的幅度还是相对比较明显的。后期这个单价呢继续上涨的空间并不很大，过了中秋以后单价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降幅。
1: 接下来咱们要聊的啊，是跟每个人的日常出行都息息相关的话题。咱们每天开车、骑车、走路都离不开一部法律，那就是《道路交通安全法》。这部从2004年就开始施行的法律，陪着咱们呢已经是走过了20多年了。那最近呢，它迎来了首次系统性大修。
6: 没错，这次《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可以说是全方位升级，既整治大家伙啊深恶痛绝的马路顽疾，也兼顾咱们市民通勤便利，更是填补了智能驾驶的法律空白。像大伙儿呢平时经常看到那种什么开车玩手机的呀，骑行分心啊，马路飙车、开门杀、占道的那种暴走团等等这些乱象啊，在这个草案里都有了更加细化、更加严格的约束。
1: 没错，那具体都有哪些全新的调整？哪些行为呢会被从严整治？大家日常出行又该注意什么呢？
7: 开车看手机或者接打电话，看似啊只有一两秒的动作，实则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甚至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8: 视频中的这起事故发生在顺义区通淮路小东河桥附近，一位老人在非机动车道正常骑行，突然后方有一辆小客车快速驶来，将他撞倒。不幸的是，事故导致老人死亡。而之所以会发生这起事故，正是因为肇事司机开车时接打电话分心导致的。
9: 小车司机啊，他当时在拨打电话，他分神了，都没有注意到车辆的行驶状况，包括前方的道路情况，他连自行车包括自行车的乘骑人都没有发现。
10: 我没怎么看见前面有人，然后就一下就撞上了。
8: 该司 司机因分心驾驶、超速驾驶，最后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并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0: 这是很大的一件事情。我反正是不会这样做。你像正常情况下，你开车，你要稍微的走神，前面一个急刹车的话，你有时候都反应不过来。你更何况你那眼神都已经瞄到手机上了，你更看不到的。
11: 假如说我打一车这个司机，然后经常接打电话或者什么的，我其实也会感觉他走神，然后或者注意力不集中，所以我心理上可能也会有点紧张。
8: 针对这个痛点，本次《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也是加大了惩处力度。
7: 根据修订草案规定，驾车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啊拨打电话或者是观看视频，造成交通事故或者是引发严重的后果，将处以200至500元的罚款，还可并处暂扣3个月的驾驶证。
12: 那还挺严重的，我还以为只有罚款，肯定会给大家一个警醒。
11: 严点好，尤其现代人手机其实不太离手，但是开车的时候毕竟安全需要考虑，所以还是应该严一点。也能减少这种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吧。
7: 机动车分心驾驶危险重重，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像这种骑行、看手机、拨打电话的现象也是屡见不鲜，
13: 挺多的，绝对比开车的都多了。
14: 你会经常看到路上，包括外卖小哥什么，他们都是连轴带看、连轴带看的。
15: 反正10个人里面，反正有那么2-3个吧，会有这种情况。你比如说现在骑电动车的不都有那个手机支架吗？他会一边刷抖音，然后一边就是骑。
16: 骑车看手机就是不好的行为，会有交通事故。
14: 你电动车的话，但凡摔倒的话，受伤的都是人。那你要是撞了别人呢？你今天你还得赔偿别人呀。如果你要跟汽车撞了呢？那有可能连明天的太阳都看不到了，对不对？其实真的很危险。
8: 骑车低头看手机或接打电话，造成交通事故也时有发生。一男子在湖北十堰边骑车边看手机，结果撞到路边停放车辆，交警认定该男子分心驾驶，负事故全部责任。这起事故发生在浙江衢州，一男子骑车低头玩手机，结果撞上了前方汽车，交警认定该男子撞车负全责。
14: 你可能在看手机的时候过来人呀，车你看不着就撞了呀，我比较惜命。
7: 这点好，这点好。
17: 一方面也是觉得这个是一个不安全不文明的驾驶习惯，然后另外一方面也怕出交通事故，希望还是有关部门能有一些政策来出台约束一下吧。
8: 对此，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新增专门条款，列明驾驶电动自行车不得接听或拨打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不得有逆向行驶、超速行驶、违反交通信号灯等一系列行为。
18: 因为电动自行车它没有什么安全设施，一旦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或者是交通事故的话，这个人的脑部受伤的几率非常大。
15: 我觉得这方面应该加强一些，包括保护这些就是送外卖的人员。
8: 外卖从业人员的安全骑行也直接关系着城市道路交通秩序和公共交通安全，为此草案也新增了相关规定，规定互联网平台企业应当考虑行驶限速要求、路况、天气等因素，建立完善订单分配、时间预估、路线规划等算法规则，不得利用算法、平台规则等强

0: 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银发旅游专列，适老化服务进一步升级，拥有保障权、景点多、用时短等优势，广受游客欢迎。现9月21日团期已经满员，静待出发。为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于10月11日特别加开一班。9月没有抢到位置的朋友，10月团期千万不要错过。专列由北京始发，前往四川、陕西、甘肃、青海，全程仅需12天，带您走遍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甘南秘境扎尕那、敦煌莫高窟、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花湖湿地、大茶蛋翡翠湖等著名景点。全列为多项适老化、娱乐化升级的软卧包厢，独立空间，舒适私密，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金秋10月的祖国大地，层林尽染，叠翠流金，正是漫游西部四省的好时节，邀您坐上专列，全程仅需12天，环游水的王国九寨沟、甘南秘境扎尕那、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中华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打卡古都西安、鸣沙山月牙泉、茶卡盐湖，以及塔尔寺、兵马俑、拉卜楞寺、甲午海熊猫园等众多景点。这是咱北京市民家门口的旅游专列，专车专线，中途不上下任何无关乘客，一站直达旅游城市。出发当天就有全陪导游和队医陪同，伴您一路安心游玩。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无忧定位，快乐出发。
1: 9月20号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与多种全身系统疾病有着密切的关系，比方说心脏病、糖尿病等等慢性疾病。那有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最主要原因，牙齿缺失之后要及时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益爱牙行动，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咨询热线是400-600-5770。
2: 9月20日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与多种全身系统疾病有着密切关系，例如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最主要原因，牙齿缺失后要及时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益爱牙行动，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咨询热线400-600-5770。
3: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0: 生活帮帮忙，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今儿呢，我们要来聊聊邮票的事儿。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会儿啊，北京的月坛公园那可是个人挤人的地方。去那儿呢，大多不是为了逛公园，而是为了淘邮票。我们的热心观众杜先生表示啊，他就是从那会儿起爱上了集邮，而集邮呢，也陪伴了他30多年的岁月了。如今，杜先生带着他当年啊集邮的故事来到了我们的鉴宝现场，同时也带来了他精心收藏的一些老邮票。那么这些邮票到底价值几何呢？
1: 带了好多邮票。
2: 一提起邮票，杜先生一下就打开了话匣子，因为邮票是陪伴他几十年的爱好了。
1: 对，我们从89年吧，就在北京那个月坛那块儿就搞这个收藏集邮。
3: 哦，那个时候您就开始喜欢邮票了啊？那时候您多大呀？
1: 那阵儿也就是30岁左右。
3: 您现在呢？
1: 现在我60多了。
3: 那这一晃30年的集邮生涯了。
1: 对，
2: 30多年的时间一晃而过，可杜先生依然记得30年前他第一次接触邮票的情景。
1: 在那看见好多人都干嘛的，也是稀奇，过去看了，哦，都是搞邮票收藏的。那阵都是换票，那是你拿给我这个票，我给你那个票，那阵是换加点钱或者怎么着的。
3: 比如说我有一张好的，
1: 对，
3: 您有一张好的，我看上您这个了，问问您换不换，
1: 对
3: 吧？不是买卖，不是经济交易，是拿票换票。

0: 对
1: 啊，以物易物啊，
0: 对，开始是换，后来加钱就形成了有点这个商业性质。
2: 至此，杜先生就一头扎进了邮票收藏中。
0: 就凭自己的这个想法来做事，自己感觉
1: 纯凭自己眼力。
0: 对，
1: 也就是说，您喜欢邮票这个也没什么系统学过，就是从爱好开始。
0: 对，
1: 然后逐渐这个认识的越多了，了解的越多了，慢慢去学，是吧？
0: 对，互相朋友一交流，说哪个东西要好了。
2: 杜先生表示，起初可以说是痛并快乐着，一方面享受着集邮带来的快乐，而另一方面又需要不断地去吸收邮票相关知识。那时候身边可没有那么多邮票的书籍，也没有随时可查的网络，因此这一切都得靠眼力，这也难免让他有看错眼的时候。其中的一次经历更是让他后悔至今。
0: 哎呀，这个难以忘记事儿太多了。92年的时候，我在那个乐坛碰上一个，当时他卖18000。
1: 哟，92年那时候18000可是，挺贵的了。
0: 我
1: 那时候我记得当时是万元户就不错了，是吧？
0: 是，我买，我给他要18000，我给他16000。就差那么2000块钱没成交，后来那个东西都上百万。
1: 后悔？
0: 后悔也没有用，这后悔事儿太多了。
2: 如今每当打开集邮册，杜先生总能想起这些年的集邮时光，眼前的这一张张邮票也承载着杜先生对集邮的热爱。
0: 有感情，当然有感情了，边收藏边玩。
2: 带着这些当年收集的邮票来到我们鉴宝现场，杜先生也有自己的一个心愿，
0: 看一看那个现在的价值，多跟你们交流交流是最好的。
1: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接下来呢，为了解决我们杜先生对这些邮票的价值方面的困惑，我们也特地请到了我们这个栏目组的老朋友，刘辉刘老师啊。
2: 在杜先生带来的众多集邮册当中，这册绿色的集邮册特别重要。
0: 在乐坛时候买的呢。
2: 杜先生说，这册子里装的都是当初乐坛集邮最火的时候，他一枚枚换过来的。而提到当年的乐坛公园交易邮票的情景，专家也深有感触。
3: 那个年代赚钱像捡钱一样。
0: 是，
1: 说这么轻松，
3: 就像捡钱一样。后边连卖冰棍的老太太呀，也不卖冰棍了，只要早晨把邮票买到手，晚上一场钱卖出去，那挣的钱可能挣的不再说几天的钱，可能都一下能挣几个月的那个工资钱，所以说后边就全国人民都奔乐坛了。
1: 那时候这个
0: 很火爆，
1: 卖冰棍儿那个大妈都换改行了，是吧？
3: 不是一般的火爆，那钱都摞一摞子，真的，这个就是现金，拿钱摞起了一个墙，就在旁边靠的。你有货我就给你钱，你拿钱买我货，都是这样。那时候
1: 你也经历过？
3: 我也去了。
2: 从1987年开始，乐坛公园成了集邮爱好者的乐园。
0: 那阵的天天人也多，买点东西得挨摊儿去看。挨摊儿的溜，就从乐坛的东头到西头，或者南头到北头，整个溜这么一圈儿，
1: 再回到原来那位置了，
0: 这东西就翻一倍了，
1: 涨价了。
0: 对，
3: 换手率超高。你早晨买，中间到晚上下班前，这一本票可能换10个甚至20个人的手，换一手涨一块，换一手涨一块，明天接着换手接着涨。
1: 哇，说那时候市场那么火呢？
3: 对。老张换给老王，老王再卖给老赵，谁都赚钱。这个就是后期人越来越多的一个重要原因。
0: 拼点缝挣点钱，一天能挣是吧？几百、几千、几万都有。
1: 这个刚才杜先生说了，都是那个年代收集的啊。这套票我们看在这个杜先生放在第一位了啊。这个怎么说？
3: 这个小全章啊，它在新中国邮票的历史上很有地位，被称为老吉特。老吉特里边一共发了只有几个小全章，不像现在一年发好几个，在那20多年期间呢，就发了几个。除了梅兰芳小全章啊，它基本上可能就是价格应该是排在第二位。这是国庆15周年。
2: 您听听，这又是小全章又是小型章，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呢？专家表示，小型章多为单独设计的新图， 且一张纸上只有一枚的大号邮票，而小权章是把一整套邮票合印在一张纸上。小权章上面的图案、面值、枚数必须与同时发行的全套邮票完全一致。刘老师表示，这枚小权章的设计还挺特殊，
3: 而且这个章很特殊，这三枚你看是信销的贴在这上了，但是这个章呢，把三个图合在一起以后啊，中间没有打孔，看见了吧？就整个打了一个刺孔，中间这俩孔没打，也就是说你分不开了，你贴信使用，上边有三个把，很特殊这个章，而且它发行量很小，看这背胶啊，它的背胶保存得非常好，这是原胶，特别亮。这个章最重要的就是胶越好，价格越贵。像这种胶，如果是15年前，这一个得20000多，啊，这是盖戳的，不盖戳就得5-6万，就是现在的行情，这个也得在8000到10000。
2: 这组邮票里，除了这枚小权章之外，还有三枚单张邮票，那么它们又价值几何呢？
3: 这个要新的话，能值个2000左右，因为它已经盖戳了，有的还残了。
1: 贴票，
3: 对，贴票了。你看这个角都缺了嘛。像这个这一三枚虽然成套，但是也就值个180块钱。
2: 而接下来要看的这一组邮票，您得看仔细了，因为一字之差，这价格可就有可能是几十万的区别。
3: 啊，这套票啊是那个被称为叫古代科学家的第二组，蔡伦的
1: 沈括
3: 啊，这是郭守敬，这个是孙思邈。这个票啊，他这枚比较有故事，这个是蔡伦。这个邮票啊，在最初发行的时候啊，把这个年代，他的出生年代有个公元前，叫错版嘛。
2: 我们都知道蔡伦是东汉的发明家，而关于他的出生年代，主流说法认为他是公元61年或63年出生的，而公元前的写法显然是不对的，因此一字之差多了一个前字的邮票就成了错版票。而这次杜先生带来的是正确版本。
3: 早期的时候那个公元前新票啊，20万左右一枚啊，盖戳的呢应该在几万，看品相。他这枚就是普通的。
1: 家里有带钱字的吗？
0: 没有了，没有带钱字的。以前带钱字的出来就很贵，因为它是错版票，不是这么好淘。
3: 这一套如果是新的话，在800到1000，像这样盖销的呢，应该在300左右。
2: 就在鉴定的过程中，刘老师还发现了一组特殊的邮票。这组邮票上面的字同样在后来被调整过，您能发现到底改的是哪儿吗？
3: 这是东北解放区1947年发行的，这上面有年代啊，1947，然后它主要是字啊，看51世界劳动节，大家知道我们叫51国际劳动节，到1949年又发了一套，那是5枚一套，那就改回来了，就正确的叫51国际劳动节。
2: 那么这组邮票又价值几何呢？是否能像之前的错版票那样价值几十万？
3: 像这个如果从收藏价值的角度来说，收藏价值很高，只是市场价格是因为行情不好，卖个高价卖不上了。
2: 因此刘老师表示，目前这套邮票的价值大概在300元左右。接下来要聊的这套邮票同样很特殊，而这特殊就特殊在形状上。
3: 邮票大部分都是大家知道都是这种长方形的啊，这是新中国的第一套三角形，而且它是为世界和平发行的。盖销的三枚一套啊，现在市场价应该在100多点，新票的话应该300多。
1: 就是看来我们说呀，这些老奇特的邮票并不是我们够不到的。
3: 对，
2: 虽然现在邮票市场行情并不好，不少老邮票的价格也下来了，但是对于真心喜欢邮票的藏友来说反而是个机会，趁着低价把缺的那套补上，何乐而不为呢？除了这些老邮票外，杜先生带来的奇
4: 扰了。今年雨季期间，仅仅是收到2位居民啊，因为不了解情况而产生的投诉，还迎来了有类似困扰的老旧小区啊，专门来此取经。咱们接着往下看。
5: 为了彻底解决老破漏的问题，社区书记万敏最先想到的方案是统一维修。为搞清维修细节，万敏和社工们查资料、跑建材城，还到工地询问施工人员，了解到大阳台修缮市场价在7000元至8000元，小阳台在5000元至6000元。 大部分居民一听要自己花钱都很抵触，有人认为效果不大，有人提出该公家管，还有人表示要考虑价格是否合适。为彻底破解治理僵局，万民转变工作思路，提出社工五员工作法，当好政策宣传员、矛盾调解员、

0: 居民服务员，逐户摸排梳理全小区漏水台账，摸清每户居民实际情况与诉求。
1: 之后呢，我就是发动我们的施工，跟物业呢要这个漏雨台账，漏雨的这个台账之后呢，挨家挨户的入户宣传动员。
0: 针对居民最关心的价格贵、不放心两大难题，社区主动牵头，多方比价，和施工企业反复谈判，以大规模集中维修换取超低团购价格。
1: 不管它的那个多大多小，反正就是小阳台是2000一个，大阳台呢是大概是七米是2500一个。但是呢，他给我的这个条件是什么？他说，如果你们要是说把价钱砍得这么低的话，说我社区不能低于50户，他说要低于50户，他说我干不了这活，他说我就赔钱。
0: 从市场价最高8000元压缩至最低2000元，社区为居民争取到实打实的优惠，同时还争取专属服务，实行一户一厕精准维修，将行业常规一年质保延长至3年，全程居民监督质量，彻底打消群众顾虑。首批有106户加入团购维修。
2: 原来我们的这个橘红色的，然后现在还有灰色的哈，
1: 这个楼呢是已经是报名参加维修的，也经过了这个6、7、8的3个月的雨季考验，基本上大家呢反馈的这个效果呢都非常好。
0: 去年经过雨季考验后，居民均反应良好，这下居民态度从观望等待变成了主动咨询，踊跃报名。今年截至目前，已有130多户居民报名，修缮后均未再出现漏雨现象。
3: 效果还真不错，我说还真是，这钱没白花。
2: 今年下雨的时候一下都没漏啊！
3: 哎呦，那雨多大呀，连风带雨都黑了这天。我还特意赶紧跑过去看看换没换，看那漏不漏。哎，挺好的，一点都没事儿。
4: 统一打包吧，然后帮助大家修的阳台，修得很好，然后就是也不再漏了。
5: 去年修了俩，今年修了一个。
2: 效果怎么样？
5: 效果挺好的呀。这现在很踏实了，很放心了。他下他的雨，我睡我的觉，没事。
0: 共治新模式带来质的改变，社区接诉急办数据也实现断崖式下降，治理成效显著。
6: 24年底呢，我们就开始就是推行这项自主维修的这个方案之后呢，今年我们只有两个只有两个呢。然后经过我们跟他了解之后呢，他们呢是没在北京，然后知道那个什么那个不知道我们这个政策，然后听了我们这个包罗施工给解释之后呢，也是很赞同。他们呢就是想着就是明年呢争取报名。
7: 咱们来换个话题啊，我们的记者是了解到，2028年底北京地区呢将实现长户险基本全覆盖，石景山区是北京市的长户险试点区。今年以来，石景山区每个月都新增50位左右的失能老人办理长期护理保险。
8: 有妈妈在，就有家在。
0: 92岁的沈学英老人连续经历了脑梗、鳞状细胞癌等3次大手术，如今生活不能自理，常年卧床。女儿刘红英和姊妹们轮流照护，依然力不从心。好在老人生活在石景山区，家人从街道为他办理了长期护理保险。每周五下午，养老护理员陈荣都会上门服务3个小时，护理费用由长户险支付。
9: 荣荣今天是不是给你洗得挺好的？
10: 洗得挺好。
11: 你舒服的是吧？
10: 我看见你我就算心。
12: 给老人洗澡，像我们个人洗不了，真洗吧，就是在没来之前，我妈就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也就是给她擦擦。后来从那个蓉蓉他们到了以后，我们2个人、3个人家里头用3个人，一边一个的架着点儿，给我妈去洗洗澡。完了洗完澡以后，我妈从来没有说过的，她说我太舒服了，说这么一句，感觉我们还是受益者。
0: 长户险全称长期护理保险，被称为社保第六险。2018年，石景山区成为全国首批、北京首个全域长户险试点，目前已覆盖全区所有街道。凡在石景山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和居民保险的职工和居民，自动纳入投保范围。按照国家医保局9月4号发布的政策“15/57”，长期护理保险将从试点转向全面建制。这 这就意味着三年内各地将做好全面推开的准备。
13: 只有石景山区有这个长护险，然后我们现在石景山区在岗的有14个护理员，然后为了储备就是更多的护理员嘛，也是为了就是全北京市全面开放长护险，然后我们提前做的储备，然后大概现在有300多名护理员。
0: 长期护理保险并不是新生事物，国家层面的试点已有10年。在北京推行之所以面临挑战有多重原因，比如重度失能6个月以上的老人基数大，社会型的长期护理保险基础费用高，职工居民很难一刀切等。但石景山区的实践证明，让职工和居民都能享受长护险待遇是推广的关键。
14: 低保人群申请政府的补贴，为其交纳相应的这个投保费用，保证城乡居民啊，特别是生活困难的群众能够享受到长护险的这么一个待遇。截止2026年9月份，我们石景山区长护险呢覆盖城乡居民和职工超过43万人，目前呢有6976个家庭累计享受了长护险的待遇，累计到9月份，我们本月新增53人，达到了2750人正在享受这个长护险的待遇。
0: 长期护理保险关系到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的未来。疫区试点，暖疫已现，全市期盼呼声强烈，让每一位失能老人都能被温柔照护，让每一个艰难支撑的家庭在最需要的时候被这座城市稳稳托住，深深温暖。这是长护险最温暖的底色。
7: 朝阳区和平街街道379栋老楼的结构安全，一直是10万居民啊最牵挂的民生问题。过去呢是靠人工巡查，像隐患发现滞后、治理被动等等问题啊时有发生。那如今呢，街道引入了空天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硬科技，用毫米级精准感知、数字化分级管控，让超龄老楼拥有了全天候的安全管家。
0: 朝阳区和平街街道建成于1956年，辖区379栋居民楼均建成于2000年以前，平均楼龄超过44年。长期岁月侵蚀下，墙体沉降、墙面开裂、楼体倾斜等隐性隐患多发，传统人工巡检只能发现肉眼可见的明显问题，细微缓慢的结构变形很难被及时捕捉，给居民居住安全埋下隐患。
15: 因为建筑可能几个毫米或者比较小的一个变形量，就有可能造成结构的损伤，或者说是有一些裂缝开裂的情况，这些呢都对建筑的正常使用是不利的。
0: 为破解老楼隐患、排查难、发现晚、处置慢的痛点，街道携手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搭建空天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为老旧楼宇装上科技天眼和电子哨兵，依托隐塞卫星完成全域楼宇周期性体检，以毫米级精度捕捉楼体沉降、倾斜细微变化，实现379栋老旧楼宇全覆盖筛查。
16: 装上传感器之后，会24小时不断地采集它的一个监测数据，那么我们在长期范围内可以观测它的一个角度变化，这里面呢会有像这种温度引起的日周期的变化，也会有季节的变化，我们去分析它真实的建筑的一个倾斜数据的一个变化情况。对于可能存在这种倾斜风险的建筑，我们会在额外的布设这种单体式的传感器。
0: 针对筛查出的高风险楼栋，精准加装上单体式传感器高精度无线倾角仪后，会24小时不间断采集动态数据，实时绘制楼宇健康曲线，就像为老楼装上了动态心电图。一旦数据异常，平台即刻自动预警。目前系统已累计发出27条风险预警，全部完成闭环处置，把微小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有了精准监测数据，就更要有科学治理标准。街道为379栋老楼逐一建立专属一楼一档数字健康档案，归集7万多条楼宇基础改造记录、居民诉求数据，从4大维度、20项指标搭建智能评价模型，创新推出红、黄、绿3色分级预警机制，绿色健康楼栋常态化日常巡查，黄色关注楼栋靶向查漏补缺，红色风险楼栋重点攻坚改造，实现一楼一侧精准管控，
17: 让智慧安防覆盖到辖区的每一栋老楼，持续提升老旧小区安全治理精细化水平， 切实守护辖区居民的居住安全，让居民住得安心，住得舒心。
0: 此外，街道还搭建多方协同治理平台，联动产权单位、高校、企业、网格员，组建治理联合体。从汛期围墙加固到老楼墙皮脱落全域排查，通过平台上报、现场议事、联合整改的闭环模式，高效处置各类老旧房屋安全问题，累计完成28栋楼宇隐患清零，真正实现发现即处置，隐患不过夜。
7: 生活频道为您组织了跟着全民健康

0: 学院游西藏活动，10月15号北京始发，卧铺直达拉萨，飞机返回北京，行程9天，会带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扎基寺、巴松措、羊卓雍措等10余个名胜景点，全程是入住4钻游氧酒店，60岁以上报名享立减优惠。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1: 10月去西藏，正赶上一年里最舒服的时节，秋色一层层染上来，天是透亮的蓝，水是安静的绿，游人少了，价格也比旺季从容了不少。10月15日 DRTV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出发，卧飞9日，全程25人精品小团，人不多，节奏不赶，60岁以上的朋友还有专享优惠，想去的朋友可以在早9点到晚8点之间拨打96168咨询详情。9天行程，1天一景，在雅鲁藏布大峡谷看江水劈开雪峰奔涌而下，到巴松措乘一叶小舟浮在翡翠色的湖面上，再登湖心岛访一访古寺，卡丁沟的瀑布从山崖飞落，两岸丘陵正好，走一走大昭寺的转经长廊，跟着转经的人潮慢慢前行，随后一步一步登上布达拉宫，整座拉萨城尽收眼底。这一路眼里是风景，碗里是风味，热气腾腾的石锅鸡，浓浓的牦牛汤锅，一共6顿特色餐都给您安排好了。10月15日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专享优惠。如果您已心动，请在早9点到晚8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
0: 8、9月份啊，正值隐翅虫活动的高峰期，就是您看这小虫子啊，看着挺不起眼的，但是它的毒液腐蚀性可是很强的。最近啊，北京市海淀医院皮肤科已经接诊了多例隐翅虫皮炎患者，那他们都是怎么中招的呢？我们来具体说说。之前啊，有一位50多岁的赵先生，早上起来突然发现左侧的眼睑呢严重水肿，耳朵后面还有胳膊啊多处出现了水肿性红斑，上面还长着脓泡，有明显的灼热疼痛的感觉，他就以为啊是带状疱疹，就赶紧去了医院。医生一看啊，说这是典型的隐翅虫皮炎。赵先生就说了啊，说他没记得碰过这虫子呀。那医生就推测说，可能啊是晚上他睡觉的时候，这虫子呢爬到脸上了，无意识的啊就这么一拍，虫子那种强酸性的毒液就释放出来了，引发了皮肤损伤炎症反应。还有一位60多岁的张先生啊，是在户外散步的时候呢，就觉得这胳膊上啊有虫子，顺手就那么一拍，结果肘窝那块啊就很快红了一大片，得了脓泡，疼的也是很难受，他就以为啊得的也是带状疱疹，后来去医院才知道，就是拍碎了隐翅虫惹的麻烦。医生说啊，徒手拍打隐翅虫可能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拍碎虫体之后呢，强酸性的毒液会沾染我们的皮肤，腐蚀表皮组织，短时间内啊就会形成片状的红斑和脓泡，伴随着持续性的灼热痛感，如果沾染在我们的眼周、口鼻这些娇嫩的部位，那就会引发明显的水肿还有黏膜刺激。此外啊，如果患处啊处理不当的话，还可能会继发细菌感染，出现破溃、化脓、斑痕这样的情况，延长恢复周期，严重影响到我们皮肤的状态以及日常生活。那如果说真的遇到隐翅虫了，咱们该怎么办呢？您就记住啊，千万别去拍，轻轻啊把它弹走或者吹走就可以了。平时呢，咱们关好纱窗，别让它溜进来。如果说不小心把这虫子给拍碎了，那个毒液沾染到咱们的皮肤上了，您啊赶紧用流动的清水或者肥皂水呢去反复冲洗，然后立刻去医院看医生。医生特别提醒大家啊，普通蚊虫的叮咬呢是可以自己恢复的，但是隐翅虫皮炎它是不行的，得及时去医院，别耽误。
2: 爱生活，美。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这里是由守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守农守护美好生活。这一到秋天呢，北

0: 北京有一个地方特别的火，就是香山，因为香山的红叶那是全国闻名。但是您想过一个问题没有啊？在燕京八景当中，说到香山，它列举的是西山晴雪，可没有香山红叶，这到底为什么？有人觉得呀，因为古代香山没红叶吧？不对，这金代有一个人叫周昂的，写过一首诗，就叫《香山》。这里边呢有句话叫做“红叶黄花自溢川”，那说明呢，打金代开始，香山就有红叶。不过呢，那个时候啊不成规模，这香山大规模种植黄栌啊是在清朝的乾隆年间，但这个时候呢，香山也叫静怡园，这是皇家园林，百姓不得入内。而且呢，在古代啊交通不便，所以城里的百姓呢很少有去到香山游玩的。您说在北京城眺望香山看不见红叶，但雪景不一样啊，这雪山远远的就能看见。您像在这个峨眉山顶上能眺望到贡嘎大雪山，在北京城里呢也能看到西山晴雪，所以呢有了这么一景。那现如今的香山呢游客也不少，所以啊山脚下的饭馆是一家挨着一家。今天呢咱们说的这个味道掌门人呢是两位北京的兄弟，而且呢把这个家常菜千层饼烙出了自己的特色，成为了店里的招牌菜。
1: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2: 据说啊，这瓷器城从总景德镇过来的，我俩过来挑点东西啊。
3: 餐具该换了，
2: 你不得看看
3: 像什么样的？
2: 买就买好东西。哎，这碗行，
3: 万事顺意。食材好，餐具也得讲究。
2: 对，这吃饭，你用一好瓷具，感觉都不一样。
3: 端着好碗吃好饭。
2: 对，
3: 北京人吃饭这餐具特征，什么吊瓷不能用，那因为再论讲有讲究的。
1: 刘涛和郑浩是发小，两个人一同在胡同里长大。
3: 讲究，
2: 这是装酒用的啥？酒壶吗？
1: 如今他们一同经营着一家主营老北京家常菜的餐厅。
2: 全是瓷碗，那花瓷
3: 蓝边
2: 在我们家呀。我老在西单以后觉得是一头子。
3: 食材我就认为是真实的东西，瓷器泥土烧的，那是天然的东西。
2: 这盘子这什么意思呀？
4: 这个是自己定制
2: 啊，
4: 四到五个字手写的。我们那个糖醋里脊往上一扣，客人都吃完了，咱写一个好不好吃，好吃再来一盘，
2: 不好吃我管退，
3: 有奖竞猜，再来一盘。
1: 俩人对餐厅的氛围格外上心，既不愿意把门店雕琢得过分精致，也不想刻意塑造成网红的模样，而是想把小店打造成属于80后90后的一段回忆。
3: 装修我们自己设计的，特别像胡同里面的拆迁风，每块敲碎的砖都是我们自己弄的，感觉有点乱，但是干净，这就是我们的特色。墙上的字儿都是我们自己写的，因为他爸那个会画画，
2: 对，算是老艺术家吧，主要是父辈嘛，带给我们这个刻板印象嘛比较深刻。
3: 哎，不摸得多，行，就这么着吧。
2: 鸟笼嘛，那些盆栽、logo 牌子呀，
3: 各种摆件，跟年代挂钩的。你看我们门口的这摩托车什么的都是94年的，
2: 对，
3: 这些盘子什么的都用搪瓷的，还是还原我们80后的这个儿时的记忆。
1: 别看门店不大，但是这家餐厅的历史可有些说法。
2: 我们家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批获得这个个体经营指导的餐馆。
1: 改革开放之后，为了养活一大家子人，刘涛的姥姥率先开启了饭馆。刘涛从小蹲在灶台边看，发小郑浩则蹲在旁边等着吃。
3: 那我们真的三条胡同加起来也没俩饭馆啊，是不是？咱说在那个年代，他印象太深了。
2: 就我们家那口他比较喜欢吃，他老上我们家吃饭，
3: 一捞肉饼好，班都不上了，都上他们家吃那肉饼去，就是家庭的味道。那个年代开始，饭馆其实就是服务，做一个我们平时没有时间做的这么一个事情。大家都上班忙，哪有功夫老给你做这个？
1: 千层肉饼，餐厅的招牌，也是刘涛的拿手绝活。
2: 这个菜是我姥姥传给我的，因为我姥姥原来在饭馆里边就烙这肉饼，小时候吃那个味儿让我记忆比较深刻。姥姥说我把这手艺给你吧，大了以后你要有个营生能养活自己。我们家肉饼啊用的是大红门的肉馅，特别鲜艳，肉质比较紧，血汁非常少，肥瘦比例啊特别讲究到位。
1: 大红门这名字北京人都熟，一袋好肉馅，肥瘦配比必须拿捏得当，肉质鲜嫩，不柴不腻，怎么用都撑得住，味道要打动人，品质更要让人放心，这是大红门做肉的底线。70年的匠心传承，只为吃好这口肉。
2: 我们家肉饼啊，给馅给的足。你想小时候跟家里边吃饭，没有皮肉的，肉多才叫肉饼呢。我们家肉饼就是一张饼一斤馅，甚至得一斤多点儿，到嘴里特别饱满。
1: 刘涛的姥姥时常叮嘱做餐饮行当最忌讳在分量上耍小聪明，街坊邻里的那份信任就来自于实打实的用料，厚道自在食物当中。
2: 拌馅得用冷泡的花椒葱姜水去拌馅，

0: 这股子韧劲儿，老林在这个餐厅一扎就是七八年，从小工做到厨师长，在这里他还练就了一手绝活酱牛肉。
1: 这个酱货是我的藤子哥，因为做酱货特别辛苦，要起早贪晚的。我当年年纪小，就把酱货这个事儿独自承揽过来。酱货成为我的独门秘籍，现在也成为我们餐厅的特色和招牌。
2: 酱牛肉我们一般选前腱，有的也叫三花趾，它比较紧实，筋比较多，月盛斋的还是不错，筋腱的分布比较均匀，比较饱满，酱完以后它那个一层筋一层肉，口感既筋道又不柴。
0: 月盛斋优质鲜牛肉，内蒙古天然养殖基地的优质牛肉，筋膜分明，纹理清晰，质地紧实，自然光泽度好，简单的烹饪就能呈现牛肉本真的鲜香。月盛斋用200余年的品质坚守，为首都市民奉上安心好牛肉。
2: 这边是我们的牛货系列吧，有这个牛蹄筋、牛肚、牛板筋、牛腱子和酱牛肉。这个腱子大概一天能卖个50-60斤，然后我们的牛肉馅儿一天大概也用个100多斤吧，大概半头牛这样的量。创业之前，做过厨师长。后来做过大区的经理，品牌的负责人，还做过采购、餐馆这个行业的几个关键部门的负责人，我都做过。自认为做过这么多事，可以一出来创业就能成功的。实际上一着手做的时候，

0: 三个方面来了解一下，然后我们决定哪一位先生上场。
1: 年龄，这年龄都有点高，
0: 就一看年龄您就不想了解后边的了，是不是啊？
1: 年龄就太高了。
0: 但是您不要见见人吗？其实您刚才说这个见到本人他的那个状态，您对颜值有要求吗？
1: 颜值这个年龄都无所谓了。
0: 您对个子有要求吗？
1: 个子咋得1.75米以上吧？
0: 得1.75米以上。我们来先看这两位的身高体重吧，哈。哎呦，也都不达标，一个1.67米，一个1.7米。户籍、住房、收入，应该您都挺在意的。
1: 对，
0: 对吧？这三个里边您挑一个吧。户籍、住房、收入。
1: 住房。
0: 住房。好。哎。这俩还都有房，目前来看，这两位先生年龄跟身高都不达标，但是都有房子，而且其实这两位啊，目前看的这三个方面也都差不多，还挺难挑。这样，我再给你再放宽一个吧。户籍跟收入，你想了解什么？
1: 户籍。
0: 那就了解户籍是吗？
1: 对，户籍。
0: 好，我再为你开放一个吧，你看看收入。
1: 可以。
0: 郭先生76岁，1.67米，62公斤，北京户籍有房，收入在6300以上。李先生76岁，1.7米，北京户籍有房，收入在1400以上。我觉得可能这两个先生目前来讲年龄上您可能是比较难接受的哈。但是我觉得您第一次来，咱们还是见面来沟通一下，就未必说这位先生真的很适合您，但是您要大约知道现在的先生们他们在择偶方面的一些想法。好吧，如果这样的话，我觉得两位先生您看看跟谁沟通一下。
1: 那就是那个1.67米，不到1.7米。
0: 郭先生是吧？
1: 对，
0: 啊，他收入稍微高一点，对吧？
1: 对，
0: 行。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我们的一号男嘉宾请上来，来，掌声有请。您好，欢迎。来，您坐这边来。郭志孝，76岁，离异工人退休，北京户籍。5分钟的时间，咱们先简要的来沟通一下，看能不能说到一起。
1: 你好。
2: 您好。您想说什么说什么。
1: 我姓张。免贵姓张，张秀梅，今年62岁，周岁，
2: 我姓郭，郭知孝，今年66周岁，什么66，76周岁，太激动，不是，太激动了，
0: 看着美女激动也很正常，
2: 是吧？我家住在东四十条，张文忠路那儿，老家是钟楼湾的鼓楼的，上班是751厂的。景阳桥大山那儿的，从那儿退的休，后来一直在大厦搞电梯维保、水电维修，后来又在日本又有一段工程又干一段，现在混了半天就混一个人了，情况就是这样的，我有独立住房，独立的那个退休金，医保全有，
1: 多大平的房子？
2: 房子不大，不到40米，独立住房，独立的卫生间。独立的厨房，现在就一人呢，儿子在住楼房，在大山的楼房，他妈给儿子一套楼房，我给儿子一套楼房，正好回楼房住去，我没去。
1: 您属于离异的啊？离异的状态也是离
2: 异的，离的。
3: 但是他说干净利落。
2: 大家好，我是郭志孝，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荧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的俱乐部，获取更多的关于我的信息，谢谢。
0: 您是怎么？对所有的都不太满意是吗？
1: 主要也是年龄。
0: 我们先生的状态其实是比他实际年龄要年轻很多的。哎，先生对女士的印象怎么样？
2: 随他意啊，别非我意啊。
0: 那您的意思是，如果人同意了，您就可以？
2: 同意就聊聊聊吧。哟。是吧？我这人随和。
0: 对，您印象不错呀，要不要再聊聊？
2: 不非得搞对象，不非得在截止怎么着，还没见面呢，办法还没一撇呢，你别让人决定。人能聊就聊聊，
0: 就当。就在您的择偶要求里边，比您小10几岁，您是可以接受的，是吧？
2: 我现在跟你这么说吧，我的要求什么要求啊？55到85我都要，只要是那回事我就要。不是那回事儿的，靠边去。
0: 啥叫是那么回事？
2: 对，
0: 什么叫是那么回事？
2: 就是长相一般般，说得过去就完了吗？有钱多了咱会花，钱少咱也够用。 咱不能没有心态，所以跟

0: 根据自己的条件，想做什么做什么，是吧？在这场合，咱就是实事求是的。
1: 您觉得我们先生有个性不？他性格各方面
2: 有个性。
3: 我这爱旅游，给您看看女士我们出去旅游的照片哈。这是在哪儿啊？
4: 这是在新加坡的机场。
3: 哦，新加坡。
4: 这是泰国。坐那个就那个滑翔那个。
0: 我爱旅游啊。
3: 你也爱旅游是不是？
0: 我爱自驾游啊。
3: 自驾游你有车？
0: 日本驾照我也有，中国驾照我也有。我现在是车没了。
3: 不，您自己又没车，自驾游就怎么玩啊？
0: 别人有车，一会儿玩的就互相换着开吧。
3: 您会开车吗？
4: 会开。
3: 但人家旅游，你看人都出国游，咱这个可以吗？
0: 我也出国游啊。你现在只要下了飞机以后，拿着驾照，拿着证明，到机场租辆车就玩去吧。
3: 每个月的开销？
0: 开销就是7000来块钱。对吧？现在没人要了，有人要急着挣着，对吧？什么都不能干的。对吧？
3: 您这个每个月大约开销有多少？
4: 每个月呀，我要不买衣服什么，就也就2000、1000多块钱，2000来块钱。要买衣服就是
3: 那比买那也行，是咱也负担得起，对吧？我们先生对您是还做是电工是吧？还是什么？
0: 我是钳工出身，我父亲原来在钟楼湾啊是开铁铺的，二哥是开铜铺，一个是郎中，他大哥是鼓楼和摔跤卖艺的。1966年我参加工作嘛，到751。现在7989艺术中心。我跟这儿住了两个新楼，两个旧楼，独有小四合院。我退休之后呢，城里又弄2年，大山子来一套楼房，我就我够用了。我现在就是什么，哎，没碰到一合适的女士。对吧？
3: 所以房子最少有两套，对吧？有一套楼房，现在是个平房，对吧？
0: 我娶两个女人，生俩孩子。咱话多说点儿，当初给我生一闺女。我俩想，我想再生个儿子，人不给我生，人说找别人生去，还找第二个女人给我生点一个儿子。我现在挺气质的，我们这辈子没白活呀，没断后啊。
3: 您这思想还挺
0: 是啊，那我换一个，
3: 太老化了。
0: 是老化，我像说人说人活着，
3: 为了要儿子，这媳妇儿都不要了。
0: 不是我媳妇儿不要，她觉得没意思了，她觉得没劲了。她18岁跟我搞对象，你想想。他轻气场，我751厂的，他在大院里火着呢，我又摔跤什么的，都挺牛的。因为生闺女生儿子问题，人自己就撤了。第二人出婚跟生儿子，
3: 不是正经的说，如果当时人跟您过，您还会因为他没生个儿子要跟他离吗？
0: 那也不会过，我是男人，对吧？我就得做男人的事儿，我想要干嘛，必须干嘛，必须成功。
3: 哎呦呵，
0: 我现在都成功了。
3: 呵，哎，那如果您第二个媳妇儿又生了一闺女，怎么办？
0: 生一闺女，
3: 再离
0: 那认命吧，那就认命了，那没办法。
3: 哎，那您想着以后住自己家还是住媳妇儿那儿去？未来媳妇儿那儿？
0: 媳妇儿家好，男人家好，都一样，俩家都不愿意住，外租房住去，什么国内国外外租去，一年反复国外旅游，国内旅游3月5个月的。那儿待烦了再回来，这俩钱够用。
3: 现在这个情况
0: 是吧？
3: 要不要聊一聊？
4: 不聊了，主要
3: 依然是
4: 主要是年龄
3: 啊。行，行，那如果这样的话，咱们就先回观察室，好不好？好，这边啊，
4: 就是年龄大，房子也太小了，40多平。
5: 那您再重新说一下你的择偶要求吧。
4: 就是有车有房，就有个4000-5000块钱，不要说6000-7500、5000，加我的就足够了。
5: 年龄
4: 比我小1岁，大个5-6岁，不能太大。
3: 我们进入我们先生的原来是你，我们看他的关键词是什么？关键词有3个：真心难遇、身怀所长、错失相伴。这个真心难遇是来过选择之后的经历，是不是啊？
0: 我心里有点寒了，咱说心里话
3: 啊。
0: 美国的人是把我扔了，日本这也把我扔了，对吧？其实我有责任，为什么？我看不惯我就得直接说，人1次2次能成全我，2次3次就不成全我了。我觉得他不容我了，那就拜拜吧。我在日本这个老拿我老蹭我，到哪儿我一咳嗽，要你吐痰啊？谁吐了？我说你别嚷嚷啊！你坐新干线火车也犯上。这边坐，这边坐。你说，你怎么过呀？
3: 不，日本的文化可能跟
0: 我们，你说那美国那饭，美国那在我们家住一个月，我到机场接待去，他是美国华人，他们家住国贸，他说住我们家一个月，说给我转1600块钱那饭钱，住11天我就轰走了。对吧，你生活到不了一块儿啊。
3: 嗯，因为什么呀？
0: 为什么他给我转1600块钱，他要吃稻香村的糕点，要吃600斤的咸菜，我对我妈就没这么做呢，我也不能伺候你什么。
3: 那也不是特别贵啊。
0: 不是，这贵不怕，贵不怕，他在美国生活惯了，他把他男人弄美国去了，他男人跑美国跟别人跑了，把儿子弄美国去了，加州大学了，哎，毕业的。现在日本呢，人家牛着呢，你牛你别跟我牛啊，
3: 人家没说什么呢，你看看、啊、那上次来了选择之后有热线吗？
0: 有啊。
3: 啊，接触了吗？
0: 都接触了。
3: 那为啥都不行呢？
0: 人家说了啊，他说我是他最后一个男人呢。
3: 嗯，
0: 他是那个丹东的东戴河买的房子。
3: 嗯，
0: 他的家呢住在这个中关村那个什么科技大学那楼里。
3: 嗯，这不挺好吗？
0: 是啊，他是60年的，他们家去2次了，完了后他那个东戴河去2次
3: 了。嗯，
0: 他让我跟他今后你就把你们家那房子改我名字，我说爸爸还没一撇呢，干嘛改你名字啊？
3: 嗯，
0: 他我跟你开玩笑呢，我这玩笑以后你别开，我说你开的话，我说你该干嘛干嘛去。
3: 嗯，
0: 那我错了，是吧？这是一个。
3: 不是，就因为这个您跟人家分开了？
0: 我们不说分，您记住了，我不会伤害对方的、
3: 嗯、
0: 对吧？让对方自己就觉得没意思了，他自己走。
3: 不是，您肯定是一听这话您就不联系了呗，不热情了呗，是不是？
0: 对了，不热情了，人家看出来了，人看出来了，人就不理我了，不理我就完了吗？这对了、
3: 哦、
0: 是吧？
3: 这是第一个。后来呢还有第二个吗？
0: 还有一个，见面以后那北海公园也去了，我们家见面了，他上我们家都上我们家去了，
3: 嗯，
0: 都挺好的，
3: 嗯，
0: 他们人跟我说什么，咱们不领证啊，
3: 嗯，
0: 哎，咱就当朋友走，
3: 嗯，
0: 我就不说什么，当朋友走吧，
3: 嗯，
0: 这小孩脾气是，他是农村的干嘛，嫁到一个当兵的，
3: 嗯，
0: 当兵的死了，最后就被露这个两句三句是，
3: 嗯，
0: 现在孤独了，他想男人了，哎，他就想这么做。他不是真爱，没有真爱，哪有真爱啊？
3: 嗯，您是对他不跟你领证不满意是吧？
0: 我都没想这事儿呢，刚见面啊，你哪想太早了、嗯？
3: 那这个为什么不行啊？
0: 第二次约我，要上哪儿？上那个前面大石店去。
3: 嗯，
0: 去吧，上不上前面大石店去了？去了以后呢，反正我咱这说就我看不上去，你头了走，我慢慢走；你跟我走，我不走，慢慢走。不是，他看中我了，好像有点对他不搭不理了，他快走，快走就不跟你，我找一旁边店里，我这不是看东西，我不理你，后来就犯了。还有一个女的，她说什么，我需要你的时候你就来，或者上你家去，都没有一个正经，不这没正经说话，也没正经过日子的，到时候来的个人都有个人目的，我现在没有时间折腾了，所以快刀斩乱麻，就跟刚才那似的，就快刀斩乱麻就完了。
2: 我觉得吧，这个是不是真心？你怎么来衡量呢？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对吧？还有一个就是您那要求他的同时，您又做出了什么呢？他感受到了什么？他如果说感受到了您的真心，您对他的付出，我想如果他也其实看上您了，其实他也会同等回馈给你的。
3: 嗯，
2: 等于是说可能彼此都没有真正的感应到。
3: 所以这姐姐的意思就是说，您这用各种方法拒绝了人家，人家觉得你也没真心呢。
6: 这位先生吧，他年龄的问题，就像我们同龄人哈，他已经形成自己的性格了，很难改变。他有主见，第一个生了女孩，我要生男孩来换，这一般人不行啊，所以以后得找一个能配合他的、适合他的。我觉得他应该找一个这样的，啊，你看着顺眼了，对方怎么看你怎么好，顺着你，这就没问题了。有这款，有。
3: 其实我们先生碰到过，在这过程当中碰到一位女士，我听说其实挺好，说人家会弹钢琴，是不是啊？您对她的印象也不错。
0: 那个，我跟你说啊，她住昌平的，她呢是不是那得约我到积水潭？
3: 嗯，
0: 我俩跟那儿坐了俩小时， 满心的欢喜，满心的乐意。

哎，那国路人都看着我们俩，都看着都觉得惊讶的啊！哎，那人挺实在的。我烦他在哪儿啊？啊，他一闺女啊，还没嫁人呢。

0: 所以咱永远都不靠人，
1: 对，
0: 没关系，咱活的那个能立得起来。
1: 对，您说就这意思，我就把您孙女天津汉
0: 都行，
1: 都行，是吧？
0: 所以就是这一辈子想挣钱，
1: 我这辈子就是耍手艺，就是技术，我是七艺轻工啊。我现在我这年头外头还能干，就是没人要了，有人要。
0: 当年就是去日本，也是因为咱手上有手艺，所以去的。
1: 对呀，那日本那客房维修。开拖拉机给他耕地，没人耕我给他耕去，他给我钱，对吧？里边的水电安装、空调不都给他干呢？开车接人，开车送人，
0: 你看看，一人能干这么多事儿。
1: 那钱我不缺，你见的健康比较好了。
0: 所以对我们
1: 健康有一切，
0: 就是咱能活得挺好，想挣咱一挣，不想挣咱就歇着，所以心里那个踏实自信是特别充足的。
1: 对，
0: 哎，看你们家什么样。
2: 初次相见便已心动，
1: 您的体质和素质外表都觉得满意，您今后的生活就是我的生活。
3: 谢谢。
1: 不管您养猫养狗好，养什么好，您的喜好的就是我喜好。既然我看上您了，我就这么说。
0: 那您看我们钟姐脾气性格怎么样？
1: 那保证错不了啊。您看人家一坐那儿蹲着，要是一说话俩嘴一笑，特别美。是吧？
3: 谢谢。
2: 日子需要精打细算，
0: 你会记账吗？
4: 不熟记，小时候就不记了。
0: 所以你这么多年养成一个好习惯哈，记点账，大约知道自己一个月都开销在哪儿了。
4: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
5: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6: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2: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5: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86。

0: 日，快来龙虎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3: 加了四五千人吧，
4: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5: 客户压根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6: 做得不好那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

0: 有可能性。
1: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2: 好风凭借力，
3: 送您上青云。
2: 上青云。
3: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4: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5: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6: 烟火熬成韵，一碗鲜汤抵万金，是古人对中华名吃鸭血粉丝汤的描述。老鸭慢炖的浓汤，鲜醇入骨，弹嫩鸭血，绵密鸭肝，与吸满汤汁的红薯粉丝醇香入味。从六朝食鸭的古韵到秦淮河畔的市井温情，北京城里无论百年老号还是胡同小馆，都有它的一席之地，每一口都是时光沉淀的鲜香，各位您怎能不亲自品尝？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跟大家交代一件事啊，我呀对这鸭血粉丝汤真的没有任何抵抗力呀、啊、嘿，我可太喜欢这道美食了，每次啊吃完这么一大碗之后啊，嘿，还有点欲罢不能呢。
8: 老姐，我原来年轻的时候啊、和姐妹一块逛街也必吃这个。
7: 是吧、啊、
8: 吃完了这个呀、啊、浑身舒畅通透。嗯，赶紧端上来啊。
7: 掌声有请全聚德集团的夏总登场，有请。
8: 好，欢迎。
9: 好，我来了。
7: 欢迎欢迎。
9: 你好你好你好。观众朋友们好，我请大家吃地道的全聚德鸭血粉丝汤，我都做好了。这款鸭血粉丝汤是全聚德的爆款美食，全聚德饭店是北京的一张名片，全聚德烤鸭早就名扬华夏，享誉世界。外地人第一次来北京旅游必做的两件事是爬长城、吃烤鸭。烤鸭指的就是全聚德的烤鸭。
8: 对，
9: 赶紧品尝吧。
8: 来，先给我来一碗。哎呦，这闻着这么香，一直看着谁受得了啊。
7: 是，
8: 我先喝口汤。这也太香了，鲜美醇厚，鸭血鸭肝乳香味十足，比我在大饭店里吃的那个都地道，
7: 受不了了，
8: 赶紧尝一口吧。哎呦，
7: 我得来上这么一大口啊！哇，你瞧瞧，
8: 特香吧？哦，
7: 太爽了，
8: 太香了，
7: 太爽了啊！鸭血鲜嫩脆弹，鸭肝啊细腻粉糯，再搭配上啊这鲜香醇厚的老鸭汤，彻底把我征服了。
9: 全聚德鸭血粉丝汤，入口的感觉醇厚鲜美，没有重盐重辣的刺激，
10: 而是食材本味与鸭汤的完美融合，让人回味无穷。之所以感觉比你以前吃过的还好吃，是因为在选材和工艺上都有独到之处。
9: 这是鸭血粉丝汤的升级版。
7: 哎，夏总，您说这什么意思？跟大家伙介绍介绍吧。
9: 先给大家展示一下，
10: 咱们做成了这种桶装包装，打开后里面有四个袋子，
9: 有一个卤鸭杂包。哦，快比我脸大了。
10: 粉丝包、蔬菜包、秘制辣椒油包，还有一个小叉子。把食材都打开放进桶里，倒上开水，盖上盖，闷泡5分钟左右就能吃了。
9: 辣椒油呢根据自己口味啊，可加可不加。
8: 这确实方便。嗯，我们老两口啊不爱做饭的时候啊，泡上两桶，热热乎乎的，这还是全聚德的，想想就过瘾。哎呦，一会儿我可得下单买点。
9: 刚才两位品尝完的鸭血粉丝汤之所以比之前好吃，嗯，那是必然的。
10: 我们全聚德不是普通小企业，全聚德创建于清朝统治3年，历经3个世纪，是中华老字号 A 股上市公司，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忆保护单位，也是国企和保供单位。旗下4个品牌分别是全聚德、仿膳、丰泽园、四川饭店，都赫赫有名，
7: 都是北京城啊高端餐饮的代表。老百姓的话说啊，那都是烹饪高端菜肴的呀。
9: 全聚德鸭血粉丝汤采用新鲜的鸭血鸭肝，以南京风味为基，
10: 搭配全聚德专属调料香辛料，融合浓郁鸭脂鲜香，柔和了食材本身自带的风味。粉丝呢是红薯粉丝，软糯顺滑，晶莹剔透，最关键的是在熬汤时加入了全聚德烤鸭鸭酱，打造出醇厚绵长的汤底风味。
9: 所以呢就知道为什么比原来的鸭血粉丝汤好吃了。
8: 嘿，好嘛，这一道民俗小吃下了这么大的功夫，这也太顶了。嗯，这真是天。

0: 反击的了。
1: 对，
0: 这可真是对同行们的降维打击。囤点这个在家呀，随时随地的就能品尝地道的百年老字号美食，不管是三餐还是夜宵，热热乎乎汤汤水水的喝上这么一碗，地道
2: 它还是常温保存，也不占冰箱嘛。我妈总说呀，吃什么东西这嘴里没味儿。
0: 对，
2: 哎，给她尝尝这个，肯定是下饭解馋过瘾呢、
3: 啊。哎，夏总啊，这个鸭血粉丝汤啊，其实我上大学的时候就吃。那个时候啊，如果兜里这个没什么钱啊，或者说想省着点的时候啊，我就吃什么盖饭啊、面条啊、米线什么的，我就轮换着吃嘛，十几块钱。但凡啊，我想吃点好的的时候，哎，我就去吃什么小炒啊，还有鸭血粉丝汤什么的。那个时候可都20多块钱一碗，
4: 现在小饭店一碗都28-9，大饭店都35-6了。
0: 哎呀，夏总，您快说说咱们怎么卖呀、啊？我得买点给我的亲朋好友，让他们也都尝尝。
4: 大家看，这泡好的一桶，
2: 哇，这么多啊！
4: 饭店里卖你30多，一点毛病没有。今天我给大家放大优惠，不到100元。不是3桶，也不是4桶，直接给到大家5桶，大家觉得怎么样？
2: 别介啊，夏总，您看我们家4口人啊，买回去吃这么一顿，一下4桶没了。哎，剩第二顿咱吃的时候不够数了，谁吃谁不吃啊？这不是闹家庭矛盾吗？
0: 对呀、
4: 啊，别着急呀、啊，我今天再多送2桶
2: 哦。
4: 7大桶怎么样？
0: 这7桶啊也不够分的呀。这到周末我们家的子女带着孩子来看望我们老两口，这么好的美食，全聚德的鸭血粉丝汤谁不想吃啊？这不够分的呀。
4: 阿姨，这可是全聚德特制的，不到100块钱7桶，才合14块钱一桶。我的阿姨，
0: 夏总，你看大伙儿啊，看到这么好的美食，不光自己吃，怎么着也得送点亲朋好友啊，你就再加2桶嘛、让大家呀，多捡点实惠。
4: 行吧，给大家增加2桶，升级到9桶。大家伙儿帮忙宣传宣传。
2: 哎，夏总啊，咱干脆啊凑10桶得了。
0: 10桶好，十全十美。
2: 对，
0: 电视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都给到10桶了，咱们下一单好不好？
2: 好。
4: 阿姨，真不能再送了，10桶我们亏钱呀。
2: 哎，夏总啊，您啊要是小厂家，这最后一桶啊我们也就不提了，但是全聚德那可是大集团啊。
0: 是啊，
2: 你说还差观众朋友们这口吃的吗？不应该吧。哎呀，
4: 我是真说不过你呀、
0: 没问题。
2: 怎么样，夏总？
0: 没问题，
4: 那就送了吧。10桶不到100元，不能让我亏太多呀。咱们就限量前200组吧。
2: 好，没问题。太棒了，太棒了。
0: 谢谢、哎、我先下一个。
2: 今天国企老字号啊，全聚德的鸭血粉丝汤，今天10大桶还不到100块钱，开抢了。
0: 好，
2: 送货上门，赶快抢购尝鲜吧。
5: 国企老字号全聚德鸭血粉丝汤开始尝鲜，特惠价10桶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自家吃送人都不错，赶紧抢购。用全聚德烤鸭鸭架和秘制调料熬制的老鸭汤，搭配鲜嫩脆弹鸭血、绵密鸭肝与吸满汤汁红薯粉丝组成的原味鸭血粉丝汤，太解馋了，鲜香醇厚，一口入魂，常温保存，开水冲泡就能吃，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10桶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
2: 好了，全聚德鸭血粉丝汤特惠抢购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想品尝国企老字号出品的中华名吃的朋友啊，咱们要抓紧时间了。就是这种桶装的，10大桶还不到100块钱，口感呢是原味的。好了，那接下来呢，就我们准备畅快的享受美食了。
4: 我来给大家泡一桶，把里面的粉丝包、蔬菜包、卤鸭杂包放进桶里。全聚德鸭杂包是加大分量的，咱不像很多小厂给40克、50克。咱这可是83.5克，分量足，吃着过瘾。喜欢吃辣，可以放上秘制辣椒油，倒入开水，5分钟左右即可享受美食。

0: 哎呀，真的，彻底把我征服了。
1: 电视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这碗全聚德鸭血粉丝汤我品尝过了，太好吃了，鲜香浓醇。这碗老鸭汤啊，更是地道入味儿，解馋过瘾，大家赶紧囤点吧，常温保存不怕放，不管是送亲朋送好友都是好东西。这十桶啊不到100元，这一桶回去啊泡一大碗不到10块钱，你这要是在街边小吃啊连半碗都吃不到，真是太值了。
0: 好了，那想品尝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码下单尝鲜。看节目的观众呢，也可以多关注我们栏目的公众号，每天啊各种尖货美食上架，抢先尝鲜吧。
2: 国企老字号全聚德鸭血粉丝汤开始尝鲜，特惠价10桶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自家吃送人都不错，赶紧抢购。用全聚德烤鸭鸭架和秘制调料熬制的老鸭汤，搭配鲜嫩脆弹鸭血、绵密鸭肝与吸满汤汁红薯粉丝组成的原味鸭血粉丝汤，太解馋了，鲜香醇厚，一口入魂，常温保存，开水冲泡就能吃，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十桶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各种美食抢先尝。

0: 随着年龄增长，中老年人对于很多食物都不敢吃了，怕噎着，担心不好消化。以前每天都喝一碗桂圆莲子八宝粥，现在成了奢求。年龄大了，腿脚不方便，煮粥太麻烦，火候难掌握，子女不在身边，平时就凑合了，营养无法按时补充，影响健康。如果您也有这些困惑，今天的美食您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的美食啊，可以说是啊，太让我称心了，好吃解馋，全家人都适合。阿姨，今天您和我得好好配合一下，咱把价格打下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准备好开始抢购啊，我马上就把厂家负责人请出来，阿姨一会儿看我眼色行事啊。
2: 好嘞，今儿个这便宜啊，我必须抢到手。我也买点儿。
1: 那我们就请陈总来到现场，欢迎欢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洁士丽品牌总监陈旭。今天大家有口福了，我带来的是我家的看家美食桂圆莲子八宝粥。大家看，就是这种易拉罐包装的，打开就能吃。您想想，不费时不费力，随时随地就能喝上这么一罐热气腾腾的八宝粥，那是什么待遇啊。来帮观众朋友们
1: 尝一下啊。
2: 这谷物香甜的味道太诱人了，我呀先尝尝，我都忍不住了。真地道，香甜适口，粘稠爽滑，口感软糯，跟咱们家熬的那个味道啊一样。
1: 这一开开罐啊，就马上闻到了浓郁的谷物香，用料也特别的实在。哎，我必须马上来尝尝一大口啊。太好吃了，而且马上就在嘴里面能感受到那个谷物的颗粒，口感是丝滑纯正啊，甜度适中，本身就有那种谷物浓郁的香味儿。所以陈总啊，赶快给我们介绍一下到底是怎么做的。
3: 这款桂圆莲子八宝粥是给栏目专属特供的，是高端美食，是健康粥，是普通八宝粥的升级版，别的地方可买不到啊。精挑细选的桂圆莲子、麦仁、糯米、红豆、绿豆、芸豆、花生仁等优质产地天然食材，而且啊，按照科学配比的分量，补充多种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精心熬煮工艺。更重要的是，为了照顾到中老年人群，相比较市面上普通的八宝粥，咱们是减糖版本的。您喝到嘴里的每一口粥，粥体浓稠顺滑，甜度恰到好处。
2: 真是的，市面上好多八宝粥啊，都齁甜齁甜的。
1: 对，
2: 这个八宝粥啊，清甜不腻，更健康。
3: 没错，我们的初衷就是不能糟践这么健康的食材。煮粥的时候慢工细熬，用的不是普通的熬锅粥，采用的是特殊的旋转高压锅，高温无菌封装，锁鲜工艺，锁住营养，熬煮出来的八宝粥更加软糯粘稠，能够不分层不沉淀，犹如现煮的一样。
1: 没错啊，我觉得啊，这个八宝粥特别适合全家人，能每天都来上一罐。密封的啊，易拉罐的包装啊，又是常温保存，打开非常方便，里面还含有这么多的天然谷物，这营养啊太丰富了。
3: 这个粥啊，适合春夏凉吃，秋冬热吃。爱喝热粥的朋友，开水烫一下，您就能享受清甜可口的桂圆，清香粉糯的莲子，豆香浓郁的红豆，营养满满的花生、麦仁和香甜软糯的糯米等八种食材，至少有几十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无论是早中晚餐或下午茶、夜宵，都可以随时打开一罐享受美味，旅游或户外活动带上两罐，年节或者串门当个伴手礼也不错。毕竟这个美食老少皆宜。
1: 观众朋友，谁能抵挡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的诱惑呀？最关键啊，这样的营养美味啊，买回家我们一点劲儿都不用费就能吃到嘴里了。我已经忍不住了啊，我今儿必须得买，马上就要买。陈总，刚才我和阿姨都尝了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了啊，你家这个八宝粥啊，你看香甜软糯，料足味正啊。现在啊，关键大家最想知道是怎么买最划算。
3: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价是15罐家庭分享装，149元。 您想想，咱们在饭馆喝一碗像样的八宝粥，怎么也得十几块钱吧？
1: 没错。
3: 但是呢，我这罐啊，食材品质更高，而且啊，省了熬煮的麻烦。
2: 149啊，有点小贵。
3: 嗯，
2: 我今儿早上起来喝了一碗呀、啊，才8块钱。虽然说料没有这个多吧，但是一天一罐，一个月也得300多呢。
1: 嗯，
2: 有点吃不起。
1: 贵了哈。哎，我觉得陈总啊，能不能给我们栏目组一个惊喜价啊？因为你看大家真的是诚心想买。那这样吧，我们栏目组啊，帮您打开北京市场，因为我们栏目组啊，正儿八经是有几百万的铁杆粉丝呢。
3: 这样，那今天破例，咱们直接降价50元。15罐，不到100元，给到大家。
2: 哎呦，这个价可以，比我在外面吃啊便宜多了。
1: 这15罐不行吧？有点少了。你想，这全家人、老人、孩子一分，再给亲戚送点，这根本不够分啊！陈总，咱能不能再多加上几罐啊？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都捡到这个便宜，大家伙都等着下单呢。
3: 哎呀，这个真不赚钱了。
1: 不是，我觉得陈总，你看咱这么大的厂家是吧？咱赚不赚钱，咱不差这一会儿，对不对？再加几罐。
3: 行，那就再多加5罐。
1: 哎，
3: 20罐，不到100块。这总实惠了吧？
1: 加上这5罐啊，
2: 这20罐啊，好是好，
1: 嗯，
2: 可是我们也打算给我姐妹和哥哥家也都送点，让他们尝尝。
1: 哎，
2: 他们要是吃着好啊，肯定也得买。要是凑个整数24罐，就完美了。
1: 对呀，你看这24罐正好可以装2个大礼盒，这送人多有面啊！陈总，咱就再把这4罐加上，成全一下，好不好？哎呦
3: ，好。那就感谢大家支持，
1: 哎，
3: 咱们24罐2大箱，依然不到100元，给您包邮送到家，
1: 太好了，
2: 太值了，
3: 仅限本期节目，仅限本期节目，然后咱们限量200组，好不好？
1: 哎，太棒了，太棒了，值了，
2: 买一组2大箱，够我吃1个月的，还能分给亲戚点儿，比我天天出门买呀，便宜多了。
1: 重点是高端食材，营养丰富啊，开罐即食，常温保存，咱吃一罐开一罐啊，一点都不浪费。最关键来上这么一碗啊，莲子桂圆八宝粥是暖胃又舒服，这日子啊过得是又踏实。
3: 对，我只讲一遍啊，2大箱24罐不到100元，错过了恢复149元。
1: 赶快拿起手机啊，按照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开始抢购啊，马上订，立即抢啊！记住啊，这是栏目组特供的减糖版健康桂圆莲子八宝粥，别的地方可没有啊！24罐不到100块钱，送货到您家门口。
0: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8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2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今天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啊，两大箱，一共是24罐啊。最关键呢，它这种易拉罐的包装啊，袋子上就有个小勺，轻轻的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大家看看这个八宝粥熬的软糯绵密，丝滑醇香，口感是非常清甜的，一点都不齁。
1: 这款莲子八宝粥啊，真是太好了，人家这用的都是真材实料，有好几种谷物啊，都是药食同源的上等食材，全家人多吃点啊有好处，尤其是老人和孩子每天呀、都需要补充多种营养和矿物质，尤其是我们中老年人呀、现在很多东西都不敢吃，
0: 对，
1: 又怕噎着，又怕不好消化平时啊就想喝这么一碗桂圆莲子八宝粥，但是你说要去买各种食材，还要花上好几个小时去熬粥，这腿脚和这身体呀、都是扛不住了，
0: 对，
1: 自己熬粥啊这精力真是不行了，有了这个常温保存开罐即食的桂圆莲子八宝粥啊、真是太贴心了，早中晚三餐，下午茶，夜宵都可以吃上一罐，外出携带呀、也很方便，不用泡不用熬，开罐啊就是一碗老火靓粥，营养丰富，软糯香甜，人家这是啊减糖版更健康，好吃解馋，关键是啊省时省力，大家伙啊赶快尝尝吧。
0: 没错，你像我啊平时啊这一忙起来我吃饭特别凑合，所以经常就觉得胃不舒服，但是啊有了这款八宝粥，您随时随地的啊拿热水这么一烫，哎呦马上这口热乎粥就喝上了，感觉这生活品质一下子就提上来了。所以啊你像我一下抢了两组，自己留一组放在家里办公室喝，另外一组就给家里人啊爸爸妈妈送去让他们也喝一喝。所以说到这儿，陈总咱这个产品的质量肯定不能降下来啊，
2: 大家放心，我们是源头厂家直供，这款桂圆莲子八宝粥甄选桂圆莲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珍贵谷物食材，不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美味解馋，确保安心健康，我承诺正品保障，你收到的每一罐都是最新加工的，大家放心买放心吃，工厂认真做良心产品，收到产品后您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随时来电，我第一时间给您圆满解决。
3: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八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两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开始美美的来享受桂圆莲子八宝粥了。
1: 开始烧开后，把铁罐放进去，等一分钟就行了。就咱家这
2: 倒一碗好粥，在家看看电视，看看报纸，和家人聊聊天，和孩子玩玩游戏，或者上公园溜溜弯。
0: 关键啊，这箱子啊也真的很大气啊。咱这个过年的时候啊，当这个伴手礼或是年节礼啊串门的时候，哎，我觉得真的是挺讲究的。今天买也特别的值啊，最关键这一箱啊，全家人喝啊，几天就喝没了，肯定很多人啊还在下手再抢。
3: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八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两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这里是
1: 北京老字号
0: 紫光园后厨，58%的当日鲜鸡蛋遇上12%的醇厚水牛奶，不加一滴水，只凭高温催发面团自然膨起，烘出那一缕焦香，持久不散。百年匠心守一味真纯，真材实料见点滴功夫。这不是一块普通的蛋糕，这是按照清真老规矩揉出来的老北京味道，蛋香醇厚，奶香绵长，入口即化，抿嘴间全是细腻，百年的讲究就融在这一口绵密里。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身边这位呢是北京紫光园的何总，欢迎您。
3: 你好。
2: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蛋糕啊可不一般啊，它呢是紫光园秘藏点心，一般啊是不对外售卖的啊，今天啊是给咱们专门的制作了一批啊。
3: 对啊，这个呢叫水牛奶蛋糕，是我们内部啊专门招待贵宾的啊，它的用料呢特别的扎实，所以呢成本比较高，我怕这个价格呢出来之后呢大家有点接受不了。
2: 咱今天先不说价格啊，不管呢您平时卖的多贵，今天啊肯定得有优惠。但是啊，如果大家伙儿知道这蛋糕有多好吃，哎，那就不会嫌贵了。我跟您说啊，这很多人啊一辈子他都没吃过。哎，阿姨，您赶快尝尝，您就知道了。
4: 尝尝，
2: 您尝尝吧。
4: 哎呦，这么好吃啊！跟一般的蛋糕啊，还真的不一样。
2: 对，
4: 奶香味儿、蛋香味儿特浓。这辈子我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真的不一样啊！
3: 阿姨，您过奖了，过奖了。那么这块蛋糕的做法呢，确实不一般啊，因为它里面呢包含了高达58%的鲜鸡蛋打发的，用的是这个水牛奶和的面。然后呢，全程不加一滴水。
2: 哎呦，这用水牛奶和面，嚯！而且呢，这全程一滴水咱都不搁，呵，鲜鸡蛋还占了58%以上，是吧？这营养不就算顶到头了吗？
4: 这里头啊，裹着浓浓的奶香，跟普通的牛奶真的不一样，更浓更香。
3: 没错啊，这个就是水牛奶的功劳了。水牛奶的蛋白质含量和乳脂含量呢，是比一般的牛奶要高出一大截子去。而且啊，这个营养密度呢也更足，像这个钙和锌呢多种矿物质元素啊，还有这个维生素 AD 的含量呢，也比普通牛奶呢高出很多。这个呢就是水牛奶了，你看多浓稠啊，是不是？您再看啊，这个水牛奶呢，天然的挂了一层奶皮子，所以呢，它的口感啊特别醇厚，特别丝滑。我们用这个水牛奶来这个和面的话，不加一滴水，就是为了保证这块蛋糕里边的湿润劲啊，全是从水牛奶和鲜鸡蛋里边出来的，把绵密的口感呢和天然营养啊牢牢的锁在这个蛋糕里边。哎，这样做出来蛋糕呢，您一口就尝出来了。那么蛋香奶香打骨子里啊透出来那种自然的醇厚。
2: 这鲜鸡蛋干嘛放这么多呀？这是有什么说道吗？
3: 哎，这个是老传统了。那么要不说呢，我们这是秘传蛋糕呢，

0: 这秘方啊，在我们家呢就传了百年了。那么像过去呢，达官贵人、大户人家点心呢，都得这么做。什么好，往里边招呼什么，那绝对不能省一点的啊。像这个蛋液的打发的温度啊，还有这个搅拌的方向，还有这个醒面的时辰，那都是有定数的。差一点这个绵密劲呢都出不来。咱们老北京的清蒸饮食文化里边，这个糕点是鼎鼎要紧的一块了。那现在有很多企业啊，讲究的是经济效益啊，像这么瓷实的东西呢，基本都不做了。因为它呢确实好吃，然后呢东西也很好，但是成本比较高，
1: 是
0: 那么就是不卖钱。
1: 哎，这块蛋糕啊，那绝对是紫光园100多年的传承啊，绝对好吃啊。这个大家伙啊，以前肯定没尝过这么好吃的蛋糕，要不然我怎么非让人家何总做出来让大家伙尝尝呢？是不是？只要是好吃，只要不太贵，大家其实都能接受的。
0: 没错啊，大家看呢，清真标识呢印在这儿了，然后呢食材呢打的是清楚啊，从食材的选购到生产加工，从头到尾严丝合缝呢，都是按照清真的标准去走的。讲的是呢，养为本，节为要，德为先。食材呢必须要干净纯正，来路不明的东西啊，绝对不能往里下掺和。这一块呢，紫光园作为北京老字号，肩上有这个担当。
1: 这么好的蛋糕啊，指定不便宜。哎，何总来说说，咱今儿多少钱一块？
0: 这要是搁外边面包房呢，一块呢卖您10块钱，不离谱吧？
1: 是，
0: 原来。料本在这戳着呢，但是今天呢，我们算了一下成本价，给大家呢不到100块钱，30块。
1: 30块啊？那我算算啊，合着3块多一块。其实说句公道话啊，我给担保，我觉得便宜。哎，但是吧，
0: 但是什么呀？我就怕您说但是。
1: 但是，哎，紫光园啊，那可是一块金字招牌。咱今天是为了卖蛋糕来的吗？肯定不是啊，对不对？为的呀，就是让大伙儿能够尝鲜儿。因为啊，绝大部分人根本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蛋糕。哎，何总，我跟您说啊，这30块啊，这么一滴溜回去，嘿，马上就没了。
2: 就是，我敢担保啊，我就吃了2块，还觉得意犹未尽呢啊。
1: 哎，
2: 我把话撂这儿，无论谁买回家，保准后悔没多买点。
1: 就是阿姨，人家买回去的人就说了，说就给30块啊，给的少了。您看看何总，这不是影响咱紫光园的金字招牌吗？
0: 您这话说的，30块可真不少了。
1: 哎，我知道不少了，这个要怪啊就怪这蛋糕太好吃了。这个我们没见过呀。那我是这么个意思啊，何总，既然呢是配合我们栏目组啊搞活动，那栏目组啊首先表个态，额外赠送4块，给前100个购买者啊。
2: 好，
1: 好，
0: 可以。
1: 哎，那紫光园怎么说呀？这样，何总啊，您就闭着眼睛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啊，这老人小孩啊围坐在一起，人手几块紫光园的水牛奶蛋糕，吃的是满嘴奶香蛋香浓郁的，出门啊逢人就念叨，哎，紫光园啊东西真是好。您就说这口碑值多少钱？
0: 哎呀，您这是挤兑我呀。
1: 嗨，
0: 要不这样吧，我呢我也送4块得了
1: 啊。您可不能送4块啊，我们送4块您可得超过我们呀。您这么大企业啊，那肯定的啊，得送6块，咱们啊凑40块，还是不到100块钱。
2: 好好，这
1: 没问题，
2: 太好了，
1: 太好太好了啊。哎，琢磨怎么样？
0: 行。
1: 哎呦，太棒了啊。
0: 不就100个名额吗？
1: 哎，
0: 我们紫光园呢，这100年走到今天呢，靠的从来不是抠抠搜搜的1块2块。您既然是给补贴了，我们也不能不接着，是不是？
1: 对呀。
0: 好，就40块，还是不到100块钱，合起来呢，1块才2块多。为了方便大家送礼呢，把这40块分别装到10个礼品袋里边呢，每一袋呢都印着紫光园的标志和清真的标志。您看，这送礼不就讲究了吗？
1: 哎，太棒了，太棒了。真的啊，何总想的可太周到了，而且这价啊特别痛快。紫光园的水牛奶蛋糕啊，40块还不到100块钱，合着这1块啊才2块多钱，这价啊我给担保了，您啊是占着大便宜了，想要的啊放心的去抢吧。
3: 北京老字号紫光园出品，老北京的专属讲究，不加一滴水的清真水牛奶蛋糕开抢了，栏目组专属特惠，不到100元到手40块，鲜鸡蛋添 加量高达58%，水牛奶添加量12%，淡香浓郁，口感绵密，入口即化，甜度适合，不油不腻，营养丰富，老人孩子放心吃，送礼待客都是好选择。今日特惠价40块，仅100元，限量100组，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其实今天这个价格呀，我上来啊都没敢往这儿想啊，对不对？您看啊，北京老字号，再加上清真认证，我寻思着啊，这怎么着一块儿啊，给5块钱。但是结果可好啊，这合下来一块儿得2块多，这直接就半价了。嘿，您说说多便宜是不是？
1: 我总买蛋糕，这么好的蛋糕啊，一定要多囤点儿。我看了，放得住，慢慢吃，慢慢享受。
2: 那么今天这个价格呢，确实实惠啊，也是我们的一点心意，也是感谢栏目组啊这么多年的支持。
0: 看看，这是给我们面子，也是给咱们大家伙的面子了。我呀，为什么唯独对这块蛋糕啊有底，就是因为啊我自己的舌头尝过了。哎，太适合咱们观众朋友们了。大家其实现在呢都有在家囤这个蛋糕的一个习惯，是不是？这个蛋糕啊，对老人啊，对小孩啊都太好了。水牛奶、鸡蛋添加的特别足，奶香蛋香啊更加的浓郁啊，这口感还扎实，哎，特别的绵密，甜度呢还合适，恰到好处啊。
1: 就是清早起来啊，来两块水牛奶蛋糕，蛋香奶香满屋子飘，下半场呢歇着，沏杯茉莉花茶，再来两块蛋糕，香甜适口不腻歪，多舒服啊！它呢还是独立包装的，给孩子呢也能带两块，什么时候想吃了掏出来就可以吃。
2: 那夜里头啊，您饿了馋了，您别纠结，随手拿出一包呢当夜宵，哎，松软好消化，有营养还不积食。
1: 周末，家里来人了，您把这紫黄园的水牛奶蛋糕漂漂亮亮的往桌子上一码，北京老字号，鲜鸡蛋58%。水牛奶和面，清真认证，啊，大家伙这么一尝，蛋香那个厚，蛋糕那个软，您说您这脸上得多有光啊！
0: 从清晨一睁眼到夜里临睡之前，自个儿吃，待客吃，老人吃，小孩也抢着吃，就没有这紫光园水牛奶蛋糕啊搭不上戏的地方。哎，最关键的一条啊，今天这价格呀特别便宜，
1: 对不对？
0: 哎，您要是稍微有点墨迹，哎，可能就真没了啊！听我的啊，赶快抄起手机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3: 北京老字号。紫光园出品，老北京的专属讲究，不加一滴水的清真水牛奶蛋糕开抢了，栏目组专属特惠，不到100元到手40块，鲜鸡蛋添加量高达58%，水牛奶添加量12%，蛋香浓郁，口感绵密，入口即化，甜度适合，不油不腻，营养丰富，老人孩子放心吃，送礼待客都是好选择。今日特惠价40块，仅100元，限量100组，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今儿这款紫光园水牛奶蛋糕啊，拿它送人那可太合适了啊！您就想想吧，逢年过节咱上亲戚家、亲朋好友家串门，对吧？咱啊就手里头哎这么滴溜两袋紫光园的水牛奶蛋糕，嘿，秘制的啊，别人啊外边买不着。然后啊，咱往人跟前这么一搁，哎，人家一瞅，北京老字号，还是清真认证的紫光园的，多有面子呀！
1: 那为了让您呢送礼方便，我们给您呢分开呢装好袋，40块给您呢装到10个礼品袋里边，人家一瞧呢就知道了。
0: 嗯，我呀就准备给我爸妈来上这么一组。你想想，给老爷子老太太，哎，递上这么一块，这老人啊这么一入口，蛋香奶香味啊特别浓郁，这口感那叫一个绵软，不硬不噎，就这么顺顺当当的咽下去了，这老人家得保准高兴。
2: 我呢也想给老伴来一块。
0: 嗯，
2: 他这么一嚼啊，蛋糕味儿真正蛋香奶香特浓，一点都不腻的哈。我呢就给小孙子书包里掖了两块，这小子放学回来直嚷嚷，奶奶，明天你还给我带着紫光园的蛋糕，您寻思寻思，一家老小因为这么一块蛋糕全高高兴兴的，这是多少钱能买出来的？
1: 可不就是这个理儿吗？我们紫光园呢做吃食100年了，图的就是这个老百姓吃完之后呢一抹嘴儿，心里啊蹦出3个字儿：安、值、面儿，安心，值得，有面儿。吃的放心呢，您就选北京老字号紫光园，100多年了，这品牌啊就靠这个戳着。
0: 所以各位，我们还有1分钟左右的时间啊，抢购就要结束了，优惠名额啊现在呢还剩几个，卖完啊立马恢复原价了。这末了的机会啊，您就甭掂量了，麻利儿的赶快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啊，赶快抢，赶快抢啊！
3: 北京老字号紫光园出品，老北京的专属讲究。不加一滴水的清真水牛奶蛋糕开抢了，栏目组专属特惠，不到100元到手40块，鲜鸡蛋添加量高达58%，水牛奶添加量12%，蛋香浓郁，口感绵密，入口即化，甜度适合，不油不腻，营养丰富，老人孩子放心吃，送礼待客都是好选择。今日特惠价40块仅100元，限量100组，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
1: 你好。
0: 今儿个给大家推荐的是一道倍儿实惠倍儿地道倍儿好吃的老北京四喜丸子。哎，您这么上眼瞧瞧啊，您看看，哎，这一大袋啊是四个大丸子，而且是个顶个的瓷实啊。我给您打开摆盘您看看就知道了啊，大不大？
1: 是够大的，跟大饭店里的一样。
0: 爸，阿姨您看啊，这个呀是市面上的丸子，跟这个比一比，哎，您这么一看您就能看出来了，是不是？
1: 差远了，
0: 是吧？大不少呢。关键的呀，咱今儿这个还是纯肉的，哎，可不像市场上啊有一些掺了什么鸡肉鸭肉的那糊弄事儿的。
1: 这个大丸子呀真不小，
0: 是吧？
1: 这是纯肉的，肯定好吃。
0: 没错，阿姨，这样我先替大家伙啊尝尝啊。哎，真香，特别香啊！而且啊，这里边肉汁啊，就着饭，那真的是绝了啊！而且这肉丸子呀也软和，这老年朋友吃啊正合适。哎，阿姨您也尝一个。
1: 哇，好吃！是老北京的味儿。咸鲜适口，入口呢就三个字儿。滑溜嫩乎倍儿香，纯肉的呀就是好，炖得软软乎乎的，牙口不好的呀吃都正合适，这味儿啊正。这咋卖呀？有优惠吗？我想买点儿。
0: 必须有啊，待会儿啊咱娘俩呀就使劲往下砍价，好不好？
1: 好，
0: 把这大优惠呀带给大家。来，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杨总登场，有请。
2: 主持人好，阿姨好。
1: 哎，杨总好。
2: 各位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大家好啊。咱们这款四喜丸子啊，吃过的都说好，味儿好，实在，真材实料是它的特色。咱们看看啊，您呢买回去把它摆上桌，是又红火又体面。
0: 是，
2: 咱们拿市面上的丸子啊跟它做个对比啊，您看啊，还不到我们家的一半大。哎
0: 呀，是对比很明显啊。
2: 是，
1: 我看了您这丸子呀是100克一个的，真是够大的。我看现在呀好多是掺了鸡肉鸭肉，那个味儿啊没法吃，跟您这个差远了。
2: 这营养啊肯定没法比啊，咱们这个是纯肉的，这纯肉的成本多高，对吧？而且呢他对这个手艺的要求也高，这手艺不好的他做起来这个丸子他就发柴，不是润五叶人。没办法啊，他就只能够啊添加一点鸡肉这个着吧。再者说了，这个纯肉的它的成本高，它得多贵呀、
0: 是
2: 贵了就不好卖。哎，时间长呢就没人做这个纯肉的了，这就叫啊劣币驱逐良币。
0: 哎，还真是啊，我记得有一次我在饭店啊吃一个四喜丸子，哎呦那柴的哟，给我噎够呛啊！我后来啊都拿水使劲往下顺呢、才下去。
2: 那估计啊他用的不是好肉。
0: 是，肯定的，
2: 那肯定不是鲜的。
0: 哎，
2: 咱们这个是鲜肉丸子。那今天为了来这个电视台啊宣传，我们特意提高了标准。现在啊我们用的是这个7分的优质前腿肉，加上3分的精品五花肉。我一说这个肉的搭配啊，那会吃的懂行的他都明白，这肯定错不了，肯定好吃。
0: 没错啊，您要是这么不计成本的做啊，那味道肯定好，对不对？
1: 对，
0: 而且您这手艺也不错啊，正宗的老味道。哎，我跟阿姨啊都已经盖章认可了。
2: 大家伙说的这个老味啊，其实呢就是传统的几味香辛料，不掺杂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哦，
2: 我们啊是严格的按照这个老传统工序啊，别落下，该有的咱们都做到。您放心啊，我们是大厂，我们这个丸子啊它营养安全踏实。色泽红润，汤汁浓醇。您尝尝每一口啊都是肉香四溢，弹润有嚼头。我们这都是啊可以直接的供这个饭店摆盘上桌的。您要是想吃了，开到这么一热，几分钟啊它就上桌了。
0: 没错啊，这多省事啊，是不是？而且刚才我也看了啊，是常温保存。哎，平时呢也不占地方，哎也存得住啊。
1: 有了这丸子呀，我这老太太可就省了大事了，再也不用费劲巴力的什么剁馅啊调味啊下油锅炸呀，每天吃都行。
0: 您听听啊，杨总阿姨说的啊，每天吃都行，这个可是对咱们这产品啊最高的褒奖了。平时吃呢自己也解馋，儿女孙子来了呢一上桌是一道硬菜，就跟啊大馆子里边那180块钱一盘的是一模一样。而且、特有面。
1: 这个丸子呀，软花入味肥瘦合适，特别适合我们这个年纪，对我们老年人呐、太友好了，想吃就开一袋方便。 福利价多少钱？赶快说说，我现在就想订。
2: 像咱们这么大的肉丸子，市面上怎么也得卖到小40一袋吧？今天啊，是我们大海食品啊做宣传活动，我们肯定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
0: 好，
1: 好，
2: 所以啊，今天按照批发价给到大家。
0: 哦，好。
2: 您看啊，这四大袋，
0: 四个啊，
2: 看看啊，市场价160，今天啊，咱们卖。这四袋，100块钱不到，怎么样？够意思吧？
0: 嘿，
1: 杨总啊，这四袋哪够啊？你看我自己囤两袋，我还得亲戚朋友分点。你说，这要不然您给我点面，再多给添点，这也不够分的呀。您看看，
0: 就是杨总，您看看着阿姨的面子，您啊得多搭一袋啊。
2: 行。既然不够啊，咱们呢也不让大家伙挑出理儿是吧？咱就再加一袋啊。
0: 好，
2: 一共五袋，才不到100块钱。
0: 哎，
2: 哎呦，大家伙您合计合计啊，这么大肉丸子，纯肉的，一个才不到5块钱，合适不合适啊？
0: 哎，合适，合适，特别合适啊！刚才呢，阿姨也都说了啊，您呀、给五袋那是特别实惠的。但是啊，杨总，您看啊，电视机前的几万名观众朋友们啊，他现在还不能说话，对吧？但是大家伙的心思啊，我可都懂啊。我代表大家伙来说一句啊，能不能？哎呀，这给我们再添一袋，哎，凑6袋，合适。
2: 6袋啊？
0: 6袋，哎，
2: 这可比那个杂肉的小丸子啊还便宜呢。
0: 哎，那肯定的呀。
2: 哎，咱们这么大个的纯肉丸子，四喜丸子，这5袋都亏呢。再降啊，哎，我真承受不了了，哎。真的，我做不下来啊！
0: 哦，做不下来，
2: 5袋是我们的极限。
0: 哎，得，行，好，这也不为难您啊。这个人家这种个儿大的，对吧？给5袋啊，可能是真亏钱了啊。
2: 是。
1: 嘿，我还眼巴巴的指望6袋呢，主持人没面啊。
0: 哎，阿姨，您这是挤兑我呢是不是？我告诉您啊，哎，我今天啊，非要这6袋不可，哎。这么着啊，咱多出来这一袋啊，我们栏目组自掏腰包请大伙吃啊。今儿咱不到100块钱，6大袋的四喜丸子咱今儿就这么卖了。来，您给它放上，杨总，6大袋啊，这叫啥呀？这叫宠粉儿。哎，
1: 那感情好了。
0: 哎，
2: 6大袋，这么豪爽啊。
0: 没问题，
2: 这可是从来没有的价格啊。
0: 哎，
2: 来给您。
1: 哎呦，好的。
2: 您要是自己买材料，不到100块钱咱也做不下来。
0: 那是啊，这24个大肉丸子，这不到100块钱肯定做不下来。不过啊，咱们今天只补贴100个名额啊，超过这100个，哎，您就只能拿5袋了，多了呀，我们也贴不起呀。
1: 行啊，栏目组经费不多，我代表大伙儿，谢谢您。哎，
0: 好，今天这福利价够刺激吧？是吧？想给家里啊添到硬菜的，哎，或者说您想回味一下老味道的，那现在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我们有专人。

0: 送到您家门口，但是只有100个补贴名额啊，抢空我们就停止了。
1: 滑嫩香软，各大味美，肉香四溢，越吃越过瘾的传统老北京四喜丸子开抢了。六大袋竟然不到100元，精选优质猪肉，搭配秘制酱料、老汤秘方制作而成，口感软嫩，鲜香多汁，营养丰富，吃法多样，老人孩子都喜欢，是家庭聚餐、日常美食、探亲访友的佳品。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六大袋不到100元，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100组，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喜丸子是一道承载着千年的富有吉祥寓意的传统名菜，更是很多人青春的回忆。四喜对应的是人生四大幸事：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又对应着福禄寿喜的吉祥寓意。无论是日常食用、家庭聚餐、走亲访友，四喜丸子都是一种万能的选择。
1: 今儿这一整个啊，我就习惯于啊，喜欢在家呀，直接拿着就吃，都不用筷子。你看，哎，好吃，特别香，而且都是肉啊，纯瘦肉啊。
2: 咱们这个丸子啊，它妙就妙在肉筋道，弹润爽滑，一点也不柴，不油腻。您品一品啊，这个香味儿是慢慢的、悠悠的从嘴中散开，越嚼越有味儿，
1: 是吧？
2: 越嚼越香。嘿，
1: 您这么一说呀，我就又想吃了啊！你看我这自己准备好米饭了，已经啊，我就得意什么呀？就着米饭拌着这么一块儿吃，哎，我就直接来上，
2: 哎，
1: 然后我再浇点汁儿，
2: 对，
1: 嚯，您看看啊，呵，这鲜亮亮的、软乎乎的丸子，然后再跟这雪白的米饭这么一和了，嘿，那叫一下饭，是不是？就是啊，给个神仙啊，咱都不换啊。
3: 我都想好了，以后懒得开火折腾的时候啊，就从这袋子里取出俩丸子，微波炉里一转，直接上桌就开吃，老两口啊齐活。
2: 老人爱吃这个丸子，那就对了啊，尤其咱这个纯肉丸子，那是妥妥的优质蛋白质，吃了攒劲儿。
1: 没错啊，今天真的是一价到底啊，这价格是一年啊难遇到一次啊，六大袋肯定啊够大家伙吃一阵的了，而且价格呢是不到100块钱。您看看啊，您就算算啊，每一袋是四个这么大个的丸子，一个合着才几块钱，而且啊我们有专人送完家门口，您啊都不需要下楼去取了。想订的叔叔阿姨们啊，您就甭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马上抢购。这实惠，这方便，这味道，哎，错过这村咱可没这店了啊。
0: 滑嫩香软，各大味美，肉香四溢，越吃越过瘾的传统老北京四喜丸子开抢了。六大袋竟然不到100元，精选优质猪肉搭配秘制酱料，老汤秘方制作而成，口感软嫩，鲜香多汁，营养丰富，吃法多样，老人孩子都喜欢，是家庭聚餐、日常美食、探亲访友的佳品。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六大袋不到100元，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100组，先订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享受美食的时间了啊！今天啊，您看这一大袋啊，里边有四个这么大的丸子，而且今天呢是六大袋，足够您一家舒舒服服的吃上一阵了。
1: 这丸子呀，软和好嚼，倍儿香。这老两口要吃啊，这一人吃一个，那爱吃的呀，还真不一定够。过几天呀，就吃完了。
2: 我看出来了，您是真爱吃啊。
0: 嗯，没错，太爱吃啊。
2: 您看看王乾这个摆盘，用几个绿叶的菜这么一衬，这立马就好看了，上档次啊。
0: 随便烫点小油菜，您看像我这么着，围上这么一圈是吧？就跟那饭店里啊卖100多块钱那个架势差不多，是不是？我看您这儿杨总还准备汤粥了是吧？
2: 这个简。

0: 都问清楚了，谭吉跟孙志军真的没结婚？
1: 没结婚。
2: 邻居说呀，这个孙志军很少去谭健家，即便去了几次也从来不会在那儿过夜。还有就是啊，他以前因为打架斗殴进过派出所，这些情况啊我们都了解得很清楚。
0: 这女的到底想干什么？让一个孩子管一个地痞流氓叫爸爸，这脑袋进水了。我看
3: 可能是觉得有个爸总比没有强吧。
0: 他滚一边去吧，他孙子军他也赔。对了，最近还有去公司闹吗？
2: 前一段又去公司闹了，又被保安给赶走了。
0: 你再跑一趟，多问几家，问问清楚。这个孙志军跟谭静到底什么关系？他跟平平处得怎么样？还有他社会关系，多找几个人，务必查个透彻。
2: 行，你放心，聂总。
0: 好，
2: 这些事情我一定要查得清清楚楚。
0: 好。
3: 哎，小聂。
4: 哎，陈叔。陈叔。
3: 啊，小聂。
4: 我想问你个事儿。
3: 什么事儿？
4: 可能有一段时间了，你能不能找到当年谭少华那个项目的详细资料？我想看一看。
3: 谭少华？
4: 就是谭静的父亲。
3: 我想起来了，应该有，因为当时他出事了，公司应该有他的存档。啊，那我回去整理一下，整理出来之后发你邮箱。
4: 行，麻烦你。
3: 没事。哎，小聂。我说句话你别往心里去啊。
4: 你说。
3: 你爸现在这个病啊，最怕的就是着急上火，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呢，你最好别总惹他生气啊。有什么事情需要我，给我打电话，我来帮你办。他现在啊需要静养，争取早日康复。我们东源集团呢一天都离不开他这个总舵主。
4: 行，我了解。麻烦你，陈叔。
3: 没事，那我走了啊。
4: 啊，
3: 我回去就办。
4: 行
3: 啊。

0: 哈喽啊，
1: 胖头，有件事想麻烦你。什么叫麻烦呢？哎，你们送国外回来都这么客气吗？说吧，什么事？我这里有些资料，想让你帮我看一下，看看里面有没有问题。行，那你发我邮箱，什么事啊？什么资料？
0: 关于谭静父亲的。啊？我想搞清楚当年到底怎么回事。
1: 给谭静。
0: 也给我们一个交代。你先看看这些资料，如果有问题，我可以自己去查。你一个医生，你能查明白什么呀？行了，这事交给我吧。不管怎么说，谭静也是我同学吧。
1: 谢你，我马上把资料发给你。
2: 拜拜。

0: 哎呀，你听说了吗？
1: 什么？
0: 单总好像有女朋友了。
2: 女朋友？
1: 什么？是谁啊？
2: 你听谁说的？
0: 一个客户说的，说他看见单总和一个女的吃饭，那个女的的衣服啊，快开到肚脐眼了，特别妖艳。
2: 哇，妖艳？
0: 嗯。
2: 我一直以为盛总喜欢那种清纯的哈，没想到喜欢这种类型的。
0: 关键是什么你们知道吗？盛总看到之后立刻把外套脱下来给他披上了。
2: 哇，哎 Daisy， 你不是盛总的助理吗？有没有听到什么风吹草动啊？
3: 盛总是单身，他约会谁是他的自由。再说我就是个助理，管不得老板的私事。
1: 回去工作吧，走吧。
3: 嗨，姐姐 ，Vicky。那我先进门了。
1: 好。

0: 佳佳，今天就出院了。
1: 哎，对，今天下午出院。
0: 出院以后还是要按时吃药。
1: 哎，好的，谢谢你，医生。
0: 没事。

0: 今天针打了吗？
1: 哦，打了，今天就一针，上午就打好了。
0: 午饭吃什么呢？
1: 吃的是医院里的营养餐，不过这孩子胃口不太好，没吃多少。他妈妈说晚上做好饭带回来给他吃。

0: 平平在画什么呢？
1: 这个不用了吧，我去倒掉。
2: 别动。
1: 哦，不倒。

0: 你也在生豆芽吗？
1: 有人告诉我，在泡豆角的时候许下个心愿，等豆芽长出来了，心愿就会达成。
2: 你许了些什么愿望？
1: 等豆子发芽了，爸爸就来看我了。

我以为我还没准备好做一个爸爸，没准备好接受一个六岁的儿子，可我已经开始在意他了，在意他把另外一个男人当做爸爸，在意他的心里怎么看待我。

0: 我就买了
1: 红烧鱼。
2: 先煎鱼还是先爆蒜啊？
3: 忘了。
2: 我教你那么多次了，你还没会啊？
3: 对不起老师，学生太笨了。
2: 那你给我卖个萌眨个眼，我就再教你一次。
3: 老师放心，你这次教完我下次一定，等你回来的时候我给你做一条一模一样。
2: 我在你都学不会，我不在你还能学会啦？
3: 这不都怪你吗？你等一下，你在我就专心不了。

0: 看差不多了。
1: 嗯，差不多了。
2: 没那么可怕。
0: 没事啊。
2: 对啊，
0: 要不我来吧。我可以的，其实。停一停，行吗？先停一点的。
1: 对。
2: 这样滚一下，让它坚硬一点。
0: 我觉得

0: 看看好。嗯。
1: 回来呢？
0: 嗯，没事，我今天值夜班，我们一起上去。

0: 慢点吃，小心你刺。
1: 他从小吃鱼都是我帮他挑了刺，从来没被扎过。
0: 好吃吗？嗯，
2: 我最喜欢的红烧鱼，妈妈的味道。嗯。妈妈，以后还能给我做吗？我不喜欢吃医院的饭，太难吃了。妈妈，下次叫爸爸来吧，爸爸也来，最爱吃妈妈做的红烧鱼了。

0: 去打水。
1: 西南大区是公司战略发展的一个重点，派你们过去是委以重任。委以重任。
2: 来，你最喜欢吃的
3: 来算算
2: 鲍鱼红烧肉。
3: 这是我敬你的。
4: 哎呀，维克呀，这点我真是佩服你啊。你说这别人不说爱吃什么不爱吃什么你是记得门清啊，这一点我真是佩服的五体投地

0: 都一块吃了这么多顿饭了，我这还记不住呀？
1: 那当然了，要说用心肯定是 Vicky 啦。嗯，
2: 就是啊，太贴心了，我可太羡慕聂医生了。哎呦，
3: 那没错，人家聂医生不但有个好爹，关键还找了个这么漂亮的女朋友，羡煞旁人的。
0: 行了，别都拿我开玩笑了。我跟聂医生早就分手了，现在是真真正正的普通朋友。啊？
1: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那聂医生不挺好的吗？
1: 啊、
2: 长得这么帅。
1: 可惜啊，这。
0: 行了，别聊我了啊，喝酒吧，来。
3: 嗯，静书总。
4: 那是哪个聂医生啊？你。
5: 那你喝一个啊。
2: 哦，以后在这个西南大区，咱俩。
3: 西南大区
4: 还得听我的。
2: 我好不行啊！行了行了，这么多年不都听你的吗？
4: 啊，听你一个吧。
0: 来，
4: 小我啊，小我，
5: 你回来
4: 看你。我们俩一杯，
3: 就我们俩一杯，来了。
4: 来，什么酒啊？嗯，
5: 没问题。
4: 来，继续吧。嗯。
5: 好说啊，
2: 意思意思啊。
5: 好好好，
1: 你喝多吧。
3: 一直在给我加呢。
1: 你尝一下。
5: 红烧肉怎么样？
4: 好，
5: 我也给点了一个。
6: 那谢谢老张了啊。
1: 拜拜。
5: 张老张老张，
4: 你喝一个。
6: 我给你倒一个吧，好不好？
1: 高兴
6: 啊。这次就是说，什么你要是去的话，一定来找我，我跟老刘，好不好？嗯。我们在贵州
2: 等着你。

0: 走啊，吃早餐。好，闻着就好香。来，嗯，
1: 我买了你最喜欢吃的牛排，一会儿就到，中午前给你吃呀。
0: 中午啊？
1: 嗯。
0: 我哪有你那么清闲？没看我头发都弄好了，今天要见客户了。

0: 你怎么下午才来？等护工到了，去我家休息一下。你坐那边也不舒服。
1: 没关系，我靠一会儿就行了。
0: 我家离这里也不远，你在那边休息一下，起来刚好给冰冰做晚饭。家里有双鞋，是给你的。

0: 不知道你在，打扰你休息了。我来还东西，马上就走。啊，
1: 没有，其实不是你想的那样。
0: 不重要，我跟聂雨生其实早就已经分手了。

0: 我吗？
1: 也不全是，我们俩商量了一下，还是做朋友更合适吧。你也知道，医院这么八卦的地方，要是又很敏感，所以我就放过来比较好。谭静啊，我知道你过得不容易，聂雨生也不比你轻松。我不想问你还爱不爱他，只是想跟你说，不管爱还是不爱，都不要再伤害他了。聂雨生是个特别好的人，值得被好好对待。走了。

0: 在家吗？我有东西要还你。医院人多嘴杂，不太方便。另外，你跟聂伯伯说了吗？如果需要，我们一起去。
1: 胖东，
2: 哎，我这儿得到点消息，方便见个面吗？
1: 好，你来医院对面的咖啡厅。
3: 当年呢，这个报道一出以后呢，所有的问题都指向了谭静的爸爸，都说他呢是为了贪钱找了一些没有资质的施工队，造成了这个事故。所有的舆论呢都一面倒，再就没有人提过东亚的事了。
1: 这篇报道太片面了，只采访了东元的人。当时东元集团要上市，出了这么大的事，媒体的焦点应该是东元集团才对啊。
3: 哎，你看到了问题的关键。告诉你个好消息，这篇报道的作者我已经找到了。
1: 这个记者收了钱。
3: 嗯，他肯定不能承认了。不过他已经承认了，当时呢由于着急交新闻，所以呢采访完东远的人就把这个稿子发了出去。哎呀，确实呢是一面之词，多多少少会影响舆论。
1: 多多少少，他是记者，怎么会不知道他的笔有多重。你看这篇报道没有说被采访的人是谁，他跟你说了吗？
3: 这就是最大的疑点。你想想，一般正常的记者采访了东远的人以后，都会提到什么什么刘经理啊，或者赵经理啊，什么某某某某某经理。但是这篇文章只字未提，到最后他都没有告诉我采访的人是谁，所以我怀疑啊，
1: 他不是采访，是东远的人授意他写这篇稿子。
3: 这只是咱们现在的推断，因为咱们没有证据，所以咱们一定要再挖下去，一定要找到当年跟这件事情有关系的人。
1: 辛苦你了。
3: 你就别跟我说这话了。哎呀，不过这件事查来查去啊，我觉得当年谭静真的挺不容易的。这篇文章一出去以后，所有的人都来找他的父亲，但是呢他父亲又不在了。哎呀，那些人肯定会找他的麻烦了。
4: 这记者是拿了聂东远的钱吧？啊，啥黑幕啊，这屎盆都扣我师傅头上了。只是欺负死人不会说话呀。
5: 军哥，我爸他没干这样的事儿吧？
4: 谭静，你还不了解你爸这个人吗？他这辈子行得正走得直，一件亏心事儿没干过。你能这么想都是对不起你爸。
5: 聂东元想给我一笔钱让我离开聂雨顺，我没要。
4: 多少？
5: 500万。
4: 这肯定有鬼呀、啊、谭静，这不是分手费，这是封口费呀、啊、东元马上就要上市了，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儿，立马就把你爸顶着去当替罪羊，把他们东远摘得干干净净的。他这是想拿一份钱办两件事儿啊。
5: 可是我们没证据啊。
4: 还要啥证据啊？他不心虚，他干嘛砸这么大一笔钱呢？
6: 很严重的事啊。
4: 来，给我，我们还拎这个直接上车。

0: 安全带系牢啊，走了啊，
1: 走吧。

0: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没告诉我？不是我，哎呀，我是想啊，万一查出来你爸真的有点什么事，你怎么办？毕竟那是你爸，不管怎么说，你们俩是血肉相连的亲父子，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这人活着不就得有点情，有点爱吗？
1: 是非呢？
2: 我不愿意这么干，这件事该是什么就是什么。哎呀，我是看出来了，你们两个人呢，一个比一个轴。不是，我这不是不相信咱们这医院。你说平平这个病啊，你这手术为什么一直迟迟不做？你们说是在观察观察观察，你观察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 我跟你说，你们要是再不做手术的话，北京我已经联系上最好的医院了，下个月人家就能动手术，到时候余生也一块儿去。你是老糊涂了，啊？孩子不做手术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他身体情况不行，肺动脉血压高，你别说是去北京了，你就是上月球也没用啊，一点常识都没有，是我懂还是你懂啊？
3: 是是是是是，你懂你懂你懂，我错了，好吧，我错了啊！我就不怎么，我就是心急嘛，我心急，你知道我那个心急什么样，你知道吗？老婆，那就拜托你了啊，你给我好好盯着，他一旦能动手术的话，马上给安排，不管送哪花多少钱，我都愿意，
2: 好吧？好，
3: 一刻都不能耽误，
2: 好，这个我可以听你的啊，
3: 好，走吧。
4: 不是，妈妈，哎，什么好吃的了？哎，那先吃啊，我去找宁医生说点事儿。
5: 哎，等一下，要是有人来看平月或者想带他走的话，你帮我看出来，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啊。
4: 哦，好，好好吃饭啊，宝贝儿。
5: 怎么了？
4: 小燕，
6: 这孩子，这鼻子可爱，
2: 可爱吧？
6: 像你的，
4: 叫句子，那当然像我了。我
6: 儿子不像我，
4: 真挺像的。
2: 讨厌，你给他叫声。哎呦，
4: 这是高慧兰的，每个表情都不一样，笑了。
6: 那是，你看，哎呀，
4: 真的像你，这鼻子，
6: 什么叫真的像我儿子？
3: 是不是我孙子？
7: 你心里有数啊？就搞不懂了，放着好日子不过，你非让那个孩子跟你吃苦受罪是干什么？
8: 你为什么这不能告诉我，当你发生什么事？
7: 你要是能告诉我，我们可以一起面对，你就不会过得像现在这样子。
8: 有的时候，旁观者清，局外人呢看得会清楚一些。我能帮到你，我很开心的。
4: 表情可逗呢，哎，还是别忍了。他刚生出来，人长成了。是我儿子平平，
7: 需要钱。
4: 他的爷爷找过来，说要把他带走去治病。 那平平的父亲是什么态度啊？我这些年一直是自己带着孩子，我没有和孩子的父亲一起。他们家很有钱，可以为他找最好的医生，可以给他更好的生活。可是如果那样的话，平平就会离开我。
7: 从法律的层面来看，他虽然是平平的爷爷，但是他不可以带走平平的。
4: 但是，我怕这个事情将来有天闹到法庭上，他们很。

0: 有钱也很有实力，我没有任何能力可以和他们去抗衡。
1: 你介不介意告诉我呢？对方是什么人
0: 啊？聂东远，就是东远集团的老板。对不起，盛总，你们是认识吗？
1: 认识，但只是生意来往。所以你的意思是说，聂宇盛医生是孩子的父亲？
0: 对。
1: 我真的是很想知道你跟聂宇盛之间到底有怎样的过往？这次啊，今天上午我在这儿对你说过吧，你可以相信我，有什么话说就是。
0: 跟他在一起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日子。
2: 你说说看，这孩子生下来就遭了那么大的罪，多让人心疼啊！还有这手术，一直到今天都还没做，拖到现在，谭静也不管，还有你啊，难道你也不管？
3: 我没打算不管，我心里有数。
2: 有数有数，那你就赶紧跟他商量一下，争取把这个孩子的共同抚养权拿过来。但甭管这孩子他姓什么，但你是他的生父，你有权利这么做。只要把这个共同抚养权拿到手，咱们就可以大大方方的接近他，看他，是不是？
3: 我要分寸。都是你呀，你别再管了，以后什么患病房的怎么治疗，让我去跟他商量好吧。
2: 你只要不要让我孙子受苦啊，能让我天天见到他，你们那些事我也懒得管。哎呀，你抓紧了啊。
3: 先走了。
2: 我
0: 现在回想起来，希望我那个时候没有认识过聂宇盛。

0: 很大的商户内，其实能够看到整个这个存放的量还是比较大的。那也想问问你啊，咱们最近这个鸡蛋以及这个禽蛋类
1: 集中开学，这是第一个。然后那个食品厂大量的备货，做蛋糕、做月饼用，大概7吨吧一天，比平常多个20%吧。
0: 刚才看您正在门口卸车呢，
2: 对，
0: 刚来的，
2: 对，刚来的。
3: 现在销量还可以吧？反正中秋节之前都比较好。
4: 这过节了，团购的，还有这个超市了，取货的礼盒比较多一些，量挺大的，都订单有时候接不过来。
0: 记者在新发地市场走访过程中，不少商户都表示，最近一段时间销量有所上升，但是这价格也出现了波动。
1: 是9年涨了9天，一天涨1毛多2毛，就这样子涨上来的。批发1斤4.3块。到现在的5.34块、5.45块，已经涨了1块多钱。
2: 我们从机场拉货，它也涨钱。我这一车货跟那会儿一车差了7-8万，这本钱啊。
0: 那么这鸡蛋从什么时候开始涨价的呢？涨幅是多少呢？我们也采访到了新发地市场的价格分析师。
5: 相比较来说，就是蛋价上涨的，比较明显的阶段，主要集中在8月份。8月初的时候，新发地市场鸡蛋的批发的平均价钱是8.75块每公斤，到了月底的时候，8月25、26号的时候，就上涨到11.2块每公斤。去年8月份的时候，鸡蛋的那个全月的平均价是那个6.75块，就是今年比去年同期呢涨了50%吧，涨幅也是比较明显的。
0: 那么为何鸡蛋在8月份会出现明显价格上涨的情况呢？
5: 正是因为去年的时候价钱比较低，所以养鸡场的补栏就相对就减少了一部分，所以到今年年初的时候，养鸡场蛋鸡的存栏结构出现了欠缺，待产的蛋鸡老的老，小的小，中间差了一波青壮年鸡。新鸡呢，从雏鸡到开产一般呢是125天4次开产，所以前段时间呢涨势是比较迅猛的。
0: 价格分析师表示，因为中秋节前期鸡蛋需求量大，再加上蛋鸡存栏结构发生了变化，因此鸡蛋价格出现了上涨。但是新发地市场并没有因为价格上涨而出现缺货的情况，整体的鸡蛋供应量是十分充足的。那么这鸡蛋价格什么时候能有所回落呢？
5: 现在已经开始出现缓慢的回落了，最近这1个星期蛋价回落到10.57块一公斤，这个价格呢比8月底的时候已经下降了5.63%，这个下降的幅度还是相对比较明显的。后期这个单价呢继续上涨的空间并不很大，过了中秋以后单价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降幅。
0: 接下来咱们要聊的是跟每个人的日常出行都息息相关的话题。咱们每天开车、骑车、走路都离不开一部法律，那就是《道路交通安全法》。这部从2004年就开始施行的法律，陪着咱们呢已经是走过了20多年了。那最近呢，它迎来了首次系统性大修。
6: 没错，这次《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可以说是全方位升级，既整治大家伙儿啊深恶痛绝的马路顽疾，也兼顾咱们市民通勤便利，更是填补了智能驾驶的法律空白。像大伙儿呢，平时经常看到那种什么开车玩手机的呀、骑行分心啊、马路飙车、开门杀、占道的那种暴走团等等这些乱象啊，在这个草案里都有了更加细化、更加严格的约束。
0: 没错，那具体都有哪些全新的调整？哪些行为呢会被从严整治？大家日常出行又该注意什么呢？
7: 开车看手机或者接打电话，看似啊只有1-2秒的动作，实则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甚至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8: 视频中的这起事故发生在顺义区通淮路小东河桥附近，一位老人在非机动车道正常骑行，突然后方有一辆小客车快速驶来，将他撞倒。不幸的是，事故导致老人死亡。而之所以会发生这起事故，正是因为肇事司机开车时接打电话分心导致的。
9: 小车司机啊，他当时在拨打电话，他分神了，都没有注意到车辆的行驶状况，包括前方的道路情况，他连自行车包括自行车的乘骑人都没有发现。
10: 我都没怎么看见前面有人，然后就一下就撞上了。
8: 该司机因分心驾驶、超速驾驶，最后承担事故全

0: 全部责任，并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这是很大的一个案例。我反正是不会这样做。你像正常情况下，你开车，你要稍微的走神，前面一个急刹车的话，你有时候都反应不过来。你更何况你那眼神都已经瞄到手机上了，你更看不到的。
2: 假如说我打一车这个司机，然后经常接打电话或者什么的，我其实也会感觉他走神，然后或者注意力不集中，所以我心理上可能也会有点紧张。
0: 针对这个痛点，本次《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也是加大了惩处力度。
3: 根据修订草案规定，驾车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啊拨打电话或者是观看视频，足以200至500元的罚款，还可并处暂扣3个月的驾驶证。
4: 那还挺严重的，我还以为只有罚款，肯定会给大家一个警醒。
2: 严点好，尤其现代人手机其实不太离手，但是开车的时候毕竟安全需要考虑，所以还是应该严一点，也能减少这种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吧。
3: 机动车分心驾驶危险重重，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像这种骑行、看手机、拨打电话的现象也是屡见不鲜，
5: 挺多的，绝对比开车的都多了。
6: 你会经常看到路上，包括外卖小哥什么，他们都是连轴带看、连轴带看的。
7: 反正10个人里边，反正有那么2-3个吧，会有这种情况。你比如说现在骑电动车不都有那个手机支架吗？他会一边刷抖音，然后一边就是骑。
8: 骑车看手机就是不好的行为，会有交通事故。
6: 你电动车的话，但凡摔倒的话，受伤的都是人。那你要是撞了别人呢？你今天你还得赔偿别人呀。如果你要跟汽车撞了呢？那有可能连明天的太阳都看不到了，对不对？其实真的很危险。
0: 骑车低头看手机或接打电话，造成交通事故也时有发生。一男子在湖北十堰边骑车边看手机，结果撞到路边停放车辆，交警认定该男子分心驾驶，负事故全部责任。这起事故发生在浙江衢州，一男子骑车低头玩手机，结果撞上了前方汽车，交警认定该男子撞车负全责。
6: 你可能在看手机的时候，过来人呀车你看不着就撞了呀，我比较惜命。
9: 这点好，这点好。
10: 一方面也是觉得这个是一个不安全不文明的驾驶习惯，然后另外一方面也怕出交通事故，希望还是有关部门能有一些政策来出台约束一下吧。
0: 对此，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新增专门条款，列明驾驶电动自行车不得接听或拨打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不得有逆向行驶、超速行驶、违反交通信号灯等一系列行为。
11: 因为电动自行车它没有什么安全设施，一旦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或者是交通事故以后啊，这个人的脑部受伤的几率非常大。
7: 我觉得这方面应该加强一些，包括保护这些就是送外卖的人员。
0: 外卖从业人员的安全骑行也直接关系着城市道路交通秩序和公共交通安全，为此草案也新增了相关规定，规定互联网平台企业应当考虑行驶限速要求、路况、天气等因素，建立完善订单分配、时间预估、路线规划等算法规则，不得利用算法、平台规则等强迫、纵容、默许其从业人员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驾驶机动车、电动自行车，
12: 就是要求尽到自己的一个这个主体的这个责任，不能简单的就是只享受到了这个行业带来的一些经营的收益和这个利润，而把一些成本转嫁到我们的骑手在内的从业人员，甚至转嫁到一般的社会公众上面去。
3: 一边啊是越来越严格的骑行禁令、安全规范，而另一边啊修订草案也充分考虑到了大家日常通勤的需求，
0: 对大家关心已久的电动自行车限速做出了人性化调整。从现行法律规定的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的最高时速不得超过15公里每小时，你调整至不得超过20公里每小时。说到这儿，可能很多人会疑惑，明明电动自行车的国标设计最高时速是25公里每小时，可为什么修订草案里非机动车道的行驶限速你调整不超过20公里每小时呢？对此专家也进行了分析。
11: 国标是技术上的强制性规定，技术标准跟法律上规定的标准是不是一样的？你像我们机动车也是这样，我们机动车实际上从出厂的这个标准来看，它实际上是能开到200甚至200以上的，但是你到了高速度限速就是120。

0: 实际上交通的安全最主要取决于速度差，就是速度差越大，速度慢的那一方越危险。那么同样你在这个非机动车道上头，你这个速度过快的话，就可能会对骑行自行车的人会造成比较大的危险，会造成交通隐患。
1: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最近啊，浙江绍兴的葫芦娃爷爷可以说是火出圈了。这样咱们先来看一段视频。在浙江绍兴一栋老式民居的屋檐下，七只青葫芦呢是挂在了木棚架下。那么75岁的陈金鳌老人呢是精心照护着他们。这一幕是被网友拍下发到了网上，大家都说啊，像极了动画片《葫芦兄弟》里面的经典画面。
2: 这视频一传开啊，陈金鳌老人呢就被网友们亲切地称为“葫芦娃爷爷”。大量网友啊也是赶来打卡，天天有人隔着河喊爷爷爷爷，哎，他也总是笑眯眯的呢跟大伙儿去打招呼。不少游客都说啊，感觉接了好运，特别的治愈。
1: 是，其实啊，被治愈的还有陈金鳌老人和他的老伴儿。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啊，25年前他们失去了唯一的女儿，从那以后老两口呢是很长时间都不愿意出门啊。可是这阵子呢，有很多年轻人站在河对岸去喊爷爷喊奶奶，两位老人呢是感慨说啊，大家一声声的呼喊是喊进了他们的心坎里啊，好像真觉得自己有了一大群的儿孙一样。那20多年没有这么热闹了，游客们的到来呢，两位老人最初呢是喜闻乐见的。
2: 陈金鳌老人呢还说起这葫芦的来历，说是今年3月底啊，他在附近的农贸市场顺手就拎回来几株葫芦的苗，花了5天的时间搭棚引藤。这葫芦的读音呢是近似福禄嘛，所以老人一开始呢其实是想图个好念想，同时能装点一下自己的老房子，但是也没想到啊，这7个葫芦越长越饱满，被网友们啊一眼就相中了，这老人的家呢竟然成了网红打卡地了。
1: 没错，您看还有网友呢是从杭州骑车3个小时赶来，还有的呢是来自更远的江西等地。两位老人呢是被打动了，把远道而来的游客们当成了亲人。为了显示诚意，陈金鳌老人呢是特意为大家学了葫芦娃的主题曲，还在家门口呢是手写告示，上面写着不收任何的礼品，不接任何的商业广告。这是老人一开始就立下的规矩，用意呢也是很明确的，老人可以跟网友进行互动，但是一切跟钱无关。
2: 但关键是就这样的互动啊，很快就变了味儿了。接连来啊，这游客呢是不断啊，客流高峰的时候，每5到10分钟，老人就要到阳台上去跟大伙儿见面打招呼，每天互动几十次，甚至上100次，老人的作息时间啊完全被打乱了。这样时间一长呢，老人的身体肯定是吃不消了。陈金鳌老人的老伴儿甚至犯了头晕的旧疾。然而，老人最担心的却是游客的安全问题。老人说啊，说这栋老房子呢是依河而建，街巷狭窄，大量的游客聚集在河对岸，这确实是有不小的安全隐患。
1: 其实啊，当地的社区也是做了提示牌，上面写着“请勿大声呼唤，爷爷在休息”。那河岸边呢也是拉起了警戒线，以防游客落水。但是啊，聚集在这里的人还是越来越多了，于是。9月5号晚上，陈金鳌老人呢是做了一个让人意外的决定，他是拿起了剪刀，亲手把7个葫芦啊是一个一个剪了下来。
2: 剪完之后呢，陈金鳌老人还给现场的游客唱了一段绍剧，还唱了歌曲《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老伴呢是在一旁举着2个葫芦助兴。随后，两位老人和游客们呢挥手告别，道了声晚安。至此啊，牵动无数网友童心的现实版葫芦娃正式落幕了。绍兴市文广旅局呢随后也做出了回应，说我们把安宁和清静还给了两位老人，祝愿二老平安健康。
1: 这葫芦剪了，很多网友呢是表示理解的，说啊，爷爷收回了自己的孩子，回归平静也挺好的。但是呢，也有不少人觉得惋惜啊，说还打算专程去看看呢。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就在第二天，隔壁一家咖啡店的阳台上啊，是齐刷刷挂出了7个新葫芦，被网友调侃为是山寨版葫芦娃，葫芦娃搬家了。
2: 大批游客啊，于是就转场打卡。这咖啡店老板呢是坦言说，自家的生意啊确实火了，客流量翻了近3倍。挂葫芦呢是想帮游客留下美好的瞬间，不让大家拍照留遗憾。
1: 但是啊，这附近的居民却不是这么想的。居民们担心说啊，这老爷爷捡葫芦图的就是一个清静啊，这隔壁又冒出7个葫芦来，老爷爷的正常生活啊又会被搅乱了，周边的居民呢同样也会吃瓜烙。在舆论的 的压力下，那家咖啡店的店主是最终把葫芦全部都取下来了。
2: 那要说起来啊，葫芦娃爷爷走红原因呢，是在于能够直抵人心的场景。试想一下，两位老人，一方小院，几只自己种的葫芦，游客们在追寻童年的记忆，老人呢则是主动热情回应。这一份相遇啊，本来就是很温暖和美好的，但是游客过度打卡这事情可就起变化了。可想而知啊，在那些蜂拥而至的游客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抱着蹭热点赚流量的目的来的。如若不然，那老人为什么会在门口挂出那种不接商业广告的牌子呢？
1: 没错，那尽管老人是亲手剪掉了葫芦啊，但是老人并没有辜负游客，而是某些游客辜负了老人。其实啊，游客过度打卡这种事儿近年来也是时有发生。咱们再来举个例子，就在今年的5月份，陕西西安呢有棵孤独树成了网红。这棵树啊，加上蓝天、麦田还有远山，场景是美丽如画。很多人呢是专门开车去打卡，可是呢为了拍照拍出最佳的角度，游客呢是直接踩进了麦田里。这麦子呢即将收割了，麦田里面却出现了两条半米多宽的小道，一条呢是20米长，一条呢是10来米长。
2: 孤独树的主人呢是67岁的村民梁女士，她发现自家麦田啊被踩踏了一大片，曾经是用绳子进行围挡，提醒游客呢不要进入麦田，但是没一会儿啊，这绳子就被扔到一边了。在麦田里拍照的游客依然是络绎不绝。5月底，梁女士迫于无奈，拿着斧头砍掉了这棵树的树冠。相信梁女士砍树的时候，这心里肯定很不是滋味儿。但是跟这棵树相比起来啊，梁女士更在乎的是麦田，因为这麦田才是村民们的生计所在。
1: 嗯，是，我记得还有更早一些啊，在上海武康路一栋老洋房阳台上呢，是挂了一个蝴蝶结，里面住着一位80多岁的老奶奶啊。这短视频一火，每天上千人去打卡，楼下奶奶奶奶是喊成一片。老奶奶呢，一开始还跟葫芦娃爷一样哈，是出来跟大伙打招呼。后来呢也是受不了了，家人是连夜把他给接走了，这阳台上硕大的蝴蝶结呢也被摘了下来。
2: 要说网络时代啊，网红打卡地呢自然会让网友们趋之若鹜，网友们去打卡没有问题，但是啊心里最好要明白什么是打卡，什么是打扰，不要让自己打扰到别人，不要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这就叫做文明。所有美好的事物啊，一旦遭遇了不文明，就会变得不美好了。咱们还是拿葫芦娃爷爷这事儿来说，他剪掉了自己精心培育的7个网红葫芦，网友们要读懂老人的心酸和无奈，大伙儿一定也要明白，要用文明的姿态去体验美好，这才是真正的打卡方式。
1: 浙江绍兴诸暨的一位薛女士报警称啊，自己刚刚结婚，结婚用的一系列金首饰啊是在家里面不翼而飞了，价值总计8万多元。
2: 这薛女士家里难道是遭了贼吗？民警啊立即上门调查，结果发现啊他们家确实遭贼了，而且遭遇的是家贼。
3: 当天下午，薛女士在准备佩戴首饰，却发现自己的全套5金首饰全都不见了踪影。心急如焚的她，在闺蜜黄某的陪同下前往派出所报警。彼时的她还完全想不到，偷走自己首饰的人正是身边这位相伴10多年的好友。
4: 因为薛女士最近刚刚结完婚，家中有很多的5金首饰，重量在75克，价值在8万余元左右。我们对她的社会关系进行了排查，然后发现她的闺蜜黄某经常会因为工作上的原因借住在她的家里，薛女士的老公也经常因为工作原因会不在家，所以我们就初步将黄某认定为嫌疑人。
3: 尽管薛女士起初始终不愿相信自己的好闺蜜竟然会行窃，但在确凿的疑点面前，警方依法对黄某开展了询问。面对询问，黄某的心理防线迅速崩塌，如实交代了自己全部的罪行。整个案件从接警到侦破仅耗时3小时。
4: 他最近因为借款的事情导致手头比较拮据，并且已经向薛女士借了好几万元了，他也不好意思再向薛女士开口借。看到薛女士家中有这些5金首饰，再加上薛女士平时也不怎么戴，她就鬼迷心窍，临时起意将这些5金首饰全部盗走。
3: 得知真相的薛女士心寒不已，自己好心收留闺蜜居住，在其缺钱时伸手相助，却遭到10年老友的背叛。目前黄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1: 前些天，湖北武汉有两位民警呢，因为办案错过了食堂的饭点儿。两人呢是打算驾车外出买快餐充饥，在半路上啊，民警发现街边一名女子呢是拎着一个沉甸甸的大袋子，一会儿是低头看手机，一会儿抬头向四周张望，似乎。

0: 我很着急在找人。
1: 两位民警呢是长期从事反诈工作，女子的举动啊立刻就引发了民警的怀疑，民警就决定下车去了解情况，结果啊还真发现问题了。
2: 民警介绍，当时他们两人正准备开车去买汉堡吃，途经某小区大门时，发现路边一名女子拎着手提袋，里面疑似装满成捆的现金，还在四处观望。这个异常的举动立即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3: 明显是在找方位找地点，然后又很焦急，不停地对着手机，明显是在跟某个人在对接。
2: 这名女子的行为跟民警前不久刚办的一起诈骗案非常相似，于是下车亮明身份进行盘问。女子打开手提袋，里面果然装的都是现金，总计有20万元。原来这位王女士被骗子忽悠到所谓的国际电商平台参与刷单返现活动，第一次交付少量现金之后获得了非常可观的收益，于是她又投了不少钱，这次已经是第三次线下交付现金参与刷单返现活动了。
4: 上一笔多少钱呢？
5: 上一笔是10万。第三笔。
4: 上一笔他还充的钱，也是那个位置吗？
5: 上一笔也是这个位置。
2: 民警随后将王女士带回了刑侦大队，结合多起同类刷单诈骗案例，逐条拆解了骗子的完整套路。经过一番警示教育之后，王女士这才彻底清醒，看着包里险些被骗走的20万元现金，后怕不已。警方提醒，凡是要求取现金到指定地点的投资行为都是诈骗。目前警方正在对王女士此前被骗的资金进行追查。
0: 下面来看一条简讯。
6: 我现在是来到了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操场上，那在这里啊正在进行一场非常别致的市集，在这个市集上呢卖的不是吃穿用度，而是一场非常精彩的金融安全课。我们可以看看在这边的这个呢，就是中国建设银行的展位，在这里啊有很多关于大学生的防诈骗和消费安全的小知识。
7: 我们现场呢为大学生准备了金融伴我成长的纸质读本，然后这本书里呢有非常丰富的金融基础知识，也有一些容易大学生踩坑的陷阱，我们会在现场呢会给大学生做具体的提示。当然了，除了纸上积淀的文字，咱们还有 AI 赋能的智慧力量，也是诚挚的邀请大家来体验我们建行多彩消宝数字化3D 展厅，动动手指就可以遨游在金融安全空间。我们在场的金融志愿者啊，今天也会着重为大家介绍北京金融业消宝守护服务平台，它是我们的金融小管家，我们可以在上面找到便民服务地图，可以随时翻阅消保知识和风险提示。
8: 此外，现场还设置了互动小游戏，参与者可以化身宣教主角，沉浸式体验反诈场景。而建设银行还带来了很多精美的纪念品，吸引了很多学生们来参与。
7: 也是欢迎大学生呢，在玩中学，在学中玩，就是把这个消保知识啊，再传播给其他的同学，就真正的就是沉浸式的体验反诈的场景，把金融知识呢入脑入心。然后我们也会积极的宣传金融轻计划，就鼓励有感兴趣的年轻人参与到金融志愿服务团队。然后今天就希望跟北外大学生一起学好金融，用好金融，一起守护好校园安全。
9: 对，第二个是
10: 澳猪。
9: 对，第三个字是一种器皿，
10: 盘子，
9: 对，
10: 杀猪盘。
9: 对对。哦，
11: 首先我觉得就是在当下这个时代，大家每天都在使用手机，就是平时碰到这种诈骗啊，然后这种网上的风险非常的多，所以我觉得这个宣传一下对同学们来说是很有必要的。然后其次还有一个就是说，这种丰富多样的这个活动进到校园，可以让大家觉得非常开心，非常有收获。我觉得这种活动应该多多的进行，然后丰富一下这个大学生活，然后也可以让大家多多的了解到这个诈骗，然后降低一下这个风险，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美好，更加平安。
12: 觉得挺好的，因为一方面诈骗这种东西大家其实都觉得挺远的，或者说仅仅就是之前宣讲啊什么时候突然想，但是这种进校园的活动，它就能把这些知识更融入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如果真的碰到类似的场景的时候，我们可能稍微说停一下，缓一下，去想想里面会不会有什么猫腻啊什么的，往往就可以规避掉很多情况下的财产损失，还有信息泄露之类的东西。
0: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旅游专列，现9月21号团期已经满员了，静待出发。那为了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将于10月11号特别加开一班，行程同样精彩。
1: 专列全程呢。

0: 往返仅需12天，会带您游览古都西安、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塔尔寺、莫高窟、扎尕那、茶卡盐湖，还有鸣沙山、月牙泉等众多的景点。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1: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银发旅游专列，适老化服务进一步升级，拥有保障权、景点多、用时短等优势，广受游客欢迎。现9月21日团期已经满员，静待出发。为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于10月11日特别加开一班。9月没有抢到位置的朋友，10月团期千万不要错过。专列由北京始发，前往四川、陕西、甘肃、青海，全程仅需12天，带您走遍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甘南秘境扎尕那、敦煌莫高窟、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花湖湿地、大茶蛋翡翠湖等著名景点。全列为多项适老化、娱乐化升级的软卧包厢，独立空间，舒适私密，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金秋10月的祖国大地层林尽染，叠翠流金，正是漫游西部四省的好时节，邀您坐上专列，全程仅需12天，环游水的王国九寨沟、甘南秘境扎尕那、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中华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打卡古都西安、鸣沙山月牙泉、茶卡盐湖，以及塔尔寺、兵马俑、拉卜楞寺、甲午海熊猫园等众多景点。这是咱北京市民家门口的旅游专列，专车专线，中途不上下任何无关乘客，一站直达旅游城市。出发当天就有全陪导游和队医陪同，伴您一路安心游玩。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无忧定位，快乐出发。
2: 9月20号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与多种全身系统疾病有着密切的关系，比方说心脏病、糖尿病等等慢性疾病。那有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最主要原因，牙齿缺失之后要及时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益爱牙行动，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咨询热线是400-600-5770。
3: 9月20日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与多种全身系统疾病有着密切关系，例如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最主要原因，牙齿缺失后要及时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益爱牙行动，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咨询热线400-600-5770。
4: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0: 生活帮帮忙，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今儿呢，我们要来聊聊邮票的事儿。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会儿啊，北京的月坛公园那可是个人挤人的地方。去那儿呢，大多不是为了逛公园，而是为了淘邮票。我们的热心观众杜先生表示啊，他就是从那会儿起爱上了集邮，而集邮呢，也陪伴了他30多年的岁月了。如今，杜先生带着他当年啊集邮的故事来到了我们的鉴宝现场，同时也带来了他精心收藏的一些老邮票。那么这些邮票到底价值几何呢？
1: 带了好多邮票。
2: 一提起邮票，杜先生一下就打开了话匣子，因为邮票是陪伴他几十年的爱好了。
1: 对，我们从89年吧，就在北京那个月坛那块儿就搞这个收藏集邮。
3: 哦，那个时候您就开始喜欢邮票了啊？那时候您多大呀？
1: 那阵儿也就是30岁左右。
3: 您现在呢？
1: 现在我60多了。
3: 那这一晃30年的集邮生涯了。
1: 对，
2: 30多年的时间一晃而过，可杜先生依然记得30年前他第一次接触邮票的情景。
1: 在那看见好多人都是干嘛的，也是稀奇过去看了，哦，都是搞邮票收藏的。那阵都是换票，那是拿给我这个票，我给你那个票，那阵是换加点钱或者怎么着的。
3: 比如说我有一张好的，
1: 对，
3: 您有一张好的，我看上您这个了，问问您换不换。
1: 对
3: 吧，不是买卖，不是经济交易，是拿票换票。
1: 对
3: 啊，以物易物啊。
1: 对，开始是换，后来加钱就形成了有点这个商业性质。
2: 至此，杜先生就一头扎进了邮票收藏中。
1: 就凭自己的这个想法来做事，自己感觉
3: 纯凭自己眼力。
1: 对，
3: 也就是说您喜欢邮票这个也没什么系统学过，就是从爱好开始。
1: 对，
3: 然后逐渐这个认识的越多了，了解的越多了，慢慢去学，是吧？
1: 对，互相朋友一交流，说哪个东西要好了。
2: 杜先生表示，起初可以说是痛并快乐着，一方面享受着集邮带来的快乐，而另一方面又需要不断地去吸收邮票相关知识。那时候身边可没有那么多邮票的书籍，也没有随时可查的网络，因此这一切都得靠眼力，这也难免让他有看错眼的时候。其中的一次经历更是让他后悔至今。
1: 哎呀，这个难以忘记的事太多了。92年的时候，我在那个月坛碰上一个，当时他卖18000。
3: 哟，92年那时候18000可是，挺贵的了。
1: 我
3: 那时候我记得当时是万元户就不错了，是吧？
1: 是，我买，我给他要18000，我给他16000，就差那么2000块钱没成交。后来那个东西都上100万，
3: 后悔？
1: 后悔也没有用，这后悔的事太多了。
2: 如今每当打开集邮册，杜先生总能想起这些年的集邮时光，眼前的这一张张邮票也承载着杜先生对集邮的热爱。
1: 有感情，当然有感情了，边收藏边玩。
2: 带着这些当年收集的邮票来到我们鉴宝现场，杜先生也有自己的一个心愿，
1: 看一看那个现在的价值，多跟你们交流交流是最好的。
3: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接下来呢，为了解决我们杜先生对这些邮票的价值方面的困惑，我们也特地请到了我们这个栏目组老朋友，刘慧刘老师啊。
2: 在杜先生带来的众多集邮册当中，这册绿色的集邮册特别重要。
1: 在月坛时候买的呢。
2: 杜先生说，这册子里装的都是当初月坛集邮最火的时候，他一枚枚换过来的。而提到当年的月坛公园交易邮票的情景，专家也深有感触。
4: 那个年代赚钱像捡钱一样。
1: 是，
3: 好像说那么轻松，
4: 就像捡钱一样。后边连卖冰棍的老太太呀，也不卖冰棍了，只要早晨把邮票买到手，晚上一场钱卖出去，那挣的钱可能挣的不但说几天的钱，可能都一下能挣几个月的那个工资钱。所以说后边就全国人民都奔月坛了。
3: 那时候这个
1: 很火爆，
3: 卖冰棍儿这个大妈都换改行了，是吧？
4: 不是一般的火爆，那钱都摞一摞子，真的，这个就是现金，拿钱摞起来，跟墙上就在旁边靠的。你有货我就给你钱，你拿钱买我货，都是这样。那时候
3: 你也经历过？
4: 我也去了。
2: 从1987年开始，月坛公园成了集邮爱好者的乐园。
1: 那阵的天天人也多，买点东西得挨摊儿去看。 哎，摊儿得溜，就从月坛的东头到西头，或者南头到北头，整个溜这么一圈儿，
3: 再回到原来那位置了，
1: 这东西就翻一倍了，
3: 涨价了，
1: 对，
4: 换手率超高，你早晨买，中间到晚上下班前，这一本票可能换10个，甚至20个人的手，换一手涨一块，换一手涨一块，明天接着换手接着涨。
3: 说那时候市场那么红的，
4: 对，老张换给老王，老王再卖给老赵，谁都赚钱。这个就是后期人越来越多的一个重要原因。
1: 拼点缝挣点钱，一天能挣是吧？几百、几千、几万都有。
3: 这个刚才杜先生说了，都是那个年代收集的啊。这套票我们看在这个杜先生放在第一位了啊。这个怎么说？
4: 这个小全章啊，它在新中国邮票的历史上很有地位，被称为老吉特。老吉特里边一共发了只有几个小全章，不像现在一年发好几个，在那20多年期间呢，就发了几个。除了梅兰芳小全章啊，它基本上可能就是价格应该是排在第二位了。这是国庆15周年。
2: 您听听，这又是小全章又是小型章，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呢？专家表示，小型章多为单独设计的新图，且一张纸上只有一枚的大号邮票，而小全章是把一整套邮票合印在一张纸上，小全章上面的图案、面值、枚数必须与同时发行的全套邮票完全一致。刘老师表示，这枚小全章的设计还挺特殊，
4: 而且这个章很特殊，这三枚你看是信销的贴在这上了，但是这个章呢，把三个图合在一起以后啊，中间没有打孔，看见了吧，就整个打了一个刺孔，中间这俩孔没打，也就是说你分不开了，你贴信使用，上边有三个把子，很特殊这个章，而且它发行量很小，看这背胶啊，它的背胶保存得非常好，这是原胶，特别亮。这个章最重要的就是胶越好，价格越贵。像这种胶，如果是15年前，这一个得2万多，啊，这是盖戳的，不盖戳就得5、6万。就现在的行情，这个也得在8000到1万。
2: 这组邮票里，除了这枚小全章之外，还有三枚单张邮票。那么它们又价值几何呢？
4: 这个要新的话，能值个2000左右，因为它已经盖戳了，有的还残了。
3: 贴票，
4: 对，贴票了。你看这个角都缺了嘛。像这个这一三枚虽然成套，但是也就值个180块钱。
2: 而接下来要看的这一组邮票，您得看仔细了，因为一字之差，这价格可就有可能是几十万的区别。
4: 这套票啊是那个被称为叫古代科学家的第二组，蔡伦的
3: 沈
4: 括啊，这是郭守敬，这个是44秒，这个票啊，它这枚比较有故事，这个是蔡伦，这个邮票啊，在最初发行的时候啊，把这个年代，它的出生年代有个公元前叫错版嘛。
2: 我们都知道蔡伦是东汉的发明家，而关于他的出生年代，主流说法认为他是公元61年或63年出生的，而公元前的写法显然是不对的，因此一字之差多了一个前字的邮票就成了错版票。而这次杜先生带来的是正确版本，
4: 早期的时候那个公元前新票20万左右一枚啊，盖戳的呢应该在几万，看品相，他这枚就是普通的。
3: 家里有带钱字的吗？
1: 没有了，没有带钱字的，以前带钱字的出来就很贵，因为它是错版票，不是这么好淘。
4: 这一套如果是新的话在800到1000，像这样盖销的呢应该在300左右。
2: 就在鉴定的过程中，刘老师还发现了一组特殊的邮票，这组邮票上面的字同样在后来被调整过，您能发现到底改的是哪儿吗？
4: 这是东北解放区1947年发行的，这上面有年代啊，1947，然后它主要是字儿啊，看5.1世界劳动节，大家知道我们叫5.1国际劳动节，到1949年又发了一套，那是5枚一套，那就改回来了，就正确的叫5.1国际劳动节。
2: 那么这组邮票又价值几何呢？是否能像之前的错版票那样价值几十万？
4: 像这个如果从收藏 价值的角度来说，收藏价值很高，只是市场价格是因为行情不好，卖个高价卖不上了。
2: 因此刘老师表示，目前这套邮票的价值大概在300元左右。接下来要聊的这套邮票同样很特殊，而这特殊就特殊在形状上。
4: 邮票大部分都是大家知道都是这种三方形的啊，这是新中国的第一套三角形，而且它是为世界和平发行的。代销的三枚一套啊，现在市场价应该在100多点，新票的话应该300多。
3: 就是看来我们说呀，这些老机特的邮票并不是我们够不到的。
4: 对，
2: 虽然现在邮票市场行情并不好，不少老邮票的价格也下来了，但是对于真心喜欢邮票的藏友来说反而是个机会，趁着低价把缺的那套补上，何乐而不为呢？除了这些老邮票外，杜先生带来的其他邮票有价值几何呢？
4: 当然这些邮册类的没有太贵啊，像如果像以前呢，像这样的生肖的册子都挺贵，都是几百上千的，但现在因为市场行情不好，像这样的版票虽然是大版，这都是几十块钱。
3: 今天啊，我们大概看了一下这个杜先生带来的邮票啊，从这邮票中呢，我们第一个也了解了很多这个杜先生这个收藏的故事，第二个呢，我们也看清了不少邮票的价值，是吧？这个感谢我们的这个杜先生这次的到来，好吧？
0: 对于杜先生来说啊，收藏呢不仅仅是一种投资。

0: 资也是一个爱好，老邮票的价格呢有波动，他们背后的故事却越来越值得珍藏。来说说下面这个地方啊，这是建成于1995年的南新园社区，这是北京典型的大型老旧居民社区。风雨侵蚀，外墙老化，给居民朋友带来了不少的麻烦。因为阳台属于居民专有部位，不在公共维修基金使用的范围内。
1: 这不，跟物业呢要这个漏雨台账，漏雨的这个台账之后呢，挨家挨户的入户宣传动员
2: 谈判，以大规模集中维修换取超低团购价格。
1: 不管它的那个多大多小，反正就是小阳台是2000一个，大阳台呢是大概是七米是2500一个。但是呢，他给我的这个条件是什么？他说，如果你们要是说把价钱砍得这么低的话，说我社区不能低于50户，他说要低于50户，他说我干不了这活，他说我就赔钱。
2: 从市场价最高8000元压缩至最低2000元，社区为居民争取到实打实的优惠，同时还争取专属服务，实行一户一厕精准维修，将行业常规一年质保延长至3年，全程居民监督质量，彻底打消群众顾虑。首批有106户加入团购维修。
3: 原来我们的这个橘红色的，然后现在还有灰色的哈，
1: 这个楼呢是已经是报名参加维修的，也经过了这个6、7、8的3个月的雨季考验，基本上大家呢反馈的这个效果呢都非常好。
2: 去年经过雨季考验后，居民均反应良好，这下居民态度从观望等待变成了主动咨询，踊跃报名。今年截至目前已有130多户居民报名，修缮后均未再出现漏雨现象，
4: 效果还真不错。我说还真是，这钱没白花。
3: 今年下雨的时候一下都没漏啊。
4: 哎呦，那雨多大呀，连风带雨都黑了，这天我还特意赶紧跑了，我看看换没换，看那漏不漏。哎，挺好的，一点都没事儿。
5: 统一打包吧，然后帮助大家修的阳台，修得很好，然后就是也不再漏了。
6: 去年修了俩，今年修了一个。
3: 效果怎么样？
6: 效果挺好的呀，这现在很踏实了，很放心了。看下下的雨，我睡我的觉，没事。
2: 共治新模式带来质的改变，社区接诉急办数据也实现断崖式下降，治理成效显著。
7: 24年底呢，我们就开始就是推行这项自主维修的这个方案之后呢，今年我们只有2个啊，只有2个呢。然后经过我们跟他了解之后呢，他们呢是没在北京，然后知道那个什么那个不知道我们这个政策，然后听了我们这个包罗施工给解释之后呢，也是很赞同，他们呢就是想着就是明年呢争取报名。
0: 咱们来换个话题啊，我们的记者是了解到，2028年底，北京地区呢将实现长户险基本全覆盖。石景山区是北京市的长户险试点区，今年以来，石景山区每个月都新增50位左右的失能老人办理长期护理保险。
8: 有妈妈在，就有家在。
2: 92岁的沈学英老人连续经历了脑梗、鳞状细胞癌等3次大手术，如今生活不能自理，常年卧床。女儿刘红英和姊妹们轮流照护，依然力不从心。好在老人生活在石景山区，家人从街道为他办理了长期护理保险。每周五下午，养老护理员陈荣都会上门服务3个小时，护理费用由长护险支付。
9: 荣荣，今天是不是给你洗得挺好的？
10: 对，洗得挺好。
3: 你舒服的是吧？
10: 我看见你我就放心。
11: 给老人洗澡，像我们个人洗不了，真洗吧，就是在没来之前，我妈就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也就是给她擦擦。后来从那个蓉蓉他们到了以后，我们2个人、3个人家里头用3个人，一边一个的架着点儿给我妈去洗洗澡。完了洗完澡以后，我妈从来没有说过的，她说我太舒服了，说这么一句，感觉我们还是受益者。
2: 长护险全称长期护理保险，被称为社保第六险。2018年，石景山区成为全国首批、北京首个全域长护险试点，目前已覆盖全区所有街道。凡在石景山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和居民保险的职工和居民，自动纳入投保范围。按照国家医保局9月4号发布的政策，15-5时期，长期护理保险将从试点转向全面建制，

0: 这就意味着三年内各地将做好全面推开的准备。
1: 只有石景山区有这个长服险，然后我们现在石景山区在岗的有14个护理员，然后为了储备就是更多的护理员嘛，也是为了就是全北京市全面开放长服险，然后我们提前做的储备，然后大概现在有300多名护理员。
0: 长期护理保险并不是新生事物，国家层面的试点已有10年。在北京推行之所以面临挑战，有多重原因，比如重度失能6个月以上的老人基数大，社会型的长期护理保险基础费用高，职工居民很难一刀切等。但石景山区的实践证明，让职工和居民都能享受长护险待遇是推广的关键。
2: 低保人群申请政府的补贴，为其交纳相应的这个投保费用，保证城乡居民啊，特别是生活困难的群众能够享受到长护险的这么一个待遇。截止2026年9月份，我们石景山区长护险呢覆盖城乡居民和职工超过43万人，目前呢有6976个家庭累计享受了长护险的待遇，累计到9月份，我们本月新增53人，达到了2750人正在享受这个长护险的待遇。
0: 长期护理保险关系到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的未来。疫区试点，暖意已现，全市期盼呼声强烈，让每一位失能老人都能被温柔照护，让每一个艰难支撑的家庭在最需要的时候被这座城市稳稳托住，深深温暖。这是长护险最温暖的底色。
3: 朝阳区和平街街道379栋老楼的结构安全，一直是10万居民啊最牵挂的民生问题。过去呢是靠人工巡查，像隐患发现滞后、治理被动等等问题啊时有发生。那如今呢，街道引入了空天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硬科技，用毫米级精准感知、数字化分级管控，让超龄老楼拥有了全天候的安全管家。
0: 朝阳区和平街街道建成于1956年，辖区379栋居民楼均建成于2000年以前，平均楼龄超过44年。长期岁月侵蚀下，墙体沉降、墙面开裂、楼体倾斜等隐性隐患多发，传统人工巡检只能发现肉眼可见的明显问题，细微缓慢的结构变形很难被及时捕捉，给居民居住安全埋下隐患。
4: 因为建筑可能几个毫米或者比较小的一个变形量，就有可能造成结构的损伤，或者说是有一些裂缝开裂的情况，这些呢都对建筑的正常使用是不利的。
0: 为破解老楼隐患、排查难、发现晚、处置慢的痛点，街道携手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搭建空天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为老旧楼宇装上科技天眼和电子哨兵，依托隐散卫星完成全域楼宇周期性体检，以毫米级精度捕捉楼体沉降、倾斜细微变化，实现379栋老旧楼宇全覆盖筛查。
5: 装上传感器之后，会24小时不断地采集它的一个监测数据，那么我们在长期范围内可以观测它的一个角度变化，这里面呢会有像这种温度引起的日周期的变化，也会有季节的变化，我们去分析它真实的建筑的一个倾斜数据的一个变化情况，对于可能存在这种倾斜风险的建筑，我们会在额外的布设这种单体式的传感器。
0: 针对筛查出的高风险楼栋，精准加装上单体式传感器高精度无线倾角仪后，会24小时不间断采集动态数据，实时绘制楼宇健康曲线，就像为老楼装上了动态心电图。一旦数据异常，平台即刻自动预警。目前系统已累计发出27条风险预警，全部完成闭环处置，把微小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有了精准监测数据，就更要有科学治理标准。街道为379栋老楼逐一建立专属一楼一档数字健康档案，归集7万多条楼宇基础改造记录、居民诉求数据，从4大维度、20项指标搭建智能评价模型，创新推出红、黄、绿3色分级预警机制，绿色健康楼栋常态化日常巡查，黄色关注楼栋靶向查漏补缺，红色风险楼栋重点攻坚改造，实现一楼一测精准管控。
6: 让智慧安防覆盖到辖区的每一栋老楼，持续提升老旧小区安全治理精细化水平， 切实守护辖区居民的居住安全，让居民住得安心，住得舒心。
0: 此外，街道还搭建多方协同治理平台，联动产权单位、高校、企业、网格员，组建治理联合体，从汛期围墙加固到老楼墙皮脱落全域排查，通过平台上报、现场议事、联合整改的闭环模式，高效处置各类老旧房屋安全问题，累计完成28栋楼宇隐患清零，真正实现发现即处置，隐患不过夜。
3: 生活频道为您组织了跟着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活动。10月15号，北京始发，卧铺直达拉萨，飞机返回北京，行程9天，会带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扎基寺、巴松措、羊卓雍措等10余个名胜景点。全程是入住4钻游氧酒店，60岁以上报名享立减优惠。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7: 10月去西藏，正赶上一年里最舒服的时节，秋色一层层染上来，天是透亮的蓝，水是安静的绿，游人少了，价格也比旺季从容了不少。10月15日 ，DRTV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出发，卧飞9日，全程25人精品小团，人不多，节奏不赶，60岁以上的朋友还有专享优惠，想去的朋友可以在早9点到晚8点之间拨打96168咨询详情。9天行程，1天一景，在雅鲁藏布大峡谷看江水劈开雪峰奔涌而下，到巴松措乘一叶小舟浮在翡翠色的湖面上，再登湖心岛访一访古寺，卡丁沟的瀑布从山崖飞落，两岸丘陵正好，走一走大昭寺的转经长廊，跟着转经的人潮慢慢前行，最后一步一步登上布达拉宫，整座拉萨城尽收眼底。这一路眼里是风景，碗里是风味，热气腾腾的石锅鸡，浓浓的牦牛汤锅，一共6顿特色餐都给您安排好了。10月15日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专享优惠。如果您已心动，请在早9点到晚8点拨打

0: 觉，他就以为啊是带状疱疹，就赶紧去了医院。医生一看啊，说这是典型的隐翅虫皮炎。赵先生就说了啊，说他没记得碰过这虫子呀。那医生就推测说，可能啊是晚上他睡觉的时候，这虫子呢爬到脸上了，无意识的啊就这么一拍，虫子那种强酸性的毒液就释放出来了，引发了皮肤损伤炎症反应。还有一位60多岁的张先生啊，是在户外散步的时候呢，就觉得这胳膊上啊有虫子，顺手就那么一拍，结果肘窝那块啊就很快红了一大片，得了脓疱，疼的也是很难受。他就以为啊得的也是带状疱疹，后来去医院才知道，就是拍碎了隐翅虫惹的麻烦。医生说啊，徒手拍打隐翅虫可能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拍碎虫体之后呢，强酸性的毒液会沾染我们的皮肤，腐蚀表皮组织，短时间内啊就会形成片状的红斑和脓疱，伴随着持续性的灼热痛感。如果沾染在我们的眼周、口鼻这些娇嫩的部位，那就会引发明显的水肿，还有黏膜刺激。此外啊，如果患处啊处理不当的话，还可能会继发细菌感染，出现破溃、化脓、斑痕这样的情况，延长恢复周期，严重影响到我们皮肤的状态以及日常生活。那如果说真的遇到隐翅虫了，咱们该怎么办呢？您就记住啊，千万别去拍，轻轻啊把它弹走或者吹走就可以了。平时呢，咱们关好纱窗，别让它溜进来。如果说不小心把这虫子给拍碎了，那个毒液沾染到咱们的皮肤上了，您啊赶紧用流动的清水或者肥皂水呢去反复冲洗，然后立刻去医院看医生。医生特别提醒大家啊，普通蚊虫的叮咬呢是可以自己恢复的，但是隐翅虫皮炎它是不行的，得及时去医院，别耽误。
1: 爱生活，美

0: 你看上我不？
1: 我觉得您挺能那个什么。
0: 我就年龄大了，年龄小，
1: 无所谓，这个没关系啊。
0: 只要你不嫌我年龄大，我就不嫌你年龄小。
1: 可以
0: 啊，看上了，
2: 看上了。
0: 对，
3: 他对他心生好感，亲友团述他真诚开朗。
4: 啊，这个裴大哥，一看也是一个
0: 真诚的人，
4: 开朗、善良的人啊。其实杨小静特别开朗。
5: 我觉得你们俩倒像老裴大哥的那个亲友
6: 团。对，我也觉得。
3: 这一次，他能把玫瑰花送出去。
2: 两位姐姐跟我。
5: 那话筒我都听见了。
2: 9月20日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与多种全身系统疾病有着密切的关系，比方说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最主要原因。牙齿缺失后要及时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益爱牙行动，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咨询电话400-600-5770。
3: 9月20日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与多种全身系统疾病有着密切关系，例如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最主要原因，牙齿缺失后要及时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益爱牙行动，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咨询热线400-600-5770。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见到了裴贵张先生，他身体硬朗，精神头十足，常年奔走各大公园相亲角，现场更是偶遇老朋友，当场表态要献花。
2: 您的意思说怎么着？
0: 我
2: 现在条件降低了，所以你可以了。原来这种都不行。
3: 专家和主持人都提示他表达方式不妥，他却直言你说的不对。
0: 不对，我就不听。
3: 女士对此会如何回应呢？
7: 感觉她表现不好吧？
2: 她说话您爱听不？
0: 不爱听。
2: 不爱听就又否了呗。
0: 对，否。
2: 啊，否了。亲友团在后边一直跃跃欲试啊，要不说你们俩是好朋友呢。来吧，
6: 谁要跟我这锅哥过日子，
0: 那就是他的后半生。
6: 我跟他就算真是抄上了。为什么呢？实在。
0: 对，没有白眼。
6: 男人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0: 我是一真正的人。
6: 真的
0: 经历的事儿太多了。我哎呀，什么人我都见过啊。
2: 那可不是，北京几大相亲角所有的单身女

0: 实你都见过了，那可不是什么人。
1: 我见过人了。
2: 但是裴大哥这个积极向上这种感觉，我真是挺喜欢。
1: 这种真诚的心，没有坏心。
2: 对对，
0: 是没有坏心，但也同样您不让别人说话呀。
3: 就是人呢，别活在自己世界里边。人最基本的是要互相尊重。就是平时咱们跟别人说话处事也是，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得允许别人把话说完，给别人一个机会。其实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行为模式，他的价值观，他的恋爱观，他的人生观。但是为什么有的人很容易就找到他的知己伴侣？给别人机会，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这一点，并不是说你专家也好，还是说普通的老百姓也好，还是亲戚朋友也好，可能有些话咱就是不爱听，但是咱们需要终身学习。爱听你就听进去，不爱听这耳听那耳朵冒了。咱们怎么能够终身学习，能不断地提升自己？这样的话，无论在生活上还为人处事方面，咱们都能活得更愉快一些。就是咱们愉快，让别人愉快。
2: 对，其实他就是问您自己啊，您想要什么？如果您想找到一个您看着又喜欢、性格又好、您又愿意为他付出的人，那么是不是您要顾到对方的心理感受？如果您不顾他，您就光我自己，哎，你跟我，我什么都给你，其实他也因为没有心灵上的交流。假如你要顾到他的感受，比如他说，哎，我有话说，老裴，我有话说，你说，哎，你说吧，你让他把他的心思讲出来，您就是您给他机会让他讲出来，对吧？这就开始有交谈了。得顾到别人，不能完全顾自己。
4: 现在建立标准了，我看上你了，高高兴兴。那谁听见这心里都不舒服。那位先生就是缺点大于优点了。
0: 介绍我们的三号女士，好不好？
5: 好，看看啊，见您
0: 好。哎，你看这个小晶，61岁，北京户籍，收入在5000以上。她还有三个条件，您可以了解一下，了解吗？
1: 留言。
0: 了解啊，想了解什么？
1: 身高体重。既然来了。
0: 不用看别，直接聊。
2: 户籍
0: 说了，北京的
1: 啊，北京的。
0: 子女、爱好、住房、婚姻要了解吗？
1: 其他不了解，
0: 都不重要，是吧？
1: 对，不重要，我不大小，只要他喜欢我，缩小都行。
5: 他76了，我68，我就不敢有自信。
0: 如果您觉得挺好，
1: 也在这坐着，
0: 您不能那么说，不能说、现在我降低标准了，你现在可以了，
1: 你跟我回家吧。
0: 后边怎么表达没问题？你听到我前面说那句了吗？
1: 我喜欢，跟我回家吧。啊，我
0: 听到我前面说那句了吗？啊，
1: 知道。
0: 别说我现在降低标准了，
1: 我就听他说。啊，我先别说，看他怎么说，然后我再说我的心里话。好，
0: 来，那我们见一下我们的三号女嘉宾。
1: 好，欢迎，那站起来。站起欢迎。
0: 你好，
6: 大家好，我是杨小晶，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7: 欢迎。你好，你好，
1: 你好。
6: 刚才看见在那个直播间看见您那表演了，
1: 我说话直，
6: 这不是。这主要是我们认为您是那个属于那个开心果那个啊类型的，
1: 那不搞吗？啊，
6: 对对对，所以
1: 我活得开心。
6: 我看见您好像我觉得您至少上来过两次了，
1: 上活两次活一回了。我那个小那个王欢王维念，我那时候我来了，您看看我吧。
6: 我觉得您挺能那个什么，
1: 我就是年龄大，年龄小，
6: 无所谓，这个没关系啊。
1: 只要你不嫌我年龄大，我就不嫌你年龄小。
6: 可以
1: 啊，看上了，
0: 看上了。
1: 对，可是他看不上我，我
0: 来来来，先认识一下，先认识一下啊。我们三号女士基本情况：杨小晶，61岁，离异，工人退休，北京人，做什么工作的？
6: 我退休的时候是在社区退的，现在退了休以后吧，哈。一直就打球，
0: 打
1: 篮球，
6: 不可能！您看我这个哪能打篮球啊？我就是打乒乓球。哦，
0: 乒乓球会吗？
1: 我会，打着棒着呢，算有些是，啪啪啪啪，我打着棒着呢，一般都打不过我。
6: 我们是打那个光板儿啊，
0: 那光板是什么？
1: 光板不好打，就是没有塑料面，
2: 没有胶粒儿，
1: 没有
6: 就是没有胶皮。
0: 那多难打呀，那个球一上去嘣就跑了。
6: 这个乒乓球最早的时候是就是光板，
1: 对，哦，
0: 就这样的是不是？
6: 对对对对对。哦，
0: 但我还是说这个多难打，有一层胶，它有点缓冲，对人的反应要求还稍稍有那么一点点，就0.几秒那也是反应。

0: 是吧？那这个崩就出去了。
1: 为什么现在开始打光板？主要是因为这个光板它速度慢，另外呢，它这个旋转比较小，弱旋转。前些年哈，英国搞了一个，就是说它这个叫光板的这个比赛，当时那个奖金嘛是10万美金，就因为这个，完了就光板就推广开来了。然后北京这儿哈，属于那个光板打的比较早的。现在是全国各地都开始玩光板了，就是因为光板有这些特性，然后呢它又不失，就是说打这个乒乓球的这个本身的这个内容哈，所以呢这个光板在这个中老年人里头就开展起来了。
0: 我明白了，原来我以为这个光板很难打，原来其实相对来说它是简单直接的，
1: 对
0: 吧？
1: 对对对，我原来是打胶皮，可是呢打着打着，后来我自从接触上光板以后，我就觉得我就不想再打胶皮了。打胶板吧，它需要你要速度啊，要体力啊等等的，你这个步伐什么的要特别有要求。你要如果说想出成绩，必须你这个不仅手上要有功夫，而且你这个腿啊什么等等的，
0: 脚上都得，
1: 哎，对对对，
2: 那相对要求更高一些，
1: 对对对，
2: 就是那成绩也会有一些差别，嗯，
0: 对，就如果要，我现在搞明白，就打胶皮，就是人家那种顶端的那层人玩的这个东西，如果想玩好的话，就是你看就很专业了嘛。是吧？包括像什么出成绩了，就已经谈到出成绩这样的了。嗯，对。哎，你有你打球的视频吗？
1: 我没受过。
0: 你能打成这种水平不？
3: 没问题。啊，
4: 对。
0: 厉害呢。
3: 我能打过他。不是吹的啊，这是实际情况。
0: 就我要不就说，这就是谈恋爱的第二点建议。第一个要听听人家说话，第二点呢，你得捧着点人家，是吧？啊，你怎么把人家给砸下去？你说你有什么意思啊？要不要了解我们女士？
3: 可以，
0: 可是
3: 他我比他大，他看不上我。
1: 咱们就是聊聊呗，没有问题，聊一聊可以啊，
3: 可以，
1: 反正。
3: 那坐着聊聊吧，你坐着聊聊。您请了，您请了。
0: 你看，您给个机会、
3: 啊。对，给个机会。
5: 他可能就不好说出口拒绝，但是他从心里边就没那个啥。
3: 我啊，今年76岁，可是我不想76岁，身体健康。嗯。哎，你看我这小个儿一样，那硬着，你看摸摸。
1: 是没错。
3: 我是举哑铃啊，一次6个，每晚，哎，300个。
5: 我。
3: 他老得锻炼，就是身体棒。我在大河边，大运河边，一边唱，一边唱，一边走，一边扭着。我这啊，真诚的，心眼好。你要同意，说吧，咱俩共组，
0: 就直接就带回家了。
3: 那我直接带回家跟我走吧。
0: 他第一次见面，你就直接把人带回家了。
3: 对，因为我喜欢他，跟我走吧。
0: 哦，你家有七五团吗？
3: 没有，
1: 有。我那个就是我的那些球友来了。
0: 好，这边，这边，这边来。
6: 对对，
0: 哇，你们都好高啊！
3: 这跑亚运赛
1: 不太可能，
3: 年龄
1: 是这样的啊。
3: 我要小10岁，他就同意了，因为我人好，真诚，就是年龄的事儿。好，谢谢。哎，
1: 不是，我觉得您是个好人，但是就是说，
3: 没找到我，没找到适合我的，
1: 就是胖。其实像您这个，其实也挺好找的。为什么呢？您身体好，完了又开朗，其实真的是挺好的，只不过是没
0: 小晶，小晶，别
7: 这善良还安慰，
0: 对呀，挺好找的，
3: 就
0: 他都找了好几十年了都没找着，还好找啊！
3: 谢谢您了。啊，通过您这话，我就很快找着了。
1: 对对对对对，
0: 不，没关系、啊，
1: 这个语言绝对是有力量的，
0: 总有这个年龄差没有那么大的。如果想要找老裴的话，扫描我们屏幕下方这个二维码、啊，加入我们选择时间俱乐部，添加小助手的微信，然后老裴的信息，您就可以获知了。虽然老裴这次又失败而归，但是
3: 还有电视机旁边的呢，
0: 选择期待着您再次归来，好不好？
3: 好，谢谢。
0: 好，这边，
3: 谢谢，好好，谢谢啊，谢谢您了，
0: 不请、
3: 啊，谢谢您了。大家好，我是裴桂章，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我们来看看小晶这次来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4个：深耕光板赛事，考取裁判证，

0: 几经择业，兜转半生，结缘乒乓，陪护高龄母亲，兼顾自我空间，只为体验，不为强求。这一看，这个打乒乓球不光是自己打，而且还考了裁判证了，是吗？
1: 嗯嗯。
0: 啊，这个是不是特别难？
1: 嗯，不难。他因为你老打乒乓球，自然这些东西都知道。
0: 嗯。
1: 只不过就是说，我当时是社区上班，后来我觉得哟。没有什么难的哈，如果你考个裁判证呢，去那个参加个裁判或者什么的，还有收入，哎，比那个在单位那个上班，我们上班事儿也不多，完了，所以我就说考个裁判证就这么着。
0: 那您这个乒乓球可是从小就喜欢是吧？
1: 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完了，我们家当时吧哈订一个人民日报，完了我就看那人民日报上的那个，就是那个消息哈。什么什么这个冠军那个，哎，我当时我就想，我说以后我希望我能够从事这个乒乓球职业，但是吧哈，运气也不好，没走上这个路吧。
0: 所以就作为自己的爱好，而没作为专业继续。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前两天我们有一个乒乓球的教练做启蒙的嘉宾，他就来讲，他说他们就是从五六岁的时候。然后那个把乒乓球台子晚上当床，白天练球，这小孩每天就这么练这么练，二三十年才能成才，所以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你看你现在通过乒乓球又能做裁判，又结识了这样的好朋友，
1: 是，
0: 其实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1: 对对对对对，没错。
0: 第二个关键词说几经择业，后来您是又做什么工作了？
1: 曾经在那个乒乓球馆工作过，最早的时候在出版社做过发行，后来呢是做过就是电脑方面的工作。
0: 嗯，所以从业经历还挺丰富的。
1: 嗯，是，
0: 但还是说兜兜转转，最后还是跟乒乓球又结缘了。
1: 哎，对对对，
0: 真不错。
1: 是有这样的。
0: 我看您陪护高龄母亲，母亲高寿了？
1: 我妈呢今年哈到九月份是90，因为
0: 他能行动自理吗？
1: 能自理
0: 啊！
1: 从去年到今年哈，骨折了，就是腰椎骨折了两次，在那个骨科那儿住院的时候，当时呢照那个胸片的时候，发现那个胸上有那个就是结节，后来说是，就那边那大夫说有是癌。后来我就是也是我的那个球友哈跟我说，让我拿着那片子去找那个301的那个主任什么的让他看。后来看完了以后建议我怎么弄。后来我就跟我妈说了，回去我也不隐瞒，因为我觉得这些事儿吧哈必须得跟他说清楚，因为我妈也是学医的。我就跟他说，我说如果您要是说愿意去查去哈，到医院去查去，我就陪您去哈。但是呢您查完了以后您自己想一下，如果是癌了，您会做什么这个化疗什么这个做吗？不管怎么样也不希望说，哎呀，虽然活着但是那个特别痛苦，因为就身边那些人，就是人家得了癌症什么等等的，做化疗的什么事看的太多了。所以我就跟我妈说，我说您啊，如果要是不疼不痒，说没感觉的话，你就别去查去了，查完了以后能怎么样呢？
0: 所以现在就一直陪着他呢。
1: 哎，对对对，完了之后，
0: 兄弟姐妹只有您一个人陪他吗？
1: 对，因为那个我弟呢比我小7岁，他还上着班呢。
0: 嗯，
1: 所以呢就是我一个人，就说
0: 跟老母亲住在一起。
1: 我有房子，但是呢我爸我妈那会儿两个人都不太好的时候，我就上我爸妈那儿去住去了。就这么着，一直就没回去。
2: 您那天演员还挺好的。
3: 对对，像他这样就行。第一身体好，第二长得好。
0: 现在是怎么样？是您给老母亲做饭？
1: 他能自理。如果我有时候就是说出去参加那个什么活动啊、比赛的时候，我跟我妈说了，我说，要不然呢，就是说我订个那个餐，完了给您送过来；要不然呢，就是说饺子呀什么家里都有，完了你就自己煮一个就完了，就这样的啊。
0: 嗯，但没事的时候，平常还是你来做饭啊，什么老母亲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带着看病啊什么都是你。
1: 哎，对对对对对。
0: 所以既能陪着老母亲，但同时自己的事儿也能做。
1: 哎，对对对对。

0: 除了乒乓球还有其他爱好吗？
1: 除了乒乓球，比方说看书、追剧，就那会儿的时候就玩游戏。哦，就这样。
0: 喜欢什么游戏？
1: 特早那会儿我玩的时候就是玩那种挖金子。挖金子游戏，玩的那个热血沸腾，完了啊，就他不是有奖金，有什么就，哎呦，那阵儿就是，哎呀，这昏天黑地的玩儿，结果玩完
0: 那种游戏挺好玩的，就老有成就感哈、啊，
1: 哎，对对，
0: 有收获。
1: 就是说现实里你挣不着钱，但是在游戏里能挣什么金子呀、啊，挣那个奖金啊什么的，就这么着。结果后来玩，不行，这个玩完了以后一看现实，什么都没有，就这样了。人毕竟得那个关注这个吃穿住用行，另外你得关注那个活在当下呀。所以呢，后来我就不玩了，但是就是特喜欢玩游戏，就这样了。
0: 现在一切都回归正常了，就是陪着老母亲打打球，然后有一些跟乒乓球有关的事情咱去参与一下啊，
1: 对，
0: 那蛮好的状态
1: 啊。是，哎，
0: 您这个之前的婚姻是怎么回事啊？
1: 33岁的时候吧，当时呢我就看那个周围的哈小伙伴啊什么等等的，人家都结婚生孩子什么的，我当时说，哎呀，是不是也应该结婚了呀？就这种情况下，我呢就在那个婚姻调查所认识那个我那个前夫。我当时吧就说有一个条件，我就说找一个不抽烟的人。他跟我见面的时候他说的呀，他说不抽烟。后来我们俩在一起以后吧哈，我老感觉有点不太对劲。有一天哈，因为我们在那个东直门那边住的时候，他爸妈吧住的那个就是后几排，我们住的那个前排那个吧，就是晚上他出去以后，后来我就忽然想，我说他是不是那个什么抽烟呀？哎，我过去以后，我在那，哎呦，他果然抽烟呢。你如果你事先你跟我说哈，你说你抽烟或者怎么着，我可能会想，我能接受，或者说怎么样？我说我不接受啊，那你就把这个戒烟戒了，我也可以考虑。但是就是说，他在这个问题上说了瞎话，我就觉得有点不太能那个接受这个事儿。
0: 因为这个事儿离婚啦？
1: 除了这一点以外，还有其他的，就这样。
0: 你为什么特别接受不了他抽烟这事儿？
1: 就我一闻烟味儿，我嗓子疼。
0: 那这个婚姻有多长？
1: 婚姻大概有一年左右吧。
0: 有孩子吗？
1: 没有，
0: 只有这一段婚姻呢。
1: 对。
2: 应该是那个婚前不是像人说的婚前睁大双眼，然后婚后睁眼闭眼。另外像这个抽烟吧，说实话可能每个人要求不一样，对我来说可能对大多数来说都不是啥原则问题，并且人家就在室外抽了是吧，可能还有其他原因吧，但是这个事儿他能说出来也是在心里边可能也有过不去的地方。
1: 我现在想哈，就是说找吧，一定是就是说有感觉有眼缘。
0: 还有什么其他择偶要求？什么是不可以的？
1: 我不想找抽烟的人。
0: 抽烟不行，喝酒呢？
1: 喝酒可以。
0: 养宠物呢？
1: 养宠物不太能接受。
0: 也不行。
1: 不太能接受。
0: 抽烟跟养宠物不行。
1: 对对，
0: 还有什么其他不行的？
1: 不想找外地的。
0: 必须是北京的。年龄上呢？
1: 年龄上上下5岁，可以。
0: 电视机前的朋友想要找我们小金的话啊，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这个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添加小助理的微信，可以获得他的一些信息。当然我们也有线上线下的很多活动，通过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大家都可以参与到这其中。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有的男女嘉宾已经悉数登场，那么今天场上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最终选择环节。我们来问问一号先生手里的玫瑰献不献。
3: 今天我就不献了。
0: 不献，没有特别合适的是不是？好，老裴，
4: 我不适合这三位女士。谢谢。
0: 行，我们也通过我们的这个选择时间俱乐部哈，加这个小助理的微信，可以了解到我们当期的所有单身男女的信息。其实今天呢，我们是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献花哈，就是我们的崔先生跟我们的二号女士哈。但因为崔先生他住得非常的远，因为我们的录制大家看到的时候，其实我们是经过一整天的录制，已经非常的晚了，所以他 就提前先离场了。但是崔先生给您留了一句话，是他是愿意把玫瑰献给您的，那看您的态度，您愿意接这个玫瑰吗？
3: 我非常愿意接受崔大哥这个玫瑰花。
0: 哦，太好了，恭喜恭喜两位啊！虽然我们在现场没有牵手，我想两位已经在心里完成了牵手这个动作，那么场下你们两人可以再继续的沟通。如果能够开花结果的话，希望我们再下一届的集体婚礼能够期待到你们俩的身影，好不好？
2: 谢谢。
0: 好，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5: 穿搭处处有讲究，
6: 就自己就是穿什么衣服配什么鞋首饰。
0: 哦，那你的衣服鞋首饰是不是特别多？
6: 很多，凉鞋加这个鞋得十来双，就这个衣服长的短的还有半打那个，就是一个星期可以不重样。
5: 他体魄强健。
0: 哎，您这个个子，要以前在学校的时候没有打过什么篮球排球之类的吗？
6: 打篮球前锋，反正我是什么滑冰滑雪啊都会，都是学校运动员。
0: 滑雪？
6: 嗯，我们高级赛道，像我们的年龄去滑人都很看感到不可思议。
0: 对，因为其实对体力的要求非常高。
6: 对对对，
0: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是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5: 穿搭处处有讲究，
6: 就自己就是穿什么衣服配什么鞋首饰。
0: 哦，那你的衣服鞋首饰是不是特别多？
6: 很多，凉鞋加这个鞋得十来双，就这个衣服长的短的还有半打那个，就是一个星期可以不重样。
5: 他体魄强健。
0: 哎，您这个个子，要以前在学校的时候没有打过什么篮球排球之类的吗？
6: 打篮球前锋，反正我是什么滑冰滑雪啊都会，都是学校运动员。
0: 滑雪？
6: 嗯，我们高级赛道，像我们的年龄去滑人都很看感到不可思议。

0: 方法到底是什么？来看第一个，扶正驱邪，传承百年的火针，为您解决秋季高发的不适症状。第二个，燥湿交杂，养
1: 肺。哦，因为刚才我们提到，我们中医把这种叫外燥而内湿，我们地上有一汪水，嗯，怎么着把这水给它变干呢？
2: 擦一下呗，
3: 擦干，
2: 用干布去擦，这样。
1: 对对对，我们学员说了，可以用布给它擦干了。嗯，但如果是土地加上水成了泥，嗯，你怎么把它变干呢？
2: 晒
3: 晒干。
1: 对，我觉得说的特别好，就是晒干，要有温度，要有热。嗯，至于当我们说我们中医讲的脾湿，其实就是土加水。啊，它就像泥一样，嗯，这个时候你除非用这种温度高的太阳去晒，然后或者用风吹，它才能干掉，才能把这个湿气给它去掉。所以火针最大的特点就是一个温热治疗，啊，它是用火烧了之后，所以我们贺普仁贺老呢就一直说，火针呢是又有毫针的针刺作用，又有一个艾灸的热的作用，啊，所以它是一个针兼具两种效果啊，所以它这种祛湿，尤其是祛脾湿的效果非常的好。我们中医讲，凑里就是咱们的体表啊，我们用这种温通的方法来打开凑里，嗯，就可以治疗很多这种体表的疾病。
2: 嗯，那主任，像这个您说的是火针，刚才说要烧的通红的，这要是扎进去，不得刺啦一下，烤肉味儿就得出来了。
1: 我觉得您提的这个问题特别好，因为火针的操作吧，它有一个自个儿的手法，啊，所以我们贺普仁贺老呢，不光是把针具做了一个革新，他还创立了一套这种，适合火针的规范的操作。啊，我们有一个特别快的手法，我等会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可能快到大家都不见得看得到，然后就点完了。
2: 啊，
1: 然后病人呢可能就没有疼痛感觉，啊，因为它叫红准快，红呢就是要烧得通红，第二个呢要很准，就是它要很快的点到一个穴位，再退出来，所以要求很快的这个速度，啊，这样呢病人就不会有这种疼痛感，他对局部的这种，皮肤呀、软组织呀也不会形成太大的这种烧伤，
4: 那主任，我想问一句，那就是说扎上以后，这火针扎上，然后就拔出来，不用留针是吧？
1: 对，这个叫火针的点刺。
0: 有没有谁现场想要尝试一下？
4: 我来吧，因为我这个表现特别厉害，我这嗓子呀，这也是这段时间老是干巴巴的，然后呢，这个舌就是每天早上起来哈，一起床我这舌头两边都有齿痕。
1: 我们给这个我们学员取的穴位呢是曲池穴，然后曲池穴呢在咱们的，大家看我们的这叫肘横纹外侧，啊，这儿呢有一个凹陷，就是我们的曲池穴。火针呢我们今天要把它烧红。哎呦，
4: 红了，你最好拖着，拖住我胳膊，拖住了。
1: 然后我们用一个特别快的速度呢，做一个点刺。
0: 哦，这么快。
1: 我们把针体烧红。
4: 一会儿，哦，
0: 有感觉吗？
3: 您这明目
4: 就是扎了一下。眼亮了，眼亮了，心明眼亮了，
0: 就点了一下。
4: 哎，我离着最近，哎，疼不疼？是有点疼，扎的时候腾的一下，然后但速度很快，一会儿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就当时下针可能是穿过这个皮层的时候觉得有点疼，
3: 油烫是吧？
0: 哎，你闻这烤肉味了吗？
4: 我没有火，
0: 我
4: 离着最近哈，啊，我真真切切的听见一声刺啦，
2: 那是我，那会是我的那个什么？
4: 很小，是那个汗毛吗？不是，
3: 瞬间的一个感觉啊，
4: 瞬间一个感觉，因为太烫嘛，听见一声刺啦那么一声，非常
2: 小。但我没有感觉。
1: 曲池穴呢，它就是针对这种肺系疾病比较好的一个穴位啊，对于我们的这种慢性的咳嗽呀。然后有痰或者没痰都可以，然后还有呢，就是对于一些这种我们叫虚咳，总觉得上不来气儿、气短，啊，然后这种咳嗽效果也非常的好。
0: 最近还有很多反应，就是上呼吸道，然后鼻子干，然后嗓子干哑，就老
4: 哎，
0: 对对对，就是他这样，是不是也应该扎着也管用啊？
1: 对，
4: 您就是想扎我，听出来
0: 了？不是，我们想知道那效果。
4: 那像这样的话，我主任，那我扎的是这个穴，那主持人他也是。是干咳，这个也是要扎这个。
0: 嗓子肿啊、痛啊、干啊、痒啊，像这种症状，是不是就应该扎其他的穴位？
1: 对，就是。 是，其实我们会取一些肺经、哦、啊，然后还有就是和肺经有关的一些穴位去进行治疗。
0: 那主任，您说我现在这个情况，那是不是也得跟李红姐似的，也得扎这火针啊？
1: 其实火针呢，也不是适合所有的疾病，因为它是一个温热的嘛，所以它有补虚的作用，有温阳的作用，所以它。

0: 对于那种偏气虚阳虚或者说是受了寒之后的，因为中医讲这种温热治疗可以去寒啊，比如像一些关节炎呐、一些关节疼痛啊，老年人它效果会更好啊。但对于那种纯热性的，其实好针也是可以的。
1: 哦，那我就是纯热，就是纯上火的这种，可能反而不太适合用火针了。
0: 对，
1: 哦，我看您也带了毫针，毫针跟火针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它没有那个温的作用，是吧？
0: 对，毫针是我们最常用的一个针具，但它没有这种温热的这个治疗作用。
1: 哦，那您说如果像我这种情况，应该扎的也是曲池穴吗？
0: 曲池穴也可以，还有我们可以取一个叫尺泽穴。
2: 在哪？
0: 尺泽穴是清肺热的一个穴位。
2: 在哪？
0: 就刚才我们说曲池穴是在我们的肘横纹外侧嘛。
2: 哦。
0: 但是尺泽穴就是在横纹端。
2: 哦。
0: 就是咱们曲肘横纹到头的地方。
2: 哦。
0: 对，就是我们的，大家看这儿会有一个小血管，就在这个横纹端的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尺泽穴。
1: 哦。
0: 对，它是一个清肺热、
3: 小血管
0: 很好的一个穴位。
3: 对对对对。
0: 所以平时如果我们有这种嗓子疼啊、急性的啊、上火呀，甚至一些咽喉炎都可以来按按这个穴位
2: 啊，
0: 它清肺热的效果非常的好，
4: 按就行了哈，不用上针哈，
0: 点按可以，针灸效果可能会更好。
2: 那你一会儿还得主持呢，赶快治治吧，让见一下效。
1: 我们健康学员们啊，一唱一和的，就是想让我体验一把。那像这个穴位的扎，它也是点刺吗？
0: 这个穴位一般要留针我们用毫针、留针来治疗。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尺泽穴。
4: 哎呀，呵，进去了。哎呀，
3: 疼，
2: 挺深的，
5: 挺酸的，但是没有特别疼的感觉。而且扎进去之后呢，就没什么感觉了。
2: 哦，
3: 瞬间也还是有一个感觉的。
5: 声音好像清亮了一些。
2: 哎呀，这见效太快了，
4: 真的管用啊！
1: 但是它是需要留一段时间针的，是吧？
0: 对，我们一般要留20到30分钟。
1: 哦，观众朋友们提示大家，如果说您最近跟我似的，嗓子特别肿、发干啊，尤其是明显上火的这种症状，那就可以自己拿手去摁一摁尺泽这个穴，
0: 点按一下咱们的尺泽穴。
1: 哦，哎呀，所以提示大家啊，其实我们有很多的症状都是可以通过一些日常的方法去调节缓解的。那当然，如果说特别严重的情况，还是建议大家第一时间。

0: 什么意思呀？
1: 这个是自己定制
0: 啊，
1: 四到五个字手写的。
0: 嗯，
1: 我们那个糖醋里脊往上一扣，客人都吃完了，咱写一个好不好吃？好吃再来一盘，
2: 不好吃我管退，
3: 有奖竞猜，再来一盘。
4: 俩人对餐厅的氛围格外上心，既不愿意把门店雕琢得过分精致，也不想刻意塑造成网红的模样，而是想把小店打造成属于80后90后的一段回忆。
3: 装修我们自己设计的，特别像胡同里面的拆迁风，每块敲碎的砖都是我们自己弄的，感觉有点乱，但是干净，这就是我们的特色。墙上的字儿都是我们自己写的，因为他爸那个会画画，
2: 对，算是老艺术家吧，主要是父辈嘛，带给我们这个刻板印象嘛比较深刻。
3: 哎，不摸了，行，就这么着吧。
2: 鸟笼嘛，那些盆栽、logo 牌子呀，
3: 各种摆件，跟年代挂钩的。你看我们门口的这摩托车什么的，都是94年的。
2: 对，
3: 这些盘子什么的，都用搪瓷的，还是还原我们80后的这个儿时的记忆。
4: 别看门店不大，但是这家餐厅的历史可有些说法。
2: 我们家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批获得这个个体经营指导的餐馆。
4: 改革开放之后，为了养活一大家子人，刘涛的姥姥率先开启了饭馆。刘涛从小蹲在灶台边看，发小郑浩则蹲在旁边等着吃。
3: 那我们真的三条胡同加起来也没俩饭馆啊，是不是？咱说在那个年代，他印象太深了。
2: 就我们家那口他比较喜欢吃，他老上我们家吃饭，
3: 一捞肉饼好，班都不上了，都上他们家吃那肉饼去，就是家庭的味道。那个年代开始，饭馆其实就是服务，做一个我们平时没有时间做的这么一个事情。大家都上班忙，哪有功夫老给你做这个？
4: 千层肉饼，餐厅的招牌，也是刘涛的拿手绝活。
2: 这个菜是我姥姥传给我的，因为我姥姥原来在饭馆里边就烙这肉饼，小时候吃那个味儿让我记忆比较深刻。姥姥说，我把这手艺给你吧，大了以后你要有个营生，能养活自己。我们家肉饼啊，用的是大红门的肉馅，特别鲜艳，肉质比较紧，血汁非常少，肥瘦比例啊特别讲究到位。
4: 大红门这名字北京人都熟，一袋好肉馅，肥瘦配比必须拿捏得当，肉质鲜嫩，不柴不腻，怎么用都撑得住，味道要打动人，品质更要让人放心，这是大红门做肉的底线。70年的匠心传承，只为吃好这口肉。
2: 我们家肉饼啊，给馅给的足。你想小时候跟家里边吃饭，没有皮嫩肉的，肉多才叫肉饼呢。我们家肉饼就是一张饼一斤馅，甚至得一斤多点儿，到嘴里边特别饱满。
4: 刘涛的姥姥时常叮嘱，做餐饮行当最忌讳在分量上耍小聪明。街坊邻里的那份信任就来自于实打实的用料，厚道自在食物当中。
2: 拌馅得用冷泡的花椒葱姜水去拌馅，我们拿花椒葱姜浸泡2小时，而且是冷藏，冷水打出来馅儿，它会让馅儿整个比较紧致，更黏糊一点。花椒水啊，我们得一点一点往里打，一次不能加多了，按照一个方向打，为了让它的肉能够吃进去里边花椒水这个味道。加入5香粉、盐、生抽、老抽、蚝油，先打一次，再加料。你看这个馅儿色出来就特别的晶莹剔透，让它的味儿更好吸收。再往里搭2个鸡蛋，它能吃上劲儿，这馅儿更黏糊。现在我们开始加姜末，

0: 料油、香油、葱花，葱的比例放的比较少。咱家卖的是肉饼，让人第一口吃的你是肉，而不是葱。老家传的就是这饼，你要是吃好，肯定得自己做。
1: 动作干净利落，一气呵成。这是刘涛练出来的肌肉记忆。
0: 这面呀，得一遍一遍擀，薄厚均匀。就小时候我姥姥擀那面时候，我拿一马扎边上坐着。每层的薄厚啊，这个尺度是非常讲究的，因为它是千层，不能说一层厚一层薄，尽量做到均匀。
2: 你好，几位？
3: 一位。
2: 来看这儿就行，下回尝尝我们那铁板的也好吃。微辣，
3: 微辣。
2: 嗯，
0: 切的丁儿稍微大点，这汤汁得再收时间稍微长一点，姜末给它咕出来。
1: 在餐厅的工作当中，刘涛和郑浩有着明确的分工，刘涛负责后厨，而郑浩负责宣传和运营。
2: 酱油糖醋汁儿，这是老式做法，是不是明油亮芡儿？咱先别说吃，咱就说这样儿，咱说行不行？
4: 都是酸味儿了吧？
2: 啊，这菜出锅溜边醋皮烹一把，要的不是说去这脏气味儿，是为了要这个蒜的香味儿。
4: 嗯，
2: 行吗？
4: 这两个菜两种风味，酸甜，这是咸香。
2: 对，
4: 来干尖尝尝，
2: 嫩吗？
4: 嗯。
2: 哎，等这现烙的饼的时候，先尝尝这个，绝对是公园的味道。我们拿着我们这个传统的制作工艺，发力全方位在各大平台上，把我们的真实性展示出来。他手艺这块儿。我就宣传经营，我跟他就一句话，你就千万不要给我搞创新就完了，就是原来怎么办咱就怎么办，无需创新。
1: 直到今天，刘涛和郑浩还保留着姥姥当年留下的传统。
2: 我们每周三有免费的打卤面，干黄花、干木耳、干香菇、鸡蛋、肉片、花椒油，在家做特麻烦，你得头一天泡水，用这个泡干货的水去勾这个卤的芡，做，咱就给人做好了，送就送好的。最重点的还是我想让大家吃到老味道。
0: 还是想帮别人嘛，送快递的小哥啊，环卫阿姨啊，爷爷奶奶呀、啊，他们都在我们家，都是。谁不想说吃一口热乎面呀，吃一口家的味道呀，我们在用心去做每一个事儿。滇红四林能认可我们就足够了。
2: 地道北京味
1: 儿。姥姥那一代赶上个体饭馆刚兴起的年月，街坊邻里无论手头宽裕与否，总能在店里讨上一口吃食。这份厚以待人的处世之道，刘涛和郑浩二人始终是铭记在心，但这份本心坚持起来却也并不容易。
2: 因为现在主要是成本高，这东西你不能卖贵了，但是呢竞争又激烈，大家又互卷，我们不卷，好的东西不会便宜。我们做肉饼其实是快餐，但是你会看到很多人来这儿，他要点两个北京菜，甚至于老头老太太坐这儿，俩老人吃饭，小酌一下，享受生活，他能吃到他曾经年轻的味道。大人带着孩子来，他也能吃到他小时候的味儿，
0: 也让孩子给我尝尝他爸妈当时那个味儿。
2: 蛋炒饭，我们哥俩就想干一件让人家满意的事情，也让我们满意的事。
0: 我觉得我们得做下去，如果不做下去的话，就没人做了。我们这边还。

孩子就不可能再做这些东西了。那如果这些东西真没了，那就真没了。我的愿望还是希望更多人来我们家，至少能吃到家里边就足够了。

0: 小时候就这样。
1: 你再看看那儿，
2: 不一样了。
1: 原来领导那饭馆
0: 变化太大了，
1: 但是它差距再大，我就愿意来这儿。
0: 白塔大楼，
1: 抹不去的记忆还得是这儿。
0: 你说他们家不跟那？
2: 不跟那住吗？
3: 咱四个小时候，捉迷藏、弹球、拍画，不都这玩吗？你说猪大爷还吃点鱼吗？现在来，
0: 你记得吗？跟那小时候吃炒肝椒包子蘸炒肝，
3: 那个太回忆了。
4: 白塔寺附近是姥姥最初开店的地方，也是刘涛和郑浩从小长大的地方。这些年俩人一直有个念想，希望将来有个机会把店重新开回这里。曾经在姥姥店门口追跑打闹的两个孩子，如今已经能够并肩站在灶台前了。要是真能把店开回这里，他们带回来的就不只是一门手艺，还有姥姥留下的那些记忆，和两个走了很远终于回家的孩子。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京都饭馆味道掌门刘涛、郑浩，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这里是由首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首农守护美好生活。这三元桥呢，因为连接着城区啊，跟这首都机场，可以说是啊最洋范儿的这么一座立交桥了。但是啊，就在三元桥的附近，当年有一座牛王庙。现在呢，这庙没有了，但是还有地名叫牛王庙小区。这牛王庙怎么个来历呢？说法很多，但是啊，我觉得有一种是比较靠谱的。在这个《燕京岁时记》里记载啊，说当年在立春头一天，顺天府的官员呢要去春场迎春，在立春当天呢，还得在春场啊举行一个仪式，叫做鞭打春牛。这鞭

0: 消费者也不买你账。我希望我这样干，然后我希望伙伴们也这样对待顾客。
1: 从一个人擀皮儿和面，到一群人围坐尝鲜，从客人的走心夸赞，到一个个热气腾腾的饺子里藏着的美味，用心把每一件小事儿都做成别人抄不走的招牌。

0: 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一个熏得牛小排融中西一味，一个熬得卤煮香暖街坊数年。
1: 来，小张卤煮。
2: 卤煮的手艺呢，就是我们一直的延续至今了，就没有改动，就一直这么做下来的。
0: 两处灶火各自滚烫，一样匠心代代相传。下周五，味道掌门敬请守候。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老话说啊，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啊。今天咱们来说一个跟咱们老百姓菜篮子息息相关的事儿。相信不少人啊，最近去超市、去菜市场啊逛一圈，就很快会发现啊，这鸡蛋涨价了。
1: 对，而且鸡蛋这东西，因为咱们家家都得吃，都得买，所以它价格一波动，大家伙啊就是比较敏感。那为什么这个鸡蛋涨价了？鸡蛋到底涨了多少呢？这价格什么时候能降下来呢？我们的记者啊也去市场上走了一圈，帮大伙啊打探一下，我们一块儿去看看。
2: 上个月买了一次吧，好像涨了一点。鸡蛋基本上每天都要消耗的，一毛两毛那倒无所谓，因为市场行情是这样的嘛，上下波动一点也是可以理解的，是吧？就是涨幅别太多了。
3: 价格这几天比较平稳嘛，有变化过就是上个月。
4: 那么通过刚才的采访呢，我们也听到了有不少前来购买鸡蛋的市民呢，都表示最近啊这个鸡蛋价格确实是有上涨趋势的。那么这鸡蛋涨幅究竟是多少呢？对于市场上现在这个供应情况如何呢？今天我们也是来到新发地市场禽蛋交易大厅，咱们也来问一问这边的商户啊，现在这个鸡蛋的行情究竟是怎么样？
0: 那现在我们是来到了一家售卖这个禽蛋的商户内，其实能够看到整个这个存放的量还是比较大的。那也想问问你啊，咱们最近这个鸡蛋以及这个禽蛋类的销量怎么样？
5: 销量还是可以，到了九月份了，集中开学，这是第一个。然后那个食品厂大量的备货，做蛋糕、做月饼用，大概7吨吧一天，比平常多个20%吧。
0: 刚才看您正在门口卸车呢。
5: 对，
0: 刚来的。
6: 对，刚来的。现在销量还可以吧？反正中秋节之前都比较好。
7: 这过节了，团购的，还有这个超市了。取货的礼盒比较多一些，量挺大的，都订单有时候接不过来。
0: 记者在新发地市场走访过程中，不少商户都表示，最近一段时间销量有所上升，但是这价格也出现了波动。
5: 是9年涨了9天，一天涨1毛多2毛，就这样子涨上来的。批发1斤4.3，到现在的5.34、5.45，1斤涨了1块多钱。
6: 我们从机场拉货，它也涨钱。我这一车货跟那会儿一车差了7-8万，这本钱啊。
0: 那么这鸡蛋从什么时候开始涨价的呢？涨幅是多少呢？我们也采访到了新发地市场的价格分析师。
8: 相比较来说，就是蛋价上涨的比较明显的阶段主要集中在8月份。8月初的时候，新发地市场鸡蛋的批发的平均价钱是8.75每公斤，到了月底的时候，8月25、26号的时候就上涨到11.2每公斤。去年8月份的时候，鸡蛋的那个全月的平均价是那个6.75，就是今年比去年同期呢涨了50%吧，涨幅也是比较明显的。
0: 那么为何鸡蛋在8月份会出现明显价格上涨的情况呢？
8: 正是因为去年的时候价钱比较低，所以养鸡场的补栏就相对就减少了一部分，所以到今年年初的时候，养鸡场蛋鸡的存栏结构出现了欠缺，待产的蛋鸡老的老，小的小，中间差了一波青壮年鸡。新鸡呢，从雏鸡到开产一般呢是125天，4个月呢，就是当时补栏的那些鸡在最近刚开始开产，所以前段时间呢涨势是比较迅猛的。
0: 价格分析师表示，因为中秋节前期鸡蛋需求量大，再加上蛋鸡存栏结构发生了变化，因此鸡蛋价格出现了上涨。但是新发地市场并没有因为价格上涨而出现缺货的情况，整体的鸡蛋供应量是

0: 十分充足的。那么这鸡蛋价格什么时候能有所回落呢？
1: 现在已经开始出现缓慢的回落了，最近这一个星期蛋价回落到10.57一公斤，这个价格呢比8月底的时候已经下降了5.63%，这个下降的幅度还是相对比较明显的。后期这个蛋价呢继续上涨的空间并不很大，过了中秋以后蛋价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降幅。
0: 接下来咱们要聊的啊，是跟每个人的日常出行都息息相关的话题。咱们每天开车、骑车、走路都离不开一部法律，那就是《道路交通安全法》。这部从2004年就开始施行的法律，陪着咱们呢已经是走过了20多年了。那最近呢，它迎来了首次系统性大修。
2: 没错，这次《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可以说是全方位升级，既整治大家伙啊深恶痛绝的马路顽疾，也兼顾咱们市民通勤便利，更是填补了智能驾驶的法律空白。像大伙儿呢平时经常看到那种什么开车玩手机的呀，骑行分心啊，马路飙车、开门杀、占道的那种暴走团等等这些乱象啊，在这个草案里都有了更加细化、更加严格的约束。
0: 没错，那具体都有哪些全新的调整，哪些行为呢会被从严整治，大家日常出行又该注意什么呢？
3: 开车看手机或者接打电话，看似啊只有一两秒的动作，实则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甚至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4: 视频中的这起事故发生在顺义区通淮路小东河桥附近，一位老人在非机动车道正常骑行，突然后方有一辆小客车快速驶来，将他撞倒。不幸的是，事故导致老人死亡。而之所以会发生这起事故，正是因为肇事司机开车时接打电话分心导致的。
5: 小车司机啊，他当时在拨打电话他分神了，都没有注意到车辆的行驶状况，包括前方的道路情况，他连自行车包括自行车的乘骑人都没有发现。
6: 我都没怎么看见前面有人，然后就一下就撞上。
4: 该司机因分心驾驶、超速驾驶，最后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并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7: 这是很大的一件事情，我反正是不会这样做。你像正常情况下你开车，你要稍微的走神，前面一个急刹车的话，你有时候都反应不过来，你更何况

0: 得超过15公里每小时，你调整至不得超过20公里每小时。说到这儿，可能很多人会疑惑，明明电动自行车的国标设计最高时速是25公里每小时，可为什么修订草案里非机动车道的行驶限速你调整不超过20公里每小时呢？对此，专家也进行了分析。
1: 国标是技术上的强制性规定，技术标准跟法律上规定的标准是不是一样的？你像我们机动车也是这样，我们机动车实际上从出厂的这个标准来看，它实际上是能开到200甚至200以上的，但是你到了高速路限速就是120，实际上交通的安全最主要取决于速度差，就是速度差越大，速度慢的那一方越危险。那么同样，你在这个非机动车道上头，你这个速度过快的话，就可能会对骑行自行车的人会造成比较大的危险，会造成交通隐患。
2: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最近啊，浙江绍兴的葫芦娃爷爷可以说是火出圈了。这样，咱们先来看一段视频。在浙江绍兴一栋老式民居的屋檐下，七只青葫芦呢是挂在了木棚架下。那么75岁的陈金鳌老人呢是精心照护着他们。这一幕是被网友拍下发到了网上，大家都说啊，像极了动画片《葫芦兄弟》里面的经典画面。
3: 这视频一传开啊，陈金鳌老人呢就被网友们亲切地称为“葫芦娃爷爷”。大量网友啊也是赶来打卡，天天有人隔着河喊爷爷爷爷，哎，他也总是笑眯眯的呢跟大伙儿去打招呼。不少游客都说啊，感觉接了好运，特别的治愈。
2: 是，其实啊，被治愈的还有陈金鳌老人和他的老伴儿。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啊，25年前他们失去了唯一的女儿，从那以后老两口呢是很长时间都不愿意出门啊。可是这阵子呢，有很多年轻人站在河对岸去喊爷爷喊奶奶，两位老人呢是感慨说啊，大家一声声的呼喊是喊进了他们的心坎里啊，好像真觉得自己有了一大群的儿孙一样。那20多年没有这么热闹了，游客们的到来呢，两位老人最初呢是喜闻乐见的。
3: 陈金鳌老人呢还说起这葫芦的来历，说是今年3月底啊，他在附近的农贸市场顺手就拎回来几株葫芦的苗，花了5天的时间搭棚引藤。这葫芦的读音呢是近似福禄嘛，所以老人一开始呢其实是想图个好念想，同时能装点一下自己的老房子，但是也没想到啊，这7个葫芦越长越饱满，被网友们啊一眼就相中了，这老人的家呢竟然成了网红打卡地了。
2: 没错，您看还有网友呢是从杭州骑车3个小时赶来，还有的呢是来自更远的江西等地。两位老人呢是被打动了，把远道而来的游客们当成了亲人。为了显示诚意，陈金鳌老人呢是特意为大家学了葫芦娃的主题曲，还在家门口呢是手写告示，上面写着不收任何的礼品，不接任何的商业广告。这是老人一开始就立下的规矩，用意呢也是很明确的，老人可以跟网友进行互动，但是一切跟钱无关。
3: 但关键是就这样的互动啊，很快就变了味儿了。接连来啊，这游客呢是不断啊，客流高峰的时候，每5到10分钟，老人就要到阳台上去跟大伙儿见面打招呼，每天互动几十次，甚至上100次，老人的作息时间啊完全被打乱了。这样时间一长呢，老人的身体肯定是吃不消了。陈金鳌老人的老伴儿甚至犯了头晕的旧疾。然而，老人最担心的却是游客的安全问题。老人说啊，说这栋老房子呢是依河而建，街巷狭窄，大量的游客聚集在河对岸，这确实是有不小的安全隐患。
2: 其实啊，当地的社区也是做了提示牌，上面写着“请勿大声呼唤，爷爷在休息”。那河岸边呢也是拉起了警戒线，以防游客落水。但是啊，聚集在这里的人还是越来越多了。于是9月5号晚上，陈金鳌老人呢是做了一个让人意外的决定，他是拿起了剪刀，亲手把7个葫芦啊是一个一个剪了下来。
3: 剪完之后呢，陈金鳌老人还给现场的游客唱了一段绍剧，还唱了歌曲《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老伴呢是在一旁举着2个葫芦助兴。随后，两位老人和游客们呢挥手告别，道了声晚安。至此啊，牵动无数网友童心的现实版葫芦娃正式落幕了。绍兴市文广旅局呢随后也做出了回应，说我们把安宁和清静还给了两位老人，祝愿二老平安健康。
2: 这葫芦剪了，很多网友呢是表示理解的，说啊，爷爷收回了自己的孩子，回归平静也挺好的。但是呢，也有不少人觉得惋惜啊，说还打算专程去看看呢。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就在第二天，隔壁一家咖啡店的阳台上啊，是齐刷刷挂出了7个新葫芦，被网友调侃为是山寨版葫芦娃，葫芦娃

0: 搬家了。
1: 大批游客啊，于是就转场打卡。这咖啡店老板呢是坦言说，自家的生意啊确实火了，客流量翻了近3倍。挂葫芦呢是想帮游客留下美好的瞬间，不让大家拍照留遗憾。
0: 但是啊，这附近的居民却不是这么想的。居民们担心说啊，这老爷爷捡葫芦图的就是一个清净啊，这隔壁又冒出7个葫芦来，老爷爷的正常生活啊又会被搅乱了，周边的居民呢同样也会吃瓜烙。在舆论的压力下，那家咖啡店的店主是最终把葫芦全部都取下来了。
1: 那要说起来啊，葫芦娃爷爷走红原因呢是在于能够直抵人心的场景。试想一下，两位老人，一方小院，几只自己种的葫芦，游客们在追寻童年的记忆，老人呢则是主动热情回应。这一份相遇啊本来就是很温暖和美好的，但是游客过度打卡这事情可就起变化了。可想而知啊，在那些蜂拥而至的游客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抱着蹭热点赚流量的目的来的，如若不然，那老人为什么会在门口挂出那种不接商业广告的牌子呢？
0: 没错，那尽管老人是亲手剪掉了葫芦啊，但是老人并没有辜负游客，而是某些游客辜负了老人。其实啊，游客过度打卡这种事儿近年来也是时有发生。咱们再来举个例子，就在今年的5月份，陕西西安呢有棵孤独树成了网红。这棵树啊，加上蓝天、麦田还有远山，场景是美丽如画，很多人呢是专门开车去打卡。可是呢，为了拍照拍出最佳的角度，游客呢是直接踩进了麦田里。这麦子呢即将收割了，麦田里面却出现了2条半米多宽的小道，一条呢是20米长，一条呢是10来米长。
1: 孤独树的主人呢是67岁的村民梁女士，她发现自家麦田啊被踩踏了一大片，曾经是用绳子进行围挡，提醒游客呢不要进入麦田，但是没一会儿啊，这绳子就被扔到一边了。在麦田里拍照的游客依然是络绎不绝。5月底，梁女士迫于无奈，拿着斧头砍掉了这棵树的树冠。相信梁女士砍树的时候，这心里肯定很不是滋味。但是跟这棵树相比起来啊，梁女士更在乎的是麦田，因为这麦田才是村民们的生计所在。
0: 是我记得还有更早一些啊，在上海武康路一栋老洋房阳台上呢，是挂了一个蝴蝶结，里面住着一位80多岁的老奶奶啊。这短视频一火，每天上千人去打卡，楼下奶奶奶奶是喊成一片。老奶奶呢，一开始还跟葫芦娃爷爷一样哈，是出来跟大伙打招呼。后来呢，也是受不了了，家人是连夜把她给接走了。这阳台上硕大的蝴蝶结呢，也被摘了下来。
1: 要说网络时代啊，网红打卡地呢，自然会让网友们趋之若鹜。网友们去打卡没有问题，但是啊，心里最好要明白什么是打卡，什么是打扰，不要让自己打扰到别人，不要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这就叫做文明。所有美好的事物啊，一旦遭遇了不文明，就会变得不美好了。咱们还是拿葫芦娃爷爷这事儿来说，他剪掉了自己精心培育的7个网红葫芦，网友们要读懂老人的心酸和无奈，大伙儿一定也要明白，要用文明的姿态去体验美好，这才是真正的打卡方式。
0: 浙江绍兴诸暨的一位薛女士报警称啊，自己刚刚结婚用的一系列金首饰啊，是在家里面不翼而飞了，价值总计8万多元。
1: 这薛女士家里难道是遭了贼吗？民警啊立即上门调查，结果发现啊，他们家确实遭贼了，而且遭遇的是家贼。
2: 当天下午，薛女士在准备佩戴首饰，却发现自己的全套5金首饰全都不见了踪影。心急如焚的她，在闺蜜黄某的陪同下前往派出所报警。彼时的她还完全想不到，偷走自己首饰的人正是身边这位相伴10多年的好友。
3: 因为薛女士最近刚刚结完婚，家中有很多的5金首饰，重量在75克，价值在8万余元左右。我们对她的社会关系进行了排查，然后发现她的闺蜜黄某经常会因为工作上的原因借住在她的家里，薛女士的老公也经常因为工作原因会不在家，所以我们就初步将黄某认定为嫌疑人。
2: 尽管薛女士起初始终不愿相信自己的好闺蜜竟然会行窃，但在确凿的疑点面前，警方依法对黄某开展了询问。面对询问，黄某的心理防线迅速崩塌，如实交代了自己全部的罪行。整个案件从接警到侦破仅耗时3小时。
3: 他最近因为借款的事情导致手头比较拮据，并且已经向薛女士借了好几万元了，他也不好意思再向薛女士开口借。看到薛女士家中有这些5金首饰，

0: 再加上薛女士平时也不怎么戴，她就鬼迷心窍，临时起意将这些五金首饰全部盗走。
1: 得知真相的薛女士心寒不已，自己好心收留闺蜜居住，在其缺钱时伸手相助，却遭到十年老友的背叛。目前黄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2: 前些天，湖北武汉有两位民警呢，因为办案错过了食堂的饭点儿。两人呢是打算驾车外出买快餐充饥，在半路上啊，民警发现街边一名女子呢是拎着一个沉甸甸的大袋子，一会儿是低头看手机，一会儿抬头向四周张望，似乎很着急在找人。
3: 两位民警呢是长期从事反诈工作，女子的举动啊，立刻就引发了民警的怀疑，民警就决定下车去了解情况，结果啊，还真发现问题了。
4: 民警介绍，当时他们两人正准备开车去买汉堡吃，途经某小区大门时，发现路边一名女子拎着手提袋，里面疑似装满成捆的现金，还在四处观望。这个异常的举动立即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5: 明显是在找方位找地点，然后又很焦急，不停地对着手机，明显是在跟某个人在对接。
4: 这名女子的行为跟民警前不久刚办的一起诈骗案非常相似，于是下车亮明身份进行盘问。女子打开手提袋，里面果然装的都是现金，总计有20万元。原来这位王女士被骗子忽悠到所谓的国际电商平台参与刷单返现活动，第一次交付少量现金之后获得了非常可观的收益，于是她又投了不少钱，这次已经是第三次线下交付现金参与刷单返现活动了。
6: 上一笔多少钱呢？
7: 上一笔是10万。第三笔。
6: 上一笔他还送的也是那个位置吗？
7: 上一笔也是这个位置。
4: 民警随后将王女士带回了刑侦大队，结合多起同类刷单诈骗案例，逐条拆解了骗子的完整套路。经过一番警示教育之后，王女士这才彻底清醒，看着包里险些被骗走的20万元现金，后怕不已。警方提醒，凡是要求取现金到指定地点的投资行为都是诈骗。目前警方正在对王女士此前被骗的资金进行追查。
2: 下面来看一条简讯。
8: 我现在是来到了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操场上，那在这里啊，正在进行一场非常别致的市集。在这个市集上呢，卖的不是吃穿用度，而是一场非常精彩的金融安全课。我们可以看看，在这边的这个呢，就是中国建设银行的展位。在这里啊，有很多关于大学生的防诈骗和消费安全的小知识。
9: 我们现场呢，为大学生准备了金融伴我成长的纸质读本，然后这本书里呢，有非常丰富的金融基础知识，也有一些容易大学生踩坑的陷阱，我们会在现场呢会给大学生做具体的提示。当然了，除了纸上积淀的文字，咱们还有 AI 赋能的智慧力量，也是诚挚的邀请大家来体验我们建行多彩消宝数字化3D 展厅，动动手指就可以遨游在金融安全空间。我们在场的金融志愿者啊，今天也会着重为大家介绍北京金融业消宝守护服务平台，它是我们的金融小管家，我们可以在上面找到便民服务地图，可以随时翻阅消保知识和风险提示。
10: 此外，现场还设置了互动小游戏，参与者可以化身宣教主角，沉浸式体验反诈场景。而建设银行还带来了很多精美的纪念品，吸引了很多学生们来参与。
9: 也是欢迎大学生呢，在玩中学，在学中玩，就是把这个消保知识啊，再传播给其他的同学，就真正的就是沉浸式的体验反诈的场景，把金融知识呢入脑入心。然后我们也会积极的宣传金融轻计划，就鼓励有感兴趣的年轻人参与到金融志愿服务团队。然后今天就希望跟北外大学生一起学好金融，用好金融，一起守护好校园安全。
11: 对，第二个是
12: 澳猪。
11: 对，第三个字是一种器皿，
13: 盘子，
11: 对，
13: 杀猪盘。
11: 对对。哦，
14: 首先我觉得就是在当下这个时代，大家每天都在使用手机，就是平时碰到这种诈骗啊，然后这种网上的风险非常的多，所以我觉得这个宣传一下对同学们来说是很有必要的。然后其次还有一个就是说，这种丰富多样的这个活动进到校园，可以让大家觉得非常开心，非常有收获。我觉得这种活动应该多多的进行，然后丰富一下这个大学生活，然后也可以让大家多多的了解到这个诈骗，然后降低一下这个风险，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美好，更加平。

0: 害，
1: 觉得挺好的。因为一方面诈骗这种东西大家其实都觉得挺远的，或者说仅仅就是之前宣讲啊什么时候突然想一下，但是这种进校园的活动它就能把这些知识更融入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如果真的碰到类似的场景的时候，我们可能稍微说停一下缓一下，去想想里面会不会有什么猫腻啊什么的，往往就可以规避掉很多情况下的财产损失还有信息泄露之类的东西。
2: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旅游专列，现9月21号团期已经满员了，静待出发。那为了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将于10月11号特别加开一班，行程同样精彩。
3: 专列全程呢往返仅需12天，会带您游览古都西安、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塔尔寺、莫高窟、扎尕那、茶卡盐湖，还有鸣沙山、月牙泉等众多的景点。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4: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银发旅游专列，适老化服务进一步升级，拥有保障权、景点多、用时短等优势，广受游客欢迎。现9月21日团期已经满员，静待出发。为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于10月11日特别加开一班。9月没有抢到位置的朋友，10月团期千万不要错过。专列由北京始发，前往四川、陕西、甘肃、青海，全程仅需12天，带您走遍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甘南秘境扎尕那、敦煌莫高窟、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花湖湿地、大茶蛋翡翠湖等著名景点。全列为多项适老化、娱乐化升级的软卧包厢，独立空间，舒适私密，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专列报名电话9616896168。金秋10月的祖国大地层林尽染，叠翠流金，正是漫游西部四省的好时节，邀您坐上专列，全程仅需12天，环游水的王国九寨沟、甘南秘境扎尕那、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中华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打卡古都西安、鸣沙山月牙泉、茶卡盐湖，以及塔尔寺、兵马俑、拉卜楞寺、甲午海熊猫园等众多景点。这是咱北京市民家门口的旅游专列，专车专线，中途不上下任何无关乘客，一站直达旅游城市。出发当天就有全陪导游和队医陪同，伴您一路安心游玩。专列报名电话9616896168，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无忧定位，快乐出发。
2: 9月20号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与多种全身系统疾病有着密切的关系，比方说心脏病、糖尿病等等慢性疾病。那有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最主要原因，牙齿缺失之后要及时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益爱牙行动，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咨询热线是400-600-5770。
5: 9月20日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与多种全身系统疾病有着密切关系，例如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最主要原因，牙齿缺失后要及时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益爱牙行动，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咨询热线400-600-5770。
6: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0: 生活帮帮忙，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今儿呢，我们要来聊聊邮票的事儿。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会儿啊，北京的月坛公园那可是个人挤人的地方。去那儿呢，大多不是为了逛公园，而是为了淘邮票。我们的热心观众杜先生表示啊，他就是从那会儿起爱上了集邮，而集邮呢，也陪伴了他30多年的岁月了。如今，杜先生带着他当年啊集邮的故事来到了我们的鉴宝现场，同时也带来了他精心收藏的一些老邮票。那么这些邮票到底价值几何呢？
1: 带了好多邮票。
2: 一提起邮票，杜先生一下就打开了话匣子，因为邮票是陪伴他几十年的爱好了。
1: 对，我们从89年吧，就在北京那个月坛那块儿就搞这个收藏集邮。
3: 哦，那个时候您就开始喜欢邮票了啊？那时候您多大呀？
1: 那阵儿也就是30岁左右。
3: 您现在呢？
1: 现在我60多了。
3: 那这一晃30年的集邮生涯了。
1: 对，
2: 30多年的时间一晃而过，可杜先生依然记得30年前他第一次接触邮票的情景。
1: 在那看见好多人都是干嘛的，也是稀奇，过去看了，哦，都是搞邮票收藏的。那阵都是换票，那是拿给我这个票，我给你那个票，那阵是换加点钱或者怎么着的。
3: 比如说我有一张好的，
1: 对，
3: 您有一张好的，我看上您这个了，问问您换不换。
1: 对吧，
3: 不是买卖，不是经济交易，是拿票换票。
1: 对
3: 啊，以物易物啊。
1: 对，开始是换，后来加钱就形成了有点这个商业性质。
2: 至此，杜先生就一头扎进了邮票收藏中。
1: 就凭自己的这个想法来做事，自己感觉
3: 纯凭自己眼力。
1: 对，
3: 也就是说您喜欢邮票这个也没什么系统学过，就是从爱好开始。
1: 对，
3: 然后逐渐这个认识的越多了，了解的越多了，慢慢去学，是吧？
1: 对，互相朋友一交流，说哪个东西要好了。
2: 杜先生表示，起初可以说是痛并快乐着，一方面享受着集邮带来的快乐，而另一方面又需要不断地去吸收邮票相关知识。那时候身边可没有那么多邮票的书籍，也没有随时可查的网络，因此这一切都得靠眼力，这也难免让他有看错眼的时候。其中的一次经历更是让他后悔至今。
1: 哎呀，这个难以忘记事儿太多了。92年的时候，我在那个月

0: 邮票完全一致。刘老师表示，这枚小权章的设计还挺特殊，
1: 而且这个章很特殊。这三枚你看是信销的贴在这上了，但是这个章呢？

0: 清维修细节，万敏和社工们查资料、跑建材城，还到工地询问施工人员，了解到大阳台修缮市场价在7000元至8000元，小阳台在5000元至6000元。大部分居民一听要自己花钱都很抵触，有人认为效果不大，有人提出该公家管，还有人表示要考虑价格是否合适。为彻底破解治理僵局，万民转变工作思路，提出社工五员工作法，当好政策宣传员、矛盾调解员、居民服务员，逐户摸排梳理全小区漏水台账，摸清每户居民实际情况与诉求。
1: 之后呢，我就是发动我们的社工跟物业呢，要这个漏雨台账。漏雨的这个台账之后呢，挨家挨户的入户宣传动员。
0: 针对居民最关心的价格贵、不放心两大难题，社区主动牵头，多方比价，和施工企业反复谈判，以大规模集中维修换取超低团购价格。
1: 不管它的那个多大多小，反正就是小阳台是2000一个，大阳台呢是大概是7米，是2500一个。但是呢，他给我的这个条件是什么？他说，如果你们要是说把价钱砍得这么低的话，说我社区不能低于50户，他说要低于50户，他说我干不了这活，他说我就赔钱。
0: 从市场价最高8000元压缩至最低2000元，社区为居民争取到实打实的优惠，同时还争取专属服务，实行一户一厕精准维修，将行业常规1年质保延长至3年，全程居民监督质量，彻底打消群众顾虑。首批有106户加入团购维修。
2: 原来我们的这个橘红色的，然后现在还有灰色的哈，
1: 这个楼呢是已经是报名参加维修的，也经过了这个6、7、8的3个月的雨季考验，基本上大家呢反馈的这个效果呢都非常好。
0: 去年经过雨季考验后，居民均反应良好，这下居民态度从观望等待变成了主动咨询、踊跃报名。今年截至目前，已有130多户居民报名，修缮后均未再出现漏雨现象。
3: 效果还真不错，我说还真是，这钱没白花。
2: 今年下雨的时候一下都没漏啊！
3: 哎呦，那雨多大呀，连风带雨都黑了，这天儿。我还特意赶紧跑了，我看看换没换，看那漏不漏。哎，挺好的，一点都没事儿。
4: 我一打包吧，然后帮助大家修的阳台，修得很好，然后就是也不再漏了。
5: 去年修了俩，今年修了一个。
4: 效果怎么样？
5: 效果挺好的呀。这现在很踏实了，很放心了。他下他的雨，我睡我的觉，没事。
0: 共治新模式带来质的改变，社区接诉急办数据也实现断崖式下降，治理成效显著。
6: 2024年底呢，我们就开始就是推行这项自主维修的这个方案之后呢，今年我们只有2个呢，然后经过我们跟他了解之后呢，他们呢是没在北京，然后知道那个什么那个不知道我们这个政策，然后听了我们这个暴露社工给解释之后呢，也是很赞同，他们呢就是想着就是明年呢争取报名。
7: 咱们来换个话题啊，我们的记者是了解到2028年底北京地区呢将实现长户险基本全覆盖，石景山区是北京市的长户险试点区，今年以来石景山区每个月都新增50位左右的失能老人办理长期护理保险。
8: 有妈妈在就有家在。
0: 92岁的沈学英老人连续经历了脑梗、鳞状细胞癌等3次大手术，如今生活不能自理，常年卧床。女儿刘红英和姊妹们轮流照护，依然力不从心。好在老人生活在石景山区，家人从街道为他办理了长期护理保险。每周五下午，养老护理员陈荣都会上门服务3个小时，护理费用由长户险支付。
9: 荣荣，今天是不是给你洗得挺好的？
10: 对，心里挺好。
8: 你舒服的是吧？
10: 我看见你我就算心。
11: 给老人洗澡，像我们个人洗不了，真洗吧，就是在没来之前，我妈就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也就是给她擦擦。后来从那个蓉蓉他们到了以后，我们2个人、3个人家里头用3个人，一边一个的架着点儿给我妈去洗洗澡。完了洗完澡以后，我妈从来没有说过的，她说我太舒服了，说这么一句，感觉我们还是受益者。
0: 长户险全称长期护理保险，被称为社保第六险。2018年，石景山区成为全国首批、北京首个全域长户险试点，目前已覆盖全区所有街道。凡在石景山区参加基本

0: 医疗保险和居民保险的职工和居民自动纳入投保范围。按照国家医保局9月4号发布的政策，15/57，长期护理保险将从试点转向全面建制，这就意味着3年内各地将做好全面推开的准备。
1: 只有石景山区有这个长护险，然后我们现在石景山区在岗的有14个护理员，然后为了储备就是更多的护理员嘛，也是为了就是全北京市全面开放长护险，然后我们提前做的储备，然后大概现在有300多名护理员。
0: 长期护理保险并不是新生事物，国家层面的试点已有10年。在北京推行之所以面临挑战，有多重原因，比如重度失能6个月以上的老人基数大，社会型的长期护理保险基础费用高，职工居民很难一刀切等。但石景山区的实践证明，让职工和居民都能享受长护险待遇是推广的关键。
2: 低保人群申请政府的补贴，为其交纳相应的这个投保费用，保证城乡居民啊，特别是生活困难的群众能够享受到长护险的这么一个待遇。截止2026年9月份，我们石景山区长护险呢覆盖城乡居民和职工超过43万人，目前呢有6976个家庭累计享受了长护险的待遇，累计到9月份，我们本月新增53人，达到了2750人正在享受这个长护险的待遇。
0: 长期护理保险关系到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的未来，疫区试点暖疫已现，全市期盼呼声强烈，让每一位失能老人都能被温柔照护，让每一个艰难支撑的家庭在最需要的时候被这座城市稳稳托住，深深温暖。这是长护险最温暖的底色。
3: 朝阳区和平街街道379栋老楼的结构安全，一直是10万居民啊最牵挂的民生问题。过去呢是靠人工巡查，像隐患发现滞后、治理被动等等问题啊时有发生。那如今呢，街道引入了空天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硬科技，用毫米级精准感知、数字化分级管控，让超龄老楼拥有了全天候的安全管家。
0: 朝阳区和平街街道建成于1956年，辖区379栋居民楼均建成于2000年以前，平均楼龄超过44年。长期岁月侵蚀下，墙体沉降、墙面开裂、楼体倾斜等隐性隐患多发，传统人工巡检只能发现肉眼可见的明显问题，细微缓慢的结构变形很难被及时捕捉，给居民居住安全埋下隐患。
4: 因为建筑可能几个毫米或者比较小的一个变形量，就有可能造成结构的损伤，或者说是有一些裂缝开裂的情况，这些呢都对建筑的正常使用是不利的。
0: 为破解老楼隐患、排查难、发现晚、处置慢的痛点，街道携手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搭建空天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为老旧楼宇装上科技天眼和电子哨兵，依托隐散卫星完成全域楼宇周期性体检，以毫米级精度捕捉楼体沉降、倾斜细微变化，实现379栋老旧楼宇全覆盖筛查。
5: 装上传感器之后，会24小时不断地采集它的一个监测数据，那么我们在长期范围内可以观测它的一个角度变化，这里面呢会有像这种温度引起的日周期的变化，也会有季节的变化，我们去分析它真实的建筑的一个倾斜数据的一个变化情况。对于可能存在这种倾斜风险的建筑，我们会在额外的布设这种单体式的传感器。
0: 针对筛查出的高风险楼栋，精准加装上单体式传感器高精度无线倾角仪后，会24小时不间断采集动态数据，实时绘制楼宇健康曲线，就像为老楼装上了动态心电图。一旦数据异常，平台即刻自动预警。目前系统已累计发出27条风险预警，全部完成闭环处置，把微小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有了精准监测数据，就更要有科学治理标准。街道为379栋老楼逐一建立专属一楼一档数字健康档案，归集7万多条楼宇基础改造记录、居民诉求数据，从4大维度、20项指标搭建智能评价模型，创新推出红、黄、绿3色分级预警机制，绿色健康楼栋常态化日常巡查，黄色关注楼栋靶向查漏补缺，红色风险楼栋重点攻坚改造，实现一楼一侧精准管控。
6: 让智慧安防覆盖到辖区的每一栋老楼，持续提升老旧小区安全治理精细化水平， 切实守护辖区居民的居住安全，让居民住得安心，住得舒心。
0: 此外，街道还搭建多方协同治理平台，联动产权单位、高校、企业、网格员，组建治理联合体。从汛期围墙加固到老楼墙皮脱落全域排查，通过平台上报、现场议事、联合整改的闭环模式，高效处置各类老旧房屋安全问题，累计完成28栋楼宇隐患清零，真正实现发现即处置，隐患不过夜。
3: 生活频道为您组织了跟着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活动。10月15号，北京始发，卧铺直达拉萨，飞机返回北京，行程9天，会带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扎基寺、巴松措、羊卓雍措等10余个名胜景点。全程是入住4钻游氧酒店，60岁以上报名享立减优惠。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7: 10月去西藏，正赶上一年里最舒服的时节。秋色一层层染上来，天是透亮的蓝，水是安静的绿，游人少了，价格也比旺季从容了不少。10月15日 ，DRTV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出发，卧飞9日，全程25人精品小团，人不多，节奏不赶。60岁以上的朋友还有专享优惠，想去的朋友可以在早9点到晚8点之间拨打96168咨询详情。9天行程，1天一景，在雅鲁藏布大峡谷看江水劈开雪峰奔涌而下，到巴松措乘一叶小舟浮在翡翠色的湖面上，再登湖心岛访一访古寺，卡丁沟的瀑布从山崖飞落，两岸丘陵正好，走一走大昭寺的转经长廊，跟着转经的人潮慢慢前行，随后一步一步登上布达拉宫，整座拉萨城尽收眼底。这一路眼里是风景，碗里是风味，热气腾腾的石锅鸡，浓浓的牦牛汤锅，一共6顿特色餐都给您安排好了。10月15日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专享优惠。如果您已心动，请在早9点到晚8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
3: 8、9月份啊，正值隐翅虫活动的高峰期。就是您看这小虫子啊，看着挺不起眼的，但是它的毒液腐蚀性可是很强的。最近啊，北京市海淀医院皮肤科已经接诊了多例隐翅虫皮炎患者。那他们都是怎么中招的呢？我们来具体说说。之前啊，有一位50多岁的赵先生，早上起来突然发现左侧的眼睑呢严重水肿，耳朵后面还有胳膊啊多处出现了水肿性红斑，上面还长着脓泡，有明显的灼热疼痛的感觉，他就以为啊是带状疱疹，就赶紧去了医院。医生一看啊，说这是典型的隐翅虫皮炎。赵先生就说了啊，说他没记得碰过这虫子呀。那医生就推测说，可能啊是晚上他睡觉的时候，这虫子呢爬到脸上了，无意识的啊就这么一拍，虫子那种强酸性的毒液就释放出来了，引发了皮肤损伤炎症反应。还有一位60多岁的张先生啊，是在户外散步的时候呢，就觉得这胳膊上有虫子，顺手就那么一拍，结果肘窝那块啊就很快红了一大片，得了脓泡，疼的也是很难受，他就以为啊得的也是带状疱疹，后来去医院才知道就是拍碎了隐翅虫惹的麻烦。医生说啊，徒手拍打隐翅虫可能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拍碎虫体之后呢，强酸性的毒液会沾染我们的皮肤，腐蚀表皮组织，短时间内啊就会形成片状的红斑和脓泡，伴随着持续性的灼热痛感。如果沾染在我们的眼周、口鼻这些娇嫩的部位，那就会引发明显的水肿，还有黏膜刺激。此外啊，如果患处啊处理不当的话，还可能会继发细菌感染，出现破溃、化脓、斑痕这样的情况，延长恢复周期，严重影响到我们皮肤的状态以及日常生活。那如果说真的遇到隐翅虫了，咱们该怎么办呢？您就记住啊，千万别去拍，轻轻啊把它弹走。

0: 哦，听到叔叔的脚声，啊，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其实我们的症状越靠下端，说明它压迫的决断也越靠下。哦，那它的症状可能就更明显，因为它要通过这个神经的话，整个这个腿都会有症状，所以说我们越靠下端的神经压迫，它症状越多，越远。啊，所以说这个就大家就知道了，其实很多脚疼、腿疼、膝关节疼、髋关节疼的病，其实都是跟脊柱相关，并不是局部的病变。
1: 你一说这个我明白了，因为前段时间吧，我洗澡，我说我泡泡吧，我自己拿那个这俩脚啊这么蹭，一蹭抽筋了，一会儿就感觉这腰也疼。你一说这我明白，这儿就带着这儿，
0: 对，就可能洗澡的时候咱们坐姿不好啊，或者凳子太硬了，或者
1: 对
0: 有侧弯，它挤压到神经了。
1: 对，我这加上我这使劲儿，较着劲的使劲儿，
2: 还倚着，还背着搓，那更不行。
0: 对，它是一个神经压迫引起的，能解释我们为什么，髋关节疼啊，膝关节疼，拍片子髋膝关节没有问题，但是这症状就缓解不了。那我们要往上找，我们要考虑到是不是脊柱的问题，是不是脊柱侧弯的问题。
2: 那您说这位置找着了，根源找着了，治疗的办法是什么呀？
0: 治疗的办法，那就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影像学的检查，但是最主要的治疗方法，其实80%-90%的这种脊柱侧弯老年性蜕变的都可以通过很好的保守治疗，比如我们的手法呀、针刺啊，包括我们的中药的综合治疗方法啊，都能起到很好的效果。那除了极个别的需要手术干预的，就是侧弯非常严重而且神经压迫呢，经过保守治疗没有得到有效缓解，我们才考虑进行手术。
3: 99%的慢性病都与代谢酶不足有关，
4: 没有酶就没有我们的生命，
2: 没有酶，
4: 对，
2: 我就没。
3: 代谢酶缺乏，人体会出现哪些症状？
4: 这个酶我可以有抑制剂抑制这个酶的作用。
3: 怎样做到酶和菌的巧妙搭配，助力消化系统更上一层楼？
4: 简单的说，成为我们益生菌的粮食。
3: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特邀营养科专家告诉您如何调动体内消化助推器，改善消化不良，敬请关注。
5: 您看上我不？
2: 我觉得您挺能那个什么。
5: 我就年龄大了，年龄小，
2: 无所谓，这个没关系啊。
5: 只要你不嫌我年龄大，我就不嫌你年龄小。
2: 可以
5: 啊，看上了，
6: 看上了。
5: 对，
7: 他对他心生好感，亲友团述他真诚开朗。
8: 啊，这个裴大哥，一看也是一个
5: 真诚的人，
8: 开朗、善良的人啊。其实杨小静特别开朗。
9: 我觉得你们俩倒像老裴大哥的那个亲友团，
10: 对，我也这么觉得。
7: 这一次，他能把玫瑰花送出去。
11: 两位姐姐跟我
9: 问话筒，我都听见了。
12: 9月20日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与多种全身系统疾病有着密切的关系，比方说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最主要原因。牙齿缺失后要及时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益爱牙行动，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咨询电话400-600-5770。
7: 9月20日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与多种全身系统疾病有着密切关系，例如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最主要原因，牙齿缺失后要及时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益爱牙行动，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咨询热线400-600-5770。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见到了裴贵张先生，他身体硬朗，精神头十足，常年奔走各大公园相亲角，现场更是偶遇老朋友，当场表态要献花。
12: 您的意思说怎么着？
5: 我
12: 现在条件降低了，所以你可以了。原来这种都不行。
7: 专家和主持人都提示他表达方式不妥，他却直言你说的不对。
5: 不对，我就不听。
7: 女士对此会如何回应呢？
13: 感觉她表现不好吧？
12: 她说话您爱听不？
5: 不爱听。
12: 不爱听就又否了呗。
5: 对，否。
12: 啊，否了。亲友团在后边一直跃跃欲试啊，要不说你们俩是好朋友呢。来吧。
10: 谁要跟我这过日子？
5: 那就是。

0: 他在后半生，
1: 他就算真是抄上了，为什么？实在，
0: 对，没有
1: 黑眼。男人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0: 我是一真正的人，
1: 真的
0: 经历的事儿太多了。我，
2: 哎呀，
0: 什么人我都见过啊。
2: 那可不是，北京几大相亲角，所有的单身女士你都见过了，那可不是什么人。
0: 我见过人呢。
3: 但是裴大哥这个积极向上，这种感觉，我真是挺喜欢。
0: 这种真诚的心，没有坏心。
3: 对对，
2: 是没有坏心，但也同样，您不让别人说话呀。
4: 就是人呢，别活在自己世界里边，人最基本的是要互相尊重。就是平时咱们跟别人说话处事也是，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得允许别人把话说完，给别人一个机会。其实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行为模式，他的价值观，他的恋爱观，他的人生观。但是为什么有的人很容易就找到他的知己伴侣？给别人机会，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这一点，并不是说你专家也好，还是说普通的老百姓也好，还是亲戚朋友也好，可能有些话咱就是不爱听，但是咱们需要终身学习。爱听你就听进去，不爱听这耳听那耳朵冒了。咱们怎么能够终身学习，能不断地提升自己？这样的话，无论在生活上还为人处事方面，咱们都能活得更愉快一些。就是咱们愉快，让别人愉快。
3: 对，其实他就是问您自己啊，您想要什么？如果您想找到一个您看着又喜欢、性格又好、您又愿意为他付出的人，那么是不是您要顾到对方的心理感受？如果您不顾他，您就光我自己，哎，你跟我什么都给你，其实他也因为没有心灵上的交流。假如你要顾到他的感受，比如他说，哎，我有话说，老裴，我有话说，你说，哎，你说吧，你让他把他的心思讲出来，您就是您给他机会让他讲出来，对吧？这就开始有交谈了。得顾到别人，不能完全顾自己。
5: 现在建立标准了，我看上你了，
6: 高高兴兴。
5: 那谁听见这心里都不舒服。那位先生就是缺点大于优点了。
2: 介绍我们的三号女士，好不好？
7: 好，看看
2: 啊，
7: 见您
2: 好。哎，你看这个小晶，61岁，北京户籍，收入在5000以上。她还有三个条件，您可以了解一下，了解吗？
0: 了解。
2: 了解啊，想了解什么？身高体重。
0: 既然来了。
2: 不用看别，直接聊。
0: 户籍
2: 说了北京的
0: 啊，北京的。
2: 子女爱好、住房、婚姻要了解吗？
0: 其他不了解。
2: 都不重要是吧？
0: 对，不重要。我不怕小，只要他喜欢我，多小都行。
8: 他76了，我68我就不敢有自信。
2: 如果您觉得挺好，
0: 也在这坐着。
2: 您不能那么说，不能说、现在我降低标准了，你现在可以了。
0: 你跟我回家吧。
2: 后边怎么表达没问题？你听到我前面说那句了吗？
0: 我喜欢，跟我回家吧。啊，
2: 我听到我前面说那句了吗？
0: 啊，知道。
2: 别说我现在降低标准了。
0: 我就听他说。
2: 啊，
0: 我先别说，看他怎么说，然后我再说我的心里话。好，
2: 来，那我们见一下我们的三号女嘉宾。
0: 好，欢迎，那站起来。站起，欢迎。
2: 你好，
9: 大家好，我是杨小晶，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2: 欢迎。您好，您好，
0: 你好。
9: 刚才看见在那个直播间看见您那表演啊，
0: 我坐直。
9: 这不是，这主要是我们认为您是那个属于那个开心果那个
0: 啊
9: 类型的，
0: 那不更好吗？
9: 啊，对对对，所以
0: 我活得开心。
9: 我看见您好像我觉得您至少上来过两次了吧？
0: 上过两次，回回了。我那个小那个王冠王维念，我那时候我来了，您看看我吧。
9: 我觉得您挺能那个什么，
0: 我就是年龄大，年龄小，
9: 无所谓，这个没关系啊。
0: 只要你不嫌我年龄大，我就不嫌你年龄小。
9: 可以
0: 啊，看上了，
2: 看上了。
0: 对，可是他看不上我。
2: 来来来，先认识一下，先认识一下啊。我们三号女士基本情况：杨小晶，61岁，离异，工人退休，北京人，做什么工作的？
9: 我退休的时候是在社区退的，现在退了休以后吧，哈。一直就打球，
2: 打
0: 篮球，
9: 不可能！您看我这个哪能打篮球啊？我就是打乒乓球。
2: 哦，乒乓球会吗？
0: 我会，打着棒着呢，算有些是啪啪啪呸，我打着棒着呢，一般都打不过我。
9: 我们是打那个光板
0: 啊，
2: 那光板是什么？
0: 光板不好打，就是没有塑料面，
3: 没有胶粒儿，
9: 就是没有胶皮。
2: 那多难打呀，那个球一上就崩就跑了。
9: 这个乒乓球最早的时候是就是光板儿，
0: 对。哦，
2: 就这样的是不是？
9: 对对对对对。哦，
2: 但我还是说这个多难打，有一层胶，它有点缓冲，对人的反应要求还稍稍有那么一点点，就零点几秒那也是反应啊，是吧？那这个崩就出去了。
9: 为什么现在开始打光板？主要是因为这个光板它速度慢，另外呢，它这个旋转比较小，弱旋转。前些年哈，英国搞一个就是说，它这个叫光板的这个比赛，当时那个奖金嘛是10万美金，就因为这个，完了就光板就推广开来了。然后北京这儿哈，属于那个光板打的比较早的。现在是全国各地都开始玩光板了，就是因为光板有这些特性，然后呢它又不失就是说打这个乒乓球的这个本身的这个内容哈，所以呢这个光板在这个中老年人里头就开展起来了。
2: 我明白了，原来我以为这个光板很难打，原来其实相对来说它是简单直接的，
9: 对
2: 吧？
9: 对对对，我原来是打胶皮，可是呢打着打着，后来我自从接触上光板以后，我就觉得我就不想再打胶皮了。打胶板啊，它需要你要速度啊，要体力啊等等的，你这个步伐什么的要特别有要求。你要如果说想出成绩，必须你这个不仅手上要有功夫，而且你这个腿啊什么等等的，
2: 脚上都得。
9: 哎，对对对，
4: 那相对要求更高一些。
9: 对对对，
4: 就是那成绩也会有一些差别。嗯，
2: 对，就如果要，我现在搞明白，就打胶皮，就是人家那种顶端的那层人玩的这个东西。如果想玩好的话，就是你看就很专业了嘛，是吧？包括像什么出成绩了，就已经谈到出成绩这样的了。嗯，对。哎，你有你打球的视频吗？
9: 我没受过专业
2: 训练。你能打身肉水平不？
0: 你没问题。
8: 对。
2: 厉害呢。
0: 我能打过他。不是吹的啊，这是身体情况。
2: 就我要不就说，这就是谈恋爱的第二点建议。第一个要听听人家说话，第二点呢，你得捧着点人家，是吧？你怎么把人家给砸下去？你说你有什么意思啊？要不要了解我们女士？
0: 可以，
2: 可是呢，
0: 他我比他大，他看不上我。
9: 咱们就是聊聊呗。没有问题，聊一聊可以啊，
0: 可以，
9: 反正就
0: 坐着聊聊吧，你坐着聊聊。您请了，您请了。
2: 你看，您给个机会、
0: 啊。对，给个机会。
5: 他可能就不好说出口拒绝，但是他从心里边就没那个啥。
0: 我啊，今年76岁，可是我不想76岁，身体健康。哎，你看我这小胳膊一样，这硬着，你看摸摸。
9: 这是没错。
0: 我是举哑铃啊，一次6个，每晚。哎，300个，我，他老得锻炼，就是身体棒。我在大河边，大眼河边，一边唱，一边唱一边走，一边扭着。我这啊，真诚的，心眼好。你要同意，说吧，咱俩共走。
2: 就直接就带回家了。
0: 那我直接带回家跟我走吧。
2: 他第一次见面，你就直接把人带回家了。
0: 对，因为我喜欢他，跟我走吧。
2: 哦，你家有亲友团吗？
0: 没有。
9: 有，我那个就是我的那些球友来了。
2: 这边，这边，这边来。哇，你们都好高啊！
0: 这好像人帅。
6: 我们是首先就是打球认识的，
9: 觉得不太可能。
0: 对，年龄
9: 是这样的啊，
0: 我要小10岁，他就同意了。因为我是人，
9: 不是，我觉得您是个好人，但是就是说，
0: 没找到我，没找到适合我的，
9: 就是胖。其实像您这个，其实也挺好找的。为什么呢？您身体好，完了又开朗，其实真的是挺好的，只不过是没
2: 小晶，小晶，别去，
1: 真善良还安慰，
2: 对呀，真的挺好找的，
0: 就谢谢，
2: 他都找了好几十年了都没找着，还好找啊，
0: 谢谢您了。啊，通过您这话，我就很快找着了。
9: 对对对对对，
2: 不，没关系，
9: 这个语言绝对是有力量的，
2: 总有这个年龄差没有那么大的。如果想要找老裴的话，扫描我们屏幕下方这个二维码啊，加入我们选择时间俱乐部，添加小助手的微信，然后老裴的信息啊，您就可以获知了。虽然老裴这次又失败而归，但是
0: 还有电视机旁边的呢，
2: 选择期待着您再次归来，好不好？
0: 好，谢谢。
2: 好，这边，
0: 谢谢，好好，谢谢啊，谢谢您了。
2: 哎呦，不去，
0: 谢谢您了。大家好，我是裴桂章。

0: 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我们来看看小金这次来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四个：深耕光板赛事，考取裁判证，几经择业兜转半生，结缘乒乓，陪护高龄母亲，兼顾自我空间，只为体验，不为强求。这一看，这个打乒乓球不光是自己打，而且还考了裁判证了，是吗？
2: 嗯。
1: 好，这个是不是特别难？
2: 不难。他因为你老打乒乓球，自然这些东西都知道。只不过就是说，我当时是社区上班，后来我觉得哟，没有什么难的哈。如果你考个裁判证呢，去那个参加个裁判或者什么的，还有收入，哎，比那个在单位那个上班，我们上班事儿也不多。完了，所以我就说，考个裁判证就这么着。
1: 那您这个乒乓球可是从小就喜欢是吧？
2: 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完了，我们家当时吧哈订一个人民日报，完了我就看那人民日报上的那个，就是那个消息哈。什么什么这个冠军那个，哎，我当时我就想，我说以后我希望我能够从事这个乒乓球职业，但是吧哈，运气也不好，没走上这个路吧。
1: 所以就作为自己的爱好，而没作为专业继续。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前两天我们有一个乒乓球的教练做启蒙的嘉宾，他就来讲，他说他们就是从五六岁的时候。然后那个把乒乓球台子晚上当床，白天练球，这小孩每天就这么练这么练，二三十年才能成才，所以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你看你现在通过乒乓球又能做裁判，又结识了这样的好朋友，
2: 是，
1: 其实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2: 对对对对对，没错。
1: 第二个关键词说几经择业，后来您是又做什么工作了？
2: 曾经在那个乒乓球馆工作过，最早的时候在出版社做过发行，后来呢是做过就是电脑方面的工作。
1: 所以从业经历还挺丰富的。
2: 是，
1: 但还是说兜兜转转最后还是跟乒乓球又结缘了。
2: 哎，对对对，
1: 真不错。
2: 是有这样的。
1: 我看您陪护高龄母亲，母亲高寿了？
2: 我妈呢今年哈到九月份是90，因为
1: 他能行动自理吗？
2: 能自理啊。从去年到今年哈，骨折了，就是腰椎骨折了两次，在那个骨科那住院的时候，当时呢照那个胸片的时候，发现那个胸上有那个就是结节，后来说是，就那边那大夫说有是癌。后来我就是也是我的那个球友哈跟我说，让我拿着那片子去找那个301的那个主任什么的让他看。后来看完了以后建议我怎么弄。后来我就跟我妈说了，回去我也不隐瞒，因为我觉得这些事儿吧哈必须得跟他说清楚，因为我妈也是学医的。我就跟他说，我说如果您要是说愿意去查去哈，到医院去查去，我就陪您去哈。但是呢您查完了以后您自己想一下，如果是癌了，您会做什么这个化疗什么这个做吗？不管怎么样也不希望说，哎呀，虽然活着但是那个特别痛苦，因为就身边那些人，就是人家得了癌症什么等等的，做化疗的什么事看得太多了。所以我就跟我妈说，我说您啊，如果要是不疼不痒，是没感觉的话，你就别去查去了，查完了以后能怎么样呢？
1: 所以现在就一直陪着他呢。
2: 哎，对对对，完了之后
1: 兄弟姐妹只有您一个人陪他吗？
2: 对，因为那个我弟呢比我小7岁，他还上着班呢。所以呢就是我一个人，就是说
1: 跟老母亲住在一起。
2: 我有房子，但是呢我爸我妈那会儿两个人都不太好的时候，我就上我爸妈那儿去住去了，就这么着一直就没回去。
3: 您那台演员还挺好的。
0: 对对，像他这样就行。第一身体好，第二长得好。
1: 现在是怎么样？是您给老母亲做饭？
2: 他能自理。如果我有时候就是说出去参加那个什么活动啊比赛的时候，我跟我妈说了，我说 要不然呢就是说我订个那个餐完了给您送过来，要不然呢就是说饺子呀什么家里都有，完了你就自己煮一个就完了，就这样了啊。嗯，
1: 但没事的时候平常还是你来做饭啊，什么老母亲的，
2: 对对对对对，
1: 就是带着看病啊，什么都是你。
2: 哎，对对对对对。
1: 所以既能陪着老母亲，但同时自己的事儿也能做。
2: 哎，对对对对。
1: 那除了乒乓球，还有其他爱好吗？
2: 除了乒乓球，比方说，看书、追剧，就那会儿的时候就玩游戏。哦。哎，就这样。
1: 喜欢什么游戏？
2: 特早那会儿，我玩的时候就是。玩那种挖金子，啊，挖金子游戏，玩的那个热血沸腾，完了啊，就他不是有奖金，有什么就，哎呦，那阵儿就是，哎呀，这昏天黑地的玩，结果玩完
1: 那种游戏挺好玩的，就老有成就感哈，
2: 哎，对对，
1: 有收获。
2: 就是说现实里你挣不着钱，但是在游戏里能挣什么金子呀，挣那个奖金啊什么的，就这么着。结果后来玩玩玩。不行，这个玩完了以后一看现实什么都没有。就这样了，人毕竟得那个关注这个吃穿住用行，另外你得关注那个活在当下呀，所以呢后来我就不玩了，但是就是特喜欢玩游戏，就这样了。
1: 现在一切都回归正常了，嗯，就是陪着老母亲打打球，然后有一些跟乒乓球有关的事情，咱去参与一下啊，
2: 对，那
1: 蛮好的状态
2: 啊，是。
1: 哎，您这个之前的婚姻是怎么回事啊？
2: 33岁的时候吧，当时呢，我就看那个周围的哈小伙伴啊什么等等的，人家都结婚生孩子什么的，我当时说，哎呀，是不是也应该结婚了呀？就这种情况下，我呢就。在那个婚姻教育所认识那个我那个前夫，我当时吧就说有一个条件，我就说找一个不抽烟的人。他跟我见面的时候，他说的呀，他说不抽烟。后来我们俩在一起以后吧，哈，我老感觉有点不太对劲。有一天哈，因为我们在那个东直门那边住的时候，他们家他爸妈吧住的那个就是后几排，我们住的那个前排那个吧。就是晚上他出去以后，后来我就忽然想，我说他是不是那个什么抽烟呀？哎，我过去以后，我到那，哎呦，他果然抽烟呢。你如果你事先你跟我说哈，你说你抽烟或者怎么着，我可能会想，我能接受，或者说怎么样？我说我不接受了，那你就把这个戒烟戒了，我也可以考虑。但是就是说，他在这个问题上说了瞎话，我就。觉得有点不太能那个接受这个事儿，
1: 因为这个事儿离婚了。
2: 除了这一点以外，还有其他的，就这样。
1: 你为什么特别接受不了他抽烟这事儿？
2: 就我一闻烟味儿，我嗓子疼。
1: 那这个婚姻有多长？
2: 婚姻大概有一年左右吧。
1: 有孩子吗？
2: 没有，
1: 只有这一段婚姻呢。
2: 对。
3: 应该是那个婚前不是像人说的婚前睁大双眼，然后婚后睁眼闭眼。另外像这个抽烟吧，说实话，可能每个人要求不一样。对我来说，可能对大多数来说都不是啥原则问题，并且人家又在室外抽了，是吧？可能还有其他原因吧。但是这个事儿，他能说出来，也是在心里边可能也有过不去的地方。
2: 我现在想哈，就是说。找吧，一定是就是说有感觉有眼缘。
1: 还有什么其他择偶要求？什么是不可以的？
2: 我不想找抽烟的人。
1: 抽烟不行，喝酒呢？
2: 喝酒可以。
1: 养宠物呢？
2: 养宠物不太能接受。
1: 也不行。
2: 不太能接受。
1: 抽烟跟养宠物不行。
2: 对对，
1: 还有什么其他不行的？
2: 不想找外地的。
1: 必须是北京的。年龄上呢？
2: 年龄上下5岁，可以。
1: 电视机前的朋友想要找我们小金的话啊，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这个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添加小助理的微信，可以获得他的一些信息。当然，我们也有线上线下的很多活动，通过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大家都可以参与到这其中。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有的男女嘉宾已经悉数登场，那么今天场上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最终选择环节。我们来问问一号先生手里的玫瑰献不献？
4: 今天我就不献了，
1: 不献，没有特别合适的，是不是？好，老裴，
0: 我不适合这三位女士。
1: 嗯，
0: 谢谢。
1: 行，我们也通过我们的这个选择时间俱乐部哈，加这个小助理的微信，可以了解到我们当期的所有单身男女的信息。其实今天呢，我们是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献花哈，就是我们的崔先生跟我们的二号女士哈。但因为崔先生他住得非常的远，因为我们的录制大家看到的时候，其实我们是经过一整天的录制，已经非常的晚了，所以他就提前先离场了。但是崔先生给您留了一句话，是他是愿意把玫瑰献给您的，那看您的态度，您愿意接这朵玫瑰吗？
4: 我非常愿意接受崔大哥这个玫瑰花。
1: 哦，太好了，恭喜恭喜两位啊！虽然我们在现场没有牵手，我想两位已经在心里完成了牵手这个动作，那么场下你们两人可以再继续的沟通，如果能够开花结果的话，希望我们再下一届的集体婚礼能够期待到你们俩的身影，好不好？
3: 谢谢。
1: 好，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您收看。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5: 穿搭处处有讲究，
6: 就自己就是穿什么衣服配什么鞋首饰。
1: 哦，那你的衣服鞋首饰是不是特别多？
6: 很多，凉鞋加这个鞋得10多双，就这个衣服长的短的还有半打那个，就是一个星期可以不重样。
5: 他体魄强健。
1: 哎，您这个个子，要以前在学校的时候没有打过什么篮球排球之类的吗？
6: 打篮球前锋，反正我是什么滑冰滑雪啊都会，都是学校运动员。
1: 滑雪？
6: 嗯，我们高级赛道，像我们的年龄去滑冰都很看感到不可思议。
1: 对，因为其实对体力的要求非常高。
6: 对对对。
1: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是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5: 穿搭处处有讲究，
6: 就自己就是穿什么衣服配什么鞋首饰。
1: 哦，那你的衣服鞋首饰是不是特别多？
6: 很多，凉鞋加这个鞋得10多双，就这个衣服长的短的还有半打那个，就是一个星期可以不重样。
5: 他体魄强健。
1: 哎，您这个个子，要以前在学校的时候没有打过什么篮球排球之类的吗？
6: 打篮球前锋，反正我是什么滑冰滑雪啊都会，都是学校运动员。
1: 滑雪？
6: 嗯，我们高级赛道，像我们的年龄去滑冰都很看感到不可思议。
1: 对，因为其实对体力的要求非常高。
6: 对对对。
1: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是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 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

谴责。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很高兴在每天晚上的9:09，您准时守候在电视机前收看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叶。那参与选择的方式，我们的热线电话6331-27522、4009005211。那除了我们现在还有伴小程序之外呢，我们现在还有选择时间俱乐部，大家可以扫描这个二维码加入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加这个小助理的微信，我们当期节目当中所有单身男女嘉宾的情况，您都可以获知。那么今天呢，我们现场也是来了很多的朋友，想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是我们的专家团队，心理专家王颖，演员导演吴立新，欢迎两位。那另外现场呢，还有来自各个俱乐部的朋友们，同样把掌声送给他们。好，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位要登场的女嘉宾了，她又会是谁，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人生故事？我们掌声把她请上来，有请我们的一号女士。

0: 这个我们一号女士闪闪发光的就上场了哈，那衣服是黄色的，头发也是黄色的，就是黄金的感觉，
1: 吉祥的。
0: 对，这个
1: 光快的一天嘛，开始。
0: 平常的穿衣风格就是这样，是吧？
1: 对，我就自己就是。穿什么衣服配什么鞋首饰
0: 哦，那你的衣服鞋首饰是不是特别多？
1: 很多啊，对，
0: 就衣服有多少件，能给我们描述一下吗？
1: 凉鞋加这个鞋得十了双，旅游鞋得十，像衣服像这样可能就这个衣服长的短的，还有半打那个，就是一个星期可以不重样，反正就喜欢嘛，东北人嘛，喜欢爱美，嗯，就是
0: 这个东北的姐姐们真的是特别美，
1: 对。就是自己取悦自己吧，都是。
0: 东北哪儿啊？
1: 黑龙江哈尔滨。哦，
0: 嗯，怪不得的呢，就感觉哈尔滨真的出美女。
1: 对，这可能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嗯，就我们母亲都80多岁了，我们去买东西，先给她买，我都要时髦的，不时髦不要。嗯，可能是我们东北就从小就是父母的熏陶，
0: 所以都讲究。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
1: 是，因为我以前卖过服装嘛。就现在是带到天津了以后，就是卖洁具，因为我们那边东北那么东西都很洋气，到时候服装妈卖不出去，完就改行了。嗯，反正什么都卖过吧，就是。
0: 所以这一听就是原来您是在哈尔滨生活，现在天津的是吧？
1: 对对。
0: 我们来正式的认识一下我们的一号女士，她的基本情况。张秀梅，63岁，离异，工人退休，天津户籍。
2: 这个女士第一印象感觉怎么样啊？
3: 还行，房子卖的不是特别好，外表还行。
4: 我要找就找一个农村的，是这个老太太。哦，吹洋气了，我养不活她。
0: 那张女士是个什么样的人？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来看她的关键词有4个：私人定制，要精致，要自信，时刻保持自律，不是不爱，终究离别。嗯，私人定制是。指什么？
1: 指的我们是做全屋定制。
0: 哦，就您现在做的。
1: 我原先就做了，就来到天津以后，再开始给你打工嘛，后去做洁具，后就单独去做全屋定制吧，就整个屋给你设计，从床啊，你想需要什么，全屋都可以给你做去做。哦，
0: 那意思就是说，拿到一个毛坯房，比方说我们找到您，
1: 对啊，
0: 然后您是把房间给设计
1: 规划，前要什么什么那个清简的法式美式，你需要什么风格的？哦、但装修不后就不做，我们就光做全屋定制这一块。哦，
0: 是这样的。嗯嗯，那生意好吧？
1: 以前还可以，就疫情以后就不是很好了。然后我去年就撤了店面。
0: 嗯，现在、哦、原来您是自己做店面是吧？
1: 就店面嘛，有店面嘛、哦。完了，现在就孩子一个店面了，完我有单就上孩子那儿去签去。
0: 等于是您把这个又传给孩子了。
1: 对，我们那时候我们孩子，我孩子跟我干以后，就自己分给自己干。嗯，我在西青这边干，他在。
0: 最好的时候您是做了几家店？
1: 最好是2家，也就2家，没用。搞不过来，你得要品质，你搞多了，你品质上不去也不行，你搞那好几家。

0: 家店你都经营不过来也不行，我没有品质。现在我不还就剩一个店了，
1: 嗯，
0: 就搁这。现在生意不怎么还好，就是现在价格也不是那么贵，
1: 因为这个房子卖的不是特别好了，所以装修的可能就变少了。
0: 对对 对，
1: 所以很多可能都是重装的，是吧？
0: 对对对。
1: 啊，那您做这行做了多久啊？
0: 做了四八九年。
1: 哎呦，那也很资深了。嗯、
0: 是那时候做时候还可以，就这几年。
1: 那会儿利润高是不是？
0: 是那时候那可不啥，那一天都开好几单。以前说我们的好时候我们赶上的。
1: 嗯。
0: 我们做属于高定，在全屋定这块我们做比较高品质的。就环保各方面，不做低端的，我们中高端的东西。你倒是有什么哪嘎看不合适的，先给人讲，别等到出现问题了，这是你的问题，是我问题。
1: 嗯，
0: 给人认真做，要做每一件事要去认真。

0: 我妈是满族，就我们大姐算命，其实我是属于浓眉的，是那样式的，就是。嗯，
1: 大家好，我是张秀梅，邀请你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谢谢。
2: 你第二关键词说要精致，要自信，的确就很精致。你看那些衣服、鞋子什么的哈、啊，这运动鞋你说都有十几双。你是为了美还为了运动啊？
0: 我也运动。
2: 哦，做什么运动啊？
0: 运动就是有时跳广场舞。
2: 哦，嗯，是在天津是吗？
0: 天津，
2: 就是跳广场舞还是跳交谊舞？广场舞
0: 就不交谊，我不跳，就广场舞。因为我是锻炼管理身材，再不说你吃的东西要去代谢去，代谢掉，怕年龄大了血糖高了。我家我妹妹、我姐她们都是糖尿病，因为我一直在控制。我不是节食，我没减过肥。就是控制高糖高热量的饮食不要摄入，我就是、就是、
2: 所以现在甜的不吃，
0: 甜的不吃，吃的很少，就水果也吃，但水果不是糖尿病，那凉菜五点多，我不控制你就是胡吃海塞不就那什么了。
2: 您都过了六十了，您的血糖在五点几就非常非常好，
0: 5.8、5.7、五点
2: 多，对啊，非常好了。嗯，因为本身血糖就是随着年龄，它其实整个指标都会往上，
0: 对对，上说7都可以了。
2: 对，
0: 那我没有控制，要不到那边缘了你就很危险，离脚外脚可以迈过去，这不就是你去跳舞就出汗，它就代谢你所有的垃圾，吃的过多的饮食了都可以代谢掉。喝酒啊，以前喝点红酒。现在红酒什么都不喝了。嗯，
2: 您平常喝酒吗？
3: 我上班以前喝，现在喝的很少。哦，嗯，上班以前不是为了应酬嘛，就是喝酒，基本就一礼拜得出去3、4次。哦，嗯，现在就不敢了。
2: 那您的血糖控制的怎么样？
3: 我应该在6.3左右。
2: 哦，那可以，
3: 控制血糖
2: 也还可以。
3: 嗯，三不六点
4: 不高，
2: 不高，
4: 不高，
2: 对，应该是在7点几之内。那怎么着？您也是平常运动啊？
3: 我喜欢玩，喜欢运动，喜欢
2: 玩什么呀？
3: 什么都想玩，啊，就除了跳舞不玩，什么都想玩，不会跳。啊，
2: 那您都平常玩什么呢？
3: 嗯，老太太在家没事弄完了，我就自己没事去公园，跟他们一块儿就是凑热闹，就是跟他们一块儿就是在当观众嘛，跳舞啊，不是跳舞，唱歌呀。
2: 刚说自己不跳舞，
3: 不跳舞，
2: 不小心就说他说漏了啊。啊，
3: 我也不，
2: 然后还唱歌呢。
3: 唱歌你就跟他们凑热闹，也不太会唱。
2: 啊，你给我们来一首呗。
3: 不会，不好意思，不。
2: 要跟他们踢毽吗？
3: 也踢的少。
2: 打球吗？乒乓球。
3: 乒乓球、羽毛球都打。哦，
2: 这些您应该都会吧，爷？
0: 嗯，都会，都会一点，反正是。
2: 哎，您这个个子，要以前在学校的时候没有打过什么篮球、排球之类的吗？
0: 打篮球前锋，啊，嗯，还得过奖呢。
2: 得什么奖啊？
0: 那属于二等奖吧，全就是各个学校高中时候。嗯，反正我是什么滑冰、滑雪啊，都会，都是学校运动员。
2: 滑雪？嗯。哦，你冰上运动滑冰是可以理解，你们那儿几乎都会滑冰。这个滑雪是？
0: 滑雪也会。都我们都每年都滑，去年晚上极限滑了。我大姐比我岁数好多，她都会滑呀。
2: 那您滑什么道啊？
0: 我们高级赛道。但那高级不是那很高的，像人专业运动员那个那样式的那种的，就
2: 不用那样式的。
0: 对，咱就
2: 我跟你讲，就那个初级赛道，你在底下看说这是算啥滑，你一上去以后，你从那个角度往下看，它就不一样了。
0: 对，
2: 所以您那个高级赛道，哇，嗯，都是年轻的时候学的还是后来学的？
0: 年轻时候学的。哦，那时候像我们的年龄去滑人都很看，感到不可思议。
2: 对，因为其实对体力的要求非常高。
0: 对对对，
2: 嗯，尤其您那个高级赛道那个滑道，我天哪！
0: 是
5: 小时候就守着什刹海，守着后海，游泳、滑冰什么都干。
1: 大家好，我是张秀梅，邀请你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谢谢。
2: 您单身多少年？
0: 我单身2年多。哦，
2: 那为什么过了六十反倒离婚了呢？
0: 这个就是那什么，他后期就是因为我做生意，他搁家洗衣服做饭我不管嘛，我后期他就耍钱。嗯。就管不了了，我说你把工资卡给我，我工资卡要了，他不给，那我就起诉了嘛，起诉离婚，他不干，不同意。 开庭那天，他说咱俩还有没有可能了？说

0: 我给你笔钱，我说余钱没有关系了，你这个恶习我就永远不了，底线嘛，这就是。
1: 他已经欠债了吗？
0: 不，现在都是我离婚以后，他说借别人钱，我家亲家还有他朋友的钱，我这后期知道。我寻思玩儿就那点工资，可就能玩哪儿去？就不知道，他就是，就赌博这就上瘾，就是原则问题了，就是我永远不了，就是。我俩这相识都六七年才走到一起，他对我母亲也很好，但这个问题我就是，你赌博了不行，你管不了你，你要假设你工资卡给我了，你可以，我可以控制你，你不工资不给我控制不了啊。还有一个就是这三段，第二段是咋的？就是我们认识，不长，这头一个是我大嫂介绍，第二个是我大嫂介绍的，介绍呢认识了就
1: 结婚。第一段是那个时候你应该很年轻，
0: 对，很年轻就初恋嘛，那就是嫁给他了，也是做买卖做生意。后来他就跟我大哥合伙倒腾木材，完就赔了，赔了回家又开的木器厂，木器厂又赔钱了，赔钱回来他赔钱，你家里没有了，米啥都没有，你不得出去再合一合一是怎么再进下不还咱需要生活啊？完就他就不管这些家里事情了，完出去下象棋。我看这样不行了，家里都没有米油了，我给我妹妹那儿借点了，我不能维持这样事，完之后就起诉，又起诉就离婚就走了。
1: 孩子是第一段婚姻的，
0: 对，就是第一段的、
1: 所以你把孩子带走了。
0: 我孩子走是没带，因为那孩子我头次离婚还十岁呀，才十岁，但他中间又回去，他又给他个机会，还是不行，用这事轻描墨迹，过去是不要紧，下一步真怎么去，他不得光墨以前的事有什么用啊？我又走了。第二次这个事吧，也是我嫂子介绍的，我们也是我们老家，但他好像是河北的，上我们东北那边去了。我大嫂结婚完了又在一起，不了解吗？完他就是挣钱行，不让你花钱。完他比我大点吧，花什么买东西他就不愿意，我上偷着买的，还小心完也是喝大酒，喝酒磨叽一宿磨叽，
1: 就是不停的跟你说话嘛，
0: 就说话磨叽以前的事情呗，就是喝酒了就说那个真的假的，咱也不听了呗，就是。所以现在我这次肯定烟酒不找了，抽烟喝酒的不找。
1: 这第三次都是你主动离婚的？
0: 对，都是我。其实都是我们之间不是说感情出了问题了，都是这些事情触碰我的底线了，也都是。
1: 所以您的关键词说不是不爱哈、
0: 对，
1: 但是因为其他的原因。
0: 对，
1: 所以看来对您来说底线这个事儿是很重要的。
0: 很重要。
1: 那咱现在就说说择偶要求的底线在哪儿？
0: 其实男是起码有责任心，就是两个人嘛，就是同频的，但是这个家庭不是一个人的经营，得跟两个人去经营。你说你光去洗衣服做饭做一个人不可能吧？但是我做饭不好吃，饭我也会做。东北就乱炖嘛，拌菜还是可以的，就是这几个都是他们做饭，我不做，就是几乎都是。
1: 所以你希望他会做饭，是不是？对吧？
0: 对，最起码对对对。
1: 还有的底线是什么？不抽烟，不喝酒，不玩牌。
0: 对对对对。啊，
1: 还有呢？
0: 对吧？最起码有自己住处，独立住处，有车有房嘛，经济也独立，做过生意的更好。
1: 有车有房，这个房在哪儿？您是可以接受的？
0: 就是本市的呗，天津和北京呗。
1: 天津跟北京。
0: 对，
1: 别的呢？然后退休金。
0: 退休金这个就是他要是以前有点积蓄了，现在都无所谓，就看有没有积蓄，做没做过生意是什么样的，这就就看看是。
1: 我是觉得，就是因为大部分的先生哈，他。大部分是不做生意的，
0: 对，都是。
1: 然后可能到这个年龄，像您这样还在干的也是少数，因为先生到了一定的年龄吧，他就想好好玩一玩，放松一下。
0: 对对对，就以前做生意，现在都不能做，
1: 所以经济条件很有可能赶不上您。就您做生意，他现在利润再低，您成的一单也比他们的退休金要高。
0: 对，现在我也属于不干的状态了。就给我们孩子了嘛，有单子，他有我的单子，要是他要给我不给我就不要了，就是这意思。就是咱就说俩人就是有点积蓄，是俩人工资以外再开销，有点自己积蓄可以能拿得出来，起码得这样的，有点积蓄的吧，就是不管能挂靠生活。
1: 所以需要哪方面的开销？出去旅游？
0: 就去旅游呗。平时家庭需要置的什么东西，买点什么的，这俩月不都有了，不用买太多。现在没这么大的开销了都。
1: 那男士可以住到您那边去吗？
0: 这个是个不可以。 这个就是要求我肯定是男方有房，我说要上那边不会租的，不要求不会上我的。
1: 那
0: 就我有房，我现在租出去，嗯。
1: 您自己是有房的？
0: 有房我租出去的，我这个是工作室吗？租的工作室。
1: 啊，对，您自己的房子租出去了，您又租了一个这个房子。
0: 对。
1: 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底线吗？
0: 那倒没有，就有责任心嘛，就主要男人责任心，担当互相担当，没有那什么。
1: 啊，
0: 嗯。
1: 沈先生觉得您合标准吗？嗯，
2: 我觉得不太适合。
1: 刚才我觉得你们俩其实聊得挺好哈，就是在哪个方面您突然觉得两人不太合适啊？
2: 就觉得刚才说的是什么，不能到对方住。那有的男他不愿意去女方住，他就把那个
0: 可以，偶尔你说
2: 门槛给卡死了。
0: 不是，你说长期住，你偶尔上我们那住也可以。
2: 长期住也行，让我说我也可以长期住，两个人就这样相爱在一块，怎么不能住？
0: 你要过去住，不说那长期住，可以是短暂的上我那，你去上
2: 他。替别人问，不是我问，
0: 我知道。
2: 我北京我两套房子，那我们家就我一孩子，全是我的。
1: 嗯，不是
2: 要什么孩子，这孩子有房子，
0: 你可以就是可以住，不会说你说长期说你说你要没有房子
2: 就长期住，就是这回住半年就不住半年不行，就不行。
1: 沈先生的意思是他有房，他肯定不会去女方那儿去住，
0: 嗯，
1: 但是一定有先生，他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情况，
0: 嗯，
1: 比方说在您那儿住半年，在他那儿住半年，这可以吗？
0: 那倒是可以，倒是就是，但是那，倒是我那个可以说，就不租，可以说自己那房子收回来可以。
2: 男的去你那生活，你就肯定不能，是吧？有人那就是。
0: 那你要长期，
2: 你把门槛卡死了就不好。
0: 我要长期生活，肯定不，也就是，是不是？你要是偶尔的去住一年买半载，偶去住，这一共有房子。
1: 就比方说，您第三段婚姻那个先生，您是住他家还是他住您那儿？
0: 他不住我，他这有房子。
1: 哦，那你们俩在一起生活吗？
0: 你再开始不在一起，头几年就是我自己有和孩子嘛，后期他有房子我才去。
1: 所以你们俩人其实真正在一起生活的时间没有那么长，
0: 没有那么长，就十年嘛，真正。
1: 啊，但就说这十年你们俩是住在一起吗？
0: 住在一起。
1: 住在他的房子还是住在您的房子？
0: 大概是就是我们在一起就住他自己的房子。
1: 嗯，哎，问问我们这位先生，您是离异还是丧偶？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3: 两位嘉宾同台交流。
4: 我姓郭，郭知孝。
0: 嗯，
4: 今年66周岁。什么66？76周岁。太激动了，不是，太激动了。
1: 看着美女激动也很正常。嗯，
4: 是吧？
3: 他有着这样的择偶要求。
4: 我的要求什么要求啊？55的到85的我都要，只要是那回事我就要，不是那回事的卡班去。
1: 啥叫是那么回事？
4: 对，
1: 什么叫是那么回事？
4: 就长相一般般，说得过去就完了嘛。有钱多了咱会花，钱少咱有够用，咱不能没有心态。
1: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是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来吧啊，吃饭啦！青菜青，你的排骨红，我的。
1: 不，你什么意思？
0: 吃饭啦！吃饭啦！
1: 你什么意思？
0: 怎么了？
1: 这些是我的，
0: 对，
1: 那些是你的
0: 啊。
1: 啥都不说了，我先尝一口吧啊。
0: 好吃吧？哎呀，真香吃啊！
1: 味道是不错，
0: 嗯，
1: 清汤挂水的。
0: 那没辙，没办法，给你吃点油的腻的多了，你这胆结石又犯了。我告诉你啊，我可是按照那医生给你开的这个啊，胆结石患者饮食清单给你做的晚饭啊，粥有吧？青菜青，绿茵茵，有吧？
1: 嗯嗯，
0: 我可是按照大夫说的给你做的饭啊，你可别难为我啊，我容易吗我？
1: 别听那医生瞎说，按他说的我别活了，一点解馋都没有。
0: 前两天你没事跟那个隔壁老刘解馋去吃卤煮去，回来怎么着呀？啊，胆结石又犯了，你脚着疼，你晚上睡不着，躺不下的，我跟着着急。
1: 不是就一会儿解解馋吗？怎么了？
0: 人家医生让你手术，手术你非不手术，非要什么保守治疗？
1: 为什么要保守啊？
0: 啊，我问你呢，为什么呀？
1: 老天爷给我这胆是有用的，五脏六腑少一个都不行，就得保着他。
0: 我那同学，他那爱人张老三
1: 啊，
0: 人家胆结石摘了。你亲娘的弟弟胆结石摘了，不是什么事儿没有吗？
1: 嘿，那我也不摘。
2: 二位又争执上了啊，但是这到底是摘还是不摘，两位说了可不算，咱们的权威专家说了才算。我们来欢迎一下，对，本期的健康导师来自北京大学首钢医院胆石病外科的主任刘医师的金山刘。好，
0: 主任，您给我主持一下公道啊！我这可是按照医生说的，遵医嘱做的饭。
1: 听听主任怎么说？
3: 那碗面条有问题。
0: 面条有什么问题啊？
2: 面条也很清淡。
0: 对啊。
3: 这个面条，我们现在吃的面条往往都外面买的，比如说挂面呀、龙须面，这里面呢，它叫面条，但是我们要关注一下它的成分，很多。商品的面条，它里面会有鸡蛋，或鸡蛋粉这一类成分，这一类成分吃进去以后，就等于我们吃了鸡蛋，它就会对于胆结石病人引起不适，甚至发病。
2: 关阿姨现在已经拿起来这个袋子了，
0: 是我们家吃半截，就剩这一点了啊。我买的时候，我主要是看它是不是原麦的，我主要是看这些。您说的鸡蛋我没看，结果刚刚这么一说，还真是。我看这个配料表里边有全鸡蛋粉，
2: 以前真没注意过，
0: 真没注意。但是我刚看了以后，我就一想，这里边的鸡蛋应该是微乎其微，
3: 跟量多少关系不是很大。
0: 只要有这东西就不行，
3: 有这个东西它就会刺激胆囊收缩。从这个食品来讲没有问题，而且呢，这是增加营养，特别改善口感，对于普通人吃没有问题，很好。但是呢，对于胆结石人吃就不适合了。
0: 哦。
3: 胆结石的病人最怕

0: 两种东西，第一个脂肪油脂类食物，第二个蛋白类的食物。它这里面恰恰加了蛋清，就是蛋白的类的成分。这样呢，这个蛋白吃进以后呢，就有可能诱发胆囊结石的急性发作。
1: 刘主任啊，给患者一般情况下会有这样的一份叮嘱，这是饮食的建议。
0: 对，
1: 第一项啊，胆囊结石患者不宜吃的食物当中，第一条鱼肉蛋奶。
0: 对，
1: 第二条含有鱼肉蛋奶的食物，这第二条就是类似于这些挂面等等的。
0: 对，
1: 平时就得多看配料表。
0: 还有一个误区大家要注意，我们吃的豆制品是不是用大豆做的？
2: 对，
0: 包括豆浆豆腐。那么大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它干什么？
2: 大豆蛋白。
0: 不对，我们的豆油哪来的？哦，
2: 它含油，
0: 榨油的。所以说呢，在豆制品里面呢，它含有油脂类的成分，这种油脂类成分吃进去以后呢，它就会刺激胆囊收缩，引起胆结石的急性发作。比如说绿豆、红小豆、芸豆这一类的没有油，我没有听说拿绿豆榨油的，但是这些豆类蛋白含量很高，蛋白含量高，它同样会引起胆囊收缩，引起胆囊结石的急性发作。所以有胆结石的病人，这类食物也不建议吃。
1: 但是主任，有的人可没这么脆弱，挺皮实的，吃什么都没事儿，偶尔一两顿的烧烤好像也不在话下，也没有出现这种胆绞痛、胆囊的不舒服，这是不是分人啊？
0: 这有一个概率的问题，就是你比如说吧，我有胆结石病人，今天我吃了点油腻的东西，比如说刚才那份排骨，有可能有人吃了，他不见得说这不是毒药，说一吃就犯病，一吃就犯病，那不一定，有些人。

0: 这样呢，胆囊排空呢，它就受影响，
1: 它那收缩的劲儿小了，
0: 劲儿小了，
1: 它里头的泥沙就带不走了，
0: 带不走，反而容易长结石。第二个呢，长期素食和粗粮也不好，因为粗粮啊，粗纤维多，对我们肠道是有一定的健康作用，但是如果粗粮太多，会增加我们的胃肠道负担。那么高脂肪、高胆固醇食物，这就不用说了，肯定是不好。哦，
1: 像爱吃夜宵、三餐不规律，这肯定也不行。这吃的都给大家相当于是手把手教学了啊！我看看谁还不这么做。
2: 爱上豆制品，补钙补蛋白品种多，还特别下饭。不过您吃对了吗？
3: 我们的豆制品其实是可以帮我们缓解胰岛素抵抗。
2: 记住一个公式：肾功能不全人群放心吃豆制品。
3: 就是我今天如果不吃黄豆，我会吃豆腐；如果不吃豆腐，我也会喝豆浆；如果不喝豆浆，我还有其他的豆制品。这里面呢有一个点我没有写在这儿，大家一定要注意。
2: 别走开，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4: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1: 不仅是胆结石患者，不同的慢病人群对于营养的需求啊，都有各自的特点。被称作植物肉、补钙之王和餐桌上的胰岛素的豆腐，富含优质蛋白、钙质和不饱和脂肪酸，是保护心血管的心脏病克星。那么豆制品，不同的人群到底应该怎么吃呢？
3: 无论是从这个口感还是从营养价值来讲，豆制品应该说都是一个美味的食品。
1: 嗯，
3: 我们的豆制品它里面含的蛋白可以跟肉媲美，可以称为植物性食物里面的优质蛋白。
5: 嗯，最后一个没听说过。
6: 对，
5: 前头都
6: 新名词
5: 都很熟。
3: 那我们都知道，胰岛素是我们机体里面的唯一的一种降血糖的激素。我们的豆制品它里面含的蛋白其实是可以帮我们缓解胰岛素抵抗的。如果当我们糖尿病患者出现低血糖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能给他补纯蛋白的食物。为什么？就是因为你补了纯蛋白的食物，可能血糖越来越低。
1: 哦，
3: 所以我们低血糖我们要吃糖，对吧？
5: 对，
3: 要糖把它补上去。同时呢，我们要给一点复合的淀粉，对吧？因为糖升得快，它降得也快，再给一点像我们说的饼干啊、面包啊，可以让它有一定的维持作用。
1: 嗯，
5: 这不是
1: 大家得记笔记了啊！这真是从来想象都不敢想象，
5: 新知识。
7: 敲黑板，重点的事情说三遍，我真是头一回听说。
1: 如果说您想吃的话，您会首选哪一种？
3: 我们说豆制品，大家能理解，它其实是指大豆的制品。根据它的加工程度啊，我们会把它分成纯豆腐以及加工豆腐。
1: 嗯，那这样我考考大家，说说哪些啊有可能是纯豆腐，哪些有可能是加工的。
6: 除了南豆腐、北豆腐，
7: 这两个就不用说了。
6: 还有那豆浆，其他都是加工过的。
5: 腐竹是加工的。
7: 你这不对，纯豆腐纯的。
6: 不加工的。
7: 绝对的，纯的。腐竹是什么？加工完了那个豆浆上面有一层那个豆皮儿，把它挑起来晾干了，称之为腐竹。
6: 不对，还要炸一下。
7: 不炸，除了腐竹转，咱说这豆腐丝儿。这个豆腐丝儿，那它就是纯的。如果要是别的某一地产的一个豆腐丝儿，它就经过腌制了，它就上面就有小茴香了。
5: 什么叫加工的呀？
6: 不是，
5: 专家说吧，
1: 学员们都快打起来了。
3: 从我们营养的角度来讲呢，我们一般指的纯豆腐，其实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北豆腐呀、南豆腐呀，然后包括豆浆。豆浆可能不一定叫纯豆腐，但是它是属于大豆制品里面的相对纯的那一类。那除了这几种以外的其他的，我们统称它为加工的豆制品，就是这两个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啊。
1: 哦，看看刚才争执的有多凶，现在
5: 初级产
1: 品有多萎靡，
6: 就有多打脸啊。
1: 所以这也是一个知识点。但是分完了之后，您比较推荐我们食用的是哪一种呢？
3: 从营养价值角度来讲呢，我们比较推荐纯豆腐， 纯豆腐里面，那跟其他的加工的豆制品相比，在蛋白和钙这两种营养成分的含量里面，它们是有独到的优势的。北豆腐和南豆腐相比，北豆腐的

0: 蛋白和钙的含量要略胜一筹。
1: 不对吧？
2: 蛋白质含量，这是北豆腐每100克是12.2克，南豆腐是每100克是6.2克。
0: 一般来讲啊，就是每个人他一周可能会吃2到3次，每一次呢，我可能有的人能吃2两100克左右，有的人可能能吃200克到300克。那像我们这一块豆腐呢，应该在300克左右啊，目测。那300克的话呢，那我们的这个蛋白含量啊，就应该可以达到36克。钙含量的话，北豆腐和南豆腐它们俩差别不大啊，我们可以看到。北豆腐的钙含量是每100克138毫克，南豆腐呢是116毫克，这个跟牛奶是相当的。牛奶我们是每100克在120左右，
1: 北豆腐比它还高呢。
0: 但这里面啊有一点，就是对于牛奶来讲呢，它的钙的消化吸收率要好于大豆及其制品啊，是因为里面很重要的一种物质叫乳糖。
3: 乳糖听说过。
0: 有的人会有乳糖不耐受，
1: 乳糖不耐受，
0: 那对里面的钙的消化吸收理论上讲会有一定影响。牛奶里面的钙容易消化吸收，主要是因为它跟乳糖在一起，乳糖是可以促进钙的吸收的。
2: 那是不是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理解，就如果说有些朋友乳糖不耐受了，可以选择喝豆浆。
0: 可以。
1: 我喜欢。
2: 我们在社群当中啊，有很多我们的粉丝康宝宝提出困惑了啊。有一位说自己啊经常豆浆跟鸡蛋一块儿吃，这么搭配是不是能多补充点蛋白质呢？
0: 很显然，鸡蛋是我们动物食物里面很优质的一种蛋白。甚至我们的鸡蛋蛋白被誉为营养学界里面的参考蛋白质，所以它的蛋白，鸡蛋的蛋白是非常好的。豆浆是属于大豆制品，它的重要的营养成分除了钙就是蛋白质，在植物性食物里面它也是属于优质蛋白，所以豆浆和鸡蛋同吃是可以多补充蛋白质的。但关键点也在这儿，就是我们是不是这类人群需要多补充蛋白质，大家要甄别。如果不需要，你合吃了之后补得过多了，那可能对我们不一定是有利的。
2: 太多了也增加代谢的负担了。
0: 是的。

0: 抱个腿，
1: 一条腿烧鸡了。
0: 对对，
1: 那么一条腿怎么办呢？紧张了。
2: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全日专家告诉您如何变轻。
3: 嗯，基本上就熟了，
4: 是
3: 一分钟都时间都到不了，用这个温度浸煮就可以了。说着话就行了，这就咱就出锅
4: 啊。那赶紧问问吧，刚才最关键的，我们这个味道来源就是一香一果，还能帮助我们去补肾补脑。那果到底是什么呢？
5: 这果的名字你一听，哎，它就能够补脑，叫益智仁，固肾色精，益智安神。它的名字就告诉你了，它有很好的一个益智的功效。你看我们这个图啊，是个新鲜的，因为新鲜的可以做蜜饯，可以做菜。但如果我们入药，是用它的那个甘平，一般甘平呢也不多，3到6克就可以，因为它是偏热性的。你如果你是一种阴虚火旺的人，就不要吃了。
4: 关键是味道也很不错，又能帮助我们去补肾健脑，放在您这个烧焦酱里面，
3: 嗯，
4: 刚好起到一个神奇的跳跃作用。
3: 是的，咱们这个虾呢捞出来以后，淋上咱们刚才的蜜汁酱汁，这道菜就可以上桌了。
4: 往这盘子里一摆，就活灵活现的那种雀跃感，再加上这个灵魂酱料，一入口那就是非常的脆嫩弹牙，鲜美无比。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老话说啊，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啊。今天咱们来说一个跟咱们老百姓菜篮子息息相关的事儿。相信不少人啊，最近去超市、去菜市场、逛一圈，就很快会发现啊，这鸡蛋涨价了。
1: 对，而且鸡蛋这东西，因为咱们家家都得吃，都得买，所以它价格一波动，大家伙啊就是比较敏感。那为什么这个鸡蛋涨价了？鸡蛋到底涨了多少呢？这价格什么时候能降下来呢？我们的记者啊也去市场上走了一圈，帮大伙啊打探一下，我们一块去看看。
2: 上个月买了一次吧，好像涨了一点。鸡蛋基本上每天都要消耗的，一毛两毛那倒无所谓，因为市场行情是这样的嘛，上下波动一点也是可以理解的，是吧？就是涨幅别太多了。
3: 价格这几天比较平稳吧，有变化过就是上个月。
4: 那么通过刚才的采访呢，我们也听到有不少前来购买鸡蛋的市民呢，都表示最近啊，这个鸡蛋价格确实是有上涨趋势的。那么这鸡蛋涨幅究竟是多少呢？对于市场上现在这个供应情况如何呢？今天我们也是来到新发地市场禽蛋交易大厅，咱们也来问一问这边的商户啊，现在这个鸡蛋的行情究竟是怎么样？
0: 那现在我们是来到了一家售卖这个禽蛋的商户内，其实能够看到整个这个存放的量还是比较大的。那也想问问你啊，咱们最近这个鸡蛋以及这个禽蛋类的销量怎么样？
5: 销量还是可以，到了九月份了，集中开学，这是第一个。然后那个食品厂大量的备货，做蛋糕、做月饼用，大概七吨吧一天，比平常多个20%吧。
0: 刚才看您正在门口卸车呢。
6: 对，
0: 刚来的。
6: 对，刚来的。现在销量还可以吧？反正中秋节之前都比较好。
7: 这过节了，团购的，还有这个超市的。取货的礼盒比较多一些，量挺大的，都订单有时候接不过来。
0: 记者在新发地市场走访过程中，不少商户都表示，最近一段时间销量有所上升，但是这价格也出现了波动。
5: 是九连涨，涨了九天，一天涨一毛多两毛，就这样子涨上来的。批发一斤4.3，到现在的5.34、5.45，已经涨了1块多钱。
6: 我们从机场拉货，它也涨钱。我这一车货跟那会儿一车差的7-8万，这本钱啊。
0: 那么这鸡蛋从什么时候开始涨价的呢？涨幅是多少呢？我们也采访到了新发地市场的价格分析师。
8: 相比较来说，就是蛋价上涨的，比较明显的阶段主要集中在8月份。8月初的时候，新发地市场鸡蛋的批发的平均价钱是8.75每公斤。到了月底的时候，8月25、26号的时候，就上涨到11.2每公斤。去年8月份的时候，鸡蛋的那个全月的平均价是那个6.75，就是今年比去年同期呢涨了50%吧，涨幅也是比较明显的。
0: 那么，为何鸡蛋在8月份会出现明显价格上涨的情况呢？
8: 正是因为去年的时候价钱比较低，所以养鸡场的补栏就相对就减少了一部分，所以到今年年初的时候，养鸡场蛋鸡的存栏结构出现了欠缺，再产的蛋鸡，老的老，小的小，中间差了一波轻。

0: 网联机，新机呢从熟机到开产一般呢是125天，4个月呢就是当时补完的那些机在最近刚开始开产，所以前段时间呢涨势是比较迅猛的。
1: 价格分析师表示，因为中秋节前期鸡蛋需求量大，再加上蛋鸡存栏结构发生了变化，因此鸡蛋价格出现了上涨。但是新发地市场并没有因为价格上涨而出现缺货的情况，整体的鸡蛋供应量是十分充足的。那么这鸡蛋价格什么时候能有所回落呢？
0: 现在已经开始出现缓慢的回落了，最近这一个星期蛋价回落到10.57块一公斤，这个价格呢比8月底的时候已经下降了5.63%，这个下降的幅度还是相对比较明显的。后期这个单价呢继续上涨的空间并不很大，过了中秋以后单价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降幅。
2: 接下来咱们要聊的是跟每个人的日常出行都息息相关的话题。咱们每天

0: 什么开车玩手机的呀，骑行分心啊，马路飙车、开门杀、占道的那种暴走团等等这些乱象啊，在这个草案里都有了更加细化、更加严格的约束。
1: 没错，那具体都有哪些全新的调整？哪些行为呢会被从严整治？大家日常出行又该注意什么呢？
2: 开车看手机或者接打电话，看似啊只有一两秒的动作，实则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甚至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3: 视频中的这起事故发生在顺义区通淮路小东河桥附近，一位老人在非机动车道正常骑行，突然后方有一辆小客车快速驶来，将他撞倒。不幸的是，事故导致老人死亡。而之所以会发生这起事故，正是因为肇事司机开车时接打电话分心导致的。
4: 小车司机啊，他当时在拨打电话，他分神了，都没有注意到车辆的行驶状况，包括前方的道路情况，他连自行车包括自行车的乘骑人都没有发现。
5: 我都没怎么看见前面有人，然后就一下就撞上。
3: 该司机因分心驾驶、超速驾驶，最后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并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6: 这是很大的一件事情。我反正是不会这样做。
7: 你像正常情况下，你开车，你要稍微的走神，前面一个急刹车的话，你有时候都反应不过来。你更何况你那眼神都已经瞄到手机上了，你更看不到的。
8: 假如说我打一车这个司机，然后经常接待电话或者什么的，我其实也会感觉他走神儿啊，或者注意力不集中，所以我心理上可能也会有点紧张。
3: 针对这个痛点，本次《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也是加大了惩处力度。
2: 根据修订草案规定，驾车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啊拨打电话或者是观看视频，造成交通事故或者是引发严重的后果，将处以200-500元的罚款，还可并处暂扣3个月的驾驶证。
9: 那还挺严重的，我还以为只有罚款，肯定会给大家一个警醒。
8: 严点好，尤其现代人手机其实不太离手，但是开车的时候毕竟安全需要考虑，所以还是应该严一点。也能减少这种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吧。
2: 机动车分心驾驶危险重重，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像这种骑行、看手机、拨打电话的现象也是屡见不鲜，
10: 挺多的，绝对比开车的都多了。
11: 你会经常看到路上，包括外卖小哥什么，他们都是连轴带看、连轴带看的。
12: 反正10个人里面，反正有那么2-3个吧，会有这种情况。你比如说现在骑电动车不都有那个手机支架吗？他会一边刷抖音，然后一边就是骑。
13: 骑车看手机就是不好的行为，会有交通事故。
11: 你电动车的话，但凡摔倒的话，受伤的都是人。那你要是撞了别人呢？你今天你还得赔偿别人呀。如果你要跟汽车撞了呢？那有可能连明天的太阳都看不到了，对不对？其实真的很危险。
3: 骑车低头看手机或接打电话，造成交通事故也时有发生。一男子在湖北十堰边骑车边看手机，结果撞到路边停放车辆，交警认定该男子分心驾驶，负事故全部责任。这起事故发生在浙江衢州，一男子骑车低头玩手机，结果撞上了前方汽车，交警认定该男子撞车负全责。
11: 你可能在看手机的时候过来人呀，车你看不着就撞了呀，我比较惜命。
2: 这点好，这点好。
14: 一方面也是觉得这个是一个不安全不文明的驾驶习惯，然后另外一方面也怕出交通事故，希望还是有关部门能有一些政策来出台约束一下吧。
3: 对此，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新增专门条款，列明驾驶电动自行车不得接听或拨打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不得有逆向行驶、超速行驶、违反交通信号灯等一系列行为。
15: 因为电动自行车它没有什么安全设施，一旦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或者是交通事故的话，这个人的脑部受伤的几率非常大。
12: 我觉得这方面应该加强一些，包括保护这些就是送外卖的人员。
3: 外卖从业人员的安全骑行也直接关系着城市道路交通秩序和公共交通安全，为此草案也新增了相关规定，规定互联网平台企业应当考虑行驶限速要求、路况、天气等因素，建立完善订单分配、时间预估、路线规划等算法规则，不得利用算法、平台规则等强迫、纵容、默许其从业人员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驾驶机动车、电动自行车，
16: 就是要求尽到自己的一个这个主体的这个责任，不能简单的就是只享受到了这个行业带来的一些经营的收益和这个利润。

0: 一些成本转嫁到我们的骑手在内的从业人员，甚至转嫁到一般的社会公众上面去。
1: 一边啊是越来越严格的骑行禁令、安全规范，而另一边啊修订草案也充分考虑到了大家日常通勤的需求，
2: 对大家关心已久的电动自行车限速做出了人性化调整。从现行法律规定的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的最高时速不得超过15公里每小时，你调整至不得超过20公里每小时。说到这儿，可能很多人会疑惑，明明电动自行车的国标设计最高时速是25公里每小时，可为什么修订草案里非机动车道的行驶限速你调整不超过20公里每小时呢？对此专家也进行了分析。
3: 国标是技术上的强制性规定，技术标准跟法律上规定的标准是不是一样的？你像我们机动车也是这样，我们机动车实际上从出厂的这个标准来看，它实际上是能开到200甚至200以上的，但是你到了高速路限速就是120。实际上交通的安全最主要取决于速度差，就是速度差越大，速度慢的那一方越危险。那么同样你在这个非机动车道上头，你这个速度过快的话，就可能会对骑行自行车的人会造成比较大的危险，会造成交通隐患。
4: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最近啊，浙江绍兴的葫芦娃爷爷可以说是火出圈了。这样咱们先来看一段视频。在浙江绍兴一栋老式民居的屋檐下，七只青葫芦呢是挂在了木棚架下。那么75岁的陈金鳌老人呢是精心照护着他们。这一幕是被网友拍下发到了网上，大家都说啊，像极了动画片《葫芦兄弟》里面的经典画面。
5: 这视频一传开啊，陈金鳌老人呢就被网友们亲切地称为“葫芦娃爷爷”，大量网友啊也是赶来打卡，天天有人隔着河喊爷爷爷爷，哎，他也总是笑眯眯的呢跟大伙儿去打招呼。不少游客都说啊，感觉接了好运，特别的治愈。
4: 是，其实啊，被治愈的还有陈金鳌老人和他的老伴儿。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啊，25年前他们失去了唯一的女儿，从那以后老两口呢是很长时间都不愿意出门啊。可是这阵子呢，有很多年轻人站在河对岸去喊爷爷喊奶奶，两位老人呢是感慨说啊，大家一声声的呼喊是喊进了他们的心坎里啊，好像真觉得自己有了一大群的儿孙一样。那20多年没有这么热闹了，游客们的到来呢，两位老人最初呢是喜闻乐见的。
5: 陈金鳌老人呢还说起这葫芦的来历，说是今年3月底啊，他在附近的农贸市场顺手就拎回来几株葫芦的苗，花了5天的时间搭棚引藤。这葫芦的读音呢是近似福禄嘛，所以老人一开始呢其实是想图个好念想，同时能装点一下自己的老房子，但是也没想到啊，这7个葫芦越长越饱满，被网友们啊一眼就相中了，这老人的家呢竟然成了网红打卡地了。
4: 没错，您看还有网友呢是从杭州骑车3个小时赶来，还有的呢是来自更远的江西等地。两位老人呢是被打动了，把远道而来的游客们当成了亲人。为了显示诚意，陈金鳌老人呢是特意为大家学了葫芦娃的主题曲，还在家门口呢是手写告示，上面写着不收任何的礼品，不接任何的商业广告。这是老人一开始就立下的规矩，用意呢也是很明确的，老人可以跟网友进行互动，但是一切跟钱无关。
5: 但关键是就这样的互动啊，很快就变了味儿了。接连来啊，这游客呢是不断啊，客流高峰的时候，每5到10分钟，老人就要到阳台上去跟大伙儿见面打招呼，每天互动几十次，甚至上100次。老人的作息时间啊，完全被打乱了。这样时间一长呢，老人的身体肯定是吃不消了。陈金鳌老人的老伴儿甚至犯了头晕的旧疾。然而，老人最担心的却是游客的安全问题。老人说啊，说这栋老房子呢是依河而建，街巷狭窄，大量的游客聚集在河对岸，这确实是有不小的安全隐患。
4: 其实啊，当地的社区也是做了提示牌，上面写着“请勿大声呼唤，爷爷在休息”。那河岸边呢也是拉起了警戒线，以防游客落水。但是啊，聚集在这里的人还是越来越多了。于是9月5号晚上，陈金鳌老人呢是做了一个让人意外的决定，他是拿起了剪刀，亲手把7个葫芦啊是一个一个剪了下来。
5: 剪完之后呢，陈金鳌老人还给现场的游客唱了一段绍剧，还唱了歌曲《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老伴呢是在一旁举着2个葫芦助兴。随后，两位老人和游客们呢挥手告别，道了声晚安。至此啊，牵动无数网友童心的现实版葫芦娃正式落幕了。 绍兴市文广旅局呢随后也做出了回应，说我们把安宁和清静还给了两位老人，祝愿二老平安健康。
4: 这葫芦捡了，很多网友呢是表示理解的，说啊，爷爷收回了自己的孩子，回归平静也挺好的。但是呢，也有不少人觉得惋惜啊，说还打算专程去看看呢。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就在第二天，隔壁一家咖啡店的阳台上啊，是齐刷刷挂出了7个新葫芦，被网友调侃为是山寨版葫芦娃，葫芦娃搬家了。
5: 大批游客啊，于是就转场打卡。这咖啡店老板呢是坦言说，自家的生意啊确实火了，客流量翻了近3倍。挂葫芦呢是想帮游客留下美好的瞬间，不让大家拍照留遗憾。
4: 但是啊，这附近的居民却不是这么想的。居民们担心说啊，这老爷爷捡葫芦图的就是一个清静啊，这隔壁又冒出7个葫芦来，老爷爷的正常生活啊又会被搅乱了，周边的居民呢同样也会吃瓜烙。在舆论的压力下，那家咖啡店呢店主是最终把葫芦全部都取下来了。
5: 那要说起来啊，葫芦娃爷爷走红原因呢是在于能够直抵人心的场景。试想一下，两位老人，一方小院，几只自己种的葫芦，游客们在追寻童年的记忆，老人呢则是主动热情回应，这一份相遇啊本来就是很温暖和美好的。但是游客过度打卡，这事情可就起变化了。可想而知啊，在那些蜂拥而至的游客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抱着蹭热点赚流量的目的来的，如若不然，那老人为什么会在门口挂出那种不接商业广告的牌子呢？
4: 没错，那尽管老人是亲手剪掉了葫芦啊，但是老人并没有辜负游客，而是某些游客辜负了老人。其实啊，游客过度打卡这种事儿近年来也是时有发生。咱们再来举个例子，就在今年的5月份，陕西西安呢有棵孤独树成了网红。这棵树啊，加上蓝天、麦田还有远山，场景是美丽如画。很多人呢是专门开车去打卡，可是呢为了拍照拍出最佳的角度，游客呢是直接踩进了麦田里。这麦子呢即将收割了，麦田里面却出现了2条半米多宽的小道，一条呢是20米长，一条呢是10来米长。
5: 孤独树的主人呢是67岁的村民梁女士，她发现自家麦田啊被踩踏了一大片，曾经是用绳子进行围挡，提醒游客呢不要进入麦田。但是没一会儿啊，这绳子就被扔到一边了，在麦田里拍照的游客依然是络绎不绝。5月底，梁女士迫于无奈，拿着斧头砍掉了这棵树的树冠。相信梁女士砍树的时候，这心里肯定很不是滋味。但是跟这棵树相比起来啊，梁女士更在乎的是麦田，因为这麦田才是村民们的生计所在。
4: 是，我记得还有更早一些啊，在上海武康路一栋老洋房阳台上呢，是挂了一个蝴蝶结，里面住着一位80多岁的老奶奶啊。这短视频一火，每天上千人去打卡，楼下奶奶奶奶是喊成一片。老奶奶呢，一开始还跟葫芦娃爷爷一样哈，是出来跟大伙打招呼。后来呢也是受不了了，家人是连夜把他给接走了，这阳台上硕大的蝴蝶结呢也被摘了下来。
5: 要说网络时代啊，网红打卡地呢自然会让网友们趋之若鹜，网友们去打卡没有问题，但是啊心里最好要明白什么是打卡，什么是打扰，不要让自己打扰到别人，不要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这就叫做文明。所有美好的事物啊，一旦遭遇了不文明，就会变得不美好了。咱们还是拿葫芦娃爷爷这事儿来说，他剪掉了自己精心培育的7个网红葫芦，网友们要读懂老人的心酸和无奈，大伙儿一定也要明白，要用文明的姿态去体验美好，这才是真正的打卡方式。
4: 浙江绍兴诸暨的一位薛女士报警称啊，自己刚刚结婚，结婚用的一系列金首饰啊是在家里面不翼而飞了，价值总计8万多元。
5: 这薛女士家里难道是遭了贼吗？民警啊立即上门调查，结果发现啊他们家确实遭贼了，而且遭遇的是家贼。
6: 当天下午，薛女士在准备佩戴首饰，却发现自己的全套5金首饰全都……
7: 那就是中国建设银行的展位，在这里啊，有很多关于大学生的防诈骗和消费安全的小知识。
8: 我们现场呢，为大学生准备了《金融伴我成长》的纸质读本，然后这本书里呢，有非常丰富的金融基础知识，也有一些容易大学生踩坑的陷阱，我们会在现场呢，会给大学生做具体的提示。当然了，除了 纸上积淀的文字，咱们还有 AI 赋能的智慧力量，也是诚挚的邀请大家来体验我们建行多彩消宝数字化三 D 展厅，动动手指就可以遨游在金融安全空间。我们在场的金融志愿者啊，今天也会着重为大家介绍北京金融业消宝守护服务平台，它是

0: 我们的金融小管家，我们可以在上面找到便民服务地图，可以随时翻阅消保知识和风险提示。
1: 此外，现场还设置了互动小游戏，参与者可以化身宣教主角，沉浸式体验反诈场景。而建设银行还带来了很多精美的纪念品，吸引了很多学生们来参与。
0: 也是欢迎大学生呢，在玩中学，在学中玩，就是把这个消保知识啊，再传播给其他的同学，就真正的就是沉浸式的体验反诈的场景，把金融知识呢入脑入心。然后我们也会积极的宣传金融轻计划，就鼓励有感兴趣的年轻人参与到金融志愿服务团队。然后今天就希望跟北外大学生一起学好金融，用好金融，一起守护好校园安全。
2: 对，第二个是
3: 傲猪。
2: 对，第三个字是一种器皿，
3: 盘子，杀猪盘。
2: 对对。首先我觉得就是在当下这个时代，大家每天都在使用手机，就是平时碰到这种诈骗啊，然后这种网上的风险非常的多，所以我觉得这个宣传一下对同学们来说是很有必要的。然后其次还有一个就是说，这种丰富多样的这个活动进到校园，可以让大家觉得非常开心，非常有收获。我觉得这种活动应该多多的进行，然后丰富一下这个大学生活，然后也可以让大家多多的了解到这个诈骗，然后降低一下这个风险，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美好，更加平安。
3: 挺好的，因为一方面诈骗这种东西大家其实都觉得挺远的，或者说仅仅就是之前宣讲啊什么时候突然想，但是这种进校园的活动，它就能把这些知识更融入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如果真的碰到类似的场景的时候，我们可能稍微说停一下，缓一下，去想想里面会不会有什么猫腻啊什么的，往往就可以规避掉很多情况下的财产损失，还有信息泄露之类的东西。
0: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旅游专列，现9月21号团期已经满员了，静待出发。那为了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将于10月11号特别加开一班，行程同样精彩。
4: 专列全程呢往返仅需12天，会带您游览古都西安、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塔尔寺、莫高窟、扎尕那、茶卡盐湖，还有鸣沙山、月牙泉等众多的景点。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5: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银发旅游专列，适老化服务进一步升级，拥有保障权、景点多、用时短等优势，广受游客欢迎。现9月21日团期已经满员，静待出发。为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于10月11日特别加开一班。9月没有抢到位置的朋友，10月团期千万不要错过。专列由北京始发，前往四川、陕西、甘肃、青海，全程仅需12天，带您走遍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甘南秘境扎尕那、敦煌莫高窟、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花湖湿地、大茶蛋翡翠湖等著名景点。全列为多项适老化、娱乐化升级的软卧包厢，独立空间，舒适私密，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金秋10月的祖国大地，层林尽染，叠翠流金，正是漫游西部四省的好时节，邀您坐上专列，全程仅需12天，环游水的王国九寨沟、甘南秘境扎尕那、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中华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打卡古都西安、鸣沙山月牙泉、茶卡盐湖，以及塔尔寺、兵马俑、拉卜楞寺、甲午海熊猫园等众多景点。这是咱北京市民家门口的旅游专列，专车专线，中途不上下任何无关乘客，一站直达旅游城市。出发当天就有全陪导游和队医陪同，伴您一路安心游玩。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无忧定位，快乐出发。
0: 9月20号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与多种全身系统疾病有着密切的关系，比方说心脏病、糖尿病等等慢性疾病。那有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最主要原因，牙齿缺失之后要及时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益爱牙行动，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咨询热线是400-600-5770。
6: 9月20日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与多种全身系统疾病有着密切关系，例如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最主要原因，牙齿缺失后要及时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益爱牙行动，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咨询热线400-600-5770。
7: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0: 生活帮帮忙，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今儿呢，我们要来聊聊邮票的事儿。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那会儿啊，北京的月坛公园那可是个人挤人的地方。去那儿呢，大多不是为了逛公园，而是为了淘邮票。我们的热心观众杜先生表示啊，他就是从那会儿起爱上了集邮，而集邮呢也陪伴了他三十多年的岁月了。如今杜先生带着他当年啊集邮的故事来到了我们的鉴宝现场，同时也带来了他精心收藏的一些老邮票。那么这些邮票到底价值几何呢？
1: 带了好多邮票。
2: 一提起邮票，杜先生一下就打开了话匣子，因为邮票是陪伴他几十年的爱好了。
1: 对，我们从八九年吧，就是在北京那个月坛那块儿就搞这个收藏集邮。
3: 哦，那个时候您就开始喜欢邮票了啊？那时候您多大呀？
1: 那阵儿也就是三十岁左右。
3: 您现在呢？
1: 现在我六十多了。
3: 那这一晃三十年的集邮生涯了。
1: 对，
2: 三十多年的时间一晃而过，可杜先生依然记得三十年前他第一次接触邮票的情景。
1: 在那看见好多人，好多人都是干嘛的，也是稀奇过去看了，哦，都是搞邮票收藏的。那阵都是换票，那是拿给我这个票，我给你那个票，那阵是换加点钱或者怎么着的。
3: 比如说我有一张好的，
1: 对，
3: 您有一张好的，我看上您这个了，问问您换不换，
1: 对
3: 吧？不是买卖，不是经济交易，是拿票换票。
1: 对
3: 啊，以物易物啊。
1: 对，开始是换，后来加钱就形成了有点这个商业性质。
2: 至此，杜先生就一头扎进了邮票收藏中。
1: 就凭自己的这个想法来做事，自己感觉
3: 纯凭自己眼力。
1: 对，
3: 也就是说您喜欢邮票这个也没什么系统学过，就是从爱好开始。
1: 对，
3: 然后逐渐这个认识的越多了，了解的越多了，慢慢去学，是吧？
1: 对，互相朋友一交流，说哪个东西要好了。
2: 杜先生表示，起初可以说是痛并快乐着，一方面享受着集邮带来的快乐，而另一方面又需要不断地去吸收邮票相关知识。那时候身边可没有那么多邮票的书籍，也没有随时可查的网络，因此这一切都得靠眼力，这也难免让他有看错眼的时候。其中的一次经历更是让他后悔至今。
1: 哎呀，这个难以忘记事儿太多了。九二年的时候，我在那个月坛碰上一个，当时他卖18000。
3: 哟，九二年那时候18000可是，挺贵的了。
1: 我
3: 那时候我记得当时是万元户就不错了，是吧？
1: 是，我买，我给他要18000，我给他16000。就差那么2000块钱没成交，后来那个东西都上百万。
3: 后悔？
1: 后悔也没有用，这后悔事儿太多了。
2: 如今每当打开集邮册，杜先生总能想起这些年的集邮时光，眼前的这一张张邮票也承载着杜先生对集邮的热爱。
1: 有感情，当然有感情了，边收藏边玩。
2: 带着这些当年收集的邮票来到我们鉴宝现场，杜先生也有自己的一个心愿，
1: 看一看那个现在的价值，多跟你们交流交流是最好的。
3: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接下来呢，为了解决我们杜先生对这些邮票的价值方面的困惑，我们也特地请到了我们这个栏目组老朋友，刘辉刘老师啊。
2: 在杜先生带来的众多集邮册当中，这册绿色的集邮册特别重要。
1: 在月坛时候买的呢。
2: 杜先生说，这册子里装的都是当初月坛集邮最火的时候，他一枚枚换过来的。而提到当年的月坛公园交易邮票的情景，专家

0: 家也深有感触。
1: 那个年代赚钱像捡钱一样。
2: 对，好像说那么轻松，
1: 就像捡钱一样。后边连卖冰棍的老太太呀、也不卖冰棍了，只要早晨把邮票买到手，晚上一场钱卖出去，那挣的钱可能挣的不但说几天的钱，可能都一下能挣几个月的那个工资钱。所以说后边就全国人民都奔乐坛了。
3: 哦，那时候这个
4: 很火爆，
3: 卖冰棍儿那个大妈都换改行了，是吧？
1: 不是一般的火爆，那钱都摞一摞子，真的，这个就是现金，拿钱摞起来一个墙，就在旁边靠的。你有货我就给你钱，你拿钱买我货，都是这样。那时候
3: 你也经历过？
1: 我也去了。
0: 从1987年开始，乐坛公园成了几位爱好者的乐园。
4: 那阵的天天人也多，买点东西得挨摊儿去看，挨摊儿的溜，就从乐坛的东头到西头，或者南头到北头，整个溜那么一圈，
3: 再回到原来那位置了，
4: 这东西就翻一倍了，
3: 涨价了。
4: 对，
1: 换手率超高，你早晨买，中间到晚上下班前，这一本票可能换10个甚至20个人的手，换一手涨一块，换一手涨一块，明天接着换手接着涨。
3: 啊，说那时候市场那么火，那时候
1: 对，老张换给老王，老王再卖给老赵，谁都赚钱。这个就是后期人越来越多的一个重要原因。
4: 拼点缝挣点钱，一天能挣是吧？几百、几千、几万都有
3: 啊。这个刚才杜先生说了，都是那个年代收集的啊。这套票我们看在这个杜先生放在第一位了啊。这个怎么说？
1: 这个小全章啊，他在新中国邮票的历史上很有地位，被称为老吉特。老吉特里边一共发了只有几个小全章，不像现在一年发好几个，在那20多年期间呢，就发了几个。除了梅兰芳小全章啊，它基本上可能就是价格应该是排在第二位了。这是国庆15周年。
0: 您听听，这又是小全章，又是小型章，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呢？专家表示，小型章多为单独设计的新图，且一张纸上只有一枚的大号邮票。而小全章是把一整套邮票合印在一张纸上，小全章上面的图案、面值、枚数必须与同时发行的全套邮票完全一致。刘老师表示，这枚小全章的设计还挺特殊，
1: 而且这个章很特殊。这三枚你看是信销的贴在这上了，但是这个章呢，把三个图合在一起以后啊，中间没有打孔，看见了吧？就整个打了一个刺孔。中间这俩孔没打，也就是说你分不开了，你贴信使用，上边有三个把子，很特殊这个章，而且它发行量很小，看这背胶啊，它的背胶保存的非常好，这是原胶，特别亮。这个章最重要的就是胶越好，价格越贵，像这种胶，如果是15年前，这一个得2万多，啊，这是盖戳的，不盖戳就得5、6万，就现在的行情，这个也得在8000到1万。
0: 这组邮票里除了这枚小全章之外，还有三枚单张邮票，那么它们又价值几何呢？
1: 这个要新的话能值个2000左右，因为它已经盖戳了，有的还残了。
3: 票
1: 对，贴票了，你看这个角都缺了嘛。像这个这一三枚虽然成套，但是也就值个180块钱。
0: 而接下来要看的这一组邮票您得看仔细了，因为一字之差，这价格可就有可能是几十万的区别
1: 啊。这套票啊是那个被称为叫古代科学家的第二组，蔡伦的
3: 沈
1: 括啊，这是郭守敬，这个是44秒。这个票啊，他这枚比较有故事，这个是蔡伦。

0: 权和生活质量。
1: 十三层楼找，都一层一层都十四层都找下来，都认为是我们家漏的水，完了没有找十六层，完了就是物业给修了两次都没修好，这个地儿全都是水，全漏下来，而且这墙体都是湿的。这跟那小喷泉似的，哗就往下流。
0: 漏水问题反复频发，让居民苦不堪言，大量居民只能被动报修。然而长期以来，阳台漏水维修陷入两难困境。
2: 刮大风下大雨的时候，那简直就跟水帘洞一样。
3: 我就用那个大墩布，站着墩布蹲一下，先站一下，然后把这脸盆里边拧一拧，然后再挤，再拧。你看这一大盆子水。
0: 阳台属于业主专有区域，无法动用公共维修基金，物业仅能做简单打胶修补，治标不治本。
4: 就先找物业先帮忙给居民一户一户的修，可是他们的工人就只有一个工人，那我们包楼社工没办法，就只能也充当一名维修工作人员嘛，就帮着一起，比如说递涂料、递刷子，但是这个漏雨的问题又没有办法根本的解决。
0: 简单修补无法根治隐患，居民自行维修价格高昂，单户阳台修缮市场价动辄五六千元甚至七八千元，很多居民不愿自费，不愿配合，邻里之间漏水责任难以界定，楼上渗漏，楼下遭殃，矛盾纠纷不断。顽疾久治不愈直接体现在接诉急办数据上，社区民生压力巨大。
5: 治理成效最突出的就是接诉急办这个投诉量，二三年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投诉量是71个，然后我们受否了7个，在我们像南磨坊乡政府是20多个社区是排名倒数第一，
6: 就是由于这个漏水事件，
5: 对，全是漏雨的件设的否，然后24年呢还投诉了49个，也还设否了2个，成绩也不是特别好。
0: 一边是居民迫切的居住诉求，一边是政策壁垒、资金难题、价格难题、居民思想难题多重堵点。面对年年汛期、年年漏水的治理困局，社区如何破局？老旧小区老大难漏水问题又该怎样实现根本性扭转？
7: 您看啊，社区呢并没有因为困难而停滞不前，创新了解决方案。经过2年改造，这里的漏水问题啊得到了治理。今年夏天，北京的雨水是又多又急，南新园社区的居民却不再会被阳台漏水的问题困扰了。今年雨季期间，仅仅是收到2位居民啊因为不了解情况而产生的投诉，还迎来了有类似困扰的老旧小区啊专门来此取经。咱们接着往下看。
0: 为了彻底解决老破漏的问题，社区书记万敏最先想到的方案是统一维修。为搞清维修细节，万敏和社工们查资料、跑建材城，还到工地询问施工人员，了解到大阳台修缮市场价在7000元至8000元，小阳台在5000元至6000元。大部分居民一听要自己花钱都很抵触，有人认为效果不大，有人提出该公家管，还有人表示要考虑价格是否合适。为彻底破解治理僵局，万民转变工作思路，提出社工5员工作法，当好政策宣传员、矛盾调解员、居民服务员，逐户摸排梳理全小区漏水台账，摸清每户居民实际情况与诉求。
8: 之后呢，我就是发动我们的社工跟物业呢要这个漏雨台账，漏雨的这个台账之后呢，挨家挨户的入户宣传动员。
0: 针对居民最关心的价格贵、不放心两大难题，社区主动牵头，多方比价，和施工企业反复谈判，以大规模集中维修换取超低团购价格。
8: 不管它的那个多大多小，反正就是小阳台是2000一个，大阳台呢是大概是气密是2500一个。但是呢，他给我的这个条件是什么？他说，如果你们要是说把价钱砍得这么低的话，说我社区不能低于50户，他要低于50户，他说我干不了这活，那我就赔钱。
0: 从市场价最高8000元压缩至最低2000元，社区为居民争取到实打实的优惠，同时还争取专属服务，实行一户一厕精准维修，将行业常规1年质保延长至3年，全程居民监督质量，彻底打消群众顾虑。首批有106户加入团购维修。
9: 原来我们的这个 橘红色的，然后现在还有灰色的哈。
8: 这个楼呢是已经是报名参加维修的，也经过了这个六七八的三个月的雨季考验，基本上大家呢反馈的这个效果呢都非常好。
0: 去年经过雨季考验后，居民均反应良好，这下居民态度从观望等待变成了主动咨询，踊跃报名。今年截至目前已有130多户居民报名，修缮后均未再出现漏雨现象。

0: 我还真不错，我说还真是，这钱没白花。
1: 今年下雨的时候一下都没漏啊。
0: 哎呦，雨多大呀，连风带雨都黑了，这天我还特意赶紧跑着我看看换没换，看那漏不漏。哎，行，挺好的，一点都没事。
2: 统一打包吧，然后帮助大家修的阳台，修得很好，然后就是也不再漏了。
3: 去年修了俩，今年修了一个。
2: 嗯，效果怎么样？
3: 效果挺好的呀，这现在很踏实了，很放心了。看下下的雨，我睡我的觉，没事。
4: 共治新模式带来质的改变，社区接宿籍办数据也实现断崖式下降，治理成效显著。
5: 2024年底呢，我们就开始就是推行这项自主维修的这个方案之后呢，今年我们只有两个只有两个呢，然后经过我们跟他了解之后呢，他们呢是没在北京，然后知道那个什么那个不知道我们这个政策，然后听了我们这个包罗社工给解释之后呢，也是很赞同，他们呢就是想着就是明年呢争取报名。
6: 咱们来换个话题啊，我们的记者是了解到2028年底北京地区呢将实现长户险基本全覆盖，石景山区是北京市的长户险试点区，今年以来石景山区每个月都新增50位左右的失能老人办理长期护理保险。
7: 有妈妈在就有家在。
4: 92岁的沈学英老人连续经历了脑梗、鳞状细胞癌等3次大手术，如今生活不能自理，常年卧床。女儿刘红英和姊妹们轮流照护，依然力不从心。好在老人生活在石景山区，家人从街道为他办理了长期护理保险。每周五下午，养老护理员陈荣都会上门服务3个小时，护理费用由长户险支付。
8: 荣荣今天是不是给你洗得挺好的？
9: 对，写的挺好。
1: 嗯嗯，挺舒服的是吧？
9: 嗯嗯，我看见你我都发现。
10: 给老人洗澡，像我们个人洗不了，真洗吧，就是在没来之前，我妈就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也就给她擦擦。后来从那个蓉蓉他们到了以后，我们2个人、3个人家里头用3个人，一边一个的架着点儿给我妈去洗洗澡。完了洗完澡以后，我妈从来没有说过的，她说我太舒服了，说成了一句，感觉我们还是受益者。
4: 长户险全称

0: 上百万人的存在中，总有冒险家的身影。他们不仅改变了患者的命运，也重新定义了医学的边界。
1: 储存一份要能保住呢，咱这不用钱来，捡一下流量来。This is the stand graft here.
2: That's the Cronus.
1: Yes, this is Cronus.
0: 今天的手术有些特殊，全程观摩的是美国大血管外科手术标准的制定者之一，来自美国芝加哥西北大学的教授 Melisery。
2: I feel really good about it. Dr. Sun is a pioneer in aortic arch surgery, and this has been known for multiple decades now.
1: 这样的，好了，这盖块石膏布盖到心脏表面，完了弄点冰。
0: 孙立中，当之无愧的中国主动脉外科第一人。他开创了以孙氏手术为核心的主动脉诊疗中国模式，毫无疑问，也吸引了众多国际同行的目光。
1: 这，把这给我打开，这打开，从那边就根本就不来血，是吧？说明那边压力很低。
0: 此刻，手术台上，患者的胸腔已被打开。由于主动脉出现夹层，孙立中需要用一段人工血管替换他已出现故障的主动脉。
1: Now we'll put the stent graft. Put in the stent graft here. That will be easy.
0: 曾经，这样的手术几乎令术者绝望。主动脉，人体中最重要、最粗大的血管，形状像极了大大的问号。它从心脏的左心室出发，经由胸部、腹部，终止于双腿。主要作用是给人体各个主要脏器供血。而主动脉一旦破裂，就像体内山洪爆发，结局可想而知，几分钟就会结束患者生命。
1: Okay. Easy to put in. Very easy. This is 26 in diameter. The length is 10 centimeter.
0: 但在孙立中这里，一切似乎有所改变。
2: He is a very calm person, but precise and efficient. So those are all.characteristics that are important for a cardiac surgeon.
1: 我做住院医的时候，我们那个主动脉手术确实像我们老师

0: 患双方的噩梦。如无法马上手术，48小时内患者极有可能因为大出血而死亡。这是患者共同的隐痛，更是医者集体的内疚。而在生死大关被突破，也就是孙立中向病魔提出最后的抗议时，他也仅仅只有33岁。
1: 到国外去学习，你看人发达国家急性甲状腺都做手术，我们的甲状腺的患者又都年轻，平均年龄40多岁，不到50岁，那对家庭对社会来说都特别重要。所以呢，我回来以后呢，就一直在琢磨着怎么想办法能把这个手术做起来。那从98年开始呢，我把这个传统的橡皮手术从国外引进来以后呢，我就开始做。但是到2002年底，到那个2003年的2月份之前，一共才做了26例。
2: 当时这个一做大血管手术，手指地下都是血呀，要不断的手术，也不断做手术，所以病人很少能活过来，活过来截瘫的风险也特别大。
0: 当时，患者的生命会随着手术进程而起伏。主动脉夹层手术最大难点就是停止重要脏器供血，一旦缺血时间过长，很容易导致患者术后出现各种并发症，甚至脑死亡。而传统手术方式最大弊病就是血管缝合替换用时过长。不知何时起，孙立中开始抱有了另一种期待。
1: 这个东西呢，它是一个支架的血管，外边呢是一层人造血管，里边有支架呢。这个里边这个支架干什么用的呢？其实是把它压缩完了以后呢，能够把它送到浆主动脉里头去。有这个输送装置一弹开以后呢，这个人造血管就撑起来了。撑起来，这不是夹层吗？那么我们把近端呢跟这个人造血管一做吻合呢，就把这个夹层就消灭掉了。
0: 2003年。孙立中借鉴介入治疗理念，研发出支架人工血管和输送装置，开创了孙氏手术，也就是主动脉弓替换加支架橡鼻手术。国际医学界顿时兴奋起来，因为孙氏手术一举解决了重要脏器的保护问题，最大程度上缩短了缺血时间。
1: 那这个技术的成功呢，其实是我们中国主动脉外科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改变了我们中国这个主动脉弓治疗的这个策略。其实呢，更主要的呢是改变了我们中国这个主动脉外科的脏器保护的观念和血液保护的观念。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过去中国人做手术呢，没有突破过主动脉弓，就做到过主动脉弓，没有做到过这个橡皮这个概念。普通橡皮和支架橡皮的概念都是我引进来的。这个手术一下子就从过去10几分钟、20分钟放不进去，变成1分钟放进去，1分钟就解决问题。那你肯定是这手术就好做多了，病人就安全多了嘛。你现在为什么这难受？你看这是气管，这气管边上是食管，正常情况之下都贴在一起的，是他把他们推到边上去了，让他们受压迫了，他们难受，所以你就疼啊，有症状啊，就这个，把这去掉了，你那些症状就好了。
0: 孙立中的挑战来了，我们马上将看到是什么样的极端救治难题拷问着医患双方，又是什么可能让医患双方同样面临铩羽而归的风险。在诱发主动脉夹层的众多元凶中，有一种极其罕见的疾病被称作马凡综合征。
3: 小学的时候成绩也很好，因为是一直是高度近视，我以为是学习啊，然后现在小孩玩那个手机啊什么电脑，然后我以为这个有关系。当时小孩初中时候，然后正好是长身体发育的时候，我觉得这小孩怎么动一下这一夜之间变这么高了，我说这生息也长得太快了吧，是更也没想到是有这个病，根本就不晓得。
0: 张扬这个年轻人21年的生命历程中充满了苦难与奇迹。
3: 高二的时候参加学校的那个体育课嘛，然后突然就跑步，然后说有点发晕头晕，发生一个心绞痛，然后呢我们就带着他去省人民医院，然后他说要做手术，这个主动脉扩张太厉害，现在那个瓣修复不了，你们必须要换瓣了。后来嘛就换的那个机械瓣。
0: 马凡综合征是一种遗传性的结缔组织疾病，患者多数四肢细长，高度近视，严重者会有先天性骨骼。

0: 心血管的畸形。随着生长发育，患者多数会在中青年出现严重的心血管损伤，出现主动脉夹层或主动脉瘤，危及生命。
1: 主动脉疾病里边马凡是一个很重要的病因之一。那么在咱们国家，马凡的病人呢，这个数量还群体还挺大。就是这个马凡这个病呢就很讨厌，所以为什么我们重视呢？主要是因为见到这么多该有机会做手术没有做上手术的患者呢，就是死得太可惜。
0: 如今张扬正面临生命的最大威胁。这个身高1.89米的小伙子，胸腔和腹腔内出现了一个长约60公分的巨大夹层动脉瘤。
1: 你把那个正中的那个片子和 CT 它俩一边放一个，咱们看那个角度，对对比着看。
2: 这么长，
1: 够得着不？
2: 这一口上面这一口。
1: 那不然那床上更大了，那是呼吸功能应该更大。
2: 你看这个它是，就是我们把这个全换了，这个换个小一点的，这个空间会不会再大一点？
1: 我比它原来手术的那个部位。
2: 对。
3: 对，
1: 就逼得尽量靠，对，尽量靠近一点。
2: 对。
0: 会诊直指一个核心问题，张扬需要立即手术。这个年轻大男孩的主动脉情况非常糟糕，动脉瘤随时可能破裂，手术迫在眉睫。而前两次手术造成的粘连也使本次手术难度递增，孙立中必须谨慎处理。
4: 2021年的时候呢，然后我正好下班回家，他说妈妈，我背上熏痛。当时赶快喊了我一个朋友把他送到医院紧急抢救，然后直接进到 ICU， 大概第三天什么的说要手术。主动脉它是一个像七字形一样，它就换了一个弓部，让我们瘫痪，说只能一段一段换，不能一下子把这个全部换了。
1: 这个患者呢以前呢做过两次手术，就是所谓的孙氏手术。那这次呢，他是胸主动脉、腹主动脉又形成了巨大的动脉瘤。那手术呢，就是把这些有病的动脉瘤换成人造的血管。
5: 我做的最多的一家7个人，一家里边有7个患者是我给做的手术。
4: 小孩2018年发生这个的时候呢，我就查了一下，我想我会不会有这个方面的那个，然后我去照了个心脏动态彩超，我一查了查了，就是说正常人是35，我一查49，王主任嘛，他说你这个也可以做，也可以不做，但最好的确切的办法你是把它做掉，然后我要一个人跑去南京做的那个手术。
0: 母亲同样患病，同样经历过手术。张扬不想对病魔示弱露出任何胆怯，他要大胆接受第三次手术。
5: 一家有多个患者或者一个患者多次手术，在这个病是很常见的一件事。
0: 松懈不得，孙立中即将挑战血管外科最为复杂的手术。接下来的时间他将集中精力处理张扬胸腹主动脉的病变，重建多个重要脏器的血管，决然挺过手术台上、人生路上的这场疾风骤雨。
1: 坚持了，坚持。
0: 考虑到张扬的身体状况，孙立中决定争分夺秒，以最快的速度打完这场战斗。
1: 这个手术呢，是在我们主动脉外科里边是比较复杂的部位，差不多是最复杂的。它为什么复杂呢？就是说它需要重建的这个脏器的血管特别多，就是需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把这个手术做完，那么还得不能出血。
0: 主动脉以膈肌为界，分为胸主动脉和腹主动脉，是人体连接心脏与人体循环中各个重要器官的血液输送通道。胸主动脉按解剖走形又分为升主动脉、主动脉弓和降主动脉，腹主动脉则从腹部开始向下延伸，负责供应腹腔和骨盆内的多个器官和组织。张扬体内巨大动脉瘤就盘踞在此。
1: 其实我已经摸到动脉瘤了，这手底下这动脉瘤，这就动脉瘤。
2: 是，
1: 前臂我在游离游离，前臂还都粘着，来给我来纱布给我。
0: 孙立中遇到的首个难题，就是把需要替换的血管游离出来。由于血管瘤和胸腔、腹腔脏器及各种神经交织在一起，分离难度巨大。仅这一个步骤，孙立中就用了2个多小时。
1: 有理。
0: 更大的考验随之而来，在常温下，人体重要器官的缺血耐受时间极其有限，稍有不慎就会造成无法挽回的后遗症，患者的脏器功能就会受损。
5: 般来说脊髓不能超过半个小时，超过半小时就有可能会截瘫。肾脏啊，这个、还有这腹腔的重要脏器缺血半个小时以上，这个重要脏器就可能会出现功能的异常。
0: 孙立中必须在计时器下精准操作，从而尽可能降低脏器损伤的风险，否则不堪负荷的张扬或将面临下不来台的险境。
4: 住院呢，洗完澡他就会把他的那个内裤跟袜子他自己洗掉。我说你怎么自己洗啊？他说就两个东西我自己洗吧。就感觉就越来越懂事，感觉真的有点愧对小孩子。真的，
5: 他的问题最主要的就是在于脊髓，脊髓因为缺血最敏感，如果脊髓出问题就会截瘫，一旦截瘫了以后，人的生活质量就会明显下降，并且死亡率也会明显增加，这是个非常可怕的地方。
2: 现在坐吧。
0: 体外循环的应用为医者提供了非常大的操作空间，一方面它可以对患者自身的血液进行回收处理，减少出血，另一方面它将相当程度减少重要脏器的缺血时间。
5: 如果要是有了这个的话呢，它就说你心脏不跳了，呼吸没有了，有它就可以保证你最基本的让患者的一些纤维质这是保命的事。这次这手术范围最长了，因为从看到那个支架的位置到现在整个长度大概是在60公分。
0: 张扬术中用到的人工血管总长40厘米，吻合到体内，人工血管总长竟被拉长了1.5倍。
5: 换掉了这个血管，这里边呢，就是除了主干这些血管要换了以后呢，还得要把它的肋间动脉、腹腔干动脉、肠系膜上动脉、两个肾动脉都要给它重新再给它吻合到人家血管上去。
2: 好了，这回你恢复流量看看。
0: 在体外循环机的辅助下，孙立中采用分段停循环技术开始逐一挑战，吻合哪个器官的血管就只阻断这一个器官的供血，其他器官仍有体外循环支持，确保每根动脉的缺血时间不超过半个小时。此刻的孙立中对时间以及自己的双手不会有半点宽容。
5: 来给我扶吧。
2: 跳过去了。
5: 我来那个40那个小针双头针带单片来。你看我这个做这么半天，其实就是在接，在缝。那这个过程呢，就是说，既要想让脏器少缺血，手术少出血。我们大血管手术的特点就是，只要你脏器少缺血或者不缺血，手术不出血或者少出血，那这个患者愈后就好。
0: 幸运的是，张扬前两次手术为这次攻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我们不知道孙立中和同事们如何面对一次又一次或可能的沮丧，但在下一个挑战，
3: 年纪大了，消化肯定不好了，就是呀。
6: 食欲不动排便，让胃不那么胀，让肠道更通畅一点。
3: 摆在咱们面前的这些食物里头，比如说像香蕉，它就含有的是淀粉酶，
4: 也是酶。
3: 对，你像这个菠萝呀，还有木瓜呀，它含的是蛋白酶。菠萝蛋白酶、木瓜蛋白酶，大家听着可能挺耳熟的。
4: 您不加那酶字，我们都耳熟，没听说这里也有酶。
3: 茄子呀，像这个核桃里呀，它含有的是脂肪酶。真正自己的消化功能，还是要靠我们自身的消化酶来起绝对的作用。
6: 所以像郭阿姨，她消化不了，主要是她自己身体当中消化酶缺少了。
3: 对，
4: 自身也产酶。
3: 不是自身也产酶，是我们自身产的酶是最主要的消化酶。
4: 是自身产酶，但是它从哪儿产出来呀？
6: 这消化酶哪儿会有？
7: 唾液里的酶最多。
3: 哎，这个说的是对的，
7: 是吧？
3: 哎，
6: 年轻好像有一个名词叫唾液淀粉酶。
3: 为什么我吃馒头嚼着嚼着，哎，它有甜味儿了？是不是？它有一个淀粉酶，口腔的唾液淀粉酶，它让这个淀粉有一个初步的消化，我们吃出甜味儿来了。其实呢，它不是主要的消化酶，让你吃着甜，然后我有咀嚼的话，其实我们下边要把这个酶准备好了，食物该往下走了啊。在胃也有少量的酶，它主要是胃。蛋白酶，咱们简单的形容吧，它就是大刀阔斧的刷刷刷把那大块的肉我得给它切碎了、
6: oh.
3: 哎，把那个什么粗糙的食物我得给它初步的一个消化，
6: 粗加工一下、
3: 哎、对，然后再往下走到了我们的小肠，是我们最主要的消化吸收的场所，这里的消化酶

0: 实际上是我们胰腺产生的最主要的消化酶，它产生的胰淀粉酶、胰蛋白酶、胰脂肪酶，这个食物正好到小肠的时候，它要分泌这些消化酶进入到肠道来消化我们的食物。这很小的分子让我们吸收进肠道，哎，进血液，然后去代谢、去利用。所以自身的消化酶最主要的这个蛋白酶、脂肪酶，还有我们的淀粉酶，这是我们消化最主要的酶。啊，和这些酶比起来，这些可以说是忽略不计。各种营养均衡的状态下，酶才可能正常的分泌。有些老年人蛋白质营养不良，有的是不吃主食的，有的是不吃肉的，啊，还有的蔬菜水果少的。所以我们的平衡膳食到哪里都说，不光是预防慢病，保护好我们消化功能，就是保护我们消化酶正常的分泌，都是很重要的。要有主食，要有肉，要有菜。这是我们健康膳食宝塔，刚才说的平衡膳食，起码要有主食，这是我们吃的最多的是塔鸡啊，然后蔬菜呀、水果啊，啊，然后是什么呀？比如说肉啊、牛奶呀、鸡蛋呀，这些是蛋白质类的食物。
1: 嗯，
0: 最少的应该是油啊、盐呀、糖啊这些的食物。蛋白质呢，其实老年人的需要量一点都不比年轻人少。
1: 嗯，
0: 每天一杯牛奶、一个鸡蛋，这是推荐的。中午得有一点点的肉。啊，晚上啊是鱼呀、啊，是豆制品呀、啊，蛋白质类的食物得有，分到三餐里头去，再加上我们的蔬菜，哎，水果是辅助的，这是一个平衡膳食。这不光是说我们把这个摄入量消耗做好了，把体重维持好，预防慢病，这也是维持我们消化功能不可缺少的一个最主要的部分。
1: 知道李主任要来啊，我们有很多社群当中的粉丝康宝宝留言提问题啊，天天向上说，我由于胆结石胆囊切除了，现在呢消化不良，经常腹胀便秘，是不是就是缺少消化酶了，自己不产消化酶了吗？
0: 胆囊切除了呢，其实和消化酶呢有点关系，但是关系不大。因为胆囊它的功能是肝脏产生的胆汁它在这儿储存一下，哎，然后我食物过来了，它刺激胆汁收缩分泌到这个肠道里头去消化这个食物啊。它呢作用呢就是主要是对脂肪的代谢消化是其主要的作用。胆汁没有的话，不是酶缺乏了，而是整个脂肪代谢会差一些。
1: 他自己想了个方法，说吃干酵母片儿。
0: 如果是因为胆囊缺乏，它并不是酶缺乏，我吃这个酵母菌的或者吃这些助消化的作用不是很大。它最主要的是要把饮食调整好，脂肪啊、蛋白质啊这些适量就够了。你就更不适合吃油炸的呀、啊，就是大鱼大肉这些特别过于油腻的食物，你脂肪消化的能力会下降很多。
1: 还有一位啊，我们二群的康宝宝问了，说家里用了破壁机，是不是营养就好吸收了，有助于消化，适合肠胃不好的老人吗？
0: 这破壁机什么作用？就相当于咱牙齿，甚至比它的这种消化咀嚼的还要细，把这个食物打成了这种粉末也好，打成这个半流食状的或者是糊状的也好，它确实是好消化吸收啊。但是它有它的问题，那对血糖影响就比较大吧。其实真糖尿病病人，那你要想控制血糖，你就得稍微什么呀，多留心一下。其实一点不夸张的可以说，没有酶就没有我们的生命，我
1: 没有酶。
0: 对，
1: 我就没
0: 所有的我们的这种生命的代谢过程都需要酶来参与，都需要酶来什么呀，催化，所以它是必不可少的物质。我们说的消化酶是这个帮助我们消化的，它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希望让自身的分泌是正常的，哎，食物中的酶刚才咱也说到了，我们巧妙地利用它，哎，让我的肉更香一些，更嫩一些，哎，我吃这香蕉让它熟透了就更好消化一些，它也起到一个什么助消化的作用啊。但是还有这么多参与代谢的酶，让身体正常的运转的，
2: 在我们坐这儿的时候，分分秒秒身体里边的酶就在进行
1: 互相作用，
0: 我们都在，我们的新陈代谢是不可以停止的啊，没有一分钟一秒钟可以停止的，所以所有的代谢过程都是酶在作用。
1: 还有好运来康宝宝在22群提问说，每天一次大便还特别干，用什么方法解决？望老师给出方法。
0: 这就是便秘了， 是不是啊？首先的话，就是说我们肠道刚才说了有这些消化酶，它的真的要发挥作用去。
1: 嗯
0: 啊，实际上这个肠道的环境，它的这种稳定的状态，也是我们消化功能必不可少的。这就涉及到了肠道的菌群，从胃到小肠，最后到我们的结肠，也就是大肠啊，越往后菌越多。这菌来说的话，它有一个叫共生菌，哎，跟我们人很好，我们存在它也存在，这可以说占到了99%，它一定要占到大多数，就是我们常说的叫做益生菌，就是对人体有益的这些菌啊，实际上它是长期跟我们共生的，占到了99%。哎，还有一些菌，肠球菌呀，肠杆菌呀，哎，它也没